外地驻城，后来又寻机撤了他的职，逼走了栾盈，还大肆捕杀其党徒。接着他利用晋国的盟主地位，召集各诸侯在商任会盟，宣称不准各国接纳栾氏。栾盈起初逃到楚国，后得知其手下多半逃到齐国，便于第二年秋天也由楚到齐。齐国大臣们担心收留栾盈会开罪于晋，惹起兵端，庄公却要收留他。晏婴劝道，您参加商人大会，会上您已经接受了晋国的命令，现在又要接纳栾氏，您如此失信于人，又怎么能立身立国呢？晏婴劝谏无效，出宫后对大夫陈文子说，做君主的应保持信用，一诺千金，做臣下的应保持恭敬，忠实可靠。现在国君抛弃了信用，恐怕他的君位保不久了。这年冬天，晋国再次召集诸侯在沙随会盟，重申不准收留栾盈。齐庄公也参加了，但会后仍把栾盈留在齐国。晏婴多次劝谏，认为不可为此一人惹起兵端，且失信于世人，如损国君声誉。但庄公仍一意孤行。晏婴哀叹道，大难要临头了，看来国君是想要与晋国打仗啊。果然，齐庄公之所以收留栾氏，就是想找机会送他回晋国去制造内乱，齐国好趁机攻打晋国。周灵王22年春，晋国嫁女给吴国，与吴国交好。齐庄公借向晋国赠送迎妾之机，偷偷地用篷车载了栾氏和其手下，将他们送到晋国的曲沃，这里是栾氏的私邑。栾氏回到曲沃，便组织军队发动叛乱。庄公认为这是攻打晋国的机会，他想先攻打魏国，再由魏国去攻晋。出兵前，他征求晏婴的意见，晏婴说万万不可，你所希望得到的都已得到了，您还想要什么呢？一个人如果多欲而贪得无厌，必定会遭报应的，放纵欲望而任意妄行，一定会陷于困境。现在您毫无理由地去攻打诸侯盟主，如果成功了，齐国也将大难了，无德而上武必定会给您带来灾难。庄公听了很不高兴，仍坚持攻打晋国。这年秋天，庄公正式出兵，齐军先攻取了魏都朝歌，接着从朝歌出发攻打晋国，取得小胜。攻晋的胜利冲昏了庄公的头脑，他又想征服各诸侯国。一日，他问晏婴，要想威当世而服天下，是靠时运呢，还是靠行动？晏婴说靠行动。他又问，那么靠什么样的行动呢？晏婴说，爱惜自己国内人民生命的君主，才能禁止速逞强暴之国的邪逆之行，使国外不循善道的人顺服。善于听取正确意见而又愿意任用贤能之人的君王，才能在诸侯中树立威望。行仁义而又有利于社会的君王，才能使天下的人归附。您如果想威当世而服天下，这些您都应该做到。然而忠言逆耳，庄公一意孤行，完全不理会晏子的劝告。当时齐国的大贵族崔茂虽然帮齐庄公当上国君，但后来他又想除庄公，自己执政。崔茂娶唐姜为妻后，庄公荒淫无耻，与唐姜暗中早有来往，两人幽会，有时竟不避讳崔茂。齐国攻打晋国时，鲁国曾为援晋而亲齐，齐庄公于是兴兵伐鲁，还打算联络楚国抗晋，但是齐国的胜利是因为晋国内乱所致。晋国后来一心想报复齐国，想邀集诸侯一起对齐国进行讨伐。崔茂想趁此杀死齐庄公，讨好晋国。一天，崔茂得知庄公又要来找唐姜，便预先在宅中埋伏了勇士，将庄公杀死。当时崔茂大权在握，没人敢为庄公哭泣，唯独晏婴赶来投枕庄公，嚎啕大哭，以尽君臣之礼。晏子敢哭泣庄公是个大胆的举动，人们更加敬佩他的刚直。有人对崔茂说，大人一定得杀了他，否则必定后患无穷。崔茂叹道，他是百姓爱戴之人，放了他可以得民心啊。
崔茂草草埋葬了庄公。

0: 立齐庄公的异母弟弟楚旧为国君，即齐景公，他自命为正卿来辅佐他。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德育明君，齐僖公有三子，公子纠有管仲、少乎辅佐，公子小白有鲍叔牙辅佐，品行能力都很好，唯独长子公子朱儿没有贤人辅佐，终日不思进取。公元前698年，齐僖公去世，按照长子继承制，公子朱儿继任为君，是为齐襄公。齐襄公上台后不理国政，滥杀无辜，整日沉湎酒色，导致民不聊生，边防日迟，眼看齐国十三代人创下的基业就要毁在齐襄公的手中，许多大夫深恐祸及自身，纷纷外逃，鲍叔牙和公子小白出奔举国。多行不义必自毙，公元前686年，齐襄公被杀，管仲、少乎奉公子纠仓皇出奔到鲁国，公孙无知弑君而立，不得人心，不久被杀，齐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国不可一日无君，齐国的大族国士高氏迅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远在举国的公子小白，鲍叔牙立即和公子小白向齐国进发，准备继承君位。与此同时，远在鲁国的公子纠也得到消息，准备回国，并派管仲设下埋伏袭击公子小白。公子小白一行人经过时，管仲搭箭引弓，一箭射倒公子小白，管仲见此回去向公子纠复命，公子纠觉得后患已除，便慢下进程，熟知管仲一箭正好射在公子小白的衣钩上，公子小白唯恐管仲再来一箭，便顺势装死倒下，骗过了管仲。经此一下，公子小白和鲍叔牙加快了归齐的速度，先于公子纠六天回到齐国，在国士高氏的支持下继任为君，成为齐桓公。齐桓公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决心振威起弊，大力治理齐国，使齐国强于天下。于是继位之初，他便委相职于鲍叔牙，而鲍叔牙四肢才智不及管仲，便极力向齐桓公推荐管仲。齐桓公最终在鲍叔牙的劝说下，以一个大政治家的坦荡胸怀，尽释管仲的一箭之仇，决定重用管仲。恰巧鲁庄公派兵攻齐，为管仲归齐创造了条件。管仲奉公子纠赶到齐国时，齐桓公已经登位，鲁庄公认为这是越礼之举，即发兵进攻齐国，企图助公子纠夺回王位，但最终鲁军大败。鲍叔牙适时向鲁国提出让鲁国杀死公子纠，放管仲、少乎回齐国等条件，否则齐军将继续向鲁国进攻，并且齐桓公对管仲恨之入骨，定要亲手杀了他才解恨。不如此，齐军仍然要向鲁国进军，鲁庄公便按照齐国的要求，把管仲装入囚车，交给了齐国的使者。齐桓公和管仲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管仲终于遇到了明君。齐桓公此举历来被誉为尊贤的模范，而管仲也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谋士生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五个故事，沃夫狼喝醉了。故事开始喽。什么什么？沃夫狼要请兔子一家吃饭？这是真的。邀请卡上写着：亲爱的兔爸爸，上次要吃掉你们是我的错，为了表示歉意，邀请你们全家星期天到大灰狼餐厅吃晚餐，你的朋友 我

0: 夫郎。兔妈妈看到后感动得都哭了，哼，他终于变成一只善良的大灰狼了，真好。到了星期天晚上，兔子一家打扮得漂漂亮亮来到大灰狼餐厅，兔乖乖和兔大大还给沃夫狼准备了礼物，一个香喷喷的胡萝卜蛋糕。沃夫狼已经在餐厅里等着大家了，因为没钱，他在家已经吃了100天的鸡屁股了，好想吃高级的烤兔子呀，可是太穷了，买不起。沃夫狼说，来吧，我的朋友们，请尽情享用吧。其实他在心里偷笑，要是我能用餐厅里最便宜的菜把这些笨兔子养得肥肥的，就能不花一毛钱吃到一大堆肥肥的兔子肉了。看到满桌的烤鸡屁股，兔子一家惊呆了。兔乖乖、兔大大赶紧捂住鼻子，
1: 臭死了，臭死了。
0: 兔妈妈转过头不敢看，来吃呀吃呀，不要客气。看着兔子一家，沃夫狼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这些兔子看上去多美味呀，就是瘦了点。兔爸爸只好打开带来的胡萝卜蛋糕，几只饿坏了的兔子吃了起来。对对，多吃点，长得胖胖的。沃夫狼也开心地啃起了鸡屁股，
2: 嘿嘿，再过一会儿我用酒把它们灌醉，
3: 就可以吃到肥肥的烤肚子了。
0: 沃夫狼拿出几瓶酒给兔爸爸、兔妈妈还有小兔子们倒酒，
2: 来干杯，我的好朋友们，干杯干杯。
4: 我们是儿童，不能喝酒，
0: 兔大大说。
5: 我对酒精过敏，不能喝酒，
0: 兔爸爸说。
2: 什么？不喝酒？
0: 沃夫狼生气了，兔子们都吓坏了。兔爸爸赶紧让大家都举起酒杯，再趁沃夫狼不注意把杯子里的酒都倒掉。沃夫狼给兔子一家劝酒，自己也一杯一杯喝下去。
2: 哈，我一定要让兔子们都喝醉。
0: 兔子一家也偷偷把酒都倒掉。就这样，所有的酒都喝完了，兔子们还是没有醉。
5: 我们该回家了，谢谢您的热情招待。
2: 那我开车送你们回家吧。
0: 眼看计划失败，沃夫狼又想出一个办法，他要直接跟着兔子他们回家，再吃掉他们。
5: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坐出租车就可以，还有您喝了酒最好也不要开车吧。
2: 嗯，这是瞧不起我吗？哼，坐进我的车里，不许废话。
0: 胆小的兔子一家只好乖乖上了车。沃夫狼发动车子，兔乖乖、兔大大害怕得直哆嗦。沃夫狼浑身酒气，脑子晕晕乎乎，车子开得东扭西歪。兔爸爸偷偷拨打了森林警察局的电话，小声说，
5: 超警侠快来，我们这里有紧急情况。
0: 超警侠开着光速摩托车火速赶到，在十字路口拦下沃夫狼的车。
5: 你好，请出示证件。
0: 沃夫狼不耐烦地摇下车窗，
2: 什么事啊？
0: 兔子一家趁机下车。超警侠拿出吹气仪，
5: 我怀疑你喝了酒，请配合做一下酒精测试。
2: 啊？
0: 沃夫狼没有办法，只好吹气。
5: 你好，你的酒精浓度超标，请跟我回警察局。如果喝了酒的话，是绝对不允许开车的。
2: 放过我吧，我只喝了一点点。
0: 沃夫狼这下有点清醒了，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警察局对沃夫狼做出处分，吊销汽车驾驶证5年。森林法院的猫头鹰法官也宣判，沃夫狼喝酒开车还要在监狱里关3个月。
2: 啊，这下他连鸡屁股都吃不到了。

0: 要给他
1: 理想啊！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
0: 知道了。
2: 呀，梅老师啊，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翔，哎，最近又排什么戏啦？
3: 三打白骨精。
1: 你还挺好的。
4: 排戏演戏，李翔，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啊？
0: 就是想要做演员。
1: 什么？
3: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2: 行啊，李翔，
4: 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3: 好。
1: 李翔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2: 明星明导拍戏都来打卡的知更面馆，今天啊，我们就来看一看
5: 是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啊？
2: 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6: 在这儿取景的剧组多了，走了，亲爱的，走，请要去。
2: 走。
7: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8: 你是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5: 就是等
7: 他。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9: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0: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9: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0: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9: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辅、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10: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9: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0: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9: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 也要对内部情况

0: 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5: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6: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5: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7: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5: 张老师，我没啥问话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7: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5: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4: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8: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5: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4: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0: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4: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管仲的大半生都是在为齐国出谋划策，先是辅佐公子纠，后是辅佐齐桓公。他为了齐国的富强设计的安定和霸业的建立巩固，可谓殚精竭虑，不仅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而且为齐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使黄河下游地区先进的文化免于落后民族的摧残。长期紧张的谋士生涯加上年纪大了，公元前645年管仲终于病了。齐桓公闻讯立即去管仲家探望，看着管仲奄奄一息的样子，想起40年来君臣二人的诚心合作，齐桓公百感交集，禁不住紧紧握着管仲瘦骨嶙峋的大手，老泪纵横，久久无语。管仲比较了鲍叔牙和席鹏的优缺点后，提议齐桓公在他死了以后任用席鹏为相。管仲还忠告齐桓公，楚国崛起将成为齐国的劲敌，而姜黄两个小国的归属问题将成为齐楚矛盾的焦点，又说您一定要疏远易牙、开方、树三个奸佞的小人，千万不能重用他们，否则将给您和齐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易牙不爱自己的儿子，树雕不爱自己的身体，开方不为父亲尽孝道，他们怎么会真心忠于国君呢？几天以后，管仲与世长辞，齐桓公闻讯失声痛哭，齐国为管仲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齐国都城万人空巷，都去为管仲送行，一代贤相得以善终。管仲的生命结束了，但他留下的遗嘱却没有为齐桓公所重视。管仲死后，齐桓公任用席鹏为相，事不凑巧，席鹏为相不久也死去了，齐桓公只好任用鲍叔牙为相，后又重新启用易牙、树雕、开方三人。易牙等三人复官后，记恨管仲桓公，乘桓公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之机，欲闻废立大事，专擅公事大权。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病重卧榻，御医常之乌与易牙等相互勾结，致使齐桓公在宫中病饿而死。群公子忙于争夺君位，致使桓公的尸体在床上67天无人收敛，一代霸主竟不得善终。齐桓公临终前后悔不已，痛哭流涕地说，如果死者有知，我有何面目去见仲父呢？管仲的生命结束了，但他辅佐齐桓公开创的基业没有结束。后来齐国的明君君尊齐方略，终春秋战国不失为强国，不为诸侯国所轻视，即使到了战国末期，也是最后一个为秦国所灭亡的国家。管仲的生命结束了，但他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谋略却已深深根植于齐国沃土之中，并随着文化的交流辐射至全国全世界。以仲之名命名的《管子》一书历来为执政者和学术界所推崇，其中的大多数观点正在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继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1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神舟十三号飞船回家了。
1: 是呀，新宝。哎，你知道吗？我们邻居家的大姐姐就是这次工程的火药雕刻师呢。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王雅萍，本次授课由我来主讲。
3: 我至今记得，在2013年6月20号的那个上午，当我在电视机前看到了王亚平姐姐的《天宫课堂》，一颗去探索太空、去制造航天器的种子，从此种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身体不达标，我没能成为航天员，但有幸的是，成为了一名火药雕刻师。成为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7416厂高级技师徐立平的徒弟。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当我第一次在现场目睹了点火实验。我承认我害怕了，但凭着一股劲儿，我竟然也坚持了下来。我能做到让航天器的升天是燃烧着我亲手挂下的燃料。
4: 3、2、1，野火。
3: 我依稀记得那天的点火实验现场，巨大的爆炸声，窜起的火苗，迎面扑来的热浪，以及腾起的蘑菇云，让刚走出校园的我们目瞪口呆。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侯晓院士说的话：火药微雕就像一个人去擦火柴，他每次必须擦上，但是不能擦出火星，他一旦擦出火星，后果就不堪设想。
5: 你不怕吗？
3: 我怕呀，但我相信只要肯吃苦，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操作，胆大心细，就不会有危险的。
5: 真好的孩子，有韧性，能吃苦。你这性子啊，跟我当年可真像。我到现在都还记得21岁那年抢险的场景，那里面太安静了，除了铲药的声音，耳朵里只有心跳声，像雷声一样响。当时是1989年，有一台发动机试车前，我们发现燃料面出现了裂纹，我们必须扒开填充好的推进剂查找问题。上级决定组织一支突击队来原地铲药，这是我国固体燃料事业第一次大规模的挖药，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我那时候啊，刚参加工作2年，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那次任务以后，我有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当时双腿疼得几乎走不动路，头发也因为推进剂的毒性掉了好一堆。而且那时候啊，我跟我媳妇刚结婚1年，她心疼我，还劝我放弃干这行呢。后来我没答应，经过了好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我才又能回来干这活。
3: 可是师傅，你见了那么多事情，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难道您不怕吗？
5: 我怕呀。第一次见到点火实验的爆炸现场，我也害怕。我还害怕万一哪次出了意外，我家里人怎么办？
3: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做？
5: 能为我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子，是一种荣耀。

0: 你需要我，我哪能说不干就不干呢？更何况我坚持这行30几年，不是等来了年轻的你们吗？择一事，终一生。这么多年，我就记着我妈跟我说的一句话，要做就要做好，做到底。我当年就是跟着我师父，从最基本的拿刀推刀学起。当时的条件可比现在艰苦多了，一切从零起步，全靠手上一点一点摸索，日日夜夜的练。而且丫头啊，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的机器再精密，也没人的手指灵活。固体发动机要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是0.5毫米。我这30几年练坏了30多把刀，才把误差控制在0.2毫米以内，给咱们的航天器提供安全的燃料。
1: 正是因为成千上万像徐丽萍这样的航天科技人员昼夜攻关，从零起步，才设计出全新的测试发射工艺流程，才有了当今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今天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伟大载人航天精神。
2: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3: 文化味道。
2: 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一部讽刺小说，虽然以讽刺科举制度为主，但是其中也不乏对美食的描写。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通过对各种宴会、酒楼、食肆的描绘，展现了当时的饮食文化。
4: 不衣食，只见王冕家报晚膳摆下，食尽请张乡绅上座，自己对席相陪，吃了个烟熏火燎，灯影摇红，真正是烧鹅、烧鸭、烧鸽子、烧鸡、烧鱼、烧肉的一场大热闹。
2: 这段原文描绘了王冕家中设宴的热闹场景，这一系列的烧字儿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烹饪技艺和饮食风俗。
5: 张师傅，这鹅已经洗剥干净了，调味料也抹匀了，是不是该挂起来烤了呀？
6: 小心些，挂到炉子里去，记住啊，火要均匀，不能让一处过熟一处生。
5: 张师傅啊，我看您每次做烧鹅都要用那秘制的酱料，味道真是绝了，这酱料里头都有些什么呀？
6: 这可是家传秘方啊，不外传的，不过告诉你也无妨，主要是蜂蜜、酱油、花雕酒和一些香料，关键的是比例和火候。
7: 张师傅，今晚的烧鹅能赶上贵府的味道吗？我那些朋友可是吃遍了天下美味的。
6: 放心吧，王相公，我在您家长出来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让您丢过脸？今晚这烧鹅绝对是能让您的客人赞不绝口。
7: 好，那我可就等着听好消息了，务必让我的朋友们尝到我们扬州的厨艺。
5: 张师傅，烧鹅进炉了，接下来就看火候了。
6: 好，咱们勤看着点，这烧鹅出炉的时候啊，定能让宾客们眼前一亮啊。
2: 儒林外史中并没有提供烧鹅的具体做法，但可以根据传统烹饪技艺来推测一般的制作流程。将鹅宰杀，去毛去内脏，清洗干净，用盐、酱油、五香粉等调味料均匀涂抹在鹅身上，让其入味。可能还会在鹅腹内放入葱段、姜片等提香。有的做法中会用开水烫鹅皮，使皮肤紧缩，让烤之后的鹅皮更加酥脆。将腌制好的鹅挂在通风处，让表面风干，这有助于形成脆皮。 用蜂蜜和水上色涂抹在鹅皮上，有助于烤出金黄的色泽。将鹅挂入特制的炉子中，使用果木或柴火慢烤，期间需要不断的翻动，确保受热均匀，烤到鹅皮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就可以出炉了。这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传统烧鹅的做法，不同地方和厨师可能会有自己的独特配方和技巧。在古代，制作烧鹅的过程可能会更加的讲究，尤其是在大型宴会上，烧鹅作为一种高档菜肴，制作工艺会更加精细。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3: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松石。松石，绿松石的颜色，据说是因为形似松球，色近松绿而得名。明代学者方逸致《通雅》里说道，色色有三种，宝石如珠，真者至宝透碧，翻烧者圆而明。中国之水料烧珠亦切名色色。色色属于外来音译词，来自波斯语宝石的意思。珍贵的天然绿松石呈蓝绿色。
2: 丫头啊，你要出嫁了，娘有几款首饰要给你。这是你外婆当年给我的嫁妆，现在娘都拿给你。
8: 娘，女儿舍不得离开你。
2: 傻丫头，娘也舍不得你，但是我很欣慰你能找到一个好夫婿。来，你快看看这些首饰，喜欢哪个娘给你梳头装扮。
8: 娘，这个发簪上的绿宝石真好看啊。
2: 这是天然绿松石，色彩娇艳柔媚，是不可多得的佳品，配我家丫头真是美呀。丫头，你可知女娲补天用的五色石就是绿松石。
8: 哇，真的吗？可是母亲，我记得女娲的五色石有不一样的颜色，这绿松石就只有一种颜色呀。
2: 这是因为它所含矿物成分差异，所以才分为白绿碧黑黄五色的。这便是绿松石最古老的传说。绿松石早在远古时期就守护着华夏大地，娘也希望这个绿松石能够替我守护你。
3: 我国早在旧石器时期，人们就开始利用石质装饰物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新石器中晚期出现大量的石质工具、玉器、宝玉石工艺品，如用岫玉、绿松石等制成珠、环、坠、镯等。夏代遗宝的绿松石龙形器和嵌绿松石兽面纹头饰牌，印证了夏代绿松石在上层社会的流行。在《清会典图考文献》中记载，皇帝朝珠杂事为天坛用青金石，地坛用密珀，日坛用珊瑚，月坛用绿松石，可见绿松石之贵重。在中国古代的清朝时期，绿松石被称为天国宝石，成为皇宫贡品，被视作幸福吉祥的圣物，只有帝后的冠顶才能镶嵌绿松石。藏族同胞认为绿松石是神的化身，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是最为流行时尚的神圣装饰物。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不少珠宝首饰中都有绿松石的点缀，可见绿松石在首饰界的地位。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9: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烹，自临钓石取深青，大瓢注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平，学如已翻尖触角，松风忽作谢时声，枯肠未意尽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这首诗是苏轼最贬至儋州时所作，从汲水、舀水、煮茶、斟茶、喝茶到听羹，全部过程仔仔细细，绘影绘声。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诗人被贬后寂寞无聊的心理很生动地表现出来了。浮生若茶，我们又何尝不是一座生命的清茶，而命运又何尝不是一壶温水或炽热的沸水呢？我们品茶也是在品味自己的人生，茶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爷爷，你看，这是我的新玩具小火车。滴滴滴，新宝号来啦！
3: 那新宝是要把火车开到哪里去呀？
2: 最高的山上。
3: 最高的山上啊，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4: 西藏自治区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进出西藏主要依靠公路和航空运输。将铁路延伸到西藏，是西藏各民族的百年梦想，更是几代铁路建设者的夙愿。1962年，一群从事冻土研究的科技人员来到烽火山。早期的烽火山观测站环境恶劣，条件艰苦。这一天，科研所长王占吉带着团队照常在距离青藏公路线89公里的无人区完成科研勘测任务后，准备返程。
2: 哎，你看，这次测量结果还挺理想的。
5: 是呀，这
6: 这是咱们这几天测量最准的一个了吧？
2: 哎呀，对呀。
6: 下雪了，刚才这天还挺好的，怎么突然又下雪了？
7: 叫王所回去。
6: 王所，咱们赶紧回吧，要下雪了。
8: 行，那同志们，我们就加快脚程，争取回去吃顿热乎饭。
6: 这怎么有点不对劲呢？
5: 是不是走错了？
9: 小戴，
6: 王所，咱们好像走错路了。这都走了好几个小时了，连一处地标都没看到啊！
8: 喜川，把包拿过来。这样，大家再一起看一看，重新确定一下方位。
6: 给王所。不对，王所，地图不对，我们迷路了。
9: 地图不对，
8: 地图呢？我再确认一下。
6: 王所，你看，方向根本就对不上。
9: 起身啊，不要慌。
8: 再说路上还有标记，来的路呢我们多少还记得一些。千万不能慌，没事，接着走啊，接着走。
6: 所长，
8: 不用管我，走你自己的，就快到了。

0: 是不是咱们地标啊？
1: 王佐，我们回来了。
2: 王锁，
3: 1980年11月，年仅51岁的王占吉，带着对青藏铁路的深深牵挂，去世了。按照他的遗愿，中铁西北院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烽火山上。永远守望着对面的青藏铁路。从1962年以来，他无数次的被质疑，但也无数次的坚定了自己。
4: 坚守此地这么多年，老得一身的伤病，为了这条铁路，付出这么多，真的值得吗？
5: 值得。值得。我当时就想啊，我要是活着看不见，那就等我死了，等我死了就把骨灰埋到青藏县的烽火山上去，让我亲眼看着火车开过去。
3: 这是王占吉憧憬一生的愿景，更是万千铁路人的梦想。面对高寒缺氧和建设难度极限，他以笑傲昆仑问天下，和神官跃马雪域，以青藏高原飞铁龙为誓言，用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6: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7: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6: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8: 哎呦，哎，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9: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10: 周婶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8: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10: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8: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11: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12: 嚯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8: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住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应收捉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0: 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爷爷，这南泥湾可真好看。
4: 新宝啊，现在的南泥湾可与以前大不同。以前的南泥湾俗称烂泥湾，是块戈壁荒凉地，如今的好光景啊，都亏了咱们八路军在南泥湾轰轰烈烈开展的大生产运动。
3: 1940年，在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
5: 报告旅长，最多维持10天的供应了，咱们有的同志粗粮都舍不得吃。
6: 咱们不能让鬼子给活活困死。毛主席不是说了吗？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粮食不够，我们自己种。搞革命，就是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3: 1941年3月，遵照党中央指示，王震带领八路军359旅进驻延安东南50余公里的南泥湾，开始了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垦荒屯田生活。那时的南泥湾，几十里没有人烟，村镇只有几户人家，四周是荒凉山坡和原始森林。
7: 我说南泥湾啊，南泥湾，方圆百里山连山，猛兽当家百年多，一片荒凉啊，没人烟啊。
6: 可不能这么说，这位同志，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我就不信了，咱们部队这么多战士，只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在这大西北的山沟沟里，还造不出一个小江南。
5: 旅长，这荒郊野岭的，住宿问题咋解决啊？咱们还有女同志和孩子呢，总不能刮风下雨的露宿山林吧？
6: 我们红军战士最不怕的就是吃苦。来，大伙儿想想办法，咱们先解决妇女儿童的住宿问题。
8: 草可不就是用来搭帐篷之余吗？
5: 对呀、啊，
9: 我们女同志也可以出份力，照样能支帐篷，干体力活我们样样都行。不是有的同志没鞋穿吗？我们心灵手巧，还能编草鞋呢。
6: 哎，这谁家的娃啊？
8: 王旅长，
6: 地可不是这么锄的。来，镢头给我，我来教你。看着啊。
5: 报告旅长，队伍里没镢头了，好多同志分不到开荒工具，帮不上忙，在外面着急呢。
9: 啊，没镢头了，
5: 这怎么办呀？
6: 哎，有没有什么家伙能代替的？
5: 家伙，啊，这不是有废铁吗？
9: 哎，这有废铁吗？
5: 哎，咱们可以自己造呀。对呀，咱们有了铁可以自己造啊。这没
6: 镢头算个啥？
5: 对，
6: 没镢头咱们能自己造。
5: 是啊，说干就干，开始。
9: 哎，

出进南泥湾，没地方住，战士们就用树枝杂草搭简陋的帐篷，露宿山林野谷。没菜吃，就到山上河边去挖野菜，没鞋穿，就动手编织草鞋。开荒的工具不够用，就找废铁自己造。短短三年时间，三五九旅的战士们用一把镢头一把枪，开荒耕地26万亩，不仅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把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不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一首《南泥湾》传唱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代人的共同记忆。当年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管乱云飞渡，风吹浪打，我们都要传承和弘扬南泥湾精神，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一步一个脚印，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推向前。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缙云。缙云其色如霞映流云，在自然与人为的演绎之下，既展现了赤红的热烈，又表达了橙红的活力，充满对生活的热忱。缙云色源于轩辕黄帝，与五行五色呼应。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就有记载，相传黄帝受命有云瑞，故黄帝统一天下后以云为官，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五官分别对应着中国古代五色系统中的青赤黄白黑，因此缙云变成了中国传统色彩之一。其实缙云不仅是中国传统色，还是轩辕黄帝的名号，也是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以轩辕黄帝名号命名的县。
2: 婶婶，大伯一大早去哪儿了？我四处寻不着他。
0: 今日要祭祀轩辕黄帝，他一大早啊就随其他官员一起去顶湖峰了。这是我们缙云县的老传统了，你之前没在这边待过，不晓得有这个风俗。
2: 怪不得我早起去街市买菜的时候，就听他们在讨论祭祀之类的，我还以为是谁家的祭祖日呢。婶婶，缙云县为何有这样的祭拜习俗呢？
0: 据说呀，远古时期，缙云氏从陕北高原迁移到了浙江中部，后来就建立了缙云县。一次偶然间，他们发现顶湖峰的形状和古文祖字中的启特别像，和一般神主十分相近，于是缙云氏就率百越各族将其作为始祖轩辕黄帝的神主祭拜了。
2: 哇，原来这个祭拜的风俗已经流传这么多年了。
0: 是呀，后来经过夏商周三代，直到现在都依旧保持着在顶湖峰下祭祀始祖轩辕黄帝的传统，有机会带你去瞧瞧。
1: 关于缙云氏，《史记正义》中这样写道：
3: 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
1: 据考证，缙云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始于东晋年间，缙云山顶湖峰下的缙云堂就是祭祀轩辕黄帝的场所。唐天宝七年，唐玄宗李隆基敕封缙云山为仙都山，改缙云堂为皇帝祠宇，从此地方官员每年都举行祭祀轩辕黄帝的活动。宋时宋真宗、宋仁宗都曾派大臣到缙云祭拜轩辕黄帝，祈求国运昌盛。说起这一抹缙云色，它可使用茜草根进行主染。茜草是最早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染色植物之一，茜草的染色部位在根部，其根部的色彩是淡红土黄色，因其具有药效，因此染料在中药店里仍可买到。茜草主要有东洋茜、西洋茜、印度茜等种类，但其染出的色相并不一致。在中国使用的茜草一般是属于东洋茜，染出的色相偏橙红色，红色的感觉较低。印度茜染出的色相略显较纯的暗红色，西洋茜则是彩度略高的鲜红色。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痛风发作的时候那种疼痛是钻心的。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是血液中的嘌呤分解生成尿酸，当尿酸含量过高的时候会产生尿酸盐结晶， 这些结晶堆积在关节周围，不断侵犯关节，产生炎症，然后就会出现发红、发肿、发热、疼痛的症状。所幸只有约10%尿酸含量高的人会发生痛风，但是患有痛风的人里有一部分会转化为痛风性肾病、尿毒症和肾衰竭。预防永远优于治疗，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把尿酸含量降下去。尿酸的主要来源，尿酸主要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外源性的，占总来源的20%，也就是富含嘌呤类的食物在体内消化代谢而来；另一个是内源性的，占总来源的80%，是身体内部的小分子化合物合成的嘌呤代谢得来的。临床上的分类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部分人尿酸含量高是因为自体生成过多，另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存在排泄障碍。事实上，80%以上的人尿酸含量高的原因都是排泄出了问题。为什么肥胖者容易尿酸高？在肥胖者，特别是腹型肥胖者当中，尿酸含量高的问题尤其突出。因为腹型肥胖者大多伴有胰岛素抵抗反应，胰岛素抵抗反应会让身体减少对尿酸的排泄，同时增加对尿酸的再吸收。这样一来，腹型肥胖者就更容易出现尿酸含量高的问题了。痛风患者减肥建议：适当摄入蛋白质。鸡胸肉、牛肉和豆制品虽然含有嘌呤，但只要不在痛风发作期，都可以先焯水再煮来吃。英国有研究指出，尿酸含量高者定期食用豆制品可以让痛风发作的概率降低。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多喝水，禁食含糖饮料，每天至少喝2000毫升水。水能促进尿酸从肾脏中排出，建议尿酸含量高的朋友养成喝苏打水的习惯。虽然苏打水不能直接降低尿酸含量，但是可以帮助中和尿酸，对身体有一定的益处。另外，禁止食用所有含糖饮料，可乐、奶茶、鲜榨果汁等含糖饮料通通要戒掉。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多吃蔬菜和全谷物。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均可促进沉积的尿酸盐溶解，有利于缓解痛风。大部分蔬菜富含维生素 C。

0: 部分全谷物富含维生素 B， 所以多吃蔬菜和全谷物，避免吃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蛋糕、小面包、白米面、高糖果汁等对痛风患者有好处。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少喝酒，酒类饮品含有高嘌呤物质，大量饮酒促使肝脏内的三磷酸腺苷降解，可能引起高乳酸血症，导致尿酸生成增多而排泄减少。同时喝酒容易使人长胖，而且喝酒的时候通常要佐以下酒菜，这些只会让人越来越胖，进一步加重代谢紊乱和尿酸升高。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少吃嘌呤含量很高的食物。动物脏器肝、肾、脑、脾、肠，海鲜带鱼、鲶鱼、鲢鱼、飞鱼、沙丁鱼、凤尾鱼、基围虾，肉汤嘌呤含量很高，这些食物特别容易导致尿酸的生成增加。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吃坚果。脂肪摄入过多会导致血酮浓度增加，血酮会与尿酸竞争并抑制尿酸在肾脏的排泄，患者在痛风发作期可以食用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坚果。酮体的生成不一定是因为脂肪摄入过多，还有可能是因为饥饿过度或者减肥过快，所以对于尿酸含量高的人而言，不能天天饿肚子，不能减肥太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对于老成都人来说，街头从来都是慵懒而热闹的，藏匿在古树浓荫之中的有斑驳的青砖黛瓦，幽深的老巷，还有穿透市井街道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叫卖声。
2: 三轩那边一万二千多万二号的哟，
1: 喊堂声更是老成都的声音里不会缺少的一个，它似民歌如小调，高亢浑厚，朴实悦耳。这声音陆明章听了一辈子，也喊了一辈子。
3: 以前为什么要头堂二路三分子呢？堂官以前头堂就堂官，二路就是炒菜的，三才是灯子，卖钱不卖钱全靠招待员。在旧社会，招待员的工资干厨师工资高。
1: 陆明章十几岁就在饭馆里做堂官，如今早已过古稀之年。他是成都的最后一位堂官，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堂技艺的传承人。陆师傅说，他那个时候当跑堂是要拜师学艺的。
3: 我叫回锅肉麻婆豆腐锅耶，二号的我要吼几句，一吼的话厨房里面听到了，哦，外面有回锅肉，有一个麻婆豆腐，那么就他后来就好煮，就在煮了。
1: 陆师傅说，那个时候跑堂当伙计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迎宾、点菜、传菜、结账、送客，永远是忙忙碌碌，一路小跑。当时有人形容堂官，说他们有猴子的脑袋、八哥的嘴、大象的肚量、兔子的腿，这说法并不夸张。
3: 以前的菜它是没有菜谱的，全部是由招待员记在脑壳里面，客人来吃呢就用我去介绍今天买些啥菜，根据客人年龄或者喜好去给他们分别吃酒不吃酒吃饭啊，这些分别去给他们介绍菜品。
1: 堂官不是厨师，可每道菜的味道特点、烹饪程序他要清清楚楚。他不是社会学家，可对三教九流、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的习惯风俗要了如指掌。他不是心理学家。

0: 吃饭，你该咋接的咋接的就做对了，这样子人家麦子就很喜欢了。
1: 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起，老成都的印记一点点模糊了，饭馆里亲切的喊堂声渐渐消失了，越来越多的是餐厅门口的常年招聘服务员的启示。陆师傅的同行们在慢慢老去转行，堂官行当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2: 下面我们用掌声有请陆师傅。
3: 哦，不用花开气球能喝云飞老总。
1: 陆明章师傅不太愿意提起往日的荣耀，他默默地打开电视柜下方的抽屉，拿出了自己以前的光盘。
4: 这是哪一年？2007年
5: 了，2007年，那好多年以前了吧。
1: 陆师傅点燃了一支烟，静静地看着屏幕里的自己。岁月变迁，当年英俊时髦的小伙，如今已过古稀之年。随青春一路沉寂下去的，是他引以为豪的喊堂绝技。
0: 如果你再不那个教下去呢，我还是说已经要失传了，因为我现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你咋传承嘛？没法传，这个你要国家重视。
6: 你好，你好，这边请。
7: 哎，你好。
1: 中午用餐时间，成都九眼桥海底捞火锅店一片繁忙，餐厅里人来人往。刚刚上岗的服务员王欢拿着 iPad 为客人介绍菜品。
8: 你好，这边哪位点菜呢？现在我们这边统一用 iPad 点菜。
9: 哎，您能不推荐一下哪个锅底？您觉得？
8: 这边正宗川味就是成都这边就口味比较重的，就是它是牛油锅底，然后清油的话它是没有那么上火的。
9: 其他的呢？
8: 其他的是番茄、三鲜和。
1: 老员工蒋维玉作为师傅，在一旁静静观察着王欢的一举一动。
8: 我觉得最好的窍门就是学会察言观色吧，就观察客人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其实顾客所有的他心里都是一样的，就包括像我们这里面，就是态度是很重要的。
1: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在培养餐饮业服务人员，酒店服务系党总支书记吴怡娟觉得，不管是现代餐厅还是曾经的饭馆，对服务人员的要求是相同的，都是细致和人性化。
10: 是这样子的，我们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我们中国人见面三分情，都会讲情面的来说，我们在培养学生当中的话，我们也需要你会有一些洞察这些人情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一个体现，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个性化服务。
1: 对于喊堂声的沉寂，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专家袁廷栋也不悲观，在他看来，老堂官的衣钵依然在传承。
11: 那个服务也是过去那个堂官，他就满脸堆笑啊，从头到尾满脸堆笑给你服务，他的来的男女老少、工人、上学兵都能够喜欢，都能够和他那个融进一块儿，这就是服务意识，对不对？这个形式是不一定恢复，但这种就是说敬业的精神，又说文化，我说这个方面是可以考虑传承。
1: 陆明章师傅的喊堂技艺吸引过不少后生慕名前来学习，不过多数人都半路上放弃了。他常常会约上好友到大徒弟开的饭店里坐坐，吃吃饭，喝喝酒，摆摆龙门阵，尽管饭店里的喊堂声像是在表演。
11: 非有些有很多项目是现在不可能得到社会运用，现在是多数人觉得不感兴趣了，也承认，但是它作为我们一个文化的活化石，我们想把一代一代传下去，千万别是给丢了，我认为这是万幸。
12: OK 的，吃饭都好，欢迎嫂子来了，来我们。

0: 头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美之心人皆有之，小胳膊小腿小瘦腰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健康减重才是关键。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就羽衣甘蓝饮品的爆火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啊，羽衣甘蓝饮品是风靡了各大茶饮店，部分商家宣称这是纯天然蔬菜饮品，具有显著的瘦体的效果。而喝羽衣甘蓝饮品减肥真的靠谱吗？长期饮用它是否又存在一些健康的风险呢？记者呢走访了多家茶饮门店，就发现了不少商家推出了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价格呢基本上都在20元以上。商家也在产品中介绍都备注了轻负担、轻盈这样的一些字眼，让人直接就联想到了饮品有减脂瘦身的效果，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有一些茶饮店在显眼的位置还摆放了羽衣甘蓝饮品的海报。相关人员介绍，这款饮品是用于新鲜的羽衣甘蓝搭配苹果、橙子这样的水果进行榨汁儿，主打的就是一个低卡轻负担。而有一些羽衣甘蓝饮品呢，则是和像苹果、凤梨、柠檬这样的一些水果榨成的一个果蔬汁儿进行售卖，主打的就是健康和新鲜。但是呢，羽衣甘蓝到底健不健康，长期喝它有没有影响呢？跟着蓉儿的步伐，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呢，它都是以这个绿色为主色调，有些呢会配上多种的水果还有酸奶，让很多消费者就表示啊，看到有瘦身排毒这样的一些字眼就非常想要尝试一下。也有一些消费者表示说，包装上显示有羽衣甘蓝、苹果、凤梨、柠檬等等，喝起来是酸甜甜的，喝饱之后呢，饱腹感还蛮强的，但是感觉没有减肥的功效，自己也觉得果糖是比较多的。当然了，这些饮品在下单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选择甜度的。由于羽衣甘蓝口感苦涩，大部分的商家都推荐的是7分糖。那到底蔬菜饮料能否瘦身排毒？这里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得小心越喝越胖。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营养科主任邓宇红就表示了，羽衣甘蓝膳食纤维含量高，低热量，被誉为是超级蔬菜。食用之后呢，有较强的饱腹感，但是呢，它有一丁点的苦。虽然是健康的蔬菜啊，但是专家认为，纤体轻盈等产品宣传语很容易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羽衣甘蓝有点苦，为了改善口感，商家往往会往里面添加一些白砂糖、蔗糖、牛油果、食品添加剂等等，这样的话它的热量不仅更高了，减不了肥，而且啊还存在增肥的这样的一些隐患。有营养专家就解释到了，茶饮门店现做的话都会将羽衣甘蓝切碎榨汁，膳食纤维和营养素会流失的很多，像维生素、抗氧化成分它确实会被榨到汁里面去，但是榨完汁以后很多纤维和矿物质就没有了。很多的蔬菜你会发现啊，在榨汁之后呢，它反而变得特别不好喝，都需要加奶加糖去进行调味。最后决定你拿到的饮料健不健康的，并不在于那一点点的蔬菜汁，而是加了多少的其他成分。所以相关的营养专家也表示了，想要健康减肥，仅仅靠吃羽衣甘蓝它是做不到的，并不是说它像药一样，在其他的生活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吃了就能减肥。这个不仅羽衣甘蓝做不到，其他的食物其实也做不到。所以即使是有减肥瘦身的需求，也不建议大家天天吃羽衣甘蓝，因为有一些人群它也不适合去长期使用。羽衣甘蓝当中的维生素 K 的含量呢比较高，维 K 具有凝血作用，如果病人有心脏病，长期 大量使用羽衣甘蓝会产生抗药性，如果有这个甲亢或是甲减，长期使用的话也会导致甲状腺素对碘的一个吸收。同时呢，也有律师表示了，商家也有义务如实的去标注饮品的成分、热量以及添加剂，如果商家通过模糊的话术或者是虚假的标签去掩盖高糖高热量，那么会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在节目当中，蓉儿也建议大家一定不要盲目跟风，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到健康减重。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2007年9月，四川大凉山腹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开启了中国在深空探月的第一步。为了迎接探月工程的首发任务，发射场涉前的测试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嫦娥一号负责点火命令的01号指挥员李本奇，要协调几十个分系统，更是千头万绪，每天加班加点。
2: 问一下潜能峰是多少？特别是45米那个位置。
1: 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指挥部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嫦娥一号要实现零窗口发射。
3: 最早这个卫星给发射场提的要求是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场进场以后呢，他们又希望说您能不能尽可能零窗口，零最好。
1: 零窗口发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会如此为难？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的要求呢？一切都要从月亮这颗离我们最近也是关系最为亲密的美丽星球说起。从古至今，人类对月球充满好奇和神往。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宇航员可以在月球上采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开启探索月球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发射克莱门汀一号科学观测卫星，发布了月球南极有水冰的信息，掀起了人类第二轮探月高潮。日本、印度、美国都先后发射了自己的探月卫星，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提上了日程。
4: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就表达了中国航天第一步升空是在这个月亮。2004年，国务院批复，就是同意啊，中国开始月球探测工程。说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1: 探索月球是一个综合工程，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组成了中国探月国家队。探测器系统选用东方红三号卫星平台，火箭选择长征三号甲三级液体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
5: 一个就是纬度低，纬度低啊，离赤道近，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来提升发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直到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探测器的时候，西昌发射场呢已经执行了近50次这个航天发射。那么这样一个发射能力呢，在当时呢还是中国最强的。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位于攀西大裂谷腹地，大凉山横贯全境，平均1600米的高海拔，避开了大气层中最浓密的部分，加上这里空气洁净。自古西昌就以月光皎洁闻名四方，有月城的美称。探月发射选在西昌，这冥冥的巧合也成了一时美谈。1984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二

0: 作为我国第一个高轨道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的发射实力不容置疑。但是探月发射不但在发射距离上比高轨道卫星的距离更远，而且在发射精准度上要求也更高。
1: 地球在自转，而月球在围着地球又在公转，从发射到入轨它两边都是活动的，两个动的物体它一直在跑的过程中，我要去找它。这样的话发射起飞的那个是我们叫发射窗口，或者说叫发射口用的时间段就非常短。
0: 因为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发射嫦娥一号就像射击中的飞碟项目，首先要算准射击时间，其次要做到在算好的时间点准时准点的开枪。对于这次嫦娥一号的发射来说，发射窗口有30分钟，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指挥部要求的零窗口，是要将嫦娥一号在这30分钟的第一分钟内发射出去，这对发射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发射的要求呢？
1: 为什么呢？就是给这个嫦娥节省一些燃料，因为科学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放心，就是希望将来如果你的燃料能多富裕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寿命更长。
0: 不同的发射时间段决定着卫星以不同的轨道和姿态入轨，而零窗口保证了卫星会以最少的燃料和最快的速度进入绕月轨道，这极大缩短了奔月的时间，给卫星探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面对指挥部的要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有系统还是义无反顾接下了任务。
2: 航天发射它是整个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不光是发射场，还有整个测控系统，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不能耽误一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对发射场的组织指挥，尤其是射前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达到零窗口有多难？发射场一共有5大系统、36个专业、308个技术岗位，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很多。任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任何一个岗位出现疏忽，甚至与某个操作手打个喷嚏，零窗口都会擦肩而过。所以为了探月工程的更好实施，发射场的每个岗位都严阵以待，确保自己的岗位不出现任何纰漏。刘超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金牌吊装手，吊装在整个发射系统中是最基础的技术环节，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对吊装手来说，火箭与火箭对接，火箭与助推对接，火箭与卫星对接，都要求分毫不差。这个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将万无。这本是一项厘米级精度的工作，是个慢工细活。而为了赶上卫星发射的零窗口，刘超硬是练出了一吊准的功夫。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火箭转载间，火箭从专列上吊载到我们的挑战支架车上，然后呢推进我们的测试大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标尺，当黄色的标尺指向这个蓝色标识的正中心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正好火箭的舰体的正中心 处于铁轮支架车的正中心。我们有个操作叫点动操作，当火箭和支架车即将对接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就是每一次点动它的行程是0.5厘米。
0: 0.5厘米也就是5毫米，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零窗口的完成。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吊装手可以将火箭准确吊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西昌航天人为什么会对发射任务要求如此执着？身处其中的航天人都知道，这与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嫦娥一号发射任务中，担任火箭数据跟踪工作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车柱明。
4: 刚好那一次我们在遥测设备旁，想瞭望一下火箭飞行的状况景色，结果就是这个主推车就掉下来了，也使人寒心。后面有一次我们在机房里面，那火箭起飞20多秒就发生了大爆炸，这个心尖出肺。
0: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产品技术不过硬、质量管理不规范和对气象条件认识不到位等原因，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射连续出现的几次重大失利。1992年3月22日，火箭点火后没有起飞，紧急关机。1994年4月2日，卫星在测试厂房爆炸。1995年1月26日，火箭起飞50秒后，星舰爆炸。1996年2月15日，火箭起飞21秒后，触地爆炸。担任嫦娥一号01指挥员的李本奇也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
1: 我到中心就是因为32失败。我还没来，我的学校那会儿电视很稀罕嘛，就90年代，然后就有人吼了一嗓子说发射，然后直播。我说直播呢，咱看看呗，然后就去看，看完以后一看，怎么没起来？然后当时旁边就有人骂，我就觉得你光骂啊，那玩意儿管什么用啊，对吧？还是想着争口气吧。
0: 争口气是西昌航天人对完成发射任务最朴实的表达。在此后10多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发射工作保驾护航。2007年10月21日，离预定嫦娥一号发射还有3天。相关人员根据流程在对火箭做最后一次总检查，如果没有意外，接下去就是加注燃料静候点火了。然而就在这次检查中，车柱明发现了问题。
4: 发射前3天发现的，当时我们也是到地面安控的岗位上，后来就发现这个地面有落点出现嘛。正常的话呢，弹道应该在里面出现， 周围那一次突然就偏离了这个那个理论曲线，因为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对我们的地面安全控制十分不利。
5: 它一级的时候飞得快，一级的时候速度偏快一点。
0: 密密麻麻的数据背后关乎着火箭的安全，火箭飞行过程中一旦状态出现重大异常，就会选择合适地点对火箭进行炸毁处理，上千平方公里的火箭落区就会受到威胁。
6: 如果火箭是在正常飞行的情况下，我们划定的这个范围它一般都会在落在划定的范围里头。如果是轨迹出现了故障和偏离，那么对于这个落区的布局，我们确实首要考虑的就是落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0: 不能让嫦娥一号带一点隐患上天，但也不能错失发射的零窗口，那么就意味着车柱明和他的团队必须在剩下的60个小时里完成对这个数据的重新计算和设定。
4: 但我们心里也有一点紧张，那一定要在这赶在这个点火之前把问题解决掉，还要经过这个几次验证啊，有10万行代码，一行一行的这个查重点的分析啊，可能在10万代码中间是不是并不是每个代码取错，可能取错就是或者哪一行代码。
0: 车柱明带着人连夜进入机房，逐行查阅计算软件的源代码，不眠不休，连续30多个小时，终于赶在点火发射前将数据修改好。发射任务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安全完成发射任务，是车柱明30多年来对工作的信仰。从上世纪90年代的低谷期一路走来，西昌航天人对发射任务有着超乎寻常的荣誉感，困境和挫折是他们迎接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1: 应该算92年到98年这5、6年都非常熬人，98年之后好一些。真正西昌，走上正轨，或者说在我的眼里走上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是03年以后。03年以后确实就好了很多。
0: 当时37岁的李本奇被任命为嫦娥一号的01指挥员。01指挥员是发射时的大脑，他需要临场根据实际情况下达口令，确保发射任务顺利完成。从来没有过的零窗口发射，李本奇究竟要如何才能做到呢？
1: 说实话，我们当时很头疼，因为没有遇到过说零窗口，零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实现？我们后来就是反复的讨论，有的系统就会提出来说，我这块活比较重，我能不能稍微早一点进啊？我们琢磨说早点进，他可以早点干，别人也跟着说，那我能不能也早点干呢？好，
0: 一个无意间的讨论激发了李本奇的灵感。所谓的零窗口，就是协调所有岗位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时同步，根据每个岗位任务的轻重，更加细致地划分倒计时的时间，到发射前15分钟时，所有岗位基本就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1: 说实话，发射之前我自己心里也不敢说就非常有把握，我兜里揣了一个小纸条，我给好几个大老总商量好的，我说到射前我不在寝室了，这些事儿是商量好的，我们就壮士断腕，有些东西该丢的就得丢了，要确保临窗口。
0: 10 9 8 7 6 5 4 3 2 1，如果说 卫星发射是一场战斗，零一号就是前线指挥员，有了枕戈待旦、兵强马壮的后方支持，才有前线指挥员的沉着淡定、胸有成竹。18时05分04秒，中国首个深空探测器嫦娥一号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成功发射，完成了零窗口的承诺。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四个望远镜，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为3000多千米的巨大综合望远镜，接收到了嫦娥一号来自38万千米之外的信号。在飞行一天后，嫦娥一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随后成功进入绕月轨道，开始绕月飞行。这是中国深空探测领域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航天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1: 打完了以后呢，确实结果很好嘛，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当时什么紧不紧张什么的，我说当时没功夫紧张，都在琢磨我怎么保证这个零窗口了，因为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压力还是挺大，压力还是挺大。打完以后可以说挺好，打之前什么话都不敢说。
0: 地球上每一个航天人踏实的脚印支撑着嫦娥一号在38万千米深空的如期绽放。2008年11月12日，由嫦娥一号拍摄的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震撼发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包含了月球南北两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影像图，分辨率达到120米，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嫦娥一号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最高兴的莫过于当时嫦娥卫星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介。
7: 就意味着我在卫星上省了120公斤，准备去修正这个30分钟的这个燃料留下来了。后来这个120公斤的燃料，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卫星在完成一年寿命以后，我又继续运行了4个月，同时我利用这个多余的燃料做了大量的实验。其中很著名的实验就是说，我把原来的轨道200公里降到了100公里，又从100公里降到了15公里，又回到200公里，最后实现可空撞月，就是因为卫星上有充足的燃料。
0: 嫦娥一号的零窗口发射成功，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卓越的发射能力成为中国探月发射首选的始发站。零窗口这个苛刻的要求成为西昌航天人对探月发射的承诺。2010年10月1日18时59分58秒，嫦娥二号实现零窗口发射。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在冬季易受高空风影响的情况下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4年10月24日，探月工程三期载入返回飞行试验器，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号发射任务密集期间依然完成零窗口发射。
1: 总体还好吧，不好自己给自己点赞了，但是总体来说还好。就说整个深空探测的这种发射，我们锻炼了一支队伍，建立起了一套体系，然后呢也可以说让我们的自信心也更足了。
0: 西昌的月光皎洁如千年之前，而人类的脚步已经跨越时代，实现了传说中的嫦娥奔月。地面系统精密的运筹帷幄，才有38万千米外的深空起舞。二 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升空，探月工程圆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月球不再神秘，中国的探月故事还在继续，而西昌航天人的工作又将迎来新的一天。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泸定桥的西桥头。你们看，经过300多年的风雨洗礼，泸定桥依然横跨于大渡河两岸。
2: 当年红军赶到这里时，桥上只剩下了光溜溜的几根铁索，上面的木板也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夺下泸定桥的。
1: 说到飞夺泸定桥，就不得不提22位勇士的故事。接下来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走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回望这段壮烈的红色历史吧。
3: 我是甘孜州泸定县泸定桥小学少先队员李科玉，听着飞夺泸定桥的红色故事长大，现在也成为了一名红领巾志愿者。在5.1期间，我向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述了飞夺泸定桥的故事。那是1935年5月25日，红一方面军在强渡大渡河后，红军部队兵分两路，沿着大渡河东西岸溯河北上。其中左路军一昼夜急行军240里，在5月29日凌晨突然出现在泸定桥西桥头。敌人来不及拆完桥板，仓皇隔河射击，阻击红军前进。100米长的泸定桥被敌人拆去了80多米的桥板，靠西岸的一段甚至连一块桥板也没有，只剩下13根光溜溜的铁索，迎风摇晃，闪着寒光。
4: 泸定桥是我们北上重要通道，我们今天一定要赢得战斗，成功夺桥。现在要组建一个突击队，正面迎战，你们谁愿意上啊？
5: 哎，我报名。
6: 我报名。
7: 我报名。
6: 我报名。
4: 我已经把血滴在红旗上，表明我参加突击队的决心。我枪法好，刀砍得猛，请组织考虑我。
8: 好，同志们，那就由刘金山等22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一个精干的突击队，二连负责夺桥任务，请廖大珠同志担任突击队长，三连负责夺桥第一梯队的任务。
9: 收到。
8: 我现在部署一下战斗分工，在泸定桥两侧及观音阁一带，两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力网掩护夺桥，封锁两侧的增援敌人。迫击炮架设在观音阁侧的一小块平地里，其余部队分成3个梯队，以2连22位勇士为先锋，3连为第一梯队，从桥的正面进行突击。
9: 收到，不辱使命。
3: 战斗动员会结束后，战士们立即忙起来，有的擦枪，有的擦炮，有的向群众借门板和铺板，在夺桥时做临时桥板用，用后归还。老百姓一听说要借，都主动协助红军拆下，送到泸定桥西桥头。下午4点，夺桥的时间到了，四号员一起吹响了冲锋号。
10: 所有武器一起向对岸开火。
11: 同志们，挂上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没有桥板，咱们攀着铁索向东桥头前进。前方就是东桥头了，同志们冲啊！
4: 不好，敌人在东桥头烧起了大火，挡住了去路。
12: 有种你们就过来啊，看你们飞过来吧。
13: 同志们，冲过去，冲过去就是胜利。
3: 敌人看见红军战士真的趴在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4: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
5: 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5: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6: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2: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2: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7: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2: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7: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2: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7: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2: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7: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2: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7: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2: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7: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4: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7: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4: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7: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4: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7: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肥胖引起高血压的原因。肥胖是心脑血管病的温床，几乎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都和肥胖有关系，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高血压。肥胖人群因为身体体积大，会消耗更多的氧气，所以需要心脏泵出更多的血液，这样就加重了心脏的负担，从而使血压升高。肥胖者的交感神经系统具有更强的兴奋性，也会引起血压的升高。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者，会出现胰岛素抵抗反应，引起血压的升高。肥胖者体内还会产生一种对人体有害的脂肪因子，这种脂肪因子也会引起血压的升高。高血压患者减肥建议使用方案。肥胖引起高血压的机制很复杂，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肥胖者得高血压的概率是较体型正常者明显增大的。由于肥胖和高血压的关系，患有高血压的肥胖者必须减肥。对于这种类型的减肥者而言，怎样做才更科学、更有效呢？在这里推荐大家使用规律断食方案。这个方案需要减肥者每周断食一天，断食期间要喝水并吃一些补气化痰祛湿的中药，以帮助他们维持血压稳定，保持比较好的精神状态。规律断食方案一：每周选择一天进行断食。断食期间需要注意几点。一，因为规律的断食能够让身体更好的适应，更有益于调节代谢，所以最好进行规律的断食，比如设定每周三或每周六进行断食。二，患有比较严重的胃病、肝病、肾病或者血糖波动明显的人，不宜执行这个方案。三，断食期间需要摄入250至500毫升苏打水，以中和胃酸，并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因为进食的欲望过强而导致胃酸分泌过多，损伤胃黏膜。四，如果断食期间出现饥饿感明显甚至胃痛的情况，不要勉强自己执行方案，可以适当补充一些食物，如豆浆、鸡蛋、优质的蛋白型固体饮料等。规律断食方案二：非断食日时需保证三餐营养规律，这是进行规律性断食的基础。在减肥的第一个阶段，推荐减肥者使用代餐，这是为了强化热量控制，保证减肥的效果。规律断食方案三：适当服用中药调节体质。中药可以调节代谢，补中气化痰湿脂肪，控制血压，抑制食欲，提升饱腹感，改善运动耐力等，因此可以根据减肥者的体质定制中药药丸，配合轻断食方案调节体质，以达到体重和血压双降的目的。轻断食方案一：每周选择1至2天进行轻断食。规律断食方案由于需要医生根据个人体质开立中药，因此如果没有专业的医生辅助，执行起来不太方便。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轻断食方案，方便大家在家执行。轻断食期间要保证每天摄入热量为500千卡的食物，可以自己搭配食材，也可以食用代餐。轻断食方案二：将晚餐标准化。晚餐过于丰盛是现代人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能够将晚餐的热量和营养进行标准化安排，那么对减肥会非常有帮助。因此，建议大家将晚餐标准化，在非断食期间使用蛋白型固体饮料代替晚餐。另外，考虑到大多数肥胖者属于脾虚痰湿体质，建议大家饮用灵益豆皮茶，通过健脾祛湿来提高减肥的效率。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比就比。

0: 你们几个男生就输给我们女生，你们不能赖账呀。
1: 谁赖账啊？上回不算，姚龙兄力气太大。
2: 就是姚龙兄，敢不敢再比一次？
1: 比什么？
2: 你们说，
1: 山上的盐倒熟了，看谁先上去。
2: 对，比跑比爬山，晚到了不许吃，输了活该，
3: 输了活该。
2: 切，
0: 龙兄，
1: 不敢了，
2: 肯定不敢了，就不敢了。
4: 我是怕你们又后悔。来吧，
2: 来，那我们拉弓，
5: 拉弓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小红，谁说咱们女生比他们男生差呀？再说爬山比的是耐力，谁先上去还说不定。
0: 对呀，就像上次跑圈，最后一圈你超过了他们。
4: 就是，我们把他们比下去，

红球，你看，他们都瘫在地上起不来。

你知道我每次上来都看到了什么？咱们罗平最美的油菜花啊。我说的不对吗？每次站在这最高处，我就好像看到了我自己。

0: 总编剧庆新，编剧陈辉建、朱兴勇、李晕，作曲刘聪，导演庆新。第一集，
1: 今天我们将迎来的是女子越野滑雪项目的第一个小项。
2: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运动员入场。
3: 杨红琼，
4: 王教练，
3: 哎，记住我说的啊，忘掉前面的两场比赛，啥都不要想，就想节奏，节奏，保持好节奏。
5: 红琼，我们和教练都相信你的实力。
3: 对，
4: 红琼，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丁雪，王教练，我相信我自己，这最后一项了，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失望的。

2021年，第十一届全国残运会及第八届特奥会在陕西举行。杨红琼作为国家女子越野滑雪运动员，参加了坐姿短距离、中距离、长距离三项比赛。令人意外的是，赛前被寄予厚望的她，在前两项比赛中竟然倒数第一。

0: 的节奏全乱了。
1: 怎么了？最后一场，我也要倒数第一吗？
0: 红球，还有不到半圈啊！
2: 红球，加油！
1: 又回到那个沉默寡言的杨红琼了。
3: 丁雪，不用劝我，我知道是教练让你来的。
1: 哎呀，也不能全怪你，这次情况特殊，临时通知参赛，大家都措手不及。你的装备在比赛前两天才到，还没有充分适应场地。
3: 再怎样也不能三项都倒数第一啊。丁雪，明年的北京冬残奥会很快就到了，我这个样子还怎么参加呀？比起18年前那次我摔下山坡，这次更让我就在想啊，是不是我这个南方人真的不适合滑雪这项运动啊？
1: 红琼，不接呀、啊？
3: 是我初中同学周小红打来的，一定是我爸妈让他给我打的，等我的好消息呢。你让我怎么接？告诉他还有我爸妈得了三个倒数第一。
4: 小红，哎，我们把他们比下去。
5: 好呀、啊，把他们比下去。
6: 其实这并不是杨红琼的人生经历中最黑暗的时候。2003年，她摔下山坡导致脊柱受损，正值花季的她从此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往事不堪回首，只不过每一次跌倒后再爬起来，杨红琼都学到了远比同龄人多得多的东西。比起命运的无常，杨红琼更愿意相信命运在自己手里。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将于30分钟后降落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小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成都是一座全程都散发着烟火气的城市。
9: 我是来自成都市少城小学少先队员郑韩飞，今天我要向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2021年6月27日，位于成都东部新区的天府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了。我的家乡成都也成为全国第三座拥有两个国际机场的城市。从高空俯瞰，天府国际机场手拉手的两个航站楼特别像神鸟的一对翅膀，振翅欲飞。爸爸告诉我，它的设计理念源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太阳神鸟金饰，为了让3000多年前的古蜀文明照进现实，设计师们做了很多调研工作，反复推演，讨论了很多次。

0: 府国际机场未来要建设四座航站楼，今天我们这个会议需要确定机场航站楼的构型。前期我们已经做了大量调研，现在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
1: 针对航站楼的建设，我们对几十种方案构型进行比对之后，总结出三种构型：面对面、肩对肩、手拉手。
0: 你们比较推荐哪一种啊？
1: 手拉手的构型更合适，这样能让两座航站楼靠得比较近，方便乘客中转乘机。
0: 我们还是希望这座机场体现独特的四川文化。
2: 哎，你们看这个设计图，四座航站楼仿佛有灵气一样，缓缓地在图面上飞了起来，慢慢形成了一个圆。哎，是不是很像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金箔，上面四只驼日飞行的神鸟？
1: 哎，这不正好契合了天府国际机场的构型特点，又展现出古蜀文明的文化特质吗？
0: 还寓意着天府国际机场为四川经济腾飞插上翅膀的美好愿景。
3: 天府国际机场航站楼总面积相当于100个足球场，现在已经建成的 T1 T2 航站楼就是为手拉手的构型，这可是全国首创。在满足旅客吞吐量的前提下，这样的设计可减少旅客从安检到登机口的直线距离，所以天府国际机场也成为全国第一个一次性建设两座航站楼的机场。除此之外，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还有很多个全国第一甚至全世界第一的创举，它是一座充满了黑科技的超级机场。

0: 爸爸，这18号线也太快了吧！我们从火车南站出发，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就到天府国际机场了。我才只看了2集动画片呢。
1: 哈哈，待会儿咱们托运行李过安检还更快呢。前面就是 T2 航站楼了，别到处看了，快跟上爸爸的脚步，我们先去托运行李。
0: 爸爸，以前坐飞机托运行李，每个柜台都有工作人员帮忙办理，怎么新机场这里只有机器人没有人呢？
1: 这就是天府机场的一个黑科技啊。你看，这里有很多的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智能安检等智能化的设备，根据提示的步骤几下就搞定了，快速通关就不需要工作人员了。
0: 哇，太厉害了吧。
1: 更厉害的还在后头呢。安检处到了，你可得注意观察了，这里还有一个黑科技哦。
0: 爸爸，居然还有人脸识别，一秒过安检，耶，嘿嘿。
1: 是啊，不同于传统的人工验票登机，新机场提供了人脸识别的快捷登机服务，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排着长队过安检喽。你看，这个放物品的框框也很。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很厉害。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我是泸州市第18中学校的少先队员李雨恩，我的家乡在赤水河畔，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雄鸡在这里打鸣，云南、贵州、四川三省都能听到，所以它也被称为鸡鸣三省地。86年前，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唯一一个春节，就是在我们石乡子度过的。那是1935年2月3日，农历大年30的下午，村里70多户人家正在打扫门前屋后，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这时有村民发现，山口的阳坡地上一面镰刀斧头的红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一支穿着灰色军装的队伍踩着雪正朝着村子走来。
5: 你们是谁啊？从哪里来的队伍？
1: 来我们石乡子干啥？
6: 老乡，你们好啊，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劳苦大众的军队，从江西来的，部队战略转移路过你们这里，想在村里歇歇脚。
5: 从江西来的？哎呀，那我们是老乡啊，怪不得听着口音这么熟悉呢。我们村好多人的祖辈就是从江西移民来的，说不定咱们祖上还是亲戚呢。
7: 红军，我知道你们是共产党，我在外地求学的儿子跟我说过，共产党是替咱穷苦百姓打天下的。
6: 是啊，咱们是一家人，你们不要怕，不要乱跑，照常开门做生意。
5: 欢迎红军，欢迎共产党。
7: 红军战士们，来，快来，到我家里住。
5: 到我家里住，到我家里住，
8: 到我家里住，
9: 到我家里住，
8: 到我家里住。
4: 石乡子的居民主要由清朝初年江西移民彭、萧、郭三姓汉族组成， 红军也是从江西远道而来的，当地百姓与红军在口音和习俗上找到了江西老乡的亲情，大家很快就感情融洽。那天晚上，石箱子沿街的屋檐下、过道、院坝和堂屋都住满了红军。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几位党的领导人就住进了村民肖友恩家中。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一了，看到村里的穷苦百姓缺衣少食，红军决定劫富济贫，没收了石箱子两位大地主彭振凯、周世成的粮食衣物分给老百姓。为了让大家在新年里吃顿肉，红军还宰杀了当地团总家里的两头大肥猪。
5: 哎呦，这猪可真肥啊！哎，你看这肉肥得流油了。
1: 我们家已经好久没有吃过一顿肉了。
6: 老乡们，上菜喽！红烧肉、全猪汤，咱们的年夜饭开饭喽！是红军好啊！
1: 红军来了，不仅帮我们打倒了恶霸地主，还让罪大恶极的国民党税卡员萧宝之就地伏法，简直大快人心。
8: 好，好，还是红军好啊！
6: 来来来，大家一起举杯，以茶水代酒，祝愿我们早日当家做主人。来，干杯！
9: 萧友恩老乡，这一碗红烧肉请你收下，我们几个人住在你家里多有打扰，感谢你们。
5: 哎，红军大哥，您太客气了，我们都知道你们是好人呢，我们很愿意为你们做点事。
4: 此时的党中央领导们心思当然不在年夜饭上，匆匆吃完饭，他们就集中到一起开会，从除夕夜晚上一直开到正月初二凌晨。这个会就是鼎鼎有名的鸡鸣三省会议。党史专家们说，这个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历史意义非同凡响，它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还为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斗争指明了方向，做出了安排部署。会议开完后，中央红军决定转移了。
9: 萧友恩老乡，感谢你为我们提供住宿，这三个铜板请你一定要收下。
5: 哎，红军大哥呀，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红军是我们的亲人，亲人来家里住哪有收人钱财的道理啊。
9: 萧大哥，你就收下吧，这是我们首长的一片心意，我们就此告别，希望有缘再相见呢。
5: 那好吧，再见了。
10: 这几位红军大哥走了，都还没来得及问他们姓名。
5: 红军是好人呐，不拿老百姓一分一毫。这三个铜板太珍贵了，我可不舍得用出去，把它钉在家里的房柱上吧。
4: 新中国成立后，萧友恩在报纸上看到党中央领导人的照片，这才知道当年送他铜板的人原来就是大家敬仰的毛泽东主席。三个铜板的故事流传了几十年，但由于萧友恩早已不在人世，人们一直没有找到铜板钉在了哪根屋柱上。后来我的家乡将鸡鸣三省会议旧址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居住过的地方作为革命遗址遗迹加以修缮保护时，在萧友恩老屋偶然发现三个铜板的位置，它们已经和柱子融为一体，散发着熠熠光亮。党史专家说，镶嵌在木柱上的三个铜板是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树立的一块丰碑，是中国共产党人亲民爱民的口碑，是永远树立在广大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新碑。 听完红军在四川度过长征途中唯一一个春节的故事后，我们将继续沿着红军长征的道路，一路向西到雅安。 这里又会发生什么长征故事呢？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杨红琼啊，杨红琼，你还能再慢点不？你是蜗牛啊！
1: 教练，这雪仗我还用不习惯。哎，教练，我们不是越野滑雪队吗？怎么不在雪地里训练，还在这山坡柏油路上训练啊？
0: 咋的？夏天没有雪就不能训练了？坐姿越野滑雪首先要求的就是体力、耐力还有平衡。哎呀，你咋又把这雪仗插到轮子里去了？哎呀，你这一天要摔多少回啊？你这地面都被你砸出坑来了，你干脆叫杨美娇行了。
1: 杨美娇，美丽娇艳。
0: 对，我说你是不是虎啊？我说的是你每天摔跤。
2: 你们笑什么？
1: 这老破轮椅，摔我，让我被大家笑话，就不信我治不服你。
2: 谁啊？
3: 红琼，是我们，
4: 是我们。
1: 你们又来看我笑话？
3: 哎，不，你误会我们了。白天我们真的不是在笑话你。
5: 对，
6: 是啊，我们呀是跟你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当初刚进队那熊样了，
2: 是不是？
7: 当初啊，我还不如你呢。
1: 是。你们当初也和我一样，天天摔跤吗？
2: 那不。
7: 对啊，谁不摔跤呀？我们都是摔过来的，对吧？
2: 对呀。
7: 我呀叫王娇娇。
3: 我叫娇上娇。
2: 我502。
1: 502什么意思啊？
3: 就是天天跟地板粘在一起呗。
7: 是
3: 红琼，

0: 我们陪你一起练，行吗？嗯。
1: 来来来，咱们开始练吧。
2: 大家是不是都被王教练起过外号啊？
0: 那还是啊，一入队晚，不知道，现在已经好多了。他训我们训的那，我们就偷偷叫他恶霸王。后来啊，发现他刀子嘴豆腐心，就不再叫了。
2: 恶霸王，他确实有点像。王教练叫我杨美娇也没错，你看，我把你们也给带倒了。
3: 2022北京冬残奥会比赛的时间更近了，所有人都在为心中的梦想拼尽全力。杨红琼幸运而又顺利地获得了参赛资格，队友丁雪虽然也努力了，却最终无缘冬残奥会。

0: 红琼，谢谢你陪我滑雪啊，心情好多了。
1: 学姐，你再考虑考虑吧。
0: 嗨，傻妹，我的使命已经结束了，是时候离开了。
1: 队里也没有让你走啊，你干嘛非得退役呢？
0: 其实我对这一天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失落归失落，但是不难过。
1: 说什么呢，我都替你感到难过。
0: 红琼，只有三个名额，不是所有人都能靠努力争取到的。我跟你说，队里的选拔是最公平的，最好的选手代表国家参赛，去争取最高荣誉。想想这些，心里就释然了。哎，你知道那个黄少波吗？
1: 那个快乐的大男孩。哎，你也认识他？
0: 认识啊，我们都认识他，我们也都跟你一样敬佩他。只要努力了，即使一辈子无缘奥运，也要乐观地去面对。
1: 学姐，
0: 好行了，行了，训练那么苦，你都没掉眼泪，现在哭哭啼啼的干嘛？你呀，你得为我高兴，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啊，我要去实现另外一个梦想。
1: 梦想？
0: 对啊，回去以后啊，我想当一名基层教练，就像胡教练那样，到基层，到乡村去挖掘好苗子，尤其是像你这样有天分能吃苦但是家里都穷很容易被埋没的孩子，然后呢把他们培养输送到国家队为国争光。我参加不了奥运，那我就培养一批运动员去参加，我拿不到的金牌将来他们帮我拿。
1: 学姐，你的愿望一定可以实现的。
2: 进来。
1: 王教练，您找我？
2: 红琼，你过来。
1: 出什么事儿了？
2: 你这次选拔成绩特别突出，让我特别意外呀。
1: 您是指我这次赛前兴奋？
2: 对呀，我跟你说，超常发挥往往意味着状态出来太早，不见得是好事儿。
1: 您看看我的手，
2: 怎么都磨出血痕了？
1: 每天回宿舍，我都要再加练1000次拉皮筋。我的体能数据告诉我，这是正常发挥。
2: 哦，原来你是有备而来啊。
1: 还有啊，这次我的滑雪架又做了改良。
2: 哦，我印象里这是第5回了吧。
1: 嗯，教练，您还记得我那3个倒数吗？
2: 当然，那是你最大的一次挫折。
1: 那次全国赛，我的滑雪架因为出了点意外，直到赛前才运到赛场。我承认那不是失利的主要原因，可是运动器械对于比赛的重要性我是感同身受。
2: 嗯，
1: 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在训练中留心观察滑雪架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良，就都记录下来，然后用这些数据不断完善我的器具。
2: 嗯，好，这批队员中你最用心也最有心。
1: 这些年我一直在琢磨，我的岁数大了，体力绝不能掉下去，可是跟别人光拼体力也不成，我还要拼脑力。咱们不是有科研团队吗？ 采用一人一策，会给每个人量身打造器具。我就在想，我是使用者，为什么不自己也动手呢？所以这次测试前，我专门做了坐宽调整，结果出奇的好。
2: 机会总是留给像你这样的人呢。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大型文化益智类电视节目《唐诗风云会》座谈会今天在西安召开。《唐诗风云会》是陕西会主研发的大型文化益智类节目。该节目
5: 2015年3月，内地一档以唐诗为主题的大型益智节目《唐诗风云会》火热开播。
6: 这是诗的王朝，这是诗的海洋。
5: 这档以选手比赛形式邀观众一起品唐诗、忆唐人、煮酒论剑、诗梦大唐的节目一经推出，反响巨大。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8: 来自大唐长安。长安是唐诗的家园。
9: 渡黄河冰塞川，
10: 天子呼来不上船。
11: 穿花蛱蝶深深陷，
12: 轻舟已过
5: 江。在娱乐节目占据荧屏半壁江山的今天，一档传统文化节目何以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唐诗风云会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13: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高手在民间，热爱在民间。因为我是研究唐诗的，那我肯定对唐诗感兴趣。但是我们接触到的选手绝大部分他不是职业者，摆摊的民警啊，甚至是退休的大妈，但是对于唐诗的这种执着和热爱，那是超乎我的想象。唐诗呢，它有一个特点，总的来讲唐诗的语言是比较简明的，它所使用的很多意象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传递给我们的意蕴却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虽然隔了1000多年，但我们现在这些现代人、当代人读起来了，就还感觉好像是昨天才写的，跟我们之间是没有隔阂的。
14: 中国是一个以诗为歌的国度，千百年来，一代代的诗歌佳作滋养了无数或欢愉或孤寂的灵魂，而中国的古典诗歌又以唐诗为最。北宋诗人王安石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台湾学者蒋勋常常用花季来形容这个时期，他说，在这个朝代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整个精神完

0: 全绽放开来，好像忽然之间全部的花都开了。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徐希平对诗歌为什么能在唐代繁盛做了这样的概括。
1: 外部的原因，首先他的那个国家非常强大，版图非常的辽阔，经济非常的富裕，政治上和平清明，知识分子也敢于发出，他也不会遭到什么迫害，和平宁静的环境，有人们就愿意到处去交流，这样的话呢，就让唐人的心胸非常的豁达，对自己充满自信，对唐诗一个繁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积极的影响。内部的原因呢，唐诗的诗歌的体裁，我们的诗古体诗和近体诗，所有的诗歌的形式在唐代就达到一个完善。另外还有它的科举制度也对唐诗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在汉代也有很好像有些条件也相似，但是他那个时候他没有科举制度，文人他没有那种晋升之阶。
0: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科举进士的准确写照。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2: 古代的考试制度很重要的，这西方人就不理解，这怎么可能呢？这写诗好不好，跟他当官理政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是不理解中国制度。中国制度是什么呀？就是你要证明你有一定的文化水准，考试考什么？不是考最高的，考最低的，你要达到这个最低标准。为什么要写诗啊？写诗要写什么？要考什么呀？你要懂得典故，要读书吧，要会押韵，很重要吧？会押韵。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科举考试是平民社会的特点。唐朝的时候，日本广泛全面地向中国学习，但有一条他没学，科举考试他没有学。其实是日本是贵族社会，社会贵族成员当国家的干部，成为国家的官员，没有门槛。
3: 用科举选拔国家官员，让平民有了实现抱负、改变命运的途径。由此可见，唐朝最高统治者对于科举的重视，因此唐朝诗人的社会地位极高。闻一多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唐代诗歌随着时代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形成了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不同时期的风格特点。
0: 初唐，唐太宗立格浮华文风，提倡务实精神，在此背景下，四位俊朗的年轻人拉开了唐朝诗歌的大幕。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人称初唐四杰。
4: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清分一枕，地接衡庐，今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5: 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
0: 王勃26岁参加宴会时即兴写下的《滕王阁序》已是传颂千古的名篇。当王勃写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宴会主人严某大为惊服，此乃天才，此句必将流传万代。以王勃为首的四杰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因四人均才高而位卑，所以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从他们开始，初唐的诗歌开始告别凄凉以来的绮丽与喜，走向了清新典雅。更重要的是，在文学形式上，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那唐

0: 诗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格律？为什么会产生五言和七言，而不是其他的形式呢？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孝天。
1: 那《诗经》时代是四言，但是四言到唐代以后就没人写了，也就是说基本上到唐代定型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这两种诗成为主流的诗体，近代一直到现代，这个趋势它没有改变过。五言这种形式它更加适合于汉语的文言的那种特点，就是它有两个字一顿，也可以一个字一顿，春眠不觉晓，床前明月光，它是二二一，它是这个节奏。七言诗呢，它就是再多一个双音部，朝辞白帝彩云间，它有一个单音节的一个结尾，它不像那个就是说四言的全部是双音节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比较的单调一些。
2: 四节开风气先河，使初唐诗坛清新凌冽，生机勃勃。他们无法知道在这之后即将到来的是怎样的一个文学巅峰，而他们为这个巅峰的到来做出过怎样重要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3: 初唐四杰的任务就是从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所写的题材，他们所使用的体裁，他们对于五言律诗，当时他们还是着力五言律诗的这种锤炼，正在一步一步的推向什么呢？推向成熟。所以他们等于是为唐诗全面的走向成熟在奠定一个基础。
2: 唐朝建立不久，经济就从隋末的大破坏中恢复过来，并迅速得到发展，天宝年间上升到顶点。唐太宗贞观四年，唐王朝打败突厥，使得原属东突厥的各属国归属唐朝，他们推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遂取代势力强大的突厥而成为东亚盟主。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盛唐诗人王湾有一首《次北固山下》，当时的宰相张悦称赞不已，将其中的一联抄在官署的墙上，作为诗歌的楷模。这一联正好恰当地形容那个时代：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江油的李白纪念馆。我们李白纪念馆呢，是为了纪念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而修建。而前方我们看到李白故里四个大字呢，是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代伟人邓小平在1982年的时候所题写的这四个大字。
1: 位于四川江油的这片仿唐建筑群，是今天的人们与诗仙李白进行心灵对话的一处极好所在。开元18年，为了踏上仕途，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李白怀揣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的希望，来到了唐王朝的政治中心长安。这时候的唐朝处于开元盛世的图景，一片繁荣，李白也处于旭日东升的生命阶段。他豪放飘逸的个性促使他写下了《长相思》《将进酒》等浪漫主义巨作。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道教四大名山。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由张道陵于东汉顺帝时首创于四川鹤鸣山，至南北朝时盛行起来。道教在早期就与名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主要是与道教的神仙信仰有直接关系。早期道教理论吸收了五行思想，而《山海经》关于五岳诸神及其活动情况的描述，则成为方士神仙家把五岳奉为神山的依据。道教神学思想渗透皇室内部，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兴起了帝王奉祀山岳的活动。道教在山岳的活动在历朝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诸多山岳则被视为洞天福地而声名鹊起。中国道教四大名山是指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江西龙虎山与安徽齐云山。道教四大名山是中国道教圣地，分别供奉真武大帝、道德天尊、降魔护道天尊、广元普渡天尊。四大名山自东汉开始建观修道场，延续至清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国家的保护，并对道观进行了修葺，现已成为蜚声中外的宗教旅游胜地。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境内，方圆300多平方千米，周边高峰林立，天柱峰海拔1612米。最迟在公元9世纪末，武当山已经成为道教的圣地之一。明代武当山被皇帝封为大岳，被尊为至高无上的皇室家庙。天柱峰顶端有建于1416年的金殿，是武当山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道教建筑群，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铜建筑群。殿高 5.54 米，宽 4.4 米，深 3.15 米。殿内供奉铜铸鎏金真武大帝造像，还有铜铸金童玉女及水火二将侍立两侧，十分壮观。武当山景区以天柱峰为中心，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9泉、10池等胜景。武当山也是武当武术的发源地，武当武术是中华武术的重要流派。景区内建于1417年的玉真宫，是纪念武当拳创始者张三丰的。龙虎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西南20千米处，主峰天门山海拔1300米。东汉中叶，正一道创始人张道陵曾在此炼丹。在三国或西晋时，张道陵第四代孙张胜赴龙虎山定居，此后张天师后裔世居此地，至今承袭63代，历经1900多年。他们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崇奉和册封，官至一品，形成中国文化史上传承世袭南张北孔两大世家。上清宫和天师府得到历代王朝无数次的赐银，进行了无数次的扩建和维修，宫府的建筑面积、规模、布局、数量创道教建筑史之最。龙虎山在鼎盛时期建有道观80余座、道院36座、道宫数个，是名副其实的道都。龙虎山景区面积200平方千米，包括上清宫、正一观、仙水岩、应天山、马祖岩、洪武湖六大景区。源远流长的道教文化，秀美多姿的碧水丹山和千古未解的崖墓之谜，是龙虎山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三大特色。青城山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东汉时期张道陵来到青城山修炼传道，青城山遂成为道教的发祥地之一，成为天师道的祖山。青城山分为前山和后山，最高峰老君阁海拔1260米，群峰环绕起伏，林木葱茏幽翠，享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青城山景区面积200平。

0: 方千米，景区内古建筑各具特色，古今名人诗画词赋处处可见。青城山的道教宫观以天师洞为核心，至今保存完好的宫观有建福宫、上清宫、祖师殿、圆明宫、老君阁、玉清宫、朝阳洞等数十座。齐云山位于安徽省休宁县城西15千米处，海拔585米，因最高峰齐云岩得名。齐云山的道教活动始于唐乾元年间，历经1200多年。齐云山道教以全真派为主，尊老子为始祖。全山有宫殿院坛阁等108处，道观27处，道房12家。齐云山的道教绘画、摩崖石刻和碑刻数以千计，几乎峰峰有题词，洞洞有刻名。齐云山景区面积约110平方千米，境内有36奇峰、72怪崖、24件及其他许多洞泉飞瀑。主要景点有洞天福地、真仙洞府、月华街、太素宫、香炉峰、小湖天、玉虚宫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最宝贵的是通体的蓝色，采用的是进口的钴料。元代的年代本来就短，瓷器也是易碎品，并且全世界目前发现的只有3件，那是另外2件。
3: 元纪蓝釉白龙纹梅瓶被奉为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关于它的收藏有这样一段故事。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原先的主人心有余悸，担心梅瓶遭到破坏，于是仅以18元的价格卖给了国营的文物商店，最终被安放进了博物馆。元代蒙古民族取代汉人统治中原，无异于中国封建政治的一场地震。然而中国文化似乎和这件幸存的梅瓶有着相似的命运，不仅得以幸存和延续，更因疆域的开拓和文明的交流得以弘扬和传播。
4: 再敲一下，好听吗？再给你看它的胎质。我们刚刚敲击那碗的有钟声，这个碗还会唱歌的，你看前面老爷子们纯手工制作的。
5: 中国传统手工制瓷作坊里，工匠们用特有的方式展示瓷器优良的质地。
6: 沿着这个沿着口弦手就摸响了，手搁在上面沾点水，慢一点摸它就响了哈。
5: 泥土经过烧制，历经水与火的淬炼，发出媲美乐器的声音。700多年前，也许就是这样空灵悦耳的声音，吸引着马可波罗踏上了探寻东方的寻梦之旅。马可波罗游记据传是根据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见闻口述所作，他的出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
7: 这种瓷器的制作方法是在石矿中取一种土，任凭风吹雨打日晒，30-40年后，这种土的质地变得细腻，然后可以制造各种器皿。表面施釉后，迅速将瓷器放入窑炉里烧成。
3: 如果马可波罗也有朋友圈，点赞最多的一定是他描绘的那些光彩夺目的瓷器。西亚诸国对蓝白两色的偏爱，令历史上被称为狄云州的福建德化质地细腻的白瓷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大宗。
7: 这座城里出售瓷器的市场很多， 用一个威尼斯

0: 银币可以轻易买到八个瓷盘。
1: 马可波罗开启了中欧陶瓷贸易的先河，游记中记录的制瓷方法为欧洲仿制中国白瓷埋下了伏笔，因此德化产中国白瓷在法国、意大利等地还有一个别名，就叫做马可波罗瓷。中国白瓷成为外销瓷的重要品种，而海陆贸易的热络又促成了产自波斯的优良青花料苏麻离青的进口。青花瓷工艺日渐成熟，并被规模化生产出来。
2: 来看，我们想起中国的陶瓷呢，肯定想起青花。青花青白之间的优雅，这颜色很淡雅，非常好。
1: 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设计工作的主要参与者韩炳华，一直对中国传统青花瓷情有独钟。
2: 因为青花怎么样来呢？是交融的。我认为我们要借了文化，外来文化的结晶。当时元代青花，元代它是有容乃大，是我们中国文化包容性的部分。
1: 这位香港的杰出设计师还有一个身份，是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客座教授。每次来到景德镇，对韩炳华而言，无异于对中国陶瓷文化的一次朝圣。
2: 我认为我们中华民族非常有创作力，看我们的陶瓷就知道。
3: 元代景德镇烧制出质优价廉、工艺成熟的青花瓷，景德镇发展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
1: 今天仍以马可波罗命名的不只有中国白瓷，香港马格贝罗酒店正对着尖沙咀，这里的每一个房间都会听到不远处海浪的拍岸，还会看到游弋于维港海面的鸭翎号仿古帆船。700年前，马可波罗游记也是在潮涨潮落声中把中国发明的水密舱造船技术传播到海外。
0: 中国比较大的一些船，在船身里面有13个池子或舱房，用坚固的木板紧密地钉在一起，有很结实的隔板把它们隔开。
3: 马可波罗游记里提到的这种水密舱造船技术，来源于元代中国使用最为广泛的浮船。
1: 福建晋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密舱浮船制造技艺传承人陈方才已经70岁了。
4: 那个时候的浮船呢，打鱼的有用，还有经商的有用。浮船稳定性好，那航速又好，大家都喜欢用。
1: 陈方才的造船手艺如今传给了儿子陈春来。时代不同了，陈春来对于浮船在海上丝路上发挥的作用也有新的认知。
5: 浮船发展起来，大国应用可能这个相对来说风险小了一点，沟通东西方往来更安全更平衡了一些。可以这么说吧，海上丝绸之路没有浮船就没有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因为让浮船大规模应用之前，反正这大海嘛，可能就埋葬了很多木板、风帆还有梦想。
1: 沿着海岸线，从陈家所在的深沪港向北车行1个小时，就是曾经被西亚商人称为刺桐港的泉州。浮船优越的抗沉性和安全性，将这座遍植刺桐花的中国城市推向元代海上丝路的枢纽位置。元代国土辽阔，海岸线更长，贸易范围更广，因此元代海外贸易比宋代规模更大。市舶司是古代中国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类似于今天的海关。元朝政府曾在泉州、上海、广州、温州、杭州以及当时被称作赶浦的海盐和被称作庆元的宁波设7处市舶司，后经裁并只保留泉州、宁波、广州3处。3处市舶司以泉州最重要也最繁忙。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将

0: 讲解员以这样的方式讲述泉州历史的华彩篇章。
1: 泉州鼎峰时期呢是宋元时期，特别是元代的泉州就被称为是东方大港，甚至在一些游者的游记里面，比如说像马可波罗游记啊，像伊本巴图泰游记这些马可波罗游记他是说泉州是当时的东方第一大港，与西方的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那像伊本巴图泰游记里面呢，他甚至称泉州是当时世界的最大港啊，所以可见当时泉州港的在海上丝绸之路这样的一个地位。
2: 博物馆的院子里树立着一尊伊本白图泰的塑像，面前的石碑为我们揭开了这个有些陌生的名字与元代泉州的一段往事。一位走过12万公里、44个国家的摩洛哥大旅行家，他于1346年从泉州登岸，在中国游历一年，他的游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伟大发明，并称泉州为世界最大之港。
3: 我看到港内有上百条大船，小船可谓多得不可胜数，它是天然良港。这座城里的居民户户都有花园和天井，住宅建在花园当中。来这个城市的商人有法兰克人、萨拉森人、印度人、犹太人，一年到头它都像一个巨大的交易市场，因而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来自世界遥远地方的商品。这是一个很大的港口，甚至比新加兰还大。
4: 要想了解福建的文化，泉州
2: 福建博物院的志愿者赵荣英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为参观者讲解文史知识，每每说到泉州就抑制不住的激情满怀。
4: 东亚文化有3个朝圣地：麦加、耶路撒冷、泉州。东西方文化交融最好的城市，世界宗教博物馆，多元文化的各种的历史印记都留在了泉州。看这个石刻哈，摩尼教来自于古代的波斯国，现在的伊朗。那么1991年世界联合国组织在考察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候，认为最最重要的发现是在泉州晋江发现了世界上仅存的摩尼教的石佛，在他们的国家都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说摩尼教传入中国，中国人崇尚光明，叫做明教。泉州这座城市它的故事是非常多的，有50000以上的阿拉伯人不光是在这里贸易，还生活定居在泉州。为什么他们喜欢定居在这里啊？告诉大家，这些商人个个腰缠万贯，非常有钱，但是他们国家的文化与中国能相比吗？仰慕中国的文明和文化，所以说这些阿拉伯人就定居在泉州。那么大家在想，
0: 长期的海外贸易带给泉州的不仅是来自世界各地琳琅满目的商品，更有相随而来的不同民族和宗教。各种文明在这个开放包容的城市里相遇，他们和谐相处，长期共存，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不同文化之间和平对话、沟通交流的城市范例。

0: 这是在泉州一带流行的高甲戏《桃花搭渡》。四月围花围，一头簪，两头重。唱词中的这两句道出了巡抚女子满头鲜花的独特装束。
1: 这一带的整个这个出海口，
0: 在泉州市丰泽区文化馆副馆长许哲宗的生活里，少不了经常去这个叫做巡抚的社区，跟街坊黄荣辉老先生聊聊过去的故事。
1: 阿拉伯人他在这个地方生活居住，他就会把他的一些习惯跟风俗的就带到这里。
2: 这个我们就叫
1: 茉莉花、白玉兰。
3: 哦，对对对，
1: 它是这种根据季节。看像这样簪花围，用这个花，用这个东西来作为装饰呢，这又跟我们的这个古代的传统又不大一样，既有中国的这种传统，又有外来的这种因素在这里面，说明说这个地方的古代的人，那个外国人

0: 通过吃来消灭这些生蚝。中国网友对此纷纷发表评论，有人建议丹麦去签发生蚝签证，让中国的吃货去解决生蚝泛滥的难题。2017年春天，
1: 中国网民响应丹麦驻中国大使馆消灭生蚝的求助事件成为舆论热点。网友们不仅贡献了各种吃法，打趣发问是要吃成珍稀还是濒危，而且连饕餮之后的蚝壳都想办法解决了。福建网友提出把蚝壳集中起来建蚝壳错，闽南人把房屋称为错，把蚝叫做海蛎，蚝壳错就是用海蛎壳做成的房子。蚝壳错的故乡就在巡抚，巡抚人世代养蚝，海蛎壳遍地都是。然而用来建蚝壳错的海蛎壳并非就地取材，沧海一贝筑广厦，蚝壳错里究竟隐藏着元代时期怎样的海丝技艺呢？
2: 前阵商船队把我们这边的茶陶器丝绸运到那个东南亚以及非洲东海岸去进行贸易，回来再一些那个香料，但是香料就一点点不多，所以船如果空船在海上容易摆动，甚至会翻船，所以把当地产的这个海蛎壳这个壳拿了肉已经拿起来了，放在船上，这是亚肠，我们叫做亚肠，就船就不会摆动，所以就把这个东西卸在那个海滩上。那当时移民就把它拿起来用地基帮人家盖房子，好像移民一片片的，很好看。这种海蛎壳的房子是什么作用啊？就是冬暖夏凉，不怕潮汐，不怕枪炮，子弹打不够。
3: 公元1271年，一位叫雅各的意大利犹太商人来到泉州，不禁赞叹，这是一个不可估量的贸易城市，各种布匹、书籍、香料、陶瓷、珠宝等商业集市繁荣到难以描述。泉州所有的路口、店铺、人家都挂着灯笼，满城光如白昼，因此他把泉州称之为光之城。而在马可·波罗眼里，元代中国享誉世界的并非只有一座光之城。

0: 马可波罗的故乡是意大利威尼斯，儿时生活里挥之不去的波光潋滟，让他对异国他乡的水城充满了亲切感，因此他对杭州情有独钟。
1: 它位于一个澄清的淡水湖与一条大河之间，河水经由大小运河引导流入全城各处，最终流入大海。湖中还有大量的供游览的游船或画舫，所有喜欢泛舟行乐的人，或是携带自己的家眷，或是呼朋唤友，雇一条画舫荡漾水面。
0: 马可波罗眼里的杭州是名副其实的礼仪之地、休闲之都，是他心目中的天堂之城。
1: 当地的男子与妇女一样，容貌清秀，风度翩翩。因为本地出产大量丝绸，加上商人从外省运来绸缎，所以居民平日也穿着丝绸衣服。街道上有许多浴室，用的都是泉水。这里的男女顾客从小时候起就习惯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浴，据说这对健康十分有利。这些浴室中也有热水浴，专供那些不习惯用冷水的外国人使用。
2: 马可波罗可能想不到，离杭州不远的另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市，居民因为爱洗澡而闻名，甚至连澡堂里的搓澡师傅都成了享誉全国的匠人。他更想不到。

0: 在传说中自己会和这座城市有一段奇妙的缘分，在这里当起了中国的公务员。这座城市就是扬州。
1: 今天有关马可波罗有没有在扬州做过官，甚至马可波罗有没有真的来过中国的争论，一直困扰着史学界。但不可否认的是，千千万万的商旅者沿着海上丝路走进了中国，亲近了中华文明。
0: 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元代诗人王冕的这首《白梅》诗中的两句，传神地描绘了白梅那一夜清新的香气散发出来，化作天地间万里新春的动人景象。当欧洲旅行家将远足的见闻带回西方，中国文化也如一夜静放的白梅，惊艳世界。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人生只有一个起点，那就是生；一个终点，那就是死。这条线路是很明了、很简单的。人生路上要慢慢走，感受自然的风，感受天空大地，感受阳光雨露，感受亲情、友情，还有爱情。风景就在路上，何必赶着去终点站呢？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林清玄的散文《一个茶壶，一个杯》。故乡的体育场附近有一个老人聚居的茶亭，终日都有老人在那里喝茶开讲。我回乡居住的时候，总是爱去那边闲坐，听听老人在生活中的智慧与品味。有一天，一位阿伯突然听到别人说西瓜好吃，可惜籽儿多的时候，他说，现在的世事，现代的人情，比西瓜的籽儿还要复杂呢。别的老人就问，你是怎么看待的呀？老人充满自信地说，这真简单，从前的人一只雨伞可以用很多年，现在的人啊，一年要用很多只雨伞。从前的人一双鞋可以穿个十几年，现在的人呢，一年买很多双鞋。从前的人一个春天只做一件事，现在的人一天要做很多的事情。他又说，只要想想，这样的生活怎能不复杂？光是每天出门要穿哪双鞋、哪件衣服，就要伤半天的脑筋了。我的孩子订了两份报纸，早上开门，厚厚的两本，信箱都塞不进去。你看，一天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现在的人啊，光是看报纸就浪费了多少时间，生命哪会得到清闲呢？一个老人听了就说，复杂也没有什么不好啊，表示现在的生活富裕了呀。阿伯说，复杂有什么好？复杂的人就没有单纯的心情，生活便不会踏实和朴素了，一天到晚就像苍蝇找糖糕，飞过来又飞回去，不知道忙的是什么。讲到这里，一个老人站起来给大家斟茶。阿伯突然大有所悟地说，对了，就像一个茶壶，一个茶杯，这就是单纯的心情。我们如果只有一个茶杯，一壶茶，才不会计较喝的是什么茶。一斤一百元的茶汁喝起来也有滋味。假使是一个茶壶，几个杯子也很好，因为大家喝的是同样的茶，没什么可计较的。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好几个茶壶倒在几十个杯子里，这就复杂了。大家总是会想， 别人的茶壶里不知道是什么茶，想喝一口看看，喝不到就抢。喝好茶的人也想喝喝另外的那一壶，久了以后，即使是坐在一起喝茶的人，心里也充满了怨恨，很少人得到平安呐。这一段话说得好极了，老人们都沉默地喝着眼前的这一壶由老人提供的廉价的茶叶，觉得滋味甚是美好。阿伯意犹未尽地说，就像我们现在看黄昏的夕阳，一个夕阳，古代人和现代人看起来是一样的，站在地平线和站在山顶上看有同样的美，但是如果心情复杂，站在这山看那山高，那夕阳永远都没有最美的时刻。众人一听，都同时望向夕阳的方向，原来日头已西斜。经老人一说，今天的夕阳看起来真的特别的美艳，余晖遍照大地。有一天，我的孙子问我，阿公，你这么老了，世上什么东西你觉得最好吃啊？我说，饿最好吃。他又问我，那阿公，什么是最好的心情？我说，单纯最好。他又说，阿公，幸福是什么？我说，平安是福。聊到这里，应该是散会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家欢喜地站起来，各自走路回家，相约明天再来。我踩着夕阳流金一样的草地回家，想到老人说的饿最好吃，感到肚子真的有点饿了。妈妈煮的菜的芳香竟然飘到了体育场外2公里的路上来了。住在乡下的日子，真的感到单纯的心情是一种最美的心情。在城市生活的日子，我们总是每天在追求一些目标，生活的过程往往就在无意间流失了，加上我们的追求越来越复杂，使人就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我想到在幼年的时候住在外祖母的家，每次和表兄弟相约吃饭后去玩，我们总是无心吃饭，胡乱扒一口就要溜出去，外祖母就会拿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吃那么快，要去赴死吗？你不慢慢吃，怎么知道台湾的米是那么的好吃？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名牌跑车的广告，加速到100公里只要9秒钟，就想到了外祖母的话，你跑那么快是要赴死吗？一个复杂的社会勾起了人们更加复杂的欲望，复杂的欲望则是搅乱了单纯的心，使我们不知道能够坐下来谈天说地是多么的美好，使我们不知道踩着夕阳在小路上回家是生命中必要的历程，使我们忽略掉吃妈妈煮的稀饭配黄瓜是比大饭店的山珍海味更值得珍惜。我想起有一回看到一位老人从脚上拔了一根脚毛放在了桌子上，义正言辞地说，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一根脚毛。众人惘然。他说，这根脚毛存在的条件说来是深奥的，先要有脚，有头，有活着的身体，然后要从小吃饭穿衣，父母的照顾，才能长出一根脚毛。然后脚毛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我们则有父母，有无数的祖先，而且祖先要个个穿衣吃饭，米饭长大要有地球的生机，太阳的培育与月亮的生息。你看，这小小的脚毛不是单独存在的呀。我们如果不珍惜，不赞叹，不疼爱自己的一根脚毛，那就有负于天下了。看看，在有智慧的老人的眼中， 一根角毛就有了无限的天地。

生命的历程就更不用说了。现代人不能够维护单纯的心，是往往误以为复杂的飞来飞去能够追求更好的生活，殊不知再复杂的事物也比不过一根角毛啊。一切多变的云彩与彩虹拨开了，背景就是一个湛蓝的天空。不知道单纯之好的人，就是从未看见过天空的人。好好的饮眼前的这壶茶吧，细细的品味当下的这碗饭吧。生命没有第二个此刻了，让我们承担这个此刻，进入这个此刻。因为饿最好吃，单纯最好，平安是福。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适合的人群是不一样的。鱼油适合的人群是中老年人，还有呢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群，比如说高血脂、高血压、动脉硬化症症状等人群。第三，脑力工作者及用脑较多的青少年。那有人会问了，现在年轻人呢确实心血管问题也比较多，比如我们这些工作的人，经常工作的人是不是都该买一点来吃呢？其实对于多数普通人来说，要达到与吃鱼油相同甚至是更好的效果，还有个更经济实惠的选择，吃鱼。鱼类的脂肪含量低，不饱和脂肪酸丰富，尤其是一些深海鱼，比如说三文鱼啊、凤尾鱼等，含有较多的 EPA 和 DHA， 具有调节血脂、防治动脉硬化等作用。吃鱼呢，不仅能够达到鱼油的效果，还能够得到更多的营养价值。要是鱼的味道再美味一些，那简直就不能再更完美了。所以说对于健康的年轻人，大家的首选是吃鱼来补。对于实在没有条件经常吃鱼的打工人，那么再选择通过鱼油补充。鱼肝油适合的人群呢，是小朋友及成年人，部分慢性病患者。有些人说，哎，我怎么觉得鱼肝油是小孩儿才需要补的呢？对于成年人，大家都吃得那么好了，还需要补吗？答案是这样的，不仅仅是小朋友，现在很多的成年人也面临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尤其是在像我们成都、四川这样日照较少的地区，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晒太阳，但在这些地方呢，日照不足使得人体无法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 进而会影响骨骼健康、免疫功能。所以说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适量补充含有维生素 D 的鱼肝油都是有必要的。特别是慢性的肾脏病患者，由于肾功能下降，维生素 D 代谢紊乱，那么维生素 D 缺乏问题呢更为严重，骨骼健康和钙磷平衡受到影响。对于这部分人群呢，补充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D 也是改善健康的重要手段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正确的进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的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外科检查，

0: 检查项目是肛门指检，稍后请您配合医生将裤子脱掉，医生会用手指来检查受检者的肛门内部。
1: 这哪行啊，这太难为情了，这何况不行，不查了。
0: 您别激动啊，指检是外科体检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我建议您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再做决定吧。
2: 大家好，我是李佳颖医生，您的健康顾问。你看，就像老张一样，经常有人啊认为体检当中的外科检查根本不重要。很多人认为啊，你医生的人工操作哪有机器精准啊？其实呀，外科检查非常重要，它可以早期发现一些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淋巴结肿大、甲状腺肿大、前列腺肥大、乳腺增生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些常见的恶性肿瘤呢，往往也可以通过外科体检来发现。你比如乳腺癌、直肠癌等等。哎，对了，你可千万别看肛门指检简单啊，80%以上的直肠癌啊，都可以通过肛门指检来发现。所以呢，外科体检的时候呢，您千万别不好意思。下面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让人情绪复杂的肛门指检吧。在体检的外科诊室里啊，查体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呢，医生很可能会突然说，来做个指检，有人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按医生的要求摆好姿势，当真正检查的时候呢，哇，却被吓了一大跳，哇，就感觉哇，好不可思议啊。还有人呢，可能碍于面子干脆就拒绝了。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呀，肛门指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检查手段，小到息肉、痔疮、高乳头瘤，大到癌症，都能被它检查出来。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直肠癌啊，肛门指检的检出率非常高，它甚至还能触碰到前列腺和子宫，可以辅助诊断那些器官的疾病。可以说啊，简简单单一个动作就能媲美上千块的仪器检查，对于我们体检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呢？哦，
0: 那么您决定好了吗？要做指检吗？
1: 我做，这必须做，不做我可亏大了。哎，那除了这，咱这外科检查还能查些什么呀？
2: 另外还有一种依靠外科医生触诊来诊断的器官，那就是淋巴结。正常的淋巴结啊，它会藏在我们的皮肤下面，我们去触摸的时候呢，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有炎症、有结核，甚至呀有更严重的一些肿瘤转移，你比如说鼻咽癌、甲状腺癌、食管癌、肺癌等等，都是可以反映为淋巴结肿大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外科医生啊，通过触诊，也就是用手摸啊，就能发现这些疾病。另外呢，如果您在体检之外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脖子呀、锁骨呀、腋下呀这些地方有鼓包，一定不要掉以轻心，要及时去做外科检查。和淋巴结的表现症状类似的呀，还有甲状腺的很多相关疾病也会反映为甲状腺的肿大，在外科体检过程当中呢，也能发现端倪。还有经常伪装成胃病的胆囊炎、胆囊结石，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有病症的线索呢，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超声检查即可确诊。另外还有两种在中老年人当中啊常常出现的病症，也就是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那么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意见。这两种疾病啊，往往因为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呢，中老年人啊，一定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觉得不重要就忽略了外科检查。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保证体检的结果的准确性，体检以前啊，我们需要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是否需要禁饮食，不要随意的放弃检查项目，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检查。而且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最近的身体状况和以往的病史，一定要讲清楚，不要有遗漏，一定不要轻视体检的结果，因为疾病预防胜于治疗。
1: 嘿，这挺好，这外科体检看着挺简单，没想到查的还挺多，我觉得我没事儿可以多做做。
2: 那对于外科体检的频率呢，我的建议是20岁以上的人啊每年一次，如果你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啊，最好是半年一次。你了解了吗？我是李佳颖医生，关注乐龄体检室，我们一起走向健康生活。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贝慈济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探索，
0: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0: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0: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青少年出现情绪障碍的原因是有哪些呢？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发生通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遗传因素，包括家族遗传和基因影响。研究表明，情绪障碍在家庭中可能具有遗传倾向。家庭中有情绪或心理障碍经历的人，青少年发生情绪障碍的风险更高，而特定的基因变化可能影响神经的传递物质，比如说血清素、多巴胺等的水平，从而影响情绪调节。第二，生物因素，脑结构与功能，某些大脑区域，比如前额叶边缘系统的功能异常，可能与情绪障碍的发生有关。神经递质不平衡，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不平衡，可能导致情绪调节能力下降，从而引发情绪疾病。第三，心理因素，个性特征，一些个性特征，比如说完美主义、过于敏感、低自尊，可能使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应对机制，青少年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使用不健康的应对机制，比如逃避、否认，可能增加情绪障碍的风险。认知偏差，负面的自我认知和思维方式，比如过度概括、灾难化思维，成为情绪障碍的重要推手。第四，社会环境原因，家庭环境，家庭关系的不和谐，如父母离婚、家庭暴力或虐待等，可能导致青少年情绪问题的发生。学业压力，学业成绩的高压力和竞争环境，可能导致焦虑和抑郁情绪。友谊和社交，青少年阶段容易受到同伴关系的影响，社交压力、孤独感或网络欺凌等都可能对其情绪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第五，生活事件，重大生活变化，比如搬家、转学、亲人去世或父母失业等生活事件，可能导致情绪的波动和障碍。持续性的压力源，生活中的持续困难，比如贫困、家庭经济情况紧张等，可能加剧情绪问题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
4: 天文地理、
5: 诗词歌赋、
4: 人生哲学，
5: 跟我们一起
4: 好好学习，
5: 天天向上。
6: 听懂了吗？
7: 听懂了吗？
8: 听懂了。
6: 真的听懂了吗？
4: 机智如你。
9: 104.7机智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洗头发到底是自然吹干还是电风吹吹干好呢？其实啊，两个都可以，只是说看你时间。如果说我们使用电吹风的话，要注意使用方法。电吹风的使用温度过高，离头皮太近，头发里的水分会加速流失，毛鳞片受损，头发表面也会变得毛躁，使头发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加强发质损伤，让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颜色枯黄。过高的温度啊，还有可能会破坏毛细血管，引发头皮炎症。

0: 的话也有它的弊端，头发不吹干容易感冒。此外呢，自然干燥头发细胞复合物容易受损，其实洗头之后没有彻底干就睡觉，受损的头发呢会和枕头进行摩擦，还会让头发变得更为毛躁。两者相比较呢，把自然晾干的头发和吹风的头发比较，会发现使用吹风机会比我们的这个自然晾干要稍微损伤小一点，但是是前提要正确使用吹风机，把吹风和头发保持15厘米左右的距离，然后呢不要紧盯着一个地方吹，这样呢会使我们比自然晾干损害小很多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1: 天文地理，
2: 诗词歌赋，
1: 人生哲学，
2: 跟我们一起
1: 好好学习，
2: 天天向上。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3: 吗？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0: 1047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你在用空调吗？或者说你在用空调的时候有注意一些空调的冷知识吗？在需要使用空调的季节里，我们到底开多少度的空调最不是一生病？同时空调又应该怎么去使用呢？首先，空调开26度是最合适的，舒适而且不容易生病。虽然人体有一定的体温调节能力，但这个能力呢还是有极限的，室内外温差过大很容易生病。室内外的温差保持在10到8度左右为佳，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一般呢是35度左右，空调呢就26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而在冬天的时候，空调就可以设置在24到26度左右，而且不容易生病，同时也是比较省电的模式。进屋之后不要一下子就急着打开空调，虽然很多人啊一进屋就急着打开空调，但是不管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我们在外面待久了之后再进到屋里，突然之间打开空调的话，就会使我们的血管有一种收缩或者是膨胀的状态，会导致人呢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同时空调开了之后，你有开窗吗？空调开了3小时之后呢是要开窗的哟，因为啊3小时不开窗换气，室内空气就可能不新鲜，6小时内不开窗换气的话，就有可能会严重污染，污染程度可能会损害健康。如果说呼吸有压力了或者感冒增多了，其实呀就真的要开窗通通风了。机智如你，空调的冷知识你懂了吗？
6: 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7: 1247年，一部名为《述书九章》的奇书横空出世，它不仅在中国数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部书的作者是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秦九韶。在那个科学思想交织碰撞的时代，秦九韶以他非凡的智慧和不懈的探索精神，打破了传统数学的桎梏，开创了中国古代数学研究的新纪元。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继续与您讲述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的故事，一同领略他那不朽的学术贡献与卓越风采。述书九章作为秦九韶唯一传世的数学著作，全书结构严谨，共分为9章，依次为大眼类、天时类、田玉类、测望类、赋异类、前古类、营建类、军旅类及事物类，每章精心设计了9个数学问题，总计81题，广泛覆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高深的天文、星象、利率、测候，到实用的河道治理、水利建设、建筑设计、交通运输，再到各类几何图形的计算与体积测量，以及前股管理、赋役征收、市场运作、商贸交易。

意的计算与换算等。这不仅展现了秦九韶对数学与现实世界深刻联系的敏锐洞察，也凸显了他将数学知识灵活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书中的许多计算方法和经验常数，直到现在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被誉为算中宝典。数书九章的撰写风格也独具匠心，通常由问曰、答曰、数曰及草曰四个部分组成。其中问曰是提出实际生活中的数学问题，答曰则是给出问题的答案，数曰是阐述解题原理与步骤，草曰则是提供解题的详细过程。这样的结构安排既便于读者理解问题的背景与求解思路，也为后世的数学研究与教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在数书九章中，秦九韶提出了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数学理论和解题方法，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正负开方数，也被称为秦九韶程序。此法不仅攻克了高次方程求解的难题，其核心理念还与当今计算机编程领域中的迭代法不谋而合，展现了秦九韶超前的数学智慧。时至今日，秦九韶提出的定理、定律及其解题原则已深入全球教育体系，从小学到大学几乎无所不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世界直至1819年才由美国数学家霍纳提出了与之相似的算法，及后来广为人知的霍纳法。这一时间节点较秦九韶的发现晚了足足572年。除了正负开方数外，在数书九章中，秦九韶还首创了大衍求一数。大衍问题源于孙子算经中的物不知数问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胜二，五五数之胜三，七七数之胜二，问物几何。这实际上是一个现代数论中求解依次同余式方程组的问题。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数就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方法，而其提出的时间较西方数学家高斯于1801年建立的同余理论早了554年，因此在西方被誉为中国剩余定理。德国著名的数学史家康托尔对大衍求一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赞誉能够发现这一算法的中国数学家是最幸运的天才。在数书九章中，秦九韶通过许多实例，如鼓励会稽、智力演技、鸡齿寻源、推计土工、成形计地等，全面展示了大衍求一数在解决立法计算、工程设计、赋税徭役以及军事策略等实际问题中的广泛应用。秦九韶在求解依次同余式方程组问题上所展现的系统理论和周密思考，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具备非凡的数学造诣和计算技巧，令人叹为观止。除了上述两项重大成就外，数书九章还涉及了许多其他方面的数学研究。例如在田域类中，秦九韶提出了多种测量土地面积的方法，这些方法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在测望类中，他总结了勾股定理和重差数的应用，为后来的测量和地图绘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前股类和事物类中，他研究了粮谷转运、仓窖容积以及交易利息等经济问题，展现了数学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价值等等。可以说，数书九章全面概括了宋元时期中国传统数学的主要成就。

无可争议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高峰。此书还是手抄本时便被视为重要文献，收录于《永乐大典》及《四库全书》之中。自1842年首次印刷出版后，更是迅速在民间广泛传播，影响深远。秦九韶所开创的正负开方术和大眼求一术，长久以来一直引领着中国数学的研究方向。焦循、李锐、张敦仁、骆腾凤、石约纯、黄宗宪等众多数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数书九章》直接或间接的启发与影响。秦九韶的成就不仅在中国数学史上熠熠生辉，更是代表了中世纪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趋势与最高水平，赢得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誉。清代学者陆星元盛赞秦九韶为能于举世不谈算法之时讲求绝学的豪杰之士，而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则称秦九韶为他那个民族、那个时代乃至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这些评价无疑是对秦九韶及其数学贡献最崇高的认可与肯定。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陈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七集，前七虎，风虎云龙驻国盾。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
2: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 科学之旅，就在几分钟前，赵角角一脸好奇地站在公园巷126号的门口。接待他的正是这儿的守门人刘爷爷。
3: 欢迎苏州园区学校7年级12班的赵角角同学来到了公园巷126号。
4: 您是刘爷爷吧？刘爷爷好。
3: 嘿嘿嘿，好。好，赵角角同学，你今天为什么来呀？
4: 刘爷爷，我不喜欢上体育课，也不愿意值日，还有在劳技课上也不愿意配合同学完成任务，被老师批评了。唉，刘爷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想改掉这些毛病啊，可是。
3: 那你跟我来。
4: 咦，这里好奇怪呀，走廊两边是一个个的房间，每个房间上还有一个人名。
3: 来，把你的手摁在这扇大门的红色按钮上。
4: 这是前七虎。
3: 对，再拿着这个。
4: 这是什么？圆圆的，上面还有个蓝色按钮。
3: 这个呀，是新型心灵沟通器。待会儿见到前七虎，你还可以与他有心灵交流，但是呢，不会在他的脑海当中留下记忆。
4: 哇塞，这么炫酷的吗？
3: 想不想试试？
4: 想。
5: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1954年，17岁的钱七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上海中学的学业，被列为留学苏联的人选。他 他想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等学成后回国兴建水电站，报效国家。
4: 哎，这是哪里？
6: 哟，钱继虎啊，正要找你呢。
7: 哦，老师，找我什么事啊？
6: 钱继虎，你被保送了。
7: 啊，真的吗？谢谢老师。
6: 先不要说谢啊，有个新情况，是这样。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刚成立一年，正从全国各地啊招收优秀中学毕业生，组织上觉得你不错，想保送你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
4: 啊，这老师怎么让他去学军工呢？我明明心灵感应到他是喜欢水利的。我知道你希望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不要答应他，否则你就没办法学水利了。
7: 不是去苏联留学学习水利专业吗？
6: 哦，国家急需培养专业的军事工程人才，建立专业的国防军事学习体系，这次是想让你去哈军工，你考虑一下。
4: 你说想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呀？
7: 嗯，哦，好的，老师，我很高兴能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
4: 你怎么就答应他了呀？你不是想去苏联学习水利的吗？
7: 我的初心就是报效国家，学军事工程，我乐意。
1: 在哈军工求学的几年中，钱七虎更是以勤奋刻苦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
4: 我听说孙花江的冰雕天下闻名，走去看看呀。
8: 没空，我要学习呢。
4: 放暑假呢，总该出去玩玩了吧。
8: 不行，我要学习。
4: 你到现在为止只回家探亲了一次，不用这么拼吧。
8: 不行，我要抓紧时间。
1: 1960年，钱七虎从哈军工毕业，由于成绩优异，组织上决定派他留学苏联继续深造。
4: 哇塞，你终于可以去苏联了，克里姆林宫安排一下，那可是世界奇景啊。
8: 我是来苏联学习的，不是来玩的。
4: 那逛个街总行吧。
8: 虽然我很想去克鲁鲍特金大街上的那条胡同看看，

0: 醒醒，你回来了，你回个神儿啊。
1: 哦，是刘爷爷呀。
0: 怎么了？
1: 我没什么，前妻虎毕业之后又做了些什么，我想去他工作的地方看看他。
0: 行，来来来，等我输入代码，你再按下这个红色的按钮试试。
1: 嗯。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3: 3、2、1，起爆！
4: 20世纪70年代，戈壁深处一声巨响，荒漠升起一片蘑菇云。当人们欢呼庆贺时，一群身着防护服的科研人员迅速冲进核爆中心勘察爆炸现场，前妻虎便是其中一员。
5: 同志们，刚才的爆炸，飞机洞窟的防护门虽然没有炸坏，里头的飞机也没有受损，但是你们看，防护门严重变形了。
6: 哎呀，这个，哎呀，真是啊，
5: 门打不开，飞机出不去，我们就没办法反击敌人，必须找出原因，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
6: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5: 我找到原因了，防护门的钢横架因受力过大而产生严重变形，把门框给卡死了。
6: 可要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必须得对这种新型防护门进行精确的计算才行啊。
5: 是啊，这个计算量非常大，用手算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用到大型的计算机。我知道去哪里借设备了，但是人家的科研任务也很紧，腾不出时间给我们用啊。
6: 咱就上夜班啊。
5: 对呀，他们白天用，我们晚上去用。
6: 这机器真大哎！
7: 可是这怎么启动啊？这倒是有本升级手册啊。看不懂啊。
5: 好，各位，你们都去休息，我来琢磨琢磨。
1: 你怎么不去

0: 钱七虎凭借自己扎实的数学力学功底，只用了两天时间，不但把上机手册都看懂了，居然还把程序都给编出来了。之后钱七虎和同事们夜以继日见缝插针的工作，累了的时候就裹着军大衣歪着眯一会儿。
1: 你让同事接着干，你回去休息吧。
2: 不行，我顶得住，我呀打个盹就行。
1: 你这样身体会扛不住。
2: 哎，我就乐意跟大家在一起。
0: 后来钱七虎他们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长时间的饮食作息不规律，纵然真是同猛虎也要扛不住。钱七虎因此罹患多种肠胃疾病。
3: 虫洞关闭，时空连续。

0: 这次参观体验就到这儿了。赵娇娇啊，你可以回去了。
1: 啊，哦，谢谢刘爷爷。哦，刘爷爷，您这儿卫生要打扫吗？以后我义务来打扫卫生吧。
0: 不用，不用。不过，你以后还想来的话，这里随时欢迎哦。
1: 嗯，刘爷爷，再见。
0: 再见。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居里夫人，雷妈总会有办法。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而且是一个小孩，徜徉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居里夫人发明第一台车载 X 线机。居里夫人本以为会在她心爱的实验室里做一辈子实验，但这个想法被无情的战争中断了。1914年的8月1日，法国开始战争动员，巴黎形势日趋紧张。居里夫人马上给女儿们写了一封信：“我亲爱的孩子，巴黎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应有责任去保护它。我决定留在巴黎参加战斗，做我力所能及的事。你们不用担心我，我会注意保护自己。你们跟随保姆，不要外出。战争结束后，我就过去看你们。还有一件事情，因为战争需要，我想把我所有的金子捐献出去，加上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另外，我第二次获诺贝尔奖的奖金还没有兑换成法郎，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出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女儿们收到妈妈的信，泪水连连。他们知道妈妈这样做是在帮助国家。他们的爸爸在发现雷之后不久，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不幸去世，因此女儿们一直跟伯伯住在一起，妈妈则一直在实验室里研究雷。大家一直盼着相聚的时刻。现在战争来了，妈妈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呀。居里夫人把实验室储存的雷放到绝对安全的地方藏起来，自己则义无反顾地投入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去。这就是居里夫人博大的胸怀。8月2日，居里夫人和许多勇敢的法国女子一起奔赴前线，自愿当起了一名白衣天使，她要用自己的力量保家卫国。在工作中，他很快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X 线设备只在少数城市的医院配备，与受伤士兵接受治疗的前线相距甚远。居里夫人清楚地知道， X 线设备如果应用到前线，医生们不用动手术就可以探查人体内部，看见人的骨骼和器官，这会给医疗诊断带来很多方便。这时候没有可移动的 X 线设备怎么办？居里夫人自己来造。居里夫人向红十字会请求帮助，要来了一辆普通的敞篷汽车。她在车里尝试着放了一架轮擎仪器和一个发电机，然后用汽车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提供电力。这个完全可以移动的设备开始在各个医院巡回，伤兵被运送到巴黎后都可以用它进行检查。这就是第一台车载 X 线机。战士们都亲切地称这辆汽车为小居里。居里夫人则日夜奔波在法国各大医院之间，细心做着

0: 救护和指导工作。居里夫人很快发现，很多医护人员还不太会使用这个设备，因为 X 射线技术在医学领域应用不久，所以掌握这方面知识和技术的人很少。战争时期，懂 X 射线技术的人大多去服兵役了，怎么办呢？居里夫人又想出了新的招数。居里夫人马上开设了放射科训练班，亲自教学员电学和 X 射线理论，同时她还收了150位放射科护士当学徒。当护士们第一次完成一张没有毛病的 X 线片时，居里夫人激动万分。由于战争期间从事大量医疗救护工作，居里夫人在 X 射线的医疗应用上积累了丰富经验，掌握了大量检验知识。1921年，他撰写出版了《放射学和战争》一书。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4: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潭，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应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2: 代代沿袭。

0: 启明星。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户姓金的老夫妇，他们没儿没女，特别想要个孩子。这天晚上，金老太太又在院子里对着满天的星星祈愿。天上的星星这么多，地上的娃娃这么多，老天爷，老天爷，赐给我一个娃娃吧。突然，大门外响起了响亮的哭声，金老太太一阵惊喜，打开门一看，地上放着一个竹篮，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娃娃，裹着黄灿灿的小包被，躺在竹篮里。金老太太欢天喜地地抱着娃娃进了屋，金老汉见了也喜出望外，给这个小娃娃取名叫金豆。从此以后，一家人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小金豆七八岁的时候遇上了灾年，村子里闹饥荒，没有米下锅，只能挖点野菜充饥，吃了上顿愁下顿，日子真难呐。爹妈年纪大了，小金豆特别孝顺两位老人，尽管自己也饿得头晕眼花，但还是硬撑着上山挖野菜。听说桃木山上还能找到野菜，小金豆决定走远些，去村外的桃木山碰碰运气。走走歇歇，小金豆终于来到了桃木山脚下。他在山脚下刨着挖着，几乎没找到几根能吃的野菜。忽然，刚刚挖的土坑里蹦出个金光闪闪的小珠子，他捧起小珠子叹了口气，多好看的金珠子啊，可惜不能吃。看着金珠子，小金豆想起秋天割黄豆时，爹爹点起一把火，把几颗接着饱满豆荚的豆秧架在火上。不一会儿，只听噼里啪啦一阵响，烧熟的黄豆粒儿滚到了地上，接起一颗放到嘴里，嘎嘣一嚼，真香。小金豆想着黄豆粒儿，肚子叫得更凶了。这颗金珠子虽好看，但也不能当粮食啊。哎，小金豆把捡到的金珠子放回土坑里，自言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黄豆苗吧，芽儿长得高高的，荚儿结得满满的，爹妈给我烤着吃，那该多好啊。谁知他话音刚落，刚刚的土坑里真的长出一颗黄豆苗，转眼间黄豆苗就长成了很大的黄豆秧，然后开了花，结出了饱满的黄豆荚。小金豆眨眨眼睛，不敢相信，他伸出手一拔，整颗豆秧被连根拔起。小金豆高兴得差点喊出来，他抓着豆秧正要往回走，突然地上金光一闪，那颗金光闪闪的珠子蹦到了他的脚边。小金豆想，这颗金珠子想跟我走呢。于是小金豆一手握着金珠子，一手拿着豆秧回到了家。爹妈看见小金豆竟然抓着一大颗黄豆秧回来了，豆秧上长着胖嘟嘟的豆荚儿，又惊又喜，想不明白这豆秧的来历。小金豆摊开手，给他们看金光闪闪的金珠子，还告诉了他们这颗神奇的金珠子的本事。见爹妈不信，小金豆便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放下了金珠子，喃喃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玉米苗吧，杆子长得粗粗的，棒子接得大大的，给我爹妈煮粥吃。顿时坑里长出了一颗玉米苗，蹭蹭地往上冒。不大一会儿，杆子长粗了，顶上出了缨子，玉米棒子也出来了，玉米杆上一下子结出三个棒子， 比金老汉的小腿还要粗。小豆子刚把玉米棒子拔下来，金珠子就从土里滚了出来。金豆的爹妈看得目瞪口呆。金豆说，这金珠子还能变别的呢，就又把金珠子埋在土里，说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棵高粱苗吧，杆子长得壮壮的，穗子结得饱饱的，给我爹妈做馍吃。话音一落，立刻长出一株高粱来，不一会儿就长高了，高粱穗子结得又长又薄。爹妈看看金豆拿回来的黄豆秧，又看看眼前的玉米棒子和红高粱，知道了金豆捡到了宝贝。金老夫妇心肠好，把结出的玉米、黄豆、绿豆、红薯、高粱全都分给了邻居们。这下大伙儿的命都保住了，金老夫妇家得了宝贝。这件事儿一眨眼就传得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了，老财主赖巴起了贪心，硬说金珠是他家的，是金豆在他家地里偷挖走的。半夜里赖巴带了人要到金家抢宝贝，金老夫妇知道后赶快让小金豆带着金珠子到村外躲一躲。赖巴到金家一通乱找，没发现小金豆和金珠子，就又带着人到村外找，最后他们在村外的小山上找到了小金豆。一见小金豆，财主赖巴就气势汹汹地要上前抢金珠子。小金豆见状，一下子把金珠子塞进了自己的嘴里。赖巴一看急了，冲过去想撬开小金豆的嘴，小金豆咕嘟一声把这宝贝金珠子吞进了肚里。咽下金珠子后，小金豆浑身闪闪发光，死得赖巴睁不开眼睛。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小金豆突然腾空而起，飞上了天。金老夫妇和乡亲们知道小金豆飞上天不见了踪影，都很伤心。升天后的小金豆也想爹妈，想他的家乡，于是他变成了一颗最亮的星星，每天一大早就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中，睁着大眼睛一眨一眨地从天上往下看。后来人们把这颗星星叫做启明星。
1: 听见母语，中国老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近来很多朋友问我痛风是怎么回事，中医是怎么看待痛风的，中医有办法预防解决痛风这个病症吗？针对大家的这些问题和需求，我试着用中医的观点给大家解读一下。首先，中医是怎么认识痛风的？痛风属于中医的痹症范畴，经络辨证的主因是脾经寒症，主要是寒邪闭阻脾经导致的。因此从免疫预防的角度出发，痛风之人一定要忌食寒凉的饮食，比如啤酒和海鲜就是典型的寒凉食物。所以只要把这类寒凉

0: 糖类饮食避免了，就把痛风发生的一个最直接的诱因给消除了。此外，还有一个造成痛风发生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人多思消极的心理状态。中医讲脾主思，过思则伤脾。如果一个人长期有消极思维，而且是越想越不好，越想越消极的话，那他的脾经就会变得越来越寒。中医把这种寒称为情志化生的里寒，比如成语讲的心灰意冷的冷，就是情志化生出来的寒。因此痛风之人的思能做到积极不消极，才是去除脾寒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如何让痛风之人快速地去除脾寒呢？接下来教给大家一个健脾去寒的方法，这个方法叫叩打膝关节法。操作方法是双手呈拢形空掌，然后有节奏地反复叩打膝关节，先叩打一侧膝关节，然后再叩打另一侧的膝关节。叩打的力度是由轻至重的逐步进行，注意一定是空掌的叩打，而不是手掌掌面的直接拍打。左右空掌对应的叩打是一种贯通力，因此不要担心把膝关节打坏了。叩打的时间和次数多少为宜呢？通常是不以时间次数为准，而是以叩至膝关节发麻发热为准。叩打膝关节的原理作用是什么呢？叩打膝关节会使膝关节发热，膝关节周围的气血循环就加强了。特别是膝关节的两侧是脾经胃经循行的区域，只要坚持叩打膝关节，就能活跃脾胃经。脾胃经活跃了，人的免疫力就上升了，脾气上升了，人就进入到有信心的正思状态，脾阳上升了，脾寒就会逐步化除。这样下肢经脉畅通了，脾寒导致的尿酸高的指标也会下降，这样坚持下去，痛风的症状也会逐步的消除。这里把中医解决痛风的方法告诉大家，希望对尿酸高者或有痛风症状的人能有所启示和帮助。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痛风之人首先要注意忌食寒凉饮食，第二是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第三是要坚持做好叩打膝关节这个养生方法。希望痛风之人能运用好这三个原则和方法，从而尽快地战胜痛风，彻底地恢复健康。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柳公权，笔直身正，直言劝谏，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柳公权。陕西西安碑林保存着一块接近四米高、超过一米宽的石碑，书法爱好者们见到这块碑都会忍不住惊叹，特别是柳迷们。我如果能临摹好这玄秘塔碑，就能把柳体学好了吧，一个柳迷说。只是照着写可没用，重要的是气质风格，你这模的样子很像啊，可是骨力还欠点。另一位柳迷说，真不知道柳公权是怎么写出这个味道来的。有人感慨道，这时一位资深柳迷的发言让大家恍然大悟，因为他的人品已经融在书法里了呀。你如果了解他的故事，自然就知道他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刚劲有力的书法。一见唐穆宗。 柳公权从小就十分聪明。

0: 他12岁就能做慈父了，神童的名气甚至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钮公权还十分勤奋，他用功读书，努力练习书法，很早就能帮人写碑文了。到了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一说元和元年，钮公权金榜题名，中了状元。但是之后的事情好像就不是那么顺利了。钮公权当了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这个芝麻小官他竟然做了11年之久。钮公权该怎么办呢？他倒沉得住气，升不了官就努力读书，努力练字。11年呢，留下的作品可多了，他还给佛寺写了好多字。比如有一次，他在佛寺中看到画家朱沈画的山水画，觉得这比真山真水还吸引人，征得允许，他提笔在墙上写了一首诗：朱沈偏能视西兰，洞边深墨写秋潭，与君一顾西墙画，从此看山不向南。怕是钮公权也没有想到，他这些年为佛寺写的字竟然会被皇帝看见。元和14年819，钮公权被提拔为夏州今陕西榆林观察判官，正八品上，离开京城去赴任。第二年他又回到京城向皇帝汇报事情。这回钮公权见到了皇帝，唐穆宗坐在龙椅上见了钮公权，心想这名字真耳熟啊，我上次在佛寺看到的字不就是他写的吗？写得多好啊。于是他说，我在佛寺中看过你的笔记，一直很想见你啊。唐穆宗很欣赏钮公权，不过他欣赏的只是钮公权的书法，并没有重用他。虽然后来钮公权升了官，但他还是一名小小的侍书。钮公权默默地做着这个小官，他好像一点都不急躁，也一点都不自卑，而且他心里一直关心着朝廷。有一次穆宗问钮公权，你的字为什么能写得这么好？钮公权说，写字运笔在于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听后当即变了脸色，沉默着不说话，身旁的侍臣一个个都冷汗直冒。钮公权却很坦然，仿佛做好了被惩罚的准备。原来穆宗当上皇帝后经常不理朝政，他修了很多宫殿，有次宫内修的假山倒塌，竟然压死了7个工人。宫殿修好后，他经常待在宫里看乐舞杂技，他还爱举行大型的宴会，和王公大臣们饮酒作乐。朝政已经荒废很久了，钮公权想趁着这个机会劝谏他。作为一个小小的侍书，钮公权明明知道轮不到自己对朝政指手画脚，但还是大胆直言。穆宗假装没有听出钮公权话中的意思，平静地说，你说的很有道理啊，你再仔细说说。钮公权说，古人说书心画也，依臣的看法就是说，人们写的字是他的秉性和修养的表现，所以要想笔正，就得先做到品格高尚，为人正直，只有正直的人才能把笔用正啊。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王羲之，学海无涯，谦虚为伴，存以学者，两月可见其功。吾 姓名者，百日亦已知其本。王羲之。王羲之是东晋的著名书法家，自幼爱习书法。他进入官场以后，仍然保持读书写字的习惯。他喜欢边读书边抄写古文，据说《乐毅论》就是他在当护军将军的时候写成的。真厉害，写到这个程度已经是王书之冠了。有人这么称赞王羲之的书法，大家都很赞同。王羲之却说，我还有的学呢，我还可以做得更好。众人只当他在客气，而当兰亭集序问世时，大家才知道王羲之的话并不是客套，他的谦虚是发自内心的。其实王羲之如此谦虚和他早年间经历的一件事有关。教子有方。王羲之的书法日益精进，名气也越来越大，因为他不仅把老师们的优点都学了来，还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到后来，几乎没有人会说王羲之的书法不行啊，但是王羲之一直记得压饺子铺发生的事情，他总在心里告诫自己，总有更厉害的人，我也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有一回，他从自己的儿子身上看到了曾经在饺子铺里的自己，他该怎么办呢？王羲之到会稽做官时，他的第七个儿子王献之已经八岁了，他开始亲自教王献之书法。王羲之首先强调了拿笔的手法和注意事项，然后让儿子开始练字。很快他发现王献之很喜欢练字，练得很认真。有一次他走到王献之面前，见献之在专心练字，没有发现自己，突然玩心大起，想逗逗他。他放轻脚步走到献之身后，试着把笔从献之手上拔走，竟然没有成功。王羲之很激动，他觉得儿子只要好好练，一定会学有所成，于是更加用心教导他了。王献之进步很快，听到的赞扬声也越来越多。不过仍然会有人说，王献之的字写得不错，但远远不如王羲之啊。王献之很不服气，觉得自己的书法水平和父亲的差不多，他顾不上好好练字了，总是想着要证明自己。有一天，王羲之准备去外地，出发前他喝了点酒，随手在自家墙上写了几行字。王羲之走后，王献之观察了墙上的字，觉得记住了，就直接把墙涂。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我们聊聊咳嗽的中医免疫。在日常中，有咳嗽现象的人还是比较常见的，很多疾病都有咳嗽的症状，但典型的咳嗽是呼吸系统失调的主症，普通的咳嗽很快就会好转，可一旦变成慢性咳嗽，就变得缠绵难愈了。中医对咳嗽是怎么认识表达的呢？中医认为，肺主咳，肺病则咳，因此治咳的核心是治肺。中医认为，悲忧伤肺，告诉我们，悲忧过度会伤肺，导致咳嗽的发生。比如林黛玉就是这种情况的代表。黄帝内经进一步告诉我们，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比如中医的五行理论认为，火克金，如果心火过旺，就会灼伤肺金，导致

0: 肺热咳嗽的发生。如果脾胃虚弱，就是脾土不足，就不能生肺津，导致久咳不愈。因此中医在解决咳嗽问题时，是以调肺为主，结合具体的辩证进行针对性的止咳调治。那中医是如何针对性解决咳嗽呢？比如对于肺虚的咳的治则是补肺气，方法是按揉大鱼际。大鱼际是肺气充盈的地方，所以按揉大鱼际就相当于给自己的肺补气。当按到大鱼际饱满红润时，就说明肺气补上了，这样咳就恢复了。对于心火过旺、易着急上火的咳，对治的方法是做搓擦涌泉法，此法有补肾水、泄心火的作用。如果心火下降了，火就不克金了，咳就解决了。对于脾胃虚弱、免疫力低的人的咳，对治的方法是平时多做叩打膝关节法，此法有健脾补肺的作用。中医将此法称为培土生金法。对于肺经有寒、悲忧、易伤感人的咳，对治的方法是平时多做揉腹透热法，此法有温阳化里寒的作用。如果肺不寒了、肺不忧了，咳嗽自然就消失了。下面给大家讲一下解决咳嗽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医认为造成咳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一个人平时操心多忧的性格心理特点有密切关系。可以说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没有严重忧情的影响，是不轻易得肺的大病的，咳也不轻易发生。因此如何去除忧情是解决咳嗽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医有一种治疗方法叫情志相胜法，将解忧的方法称为喜胜忧法。中医认为喜情生阳气，忧情生寒气，告诉我们人高兴的时候阳气上升，人忧伤的时候寒气上升。只要我们能经常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忧的力量就不显，咳就不易发生，即使发生了咳也容易恢复，这叫乐而忘忧。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治咳的要点。一是肺主咳，治咳的关键是治好肺。二是忧伤肺，治咳的要点是解忧。只要一个人的肺气足，不忧愁，能够保持一个欢喜心，就会治愈咳嗽，远离咳嗽。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和大家聊聊高血压病的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患有高血压的人太多了，这种情况十分困扰着他们的心情和生活。特别是有些血压过高、心理压力过大的人，更是让他们精神紧张、提心吊胆，不敢放松。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测量血压和吃降压药，每天交流的话题也主要是血压是高了还是低了的。可以说血压的高低状态时刻牵着他们的心。针对血压的这些问题和情况，我讲讲中医对高血压的认识和解决方法。首先，中医是怎么认识高血压的？高血压属于中医眩晕症的范畴。黄帝内经讲，诸风调眩皆属于肝，调眩就是眩晕之一。由此可知，高血压主要是肝功能失调引起的。因此只要把

0: 肝郁解决了，肝火下降了，肝气平和了，高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三个简便易行的降压方法。方法一是按穴降压法，此法适用于脑供血不足型的高血压，主要按揉两个穴位，一是按揉合谷穴，此穴在虎口区靠近食指的一侧，按揉方法是用拇指抵住合谷穴一起一松的按揉。二是按揉曲池穴，曲池穴的位置是在曲肘时肘横纹的尽头，按揉方法是用拇指抵住此处一紧一松的按揉。以上两穴一天按揉三次，每次每穴按揉15秒左右，共四个穴位，按一分钟的时间就可完成。临床实践证明，多数血压高的人能实现一分钟降压。方法二是擦胸抹泪降压法，此法适用于脾气大的肝郁型高血压。方法是用双手掌循两侧肋宫区一左一右反复交替进行搓抹。胁肋区是肝经精气最易气滞不通的区域，经常搓擦此区有疏通肝经、疏肝解郁、降压的作用。搓擦时不以时间和次数为准，以搓拭胁肋区舒适、心境平和为准。方法三是搓擦涌泉降压法，此法适合口渴、烦躁、易急的阴虚火旺型的高血压。方法是用手心劳宫穴置于脚心的涌泉穴上，然后一前一后反复进行搓擦。要点是一定要均缓地进行搓擦，每天次数不限，每次每侧不少于五分钟，随时可做，睡前做效果更佳。此法有滋阴泻火降压作用，搓涌泉把肾水补上了，火就下降了，这样降压的效果会更稳定更根本。最后给血压高的人讲三点注意，一是以低盐清淡的饮食为主，二是保持心境平和精神放松，三是要保证规律充足的睡眠。只要你能坚持做好自己对应的降压养生和日常三点注意的话，相信您的血压一定能慢慢降下来，最终实现彻底摆脱高血压的困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和大家聊的主题是低血压的中医免疫法。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人是低血压的人群，由于大家更多的是关注高血压的指标和状态，所以对于低血压往往不被重视。其实长期低血压对人的健康的影响也是较大的。何为低血压呢？低血压有标准吗？一般认为成年人高压低于90毫米汞柱，低压低于60毫米汞柱，临床定义为低血压。低血压通常有哪些症状表现呢？低血压的人往往面黄或面色苍白，缺少血色，特点是多数人体型偏瘦长，不精神，容易疲乏，头晕，记忆力下降，手足凉，怕冷，免疫力偏低，易感，但不轻易发烧，偶尔发烧也是低烧，气短，活动后明显，多思，注意力不集中，脉搏细弱无力。

中医对低血压是怎么认识的？中医认为，低血压的症状表现与脾胃的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黄帝内经讲，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因此，中医认为，低血压主要是脾胃虚弱，气血两亏造成的。而气血的状态与脾胃的功能状态是最直接的对应关系。由此可知，低血压的表现是一派脾虚气血两虚之象。此外，造成脾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多思伤脾。黄帝内经讲，脾主思，思则伤脾，特别是种种不良的思，如忧思、恐思、怒思，会更加伤脾。过思则伤脾，伤脾则伤血，久之造成脾虚、血虚，低血压就发生了。低血压的养生指导原则，由于低血压主要是脾虚气血两亏造成的，因此低血压的养生原则是健脾胃补气血。如果脾胃的功能提升了，气血自然就上升了，气血不虚了，低血压就恢复了。低血压的养生注意：一，中医讲过思则伤脾，因此少思正思是健脾减少伤脾的重要指导原则。二，中医讲不规律饮食是伤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饮食有节，饮食规律是健脾减少伤脾的另一个重要养生原则。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解决低血压的自我养生方法，这个方法叫做叩打膝关节法。操作方法是双手呈拢形空掌置于膝关节的两侧，然后反复有节奏地叩打膝关节的两侧，力度是由轻至重，标准是以叩止膝关节发热舒适为佳。此法有活跃脾胃经、增强脾胃功能、补益气血的作用。如果气血补上了，气血不虚了，低血压的情况自然就恢复了。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低血压主要是脾虚气血两亏造成的，因此解决低血压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健脾胃补气血。对应的养生方法就是坚持做叩打膝关节法。血压低之人只要能坚持此法，并养成劳逸适度、饮食有节，特别是要养成正信少思、积极乐观正思的习惯，相信您血压低的情况一定能彻底康复解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在日常生活中，有鼻炎的人太多了。现代医学认为，过敏性鼻炎是一种由过敏原引起的鼻腔黏膜容易受刺激的变态反应性疾病，表现为鼻腔痒、连续打喷嚏、流鼻涕不止的一组症状。这种情况十分困扰他们的状态和心情。为了让大家能更好地认识和解决过敏性鼻炎，今天我们聊聊中医是如何认识和防治过敏性鼻炎的。中医认为，过敏性鼻炎主要是肺的功能失调，身体寒热错杂，正邪相争，病邪闭阻鼻窍导致的。从中医经络辨证的角度认为，过敏性鼻炎主要是膀胱经和大肠经的寒热失调闭阻鼻窍引起的。由此可知，过敏性鼻炎的原因是寒热失调造成的。如何知道一个人的鼻炎是寒还是热导致的呢？膀胱经起于鼻梁根部的睛明穴，鼻梁发青的人往往是膀胱经有寒，内眼角发红的人往往是膀胱经有热。鼻翼外侧是大肠经中点的迎香穴，鼻翼发红的人往往是大肠经有热，鼻子过凉的人往往是大肠经有寒。当大肠经和膀胱经寒热错杂在鼻腔周围时，就相当于寒热两种力量在鼻腔里打仗，鼻腔的过敏刺激症状就出现了，这样过敏性鼻炎就发生了。人的寒热错杂又是怎么形成的呢？这种寒热失调状况与人的情绪状态是密切相关的。中医认为，忧生肺寒，恼生肺热，肺和大肠的寒是人悲忧之情化生出来的，肺和大肠的热是一个人的恼火情绪化生出来的。反过来讲，悲忧明显的人，肺和大肠的寒就明显，一恼火的人，大肠和肺的热就明显。如何解忧化恼呢？忧和恼是有物质基础的，忧的物质基础是肺寒，因此解忧的法则就是温肺暖肺，肺寒去除了，忧情就消失了。还有一种更高级的解忧方法，中医将此法概括为喜胜忧法，就是用欢喜心转换忧虑的情绪，这叫乐而忘忧。恼火是肺热所化，只要滋肺润肺泄肺热，就能化掉人的恼火。恼是肺的末性，意是肺的本性，中医认为意能化恼，意是不分别，有情有义，敢于承担，按照意的内涵去做，就能把人的恼情化掉，这叫义无反顾。接下来再教大家两个针对性解决过敏性鼻炎的经穴养生方法。方法一是拿捏睛明穴，此法适合鼻梁发青、鼻流清涕的肺寒型鼻炎。方法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梁根部的睛明穴，然后一紧一松的拿捏按揉。方法二是按揉合谷穴，此法适合鼻翼发红、鼻流黄涕的肺热型鼻炎。方法是用拇指抵住虎口靠近食指处的合谷穴，然后一紧一松的按揉。总之，只要有过敏性鼻炎之人能做好自己针对性的经穴养生，特别是学会运用喜胜忧、易化恼的情志转化法，相信您的过敏性鼻炎一定能治愈，从而彻底远离过敏性鼻炎的困扰。
0: 茶马古道，思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刘备、张飞的家乡河北省涿州市，我们首先走访了刘备的故里大树楼桑村。今天呢，寻访的下一站是张飞的故里。
3: 小店游名义，居民半姓张，时时有云气，往往接楼桑。这是清代吟诵张飞故里的一首诗。

义殿了。忠义殿村有一座张桓侯庙，人们又叫它张飞庙。张飞庙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证，现在的张飞庙是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步入张飞庙，我们看到了一通汉张桓侯故里碑，碑高148厘米，清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竟立。此外，这里还有清康熙29年镌刻的张飞庙立世碑，和清康熙57年镌刻的重修张桓侯庙碑记，向人们讲述了张飞的生平和故里的传说。张飞庙内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亭子，亭子中央是一口古井，这就是著名的张飞古井。古井下有一个破旧的石槽，传说是当年张飞饮马用的饮马槽。古井旁矗立一通镌刻着汉张桓侯古井六个大字的石碑，石碑是清康熙39年，也就是1700年，由涿州知州佟国义竟立的。碑文讲述了一个一龙分二虎的故事。张飞在桃园三结义之前以卖肉为生，夏天他就把卖不完的肉用绳子捆好，系到这口井里。为了防止有人偷肉，张飞搬来一块千斤重的巨石压住了井口，对周围的人说，如果谁能搬开井口上的巨石，就可以随便取肉。有一天，关羽贩卖绿豆从井边路过，听说了这件事，就搬开巨石取走了井里的肉。张飞听说一位红脸大汉取走了井里的肉，就一路寻找关羽，在涿州集市上找到了正在贩卖绿豆的关羽，两人话不投机，动起手来。关羽、张飞武艺超群，力大无穷，集市上的人谁也无法靠近劝解。就在这时，刘备挑着一担草鞋走来，他快步上前，抓住关羽、张飞的手臂，向两边一分，说道，壮士应当为国出力，何必斤斤计较区区小事。后来刘备做了蜀汉皇帝，被人称为真龙天子，关羽、张飞勇冠三军，成为蜀汉的五虎上将，人们就把这个故事叫一龙分二虎。涿州市内有一条三义庙街，相传这里就是一龙分二虎的地方。后来人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三义庙，庙里雕塑一龙分二虎塑像，可惜三义庙和一龙分二虎塑像都不存在了，三义庙街的街名却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来这里追思刘关张三位英雄。离张飞古井不远就是张飞庙的大殿，张飞的塑像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地端坐在大殿之上。马神殿中雕塑了张飞的战马，兵器架上摆着丈八蛇矛，廊柱上写着清乾隆皇帝的题联，雄赳赳吓碎老曹肝胆，眼睁睁看定汉室江山，把张飞的英雄气概描写得淋漓尽致。关于张飞的相貌，史书上没有记载，也没有留下他本人的画像。《三国演义》中说，张飞身高8尺，抱头环眼，燕颌虎须，声如巨雷。其实这是张飞的艺术形象，至于张飞的黑脸，那是戏剧脸谱化的结果。戏剧里黑脸代表刚直，红脸表示忠义，白脸表示奸诈，

0: 所以张飞就成了黑脸，关羽就成了红脸，曹操就成了白脸。在《三国演义》里，很多三国人物都被典型化，除了赋予他们鲜明的性格外，有的还给他们配备了一件独具特色的兵器，比如吕布的方天画戟，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蛇矛。根据专家考证，吕布没有使用过方天画戟，关羽也没有使用过青龙偃月刀，那么张飞的丈八蛇矛是不是也是虚构的呢？《三国志·张飞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刘备兵败长坂坡，张飞率领20骑在后面拒敌，张飞立马桥头，怒目横矛，高声喝道：我是张翼德，谁来和我决一死战？曹军胆寒，无人敢上前。由此可见，张飞使用长矛是符合历史史实的。《三国演义》中说，张飞的矛长1丈8尺，这可能吗？东汉人刘熙在《释名士兵》中说，矛丈八尺曰槊，马上所持。也就是说，槊就是长杆矛。两汉三国时的一尺约合今天的23厘米，1丈8尺相当于4.14米。张飞骑马手丈八蛇矛并不算夸张，不过丈八蛇矛的矛头并不是人们理解的那样形状如蛇。丈八蛇矛是指兵器长如蛇。在张飞庙的西面有一水潭，相传这里是张飞当年洗刷战马的地方。清朝人杨贤为此写了一首诗：铁面丹心上将才，荆襄莽荡阵云开，横矛去左3分夜，无复登坛骑马来。刘关张相识后，三人志同道合，在桃园三结义。那么结义的地点又在哪里呢？
1: 旧志里说呀，三义宫古柏参天，碑碣林立，成圣境也。可见当年的三义宫是多么壮观。那么现在的三义宫保留下哪些古代碑刻呢？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张飞的故里忠义店村，到张飞庙拍摄采访。我们寻访的下一站呢，就是桃园三结义的地方——三义宫。
0: 三义宫原名蜀先主庙，也称汉昭烈帝庙，是为了纪念桃园三结义而修建的，人们又叫它楼桑庙或者三义庙。三义宫始建于隋代，历史上曾多次进行修缮和扩建。遗憾的是，三义宫在20世纪60年代被毁。今天的三义宫是在原址上按照以前的建筑布局重新修建的，是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三义宫是一座三进院落，正殿红柱绿瓦，十分雄伟。正殿之中，文武将相分列左右，刘备端坐正中。刘备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三国演义》第20回讲述了一个刘备与汉献帝相见攀亲的故事。汉献帝称刘备

0: 皇叔，这种称呼是真的吗？按照中国的封建礼法，普天下的人都是皇帝的臣民，即使是皇帝的亲叔一例，可以封王封侯，但见了皇上也要恭恭敬敬，不能称皇叔。刘备虽然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属于旁系远亲，并且已经成为以范协之媳为生的布衣。皇叔的称号是小说虚构的。关羽殿、张飞殿分列正殿东西，里面分别供奉关羽、张飞塑像。后院中殿内供奉着刘备和夫人的塑像，两边分别是武侯殿和少三义殿，整个三义宫共有塑像89尊。《旧志》里说，三义宫古柏参天，碑碣林立，成圣境也，可见当年的三义宫是多么壮观。那么现在的三义宫保留下哪些古代碑刻呢？大殿的一侧伫立着明正德三年，也就是1508年镌刻的重修三义宫碑，通高近5米，碑座雕刻9条龙，非常雄伟。
1: 这块石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古籍多记载这个三义宫始建于唐乾宁4年，涿州的文史工作者综合一些个古籍资料和碑文推断，这个三义宫的建造年代还要早，能追溯到隋代。除了这块碑之外，这个涿州与三国文化有关的碑还有风雨竹图文碑，是汉代官夫子手笔的，还有这个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庙诗碑。
0: 风雨竹图碑雕刻于明代，长104厘米，宽65厘米，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关羽被曹军俘获，曹操非常敬重关羽，上马一定金，下马一定银，希望把关羽留在身边。当关羽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后，留下曹操赏赐的钱财和一幅风雨竹图，毅然去寻找刘备。风雨竹图以画竹的形式书写了一首诗：不屑东君意，丹青独立明，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表明了关羽的忠义仁厚。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帝庙诗碑也是一件珍贵文物，镌刻于元代，高49厘米，宽59厘米，上面镌刻诗一首，诗写道：江表孙郎及父兄，阿满协主笑胡明，蛟龙不合池中老，比柱何劳坐上京，时是正神桑宝盖，夕阳右下锦官城，萧条千古风云会，谁问人间有孔明。从晋朝到北宋，史书都以曹魏为三国时期的正统，到了南宋，朱熹也就是子阳先生把刘备的蜀汉视为西汉东汉的延续，恢复了蜀汉的正统地位。这块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帝庙诗碑就见证了那段历史。主殿旁有一处桃园，中间有一通桃园结义碑，相传刘关张当年就在这里结义，然后率领一缕相师兴汉整民。

0: 三国演义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农历3月23日是刘备的生日，从前每逢这一天，三义宫前都要举行盛大的迎神赛会，纪念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因为是在春天举办，人们把迎神赛会叫楼桑春社。
1: 楼桑春社是古涿州的八景之一，是指农历3月23刘备诞辰这一天，在楼桑庙村的三义宫举行的盛大的祭祀活动。到这一天，方圆百里的老百姓都云集到这里来赶庙会。尽管现在楼桑春社的祭祀活动虽然没有了，但是每年的一年一度的这个楼桑庙会还照例举行。在这个时候，众多的游人还是来这里缅怀三位英雄。
0: 尽管楼桑春社不再举办了，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当年的诗词感受到楼桑春社的热闹场面。父老相携在九游，国春社胜于秋，汉家宫殿皆何属，赢得荒村上姓刘。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广为流传，早已家喻户晓。人们通过对刘备、关羽、张飞三位英雄的崇敬，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华文化的钟情。
2: 在《三国演义》里啊，人们唱酒时啊，往往都要煮酒或是温酒。即使在两军对垒的危急时刻呢，曹操敬关羽的壮胆酒呢，也都是热的。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呢？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三国观众都非常喜，其中桃园三结义、三毛庐、草船记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这是卓有一部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啊，这些是真实历史，哪些是学塑造？发现哪些与三国一样的物？国宝档案从今天起呢，读三国故事节目，得了解相关历史物和。
0: 元始，曹操派群携天子定诸侯，占中国北方。孙权得到周瑜、苏丹的辅佐，去了南方地域。来，孙权、刘备和与曹操率领军队在赤壁经历是闻名的赤壁之战。曹操战败，曹操、孙权、刘备三天下。中国古代历史进了三国纪。三国从220年到280年，时间分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蜀、吴三国之后，三国故事就开始流传了。明末明初，关中《三国志》民间传说话本以戏剧的基础，创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故事从此广为流传。《三国演义》做许多先的和反面人物，刘备、关羽就其中重要人物之一。我们通过古代绘画来认识下这三英雄。是北京故宫镇在帝王门画像中的主帖画刘备像。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中兴王刘之后，暮年七贫，以万师为生。三国是汉的将，刘备三年，享年13岁。这是清代宫廷画较真画的关羽像。关羽字云长，三国蜀汉大将，安西泰州人，与刘备、张飞结兄弟。关羽骁勇善战，为人忠义仁厚，受到后敬仰推崇。宋代关羽的事被神化，人们把关公或者国帝。这是兵无与之藏的明代张飞像。张飞字翼德，三国蜀汉将，闽涿人。这位骁勇善战，有万夫不敌之勇，与关羽同汉人矣。说到刘邦，人们自然会想到脍炙人口是桃园三义。这青瓷版画讲述的故事，瓷版白色釉底，侧画一棵8人枝的桃树，中间刘关羽三弟做红双，是要上报家下安敌，不同年同月同日生，止于同年同月同日，点明吉利的主题。 刘备、张飞都是卓卓。唐三弟已发射了这里，古代的不孕卓言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卓州市。河北省卓州市位于北京西南，距北京市心有六公里。卓州历史悠久，卓国时是燕之卓邑，乔建卓邑，汉初改卓。走卓州市文化产陈列馆，这展出许多汉期的文物，还有陶瓷、陶器、道、陶狗、陶猪、陶等武器，有刘金海本碑、金翠托、镜等铜器。这些文物都见证年卓郡发达富庶。
1: 卓州是刘备、张布相、是德官张燕三弟的地方，是张口上邓着的旗，这至今保留了许多与张燕三弟有关的传说和石碑，具有深厚的三国文韵。应该说，三国演义从这里篇。桃园一起在促兄
0: 我们寻的第一站刘备故里大楼三分大楼三名备用国之三国演义载了这个故事祖北下附近有一个大的树枝要名远就像天的华华爱是指代房所成之上的彩刘备又念的小孔在树下把指着树说两后一定成像当时样华爱在刘关桃三弟争取乱日诸葛亮辅佐下三天刘备果登上皇帝座
1: 部署楼桑名的字那分别是大楼村黄楼桑村太楼桑村楼桑后村楼桑村对楼桑都与刘备出生地大树桑村四树有关
0: 历史记载刘备是中山靖王刘氏之后到了东汉被家族之已经认为布衣刘备原有父和母以范爷之媳为实为安汉年政治教家职为师刘故里原来有高丽宅神子客遗憾由于年久远故迹已荡然无存北宋按昭皇帝刘故里记载刘备征兵和故里的传说供人名殿
2: 张庙内有古井叫它张飞井这井与桃园三结义有什么关系呢
3: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汪曾祺，故乡的滋味和情味。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汪曾祺，有滋有味的生活。汪曾祺的日常生活里尽是温暖的烟火气。做菜是汪曾祺除了写作之外的另一大爱好。他常常会拎着菜篮子逛一逛菜市场，多走几个摊位，精挑细选那新鲜的时令菜。他不仅喜欢做菜，还很会识人做菜。一次，作家陈怡珍到北京，想着汪曾祺有一手做菜的好本事，就约了日子上门吃饭。汪曾祺知道他那里没有洋花萝卜，只有白萝卜，就专门给他做了一个干烧小萝卜。他又想着云南的干巴菌是他不大见得到的，于是再炒了一盘干巴菌。怎么样？这两个小菜还过得去吗？汪曾祺笑着问道。这哪是小菜，明明是大饭店里的招牌菜呀，我在家可从来吃不到这样好吃的菜。没想到陈怡珍不禁几乎吃光了两大盘菜，剩下的还包起来说要带回宾馆去吃。汪老做的菜如此受欢迎，是因为他能看人做菜，把食客的喜好和心理摸透了，这也是作家善于观察的本事。做菜和写作一样，都要敢于想象。汪曾祺就很会发明新菜品，比如有一道叫做塞肉回锅油条，做法如下：油条切断，寸半许长，肉馅剁制成泥，加入

0: 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放入半开油锅重炸。汪曾祺描述这道菜说，嚼之酥碎，真可生动十里人。除了做菜、书法、画画是汪曾祺写作之余的另外两大爱好，从小学到初中，汪曾祺都以绘画好而出名。初二的时候，他的一幅中国画墨盒就被挂在学校展览室的墙上。一次，他把自己画的牡丹送给作家宗璞，在一旁提了一首诗，诗是这样的：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后来宗璞把这首诗念给他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听，冯老先生就夸道，诗中有人。汪曾祺得知以后备受鼓励。年轻时，汪曾祺还爱唱戏，最初唱的是梅派青衣，后来改唱余派老生，然而这唱戏同样只是雅趣。汪曾祺说，一个人不能从早到晚都是写作，那样就变成了一台写作机器，总需要找到一些爱好来调节。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小小的爱好，才使汪曾祺的作品有滋有味，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他在散文《无事此静坐》里写道，大概有十多年了，我养成了静坐的习惯。我家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了。我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一个多小时。虽是端然独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生动起来。这样连续坐几个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笔写出一点东西。我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之于清晨静坐之中。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心里长草。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儿，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用静坐来平和内心，在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尽时，独自品味生活的过往。当心灵渐渐变得通透时，当周遭的所有喧闹都沉淀下来时，一个纯粹的美好世界就会展现在你的眼前。汪曾祺的这番恬淡平和的静坐之道，也许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他的另一扇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丝绸之路，魏晋南北朝篇，多元。东汉末年经历了军阀混战之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曹魏政权控制北方，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的措施。蜀汉政权依仗剑阁三峡之险，控制了今天的四川、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因为实力较弱，所以外结孙吴，内修郑李，西和朱荣，南抚一越， 在稳定政局的同时发展经济，并

0: 着力维护同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占据江南地区的孙吴则对江南一带进行了进一步开发，推动了铸造业、造船业的发展，催生了海上交通。和荣浮移，蜀汉的南中地区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东汉末年政府对他们非常不好，引起了激烈的反抗。蜀国在那个地方想要长治久安，就必须处理好同南中少数民族的关系。公元223年刘备死后，少主刘禅继位，蜀国政权不稳，南中又发起了反叛。公元225年，蜀国丞相诸葛亮亲自率军南征，军事战和心理战一同使用，七擒七纵孟获的战役就发生在此时。孟获是南中一位很有威望的首领，诸葛亮七次抓到他，又七次放走，终使孟获心服口服，归降蜀汉。战后诸葛亮任用当地一帅治理，不留兵不运粮，极大程度地取得了南中人民的信任，使彝汉共同生活维持稳定。南中安定后，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当地得以推广，汉族和西南少数民族也建立了友善关系。吴国造船业，造船业在吴国最为发达，吴国在当时的建安郡侯官设典船校尉，专管造船。那时造出的船就有上下五层，能容纳3000士兵。吴国多次派船队出海，浩浩荡荡的船队从北至辽东半岛，到达高句丽，南至海南岛、台湾岛。南海往来，公元226年，大秦的商人来到东吴面见孙权。同一年，吴国使者朱应、康泰出使南海。243年，扶南王又派使者到访东吴，带来了当地的特产和文艺表演者。林毅、唐明等国也遣使来吴。那时吴国与海外来往频繁，同波斯、狮子国、天竺等国成为贸易伙伴，中国和南海诸国就这样建立了往来。吴国的航海活动为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吴化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一册当中的最大方的人。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上一节当中，我们知道尧圣人最后把自己的位子礼让给了有贤能的人，而不是直接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有关于尧让位给舜的故事。尧想找一个接班人，但是并不很容易。起初尧打听到山里有一个叫许由的隐士，品德很高尚，便派人去请他出山。据说许由不贪恋人世生活，冬天住土洞，夏天在树上搭一个小窝棚，饿了在林子里找一点东西吃，渴了用手捧起溪水喝几口就成了。有人瞧见他的生活这样简单，留给他一个葫芦瓢，他拿起瓢喝了水，又挂回到树梢上，不贪一丁点便宜。他不贪心，办事一定很公平，请他当管理天下的大首领再好不过了。谁知道尧两次派人请他，他都拒绝了，还用河水把耳朵洗干净， 不愿意再多听一句，因为他认为这样恭维他的话太俗气了，弄脏了自己的耳朵，非马上洗干净不可。瑶请不动他，又请另一位隐士出山。这个隐士连名字也没有，因为他像鸟儿一样住在树上的窝棚里，所以呢，大家叫他巢父。巢父和许由一样，也不愿意出来做事。瑶没有办法，只好和代表四方的部落首领们商量，大家异口同声向他推荐一个名叫舜的人。舜号称有余氏，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他曾经种过田，打过鱼，烧过窑，做过家具，还当过小贩儿，跑来跑去到处卖东西，没有什么地位。舜的妈妈很早就死了，爸爸娶了后母，生下一个弟弟。爸爸听后母的话，一家人三番两次都想害死舜，把他当成眼中钉。但他并不怨恨家里的人，依旧孝顺爸爸和后母，爱护后母生的弟弟，真的是一个大孝子。他不仅对家里人好，对别人也一样好，人们喜欢他，都搬来和他住在一起。过了一年，周围成为一个小村庄，再过一年，人更多了，成为一个市镇。第三年，搬来和他一起住的人更多，简直成为一个热闹的都会了。他对人太和善了，连不会说话的动物们也喜欢他。传说他种田的时候，鸟儿、猴子和大象都来给他帮忙。瑶听说有这样一个好人，心里很欢喜，可是他不知道是真是假，于是决定考察他一下。瑶干脆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考察他是不是真有那样好，并且派舜去做各种工作，考察他的工作能力。
3: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4: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5: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6: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秦汉时代，汉以后的龙形象逐渐凸显出其集合了多种动物而来的文化形象。古语有云，龙有九四，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其实龙的取材对象远远不止这九种，鳄、蜥蜴、猪、马、熊、泥、象、狗、羊、蚕、鸟类，以及云雾、雷电、红泥、龙卷风、古动物化石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融合。这其实还是上古时代意识形态的延续。古人对蛇、鳄、鱼、猪、马、牛、鹿等诸多动物超能力的向往，对雷电、云雾、红泥、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的畏惧融合交汇，便产生了龙。水利神和农业神以星云布雨、丝水离水为天职，以天下人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兼而有之，怎能不被崇拜？老百姓敬畏龙，是希求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 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8: 市长，我们能很快参战吗？
9: 这就要看你们今天飞得如何了。怎么样，有把握吗？
8: 有。
9: 好，跟着真紧。08号，注意我的动作。
10: 08号，明白。
7: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长空笔译》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的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年轻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在敌强我弱的艰难环境下依然奋勇拼搏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
8: 小伙子
9: 行。
8: 政委，
9: 你导演。
8: 市长。政委。
9: 张雷啊，你看这是谁啊？
8: 梅花。
7: 农家出身的张维从航空学校毕业后立志杀敌报国，在朝鲜战场上他几经磨砺，最终成长为出色的空军军官。实际上，张维的成长经历也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生动的缩影。1950年，中国空军刚刚成立不到一年，而他们面对的却是有号称空中霸王的美国空军。在与强敌的浴血奋战中，一大批空军战斗英雄应运而生。来自山东威海的王海便是其中的一员。
11: 我是山东，我威海的，学的机务，学的机务，因为我是身体好，也有文化嘛，要不我就叫我当了飞行员了。有了空军以后，我很艰苦，我们还要站岗。
7: 王海在朝鲜战场上总共击落敌机4架，击伤5架，成为志愿军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不仅如此，他还带出了一个王牌飞行大队——王海大队。王海大队在朝鲜战争中击伤击落敌机29架。
11: 我那个时候大队长啊，王海大队很有名气，英雄的大队，美国人都很怕我们。现在干未来这个美国空军司令嘛，我们叫过风。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有了喷气飞机，只有中国和美国掉过风，当风都是第一次，他也没有用这个飞机打过仗，所以中国的飞行员很勇敢的、他没想到。我到美国去访问，他们都非常佩服。
12: 你当时跟他说你再来打我们，我们
11: 还对，还把你打下来。
12: 对，
7: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空军由不会打空战到学会打空战，由能打小规模空战到能打大规模的空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交通运输线、保卫重要目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等任务。在这场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一共造就了6位一级战斗英雄、若干2级战斗英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之中，没有哪一个像空军这样是在未经训练就直接与世界头号强敌的搏杀中不断发展并壮大起来的。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13: 漳州人民广播电台职业百说。一普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
14: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搓澡工。
15: 小九，给我擦个背好吗？
16: 小姨，我力气小，来，我给你拿个好东西，你自己来。
15: 拿什么？
16: 你看，就是这个搓澡巾。
15: 这个是你爷爷用的吧？
16: 对呀、我爸给我爷就是这个擦，能擦出泥来呢。
15: 我可不要，皮都要擦破了。
16: 不要担心，来来，我今天做你的搓澡工。
14: 搓澡工是浴室中负责给客人干搓身体死皮污渍的，同时还要根据客人要求进行一定的身体按摩，需要长时间在水蒸雾气当中待着，基本上是按工作量提成的。因为并不是每位客人都需要搓澡服务，月薪也是按应聘的浴室实际支付能力来看。在韩国，搓澡工又叫沐浴管理师。
16: 搓澡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17: 不能太用力，常常使尚未完全角化的角质细胞过早剥脱。搓澡的时候太用力，从皮肤的生理角度来看，这非但不是讲卫生，而且对皮肤有害。
16: 搓澡巾有益身体健康吗？
17: 科学调查表明，除了方便外，尼龙搓澡巾对皮肤健康几乎没有什么益处。
16: 搓澡工一般在什么地方工作？
17: 一般在澡堂里、浴室里工作，很多北方的高级会所里也有搓澡工提供服务。
14: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原来的普通毛巾，用起了搓澡巾。使用搓澡巾，如果不注意搓澡巾的卫生，还可以传播一些皮肤疾病，尤其是与他人共用搓澡巾，传染机会更多。经常使用搓澡巾，还容易得脓包疮一些皮肤疾病。因此医生呼吁慎用或者是不用尼龙搓澡巾，即使使用也不要太过用力搓洗，更不能全家共用一条搓澡巾。搓澡的技艺分为南北两派，南派细腻见长，鼎盛于明清之扬州，扬州为重要集散地，澡堂技业也大为发展。相传乾隆帝威服江南，驾驭扬州，得享搓技，提十八子，扬州搓背天下一绝，修脚之功乃肉上雕花也。职业白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8: 殷商，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气象观测方面原始档案，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经研究发现，殷墟甲骨文卜辞中物象等观测文字，还有天气预测和实况的记载。从著名的考古学家对1936年出土的一片殷墟卜辞的研究表明，公元前1217年，中国不仅已做出十天的天气预报，而且还有连续十天的天气预测及实况记录。周代，周代随着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对天气气候的变化也越来越重视，从中央到各诸侯列国都设有观天祭礼的场所，称为灵台、明堂。此外，《周易》中出现了天气谚语，如震苏苏，震行五省，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实际上，《周易》的成书本身即与天气知识密切相关，如阴阳为爻，组合成卦。《诗经》则收录了很多关于物候、节气和天气的诗篇，其中与天气预测有关的，如《中风且报，故我则笑》《中风且埋，惠然肯来》《中风且夜，不日有夜》《夜夜其音，恢恢其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9: 靠才华提高自己知名度。古代没有电视、电脑，因此对于书籍的需求量相当大，很多文人墨客靠出书来推销自己，大量印刷自己的书籍，并且低价卖出。当自己所写的书成为大家交谈的核心时，作者也就算是出道了。左思十年写成《三都赋》，带着文稿去拜访当时名气很大的

0: 期望得到举荐。黄甫密看了三都赋后十分赞赏，不仅答应亲自作序，还请当时的文化名人张载、刘奎等人作主。三都赋发表以后，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人们争相传抄，一时间导致洛阳纸贵。蒲松龄所撰写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书中用光怪陆离的故事描写着当时残酷又真实的社会情况，这种新颖的形式让该小说成为了当时清朝社会舆论的焦点，蒲松龄也因此出名。同时，高雅的文人会参加当时文人的聚会，会在聚会上互相赠送自己所著书籍，让参与聚会的各位帮助推销。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第八集，为何选择学农？我之所以选择学农，其实源于从小产生的志趣。那是在汉口福伦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郊游，参观一个园艺场。那个园艺场办得很好，到那儿一看，花好多，各式各样的，非常美，在地下像毯子一样。那个红红的桃子结得满满的，挂在树上，葡萄一串一串，水灵灵的。当时美国的黑白电影《摩登时代》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影片呢是卓别林演的，其中有一个镜头，窗子外边就是水果什么的，伸手摘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接一杯就喝，十分的美好。这两者的印象叠加起来，心中就特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从那时起，我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学农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愿望更加强烈，学农变成了我的人生志向。到了考大学时，父亲觉得学理工学医的前途应该会很好，但我却想学农。母亲也不赞成我学农，她说学农很辛苦，那是要吃苦的，还说要当农民了等等。我说我已经填报过志愿，还说母亲是城里人，不太懂农家乐，有美好的地方她没有看到。我说我以后办了园艺场，种果树种花卉，那也有田园乐。我还跟母亲争辩农业的重要性，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没有农民种田就不能生存。父母最终是尊重我的选择，我如愿以偿地进了私立向晖学院的农艺系。1949年11月重庆解放，1950年经过院系调整，私立向晖学院与四川大学的相关系科、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农科三系合并组建为西南农学院，我们这个系就改成农学系了，校址在重庆北碚。我在这里学习了四年，直至大学毕业。说实在的，很多人对学农有想法，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学农。我觉得既然学了农，就应该学以致用，为农民为国家做点事。1952年农学院的学生也要到农村去，那是真正深入到农村，住在农民家。这时才知道真正的农村是又苦又累又脏又穷的。现在可以说说我的真实想法，如果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的不是那个园艺场，而是带我们到真正的农村， 是这样又穷又苦又脏又累的地方，恐怕我就不会立志学农了。但是既然选择学农了，我也没觉得后悔，而是坚定了学农的信心。那时候我是有点雄心壮志的，看到农民这么苦，我就暗下决心，立志要改造农村，为农民做点实事。我认为我们学农的就应该有这个义务，发展农业，帮助农民提高产量，改善他们的生活。实际上看到农村的贫穷落后的状态，反而让我找到了自己学知识的用武之地。再加上小时候目睹了中国饱受日寇的欺凌，我深深感到中国应该强大起来。特别是新中国诞生后，我觉得中国人民真的是站起来了，我们也要做一番事业，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这是最大的心愿。所以我感到自己肩上应该有担子。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黄雨涵，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拔苗助长。从前宋国有一个性子急的农夫，他担心自己田里的禾苗长不高，就天天到田边去看，可是一天两天三天，禾苗好像一点也没往上长。他焦急地在田边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我得想的办法帮助它们生长。一天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农民正在弯腰拔草，他高兴地大叫起来，有了，我把禾苗往高处拔一拔，它们不就长高了吗？说干就干，他奔到自己的田里，把禾苗一颗一颗颗地拔，从早上一直忙到太阳落山，终于把禾苗全部都往高处拔了一截，乐呵呵地回家了。他回到家里十分疲劳，气喘吁吁地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力气总算没白费，我班禾苗都长高了一大截。他的儿子听了觉得奇怪，急忙跑到田边一看，原本绿油油的禾苗全部都枯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不能违反事物发展客观和规律，不能急于求成，否则会把事情弄脏，欲速则不达。运用到我们生活中，比如你想要长高，就必须每天多吃饭多运动，才能慢慢长高。如果你想要考试考得好成绩，就要每天上课认真听课，回家认真写作业，做好预习和复习，每天进步一点点，等到考试时就能成功。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再见，拜拜。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严希月，今天我给您带来的故事是掩耳盗铃。从前有一个小孩子，看见人家大门上挂着一个很好看的门铃，他很喜欢那个门铃，想把它偷走，可如果用手去摘门铃，门铃一动，耳朵就会听到铃声，铃一响，他就会被别人发现，怎么办呢？他想啊想，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个不高明的办法。他想，如果把耳朵掩起来，不就听不到铃声了吗？于是他赶紧找来棉花，
4: 把自己的耳朵严严实实地堵上，然后偷偷溜到那家门口伸手去偷，可没等他把门铃摘下来，就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王伟叔叔您好，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您的纪念碑前，一起缅怀您的英勇事迹。
2: 我是看到他的光辉事迹才去当的兵的，是你们用生命来换回我们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我向你们致敬。
3: 我们在这里祭拜英烈，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我们不仅要牢记他们的精神，更要把他们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4: 每年四月一号，在浙江杭州安贤陵园，都会有许多群众自发来到海空卫士王伟的衣冠冢前，一起缅怀这位英雄飞行员。2021年，曾有工作人员在墓园内拍下这样一个背影，一位穿着洁白海军军装的年轻人在他的墓碑前站得笔挺，敬了一个标准军礼，并留下一封饱含真情的手写书信，讲述了他深受王伟事迹激励，从而入伍成为新兵的全部心路历程。
5: 我入伍之前就是受到王伟烈士的感动，才有了入伍的这个想法，点燃了我心中多年的这样一个从军的梦想。没想到呢，就是入伍之后正好下连分配到了曾经保障过王伟所在部队飞行任务的这样一个保障部队，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巧合，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这样一种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并肩战斗，就是跨越时空的并肩战斗，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4: 这封信的主人是上海交通大学。
6: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7: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8: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7: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9: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0: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11: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号，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 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12: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11: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是
12: 哦？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11: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12: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11: 好，等等我啊。
13: 请背3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
11: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0: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1: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2: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本科生张元。大学期间，张元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81192和王伟烈士的新闻，深受震撼，这也让他决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经过2年的应征，张元顺利入伍，然而真正的军旅生涯却和他心中所想有着巨大的差距。
7: 因为我工作的那个连队是警卫连，说实话非常辛苦，基本上每天呢都会有一班夜岗。在我刚下连的时候，天天站岗，和我入伍之前对海军的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相去甚远。我就觉得海军嘛，就应该驾驶战舰，劈波斩浪，但是下了连队才发现自己看不到海，也没有登上过军舰，只是在一个跑道上站岗，就觉得心里非常失落。但是呢，知道王伟这个事情之后，我的这个观念有巨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和自己敬仰的英雄能够并肩战斗，让我感觉到非常光荣，所以我干劲十足。
6: 警卫连枯燥的站岗任务和看不到海摸不到军舰的失落，都曾让张元心中感到灰心和迷茫。但当他得知王伟烈士就在自己所在单位的保障下执行过任务时，心中的自豪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也逐渐意识到，奉献人民、守卫祖国，不一定非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做好岗位上的每一件小事，也是对英雄精神的致敬与传承。经过内心的调整，张元很快适应了训练和工作，更明白了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道理，成为了海军中一颗平凡却至关重要的螺丝钉。离开部队那天，张元在朋友圈里发布了这样几句话：823天，2年92天，660次守护大家的梦乡。没有见过海，也没有上过舰，但见过最柔软的云，最璀璨的星，最通透的霞。海空卫士的精神，是平日里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是岗位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更是在危急时刻不惧生死敢于奉献的血性与勇气，在任何时刻都将新军强军保家卫国放在心间的责任与担当。
8: 那时候大家都在大声地呼喊，快跳伞跳伞，然后已经来不及了。四秒钟后，我亲眼目睹张超从座舱弹射而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在去医院的路上，张超恢复了意识，还能清晰地问团长，我还能不能飞。
6: 2016年4月27日，海军飞行员张超在训练基地驾驶歼15战机训练时突发故障，由于当时的弹射高度太低，主伞未能打开，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追逐飞行之梦的路上。悲痛之余，人们通过现场视频和数据发现，从故障发生到跳伞的4.4秒里，张超为了尽可能保全战机，始终竭尽全力推操纵杆，试图避免战机坠落。正是这一举动让他错失了最佳跳伞时机。要知道，再有3天时间，张超就能完成所有陆地模拟着舰飞行计划，实现自己作为一名舰载机飞行员的梦想，在航母上起降飞行。可正是他对飞行的热爱，对实现祖国航母事业的执着，让他在危难关头毅然选择了保护战机。年轻有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
9: 在他牺牲以后，我有梦到他，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但是那次在梦里他是哭的。我说你回来吧，他说他还要飞行，就他太想上舰了，最后很遗憾没能上舰。
6: 从小成为一名飞行员便是张超的梦想，海空卫士的英勇事迹也曾令他震撼，鼓舞他不断朝着飞行梦前进。2004年，张超如愿考上空军航空大学，为了追随心中的榜样，他主动申请到王伟烈士生前所在的一线作战部队，最终在2015年3月通过选拔，成为中国海军最年轻的舰载机飞行员。舰载战斗机飞行有着极高的风险，张超从未退却。他曾说，为了祖国的航母事业，我愿意做革命的先驱，哪怕粉身碎骨。
10: 第一次扫舰的时候，我也带着手电筒下飞机，打开座舱盖一瞬间，我就说，兄弟，我们着舰了。我们几个一起拿着他的手电筒，手里握着拍的照片，就是一个都不少。
6: 张超牺牲4个月后，他的战友们驾驶着歼15飞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了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考核，并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他们带着张超的信念完成了属于每一位海军飞行员的梦想。正如张元写给王伟的信中所说，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梁，过去未曾缺过，现在不缺，未来也绝不会缺。2017年，王伟的儿子王子在大学毕业后进入海军某部基层部队工作，继续着父亲未尽的事业。他的外甥蒋宇凡也在去年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了一名00后飞行学员。海空卫士王伟希望小学的学生们也正在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共产主义接班人。王伟的精神影响了无数年轻人，他们正在接过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接力棒，用奋斗的青春逐梦蓝天，庇佑万家灯火。
11: 以后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锻炼自我，顺利的踏上航空的征程。
6: 22年过去了，王伟烈士的墓碑始终一尘不染，祭台上的鲜花也总是新鲜的。前来纪念瞻仰的人们时常带来最新的模型，他们 仿佛是一张

0: 章请英雄过目的成绩单，如今王维手绘的那幅名为《夙愿》的油画已成为现实。他梦想中的国产航母交接入列，舰载战斗机批量交付，国产万吨驱逐舰成功下水，无数王维的战友们正怀揣着他的理想和信念，或巡游海空守卫着神州大地，或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为建设祖国奉献着力量。英雄的名字从未被忘记，人们正在用实际行动延续着王伟的精神，将81192的故事和我们的发愤图强共同载入历史长河中。
1: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每年的4月1号，81192这组数字都会刷屏。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2001年4月1号早上8:36，一阵战斗警报声突然响起，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伟和赵宇紧急升空，他们很快发现了美国的军用侦察机正在侵犯我南海领空。他们迅速调整航向，驾驶着战机与美机同速同向飞行，并尝试驱离美机，但美机没有善罢甘休，多次无视王伟的警告。上午9:07，美机突然转向王伟并撞压过来，一瞬间他驾驶的战机垂直尾翼直接被打成了碎片，而尾部也遭到了狠狠的撞击。此时赵宇听见王伟翻滚坠落的飞机上依然传来了镇定的报告声，飞机控制失灵。也许他会马上跳伞离开战机。时间来不及了，王伟放弃了活的机会，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拯救失控的战机尝试做最后一次努力。跳伞，跳伞！直到赵宇大声命令他，王伟终于选择离开了自己的战机。1秒2秒8秒9秒，王伟与坠落的战机一起在空中翻滚。这一刻，81192坠毁。

他和他的战机化为最后一颗子弹，永远留在了祖国南海。英雄还活着，肯定活着，只要齐心协力，肯定能把英雄救回来。参加海上搜救行动的一些老渔民认为，王卫还活着的希望很大。一位叫周琼江的船长说，渔船出海一天耗油350多公斤，油钱近1000元人民币，搜救时无法打鱼，但我们还是要继续搜救下去。只要找到王卫，少打点鱼，多耗点

0: 油，没啥。香港渔民何志明和何志森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心情是一样的，我们都非常担心飞行员王伟的安危，希望能早日找到王伟。陵水县一位名叫冯江仁的老船长说，健康人不吃不喝在海中能活七八天，飞行员跳伞后有救生筏、饼干和淡水，如果不是遇到其他意外，王伟现在一定还活着。14天的坚持，10多万的搜救人员，13艘舰艇的出动，115架飞机的不断搜寻，一时间海面呈现出千船竞发、万余军民大搜救的壮阔动人画面。奇迹没有出现，我们的英雄没有回来。参加搜救行动的海军舰艇为王伟鸣笛致哀，参与搜救的军民面向大海肃立默哀。咸湿的海风，翻滚的海浪，一望无际的海平面，我们等待着一位英雄的归来，等了整整22年。王伟，从此盼望你回家的不再只有妻儿。22年我们始终谨记，22年我们从未停止呼唤。也许你只是因为王伟的英雄事迹而认识他，生活中的他是个怎样的人呢？这是王伟还是个孩子时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一句话。
1: 能成为一只翱翔蓝天的雄鹰，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
0: 他爱大海，他喜欢海的辽阔无垠、无私坦荡。他说，听着生生不息的波涛声会使人的意志变得勇敢坚强。长大后的王伟依然记得小时候飞向蓝天的初心。1986年10月，王伟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军校飞行学员。第一个入党，第一个放单飞，第一个飞满1000小时。在同龄飞行员中，他战斗起飞的次数最多，执行重大任务的次数最多。训练时，王伟也总是最认真、最努力的那一个。毕业后的他，毅然提出到天涯海角守卫祖国的南大门。父母、亲朋好友都劝他选择一个离家乡近的地方。面对劝说的亲友，他深情地说，
1: 美好的生活人人向往，但总得要有人做出牺牲。对我来说，祖国的需要永远是唯一的选择。
0: 他把国际航空飞行规定翻阅地卷起了毛边，掌上电脑中空中特殊情况处置手册，闲下来没事就看看。团里成立新战法研究小组，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团里的战法研究室他去的最多，一次次海上联合演习总能顺利完成，还有最爱的三角梅总被他塑造成各种战英雄姿，有的像战斗机，有的像轰炸机，还有的像2架战斗机在编队飞行。在王伟笔记本的封面上，他用钢笔勾勒出自己戴着飞行头盔的头像，左下角竖写着一行遒劲有力的楷书，天高任我飞。
1: 我希望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0: 一个人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他的一生也就最壮丽。20多年了，我们从未忘记他，祖国从未忘记他。
2: 他上了飞机以后，然后我接着这边后边跑过来也上飞机了，我们就互相招了招手，然后互相

0: 点头。详细这个当时的情景吧，历历在目，好像在可能是一生当中也忘不了。
1: 81192，
2: 我们在呼唤你，
1: 收到请回答。81192，
2: 收到请回答。
3: 我们在呼唤你，
1: 81192，我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离开这么久了，山河已无恙，英雄情泛好。
4: 窗外下着纷纷的小雨，灯下是对你无尽的思念，总会有一天我会潇洒返家园，拥抱心爱的人儿。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亲亲，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
2: 不，
1: 亲亲，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
2: 我才不要儿子飞那么高呢，你就够让我提心吊胆了。我只要他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叫王子怎么样？王伟的儿子。
1: 王子还白马呢。
2: 不，
1: 亲亲，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2: 不，不要，不要走，王伟。
0: 22年来，这样的梦阮国琴做了无数次。青春时期的爱恋朦胧又美好，阮国琴和王伟成长于江南，相遇在高中，心怀浪漫。高中时的王伟多才多艺，阳光帅气，而阮国琴则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温柔热情，落落大方。
3: 当年也是自由恋爱吗？
4: 自由恋爱，他是我高中同学，就是王伟是在这儿，我在这儿，就是他前排，我在后面，然后就他就去当兵了嘛，当兵一年多，就，对，哎呦，我们两人是很有故事的，这说不完的。
0: 1986年，空军飞行学院在湖州招收飞行员。王伟从小就有一个参军梦，看到报名信息后，开心地将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了阮国琴。阮国琴希望他能够成为在暴风雨中搏击的雄鹰，于是给王伟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2: 你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去蓝天翱翔吧。
0: 这句话给了王伟前行的动力，他踊跃报名，和几千名应征者同时参加考核，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到达北国军营后的王伟更加严格训练自己，对理论知识及飞行技巧的学习也十分刻苦，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给阮国琴写信，心里描述了他对飞行的热爱，也表达了他对女孩的浓浓爱意。
1: 我的人生一半是飞行，一半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两者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
0: 在一笔一画一撇一捺中，见证了他们爱的书信从寒冷的北国传到温暖的南疆，沾染了南方的湿润，又回到北方。
4: 王伟留给我的近2000封信，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也是我最甜蜜的回忆。
0: 突然有一天，阮国琴接到了王伟的分手信。
4: 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女大学生，然后我很自卑嘛，

0: 那时候我是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嘛，然后我说祝你幸福，我们就分手了。
1: 看到这封信，阮国金哭红了双眼，直到一周后他才知道，这只是王卫编织的一个善意的谎言。
0: 就是当时啊，他们在跳伞的一个训练嘛，然后那个学员就是牺牲了，然后牺牲以后呢，王伟想了几天，然后就给我写了一封决心信，就要跟我分手。他跟我分手以后，他后悔了，然后他就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拿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是他一个宿舍的几个战友，把这个原因跟我说了，然后还按了手印。
1: 这个时候，他没有了之前对王伟的怨恨，而是感到了心疼。
0: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管到哪天涯海角，我都要跟着你。
1: 经过七年的漫长等待，1992年的夏天，王伟如愿把阮国琴娶为他的新娘。没有仪式，没有宾客，没有拖地的婚纱，更没有金银首饰。他庄重地把自己亲手做的子弹头项链挂在了阮国琴的脖子上。阮国琴对他说，
2: 明月清风不要钱，要的是你这颗心。
1: 婚后，阮国琴辞掉了工作，和丈夫一起在岛上生活。晴朗时，他们在夜空下数星星，在阳光下种花；阴天时，他们在房间里弹吉他、做建模、画油画。王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许多技能自学便可通透。
0: 王伟特别聪明，这些啊，这个就是他自己自学的三维动画，就那个飞机起飞模拟，这个是我们的航母，他那时候就希望我们国家有航母，这是他画的油画，他自己画的，他都自学，这个还没画完呢，他就牺牲了，本来他是要画完的，把这个画完以后，他再画衣服嘛，你看没画完。
3: 3114，我已经无法和他

0: 2001年4月1日，是阮国琴最不愿回忆的日子。当天晚上，她见到了王伟的领导，听说丈夫跳伞后下落不明，她顿时觉得两腿发软，浑身发抖。因为过度伤心，阮国琴住进了医院。康复之后，她在一个清风明月的夜晚点上了生日蜡烛，不过了那本该在4月10日为王伟精心准备的33岁生日。
1: 你知道吗？他当时给我这个王伟的一节奖状的时候，你看我为什么哭吗？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是捧着王伟的灵魂的，你知道吗？我说王伟，我带你接受这个东西，啊，那是王伟的生命啊！我当时含着眼泪，就是这很淡定。
2: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3: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2: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3: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2: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3: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2: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腹、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3: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2: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

0: 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2: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4: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5: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4: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5: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4: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6: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7: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7: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8: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 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7: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8: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7: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8: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7: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他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8: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7: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8: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7: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8: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7: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8: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7: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8: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7: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8: 再见。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勒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之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盆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哦，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2: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11。女孩一愣，
2: 这

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堂哥立马拉住他，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

0: 问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3: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1: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3: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1: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7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7把锁之外，又多出了一把，变成了8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当

有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嗯，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嗯，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堂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六点半起床，高高兴兴的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的看着他，他胆怯的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啊？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
0: 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么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2: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

0: 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堂也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哎，某天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哎。

0: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老婆生气了，知足吧你，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十个月了才减下去。一天，男人生炉子，吹了半天也没有把火吹着，反而弄了一头灰。男人便拿老婆的长裙顶在头上，一吹炉子着了。男人感叹道，哎，连炉子都怕我老婆。和老公走在马路上，打闹生气大骂，前面两个男士回头看，妻子马上装成小鸟依人。老公说，别装了，他们没看你，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丈夫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们都来看望他。
1: 你可真可怜达芙妮，你每天晚上等待的人儿再也不会回来了。哦，我已经习惯了，不过我现在至少已经知道他是在哪里过夜了，再也不用老是惦记了。
0: 老公感慨地对老婆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家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老婆怒问道，
1: 老实交代，这么多年你找了多少人准备替代我？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1: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2: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2: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0: 他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他。睡觉时，他和他总是离得很远。小倩新居后，他和他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0: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哎，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0: 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泰国人妖。”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外地人说：“担心什么？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
1: 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2: 烦死了。”
0: 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老公说：“
2: 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
1: 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
0: 老公却说：“
2: 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章。
1: 嘿，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
2: 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3: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服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4: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

0: 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啪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2大于4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到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10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
1: 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
0: 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
1: 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那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哎，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
1: 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
0: 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
1: 为什么呀校长？呵呵，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

0: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
1: 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把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
0: 老公却说，拆一对成全两对，积德行善呐。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儿说，
2: 老伴儿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
0: 他的老伴儿听了之后又哭又闹，
3: 好你个老东西呀、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也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
0: 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快顶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减肥的欲望有多强，肚子饿了就叫得有多响。于是老婆笑了，再也不强迫老公减肥了。两口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妻子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的好，能清楚地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每一次考试他都能得满分。两口子结婚的这十年，妻子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妻子批评责骂丈夫的时候，就会一件不落地翻出从小学到现在所做错的每一件事情。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一些名词可是有个性解释的，今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篮球场吧，篮球场就是用来踢足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酒呢，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大学毕业证，社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在21世纪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本大学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中国著名的13所大学之一。那垃圾桶怎么个解释法啊？用来装垃圾的地方包括两部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容器，以它为中心，半径为2米的一块地。那4-6级考试呢？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第一部分像坐电椅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一些看法。方言是什么呢？地方性综合大学的官方语言，区别于普通话，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普通人，而是本地人。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计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2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媳妇儿，医生说我得了关节炎。
1: 那你问没问是怎么引起的呀？
0: 这还用问吗？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跪搓衣板跪的。
1: 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0: 像结婚前一样生活。
2: 丈夫和老婆去买衣服，排队付款时，老婆拿出现金，丈夫看周围有众多的美女，于是拿出老公的气魄，摸出钱包，一手抽出信用卡，
0: 来，我刷卡。
2: 老婆回答说，
1: 还是我来吧，让你老婆知道了多不好啊。
2: 媳妇儿，真知道给你老公攒面子。

0: 紧急护理课以后，路上看到一个人躺在汽车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问道：
1: 先生先生，我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生，可以帮助你吗？
0: 躺在地上那人扭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2: 哎呀好吧，你帮我呀把这个医好啊，我这胎呀它没气儿的。
0: 小王呢是医科大学5年级实习的阶段，大家分在不同的医院，较少见面啊。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忽然见到两个男同学，就问他们：
3: 哎呦，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
0: 两个男生答：
4: 啊，我们从精神病院。
0: 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啊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
2: 那个啥，我是送他呀去医院。
0: 那位医生遗憾地说：
5: 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了吧。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语广场啊，那就是一个练习外语的地方，以前是叫做外语角。云南大学首先采用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个广场有四个角，那就是英语角、普通话角、云南话角以及海南话角。又怎么解释食堂呢？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令所有丑女孩足以拥有自信，并且战胜自卑的优良品质，尽管她们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品质。说起时尚杂志啊，在大学校园里，时尚杂志就是女人最喜欢看的书，也可以分为两类，教女人怎么穿衣打扮和教女人怎么对付男人。

0: 一天，妻子对丈夫说，
1: 孩子总是问我，人为什么有男有女，白天怎么没有星星，鱼儿为什么在水里，你带他的时候都问你些什么呀？
0: 丈夫不悦地说道，他总是问我妈妈到哪儿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2: 怀孕一个多月，妻子各种的吐，有天晚上吐得受不了，就跟老公撒娇说，
1: 求求你救救我吧。
2: 老公很淡定地回答道，以前你来大姨妈难受的时候就说让我救救你，我果断把你救了，现在你又让我救你，对不起，我不是万能的。
0: 妻子买了一把崭新的拖把回家，对丈夫说，
1: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特意为你挑选了一把最好的拖把，对你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那块熨衣板表示感谢。
0: 妻子很马虎，干什么都会分心。
1: 一天，她要帮丈夫理发，
0: 丈夫很担心她理发时会分心，妻子安慰她道，
1: 不要担心，我会很认真。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彭雅兰，今天给大家带来故事叫山羊与驴。有个农夫饲养着一只山羊和一头驴子，农夫总是给驴子充足的饲料，让它吃得饱饱的。因为驴子每天要做很多沉重的活，一天，嫉妒心很重的山羊对驴子说：“朋友，你看主人一会儿让你拉磨，一会儿让你驮沉重的货物，一会儿骑着你去赶集，多烦人，多辛苦啊！”山羊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对驴子说：“我看你不如装病摔倒在地，主人以为你病呢，不就可以得到休息了吗？”这次驴子听从了山羊的劝告，便一头摔倒在地，一不小心把自己的一条腿摔断了。农夫赶忙请来兽医为驴子治腿，医生告诉农夫，想治好驴子的腿，必须拿山羊的心肺熬汤做药给他喝，保证药到病除，除了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农夫听罢，从屋里拿出一把锋利的钢刀，把山羊杀了，并取出他的心肺做药给他喝，为驴子治腿。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给别人出坏主意，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如果有一颗善良心，大家一起和睦相处，那将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哦，拜拜。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竹心雨。小朋友们都见过蛇吧？如果给蛇添几只脚，它还是蛇吗？

寻找答案吧。古代楚国有一个贵族，他每次在祭祀过祖先之后，都会赏给门客们一壶酒。门客有很多，一壶酒根本不够他们喝，还不如给一个人喝才痛快。可是到底给谁喝呢？门客们犯愁了。几个门客商量了一会儿，决定每个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好，这壶酒就归谁喝。大家拿起棍子在地上画了起来，怕门客画得快，不一会儿

0: 就把蛇画好了。他看其他人都还没有画好，只有一个瘦门客画了一大半。胖门客一边拿过酒壶，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等我把蛇添上几只脚，他们都未必能画完。说着就给蛇画起了脚。胖门客给蛇画脚还没画完，手上的酒壶就被瘦门客一把抢过去。原来瘦门客已经把蛇画完了。胖门客跳起来去抢酒壶，说：是我最先画完的。瘦门客指着胖门客画的蛇笑着说：你到现在还没画完，而我已经画完了，酒当然是我的啦。胖门客争辩说：我早就画完了，只是看你们还没画完，我就给蛇添几只脚而已。瘦门客笑着说：蛇本来就没有脚，你却要给它画上脚，这还是蛇吗？其他门客听了，又看了看胖门客画的蛇，都指着他哈哈大笑起来。瘦门客毫不客气地喝起酒来，胖门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本属于自己的酒被瘦门客喝了，后悔不已。画蛇添足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必须有具体的要求和明确的目标。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吴月汉。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寓言故事，诚实的樵夫。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樵夫在河边砍柴，不小心把斧子掉到了河里，被河水冲走了。他坐在河岸上失声痛哭起来，哭声传进了树林里，被山神听到了。山神是看管这座山的神仙，他很可怜樵夫，便走上来问明原因。听后想帮他，便下到河里捞起一把金斧子来，问是不是他的。樵夫说不是。接着他又捞起一把银斧子来，问是不是他掉下去了。樵夫仍然说不是。他第三次下去捞起樵夫自己的斧子来，樵夫高兴地说这才是自己丢失的那一把。山神很赞赏樵夫为人诚实，便把金斧子、银斧子都作为礼物送给了他。樵夫带着三把斧子回到家里，高兴地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朋友们。其中有一个人十分的眼红，他决定也去碰碰运气。他跑到河边，故意把自己的斧子丢到河里去，然后坐在那儿失声大哭了起来。山神听到后，来到他的面前，问明了他哭的原因，便下河捞起一把金斧子，问是不是他丢的。那人看到金斧子，高兴地说：呀，是的，是的，这就是我的。他的贪婪和不诚实的样子，遭到了深深的痛恨。山神早已看出了他的鬼把戏，不但没有把金斧子赏给他，就连他自己那把斧子也没有给他。最后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哭着手回家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诚实的人会得到人们的帮助，爱说假话、奸诈狡猾的人必定遭到人们的痛恨。小朋友们，你们说过谎话吗？其实说谎话是一件非常不好的行为，一旦

0: 慢养成习惯，就会影响人的一生。我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1: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吗？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这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是，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呢？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呀，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

0: 小赵，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3: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以前不是罚款300吗？
4: 嘘，小子，你小点声，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
2: 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3: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2: 你怎么会靠月亮呢？
3: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
1: 怎么样，聪明吧？
3: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靠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0: 娃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地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100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了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的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他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不说了，现在他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哎，为什么您选择了皮肤病专业呢？哦，这是因为皮肤病患者从来都不会半夜找我，那也不会因为那个患皮肤病就死了。啊，当然了，那大夫也很少能够治愈皮肤病。啊？护士说，哎呀，这位先生，告诉您好消息，您做爸爸了，就在刚才。哎呦，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我媳妇儿，我要让她大吃一惊。嗯。医生对一名患者说，您的这个病啊，诊断已经很清楚了，您患的是惯偷症啊，而且呢是偷盗成癖，已经病入膏肓了。哎，大夫，那就请您给开个药方吧。哎呀，这个暂时没啥好的治疗方法，不过 你得先把那个钢笔还给我啊。

0: 哎，听说没，那老王啊住院了。
1: 不可能吧，那个昨天呢我还看见他和一位漂亮小姐在那儿跳舞呢。
0: 哎呀，这就是他住院的原因。
1: 哎，这不是正在广场扭胯巴轴子吗，就被他媳妇儿发现了，这不上去了一套组合拳就给打医院去了吗。

0: 开饭了啊！哎，厨师，今天咱单位这馒头怎么这么黑呢？
1: 哦，吃吧，没事儿，这是夜班做的。
0: 今天呢，晴空万里，我们村三个大傻子聚到了一块儿。这第一个傻子就说呀，
1: 哎呀，别说我家有多少钱了，光我家那钱垛呀，就很高。那年我妈刚结婚，她和别人打赌，往这个钱垛上爬。哎呀，当爬到顶的时候啊，正好十个月呀，她就觉得肚子疼，结果呀，就在这一摞摞的钱垛子上把我生下来了。
2: 切，我家那钱呢，可比你家摞的高多了，仰着脸那都看不着顶。那一次啊，有一只老母鸡在顶上下了个蛋，那鸡蛋呢就往下滚呢，整整滚了21天。当掉到下边的时候，哎，从这鸡蛋里都跑出一只小鸡儿来，一直到今天呢，那只鸡都在打鸣呢。
3: 哎，你们两家的那钱呢，它也不如我家的多呀。我们家那个钱一直能摞到云彩上边去。哎，有一回那八仙去游玩，一不小心撞上面。你知道那铁拐李吧？你知道他那腿怎么瘸的吗？就是那回摔的，他一气之下就把我家那钱呢全都给点着了。大火呀，在几百里外那都看得见。

0: 无聊，我去偷了二哈的肉骨头玩。二哈发起狠来，在我屁股后面玩命地追我，我被逼到了墙角，向老爸求援：“爸爸，快来帮我！”老爸一声呐喊：“孽畜，莫欺负我儿！”老爸一只拖鞋飞了过来，砸在我的脑门上，我被砸得眼冒金星，郁闷道：“老爸，你下回打狗，麻烦你扔得准点啊。”老爸恶狠狠地说：“我扔得够准，叫你欺负我儿子。”我愣住了，狗也愣住了。我再次相亲失败，闺蜜问我什么原因，我自嘲地说道：“还能是啥原因，人家嫌我丑呗。”闺蜜居然说：“哎，真羡慕你，相亲失败还能找出这么个靠谱的理由。”今年带着老婆孩子在他娘家过年，出不去，只能天天宅在家里。吃过晚饭，一大家子人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今年五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非得说他比我强，他做的事儿我都不敢跟着做，要和我打赌。也是因为无聊，我就饶有兴趣地同意了。只见儿子走到小舅子的老婆身边，抱着他亲了一口，奶声奶气地说：“舅妈，你最漂亮，我最喜欢你。”说完后回头挑衅地看着我。我哎，好吧，我认输。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老大娘罹患眼疾，去看了医生，医生对她承诺说，如果她的眼睛没有复原，就不收取任何的医药费。可是如果医好了，她应该付她要求的所有费用。于是啊，医生每天到老大娘的家里，就为她的眼睛做药。

有一位得了严重心脏病的人中了大彩，得了100万元，但是呢，他自己并不知道。亲属们决定对他保密，以免他乐极生悲。医院的一位大夫劝他的亲属说，哎呀，还是让我来跟他说这个事儿吧，啊，我也有心脏病，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我慢慢来。大夫来到中彩病人的床前，开始的时候只是跟他聊家常。过了15分钟之后，谈话终于是走上了正题。大夫问他说，如果摸彩中了1000块，那您会干什么呢？我会全家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呀。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00块呢，那我就邀请所有朋友到最高档餐馆去吃一顿。那如果您要中了10万呢？哎呀妈，我中10万呢，到时候我肯定送给您和您的那个爱人啊一份意外的礼物。哦，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万呢？100万，到时候我分你一半。大夫听完这句话之后晕了过去。医生说，哎哎，快醒醒快醒醒。什么事儿啊？哎，时间到了啊，该服安眠药了。啊，我都差点睡过头了都。

0: 考试作弊，您瞅准喽。蓝天六必治，考上大学真对得起咱这张脸。大宝洗面奶，老师的表扬，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伊利雪糕，尖子生考试当然不求人，皮炎平软膏。尖子生对名牌大学的真情流露，我的眼里只有你，网哈哈。爱鸭堂的老师专利外号唐老鸭。小张啊，你怎么又要请假呀？上个星期你请假说呀你孩子得了疾病，再上个星期呢说你岳母办丧事，再上个星期你说你夫人乳腺开刀，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
1: 哎，是的经理，我这次的理由是啊，我呀终于要结婚了。
0: 早上起来上楼下包子铺吃点包子喝碗粥，哎呦人还不少，
1: 哎呀这包子还挺好吃，
0: 哎呦哎，大家快来看啊，这包子里有人呐。其他顾客一听都围拢上来看稀奇，这服务员就生气了，哎你是疯了吧，这包子里哪来的人呐？啊没人呐，那你说包子里没人，那怎么这馅儿里头有人头发呢？

说起铁哥们儿，我还真有一个。大四那年，我为了追求校花，被众多情敌追打，他气不过，就去找众多情敌一一单挑，然后他也住院了，床位就在我旁边。过后，校花经常来探望我们，但是却和这个铁哥们儿好上了。现在，他们的儿子都上幼儿园了。我觉得当初，他并不是为了替我报仇。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老歌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谭咏麟唱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冷的感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或者两个朋友，不管你什么样的境遇，他都会在你的身边支持你，无条件的支持你，那该是多么幸福和温暖的事情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飞向你，飞向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所谓的老歌在我这里有几个概念，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很久之前的那一些歌，我会带大家听它的原唱、它的翻唱或者是新唱。另外呢就是新的歌手、年轻的歌手唱那一些有旧时光味道的歌，还有呢就是老歌手、我们熟知的那些歌手唱新歌，这些都是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的音乐范围。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赵传挑中了内地音乐创作人，他叫做苍彦兵的一首原创单曲《少年狂》。赵传呢对这首歌非常的喜爱，他说这首歌会让他和创作者苍彦兵一起来演绎年少轻狂时的武侠江湖。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习惯了赵传在我是一只小小鸟或者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些歌当中沧桑又带着忧郁的嗓音，而少年狂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中年而富有朝气的赵传。我想很多熟悉赵传的老听众应该会感到惊喜吧。而这首歌的创作者苍彦兵他说呢，也要特别感谢赵传的嗓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有过少年轻狂时光的人，能够在这首歌里面重温我们少年时勇往直前、痴心无畏时的时光和梦想。赵传拿到这首歌之后，自己做了一些润色，加入了更多的古典元素。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赵传的新歌《少年狂》。

0: 谢谢。
1: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2: 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 Patti Page 的 Oh My Love， 这算是他的非常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吧。 Patti Page 我想可能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很多朋友不是非常的熟悉，所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田纳西华尔兹》，就是他的代表作，50年代唱片销量最大的女歌手。影响之大呢，在那个时代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型歌曲的发展，一直到60年代中期他都一直是排行榜上强有力的竞争者啊。那个时候流行歌曲有日渐消沉之势，要想到责任人在谁的话，很容易就会追到他的身上，因为他实在是太优秀了，让其他的歌手很难来出头。Patti Page 在2013年的1月3号去世，享年85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小刚周传雄，拜拜了各位。

0: 小亮姐姐讲故事。小朋友，接下来的故事叫做小蝌蚪的故事。有一群小蝌蚪摇着尾巴无忧无虑地在河里游来游去，突然迎面游来了一只小鹅。小鹅看见了它们，惊讶地说：
1: 天哪，你们是什么东西？蛇不像蛇，鱼不像鱼的，只长了一条尾巴，真难看。
0: 小蝌蚪争先恐后地说：
2: 我们是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的。
0: 小鹅傲慢地伸长了脖子，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话。小鹅说：
1: 啊，青蛙，我知道，那一身绿衣是庄稼的卫士，我们鹅崇拜的对象。可是你们能变成青蛙，不会是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看多了吧？哈哈哈。
0: 说完，鹅抖着翅膀扬着头游走了。小蝌蚪听了小鹅的话，很伤心，他们再也不想露出水面，躲在荷叶下面委屈地哭了。

0: 正巧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见小蝌蚪们哭得可怜，忍耐不住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蝌蚪们哭哭啼啼地把刚才和小鹅的对话说了一遍，然后很小声地说，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真的是青蛙。老乌龟听完了哈哈大笑说，
1: 哎呀傻孩子，有些事情啊根本不需要解释，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0: 小蝌蚪们听完激动地忘记了哭，瞪着大大的眼睛连声问，
2: 啊，乌龟爷爷，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0: 老乌龟指了指他们的身体说，
1: 你们瞧，你们都长出两条后腿来了，马上就要变成青蛙了。
0: 小蝌蚪低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吗？他们这才高兴地浮出水面。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否定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你们说是不是呀？为什么知了的鸣叫声显得单调刺耳？知了呀，要算是昆虫中的高音歌唱家。炎热的夏天，它总是在白天登台演唱，鸣叫的声音尖，而且叫的时间长。我们知道只有雄知了能发声，雌知了却是哑巴。知了的鸣叫也不是靠嘴巴，而是通过振动发出来的。知了的发声器是生长在腹部第一节两侧的两片有弹性的薄膜上，叫做声骨。声骨与身体里面发达的声肌相联系，外面有一块起保护作用的盖板，盖板与声骨之间有一个空腔，叫做共振室，能增强声音的强度。声骨靠发达的肌肉牵拉，肌肉收缩把声骨往里拉，肌肉松弛声骨往外凸，这样快速的一拉一凸，便发出了一次去声和回声，知了就叫起来了。知了的鸣叫可以招引不会叫的雌知了来同一树枝上停歇，然后逐渐移近进行交配。显然雌知了也要听到雄知了的鸣叫才能赶来。可是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研究知了的听觉时，他在知了的背后用力拍手喊叫吹口哨，发现知了都无动于衷。他认为呀，知了是没有听觉的聋子。后来人们研究发现，知了呀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在知了身体发声器官的稍后一点，有一块很平滑光亮的薄膜，叫做鼓膜，这就是知了的听觉器官。不过知了所能听见的声音频率范围非常狭窄，它们仅仅能听到自己同伴发出的那种尖叫声，而听不见其他频率的各种声音。另外，知了的鸣叫声比较尖锐，可以穿越空间，使得相隔很远的雌雄知了可以互相联络。当它们被捕时，发出紧急而响亮的鸣叫，这种惊叫声能使附近的知了纷纷飞走。有时候，知了的叫声也起到了恐吓作用，使获猎者感到吃惊，造成逃脱的机会。这是他们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形成的一种习性。接下来的故事叫做《神奇的种子》。一个老妇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些形状古怪的种子，她便选了三颗带回家，种在自己的花园里。每天早上起床后，他总是先要查看那三颗种子是否已经发了芽。可是一天早晨，老妇人养的一只小鸡把其中的一颗给吃掉了，第二天一场大雨又把其中的另一颗冲走了，现在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老妇人叹息道，
1: 哎，现在呀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
0: 他便在这颗种子的

0: 周围筑起了篱笆，最后一颗种子沉睡了很长时间，阳光温暖它，细雨轻轻地落下，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壤。有一天，这颗种子终于长出了两片美丽的绿叶。老妇人精心照料着这棵小植物，它便在夏日里一天天长大。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花蕾绽放，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棵神奇的植物究竟会开放出什么样的花儿。很快他们就明白了，一天早上啊，老妇人发现花蕾已经晚上开放了，小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盒子。
1: 哦，我的上帝呀，
0: 老妇人说，
1: 它是一棵礼品树啊，这真的是太棒了。
0: 老妇人摘下了。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打湿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曾经在老上海的歌坛上面以性感的声音著称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白光。没错，对，就是白光。用白光的这一首《如果没有你》，继续穿越回老上海，一起来感受一下十里洋场那种歌舞升平的景象。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听了今天的歌曲之后，我现在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怎么也停不下来，因为听到这样的歌曲好像会情不自禁的翩翩起舞。没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一起听老歌，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2: 我们继续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下面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素有鼻音歌后的吴莺莺所演唱的《岷江夜曲》。

这首歌曲呢，就是老上海的吴莺莺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岷江夜曲》。那其实吴莺莺的歌可能还有两首会被大家更熟悉一些，一首是《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一首是《我有一段情》。那说到《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歌曲，我们稍后就会听到。然后这首歌呢，其实翻唱的人非常的多，比如说像徐小凤啊，还有蔡琴啊，包括邓丽君啊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我今天想请大家来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特别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是一首柔情似水的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谁演唱的呢？是唐朝乐队。很多朋友说我没听错吧，唐朝，没错，对，就是唐朝乐队。唐朝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重金属的摇滚乐队。但是摇滚乐队竟然也唱起了如此柔情似水的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我们来听一听摇滚的主唱丁武如何来演绎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继续陪你听老歌的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我们的老上海音乐之旅。刚才我们听到了鼻音天后吴莺莺的三首经典的歌曲其中有两首呢，我们听到的是翻唱的版本，但是也非常的好听。那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是张璐，没错，对，就是张璐。张璐呢是1940年代至1950年代著名的上海女歌手，当然她也有着是中国歌后的美誉。20世纪的50年代，张璐迁居了香港之后，她就会当时被香港的各大夜总会争相的邀请献唱，然后后来呢在香港也出演了几部电影。看来啊，歌手转演员，这是自古至今就已经有的传统了。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呢，提到张璐这个名字的时候会稍稍的感到一点陌生，但是我想如果说提到他的儿子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就会还是有点陌生啊。但是我要把他儿子的名字告诉你之后，你就会觉得恍然大悟了。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呢？叫做杜德伟，流行歌手。所以只要提到他儿子名字，你就知道哦，原来杜德伟是张璐的儿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璐的这一首，也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只要听到一个前奏就能够跟着一起来唱的歌，给我一个吻。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调剂一下，我们将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梅艳芳《女人花》，稍后还将继续，希望各位再继续关注老歌回忆录。

0: 月，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二三十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

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那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蔡国权的话更为熟知的是他另外的一首歌，叫做《顺流逆流》。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歌曲，蔡国权在香港乃至内地是家喻户晓。那是香港乐坛的一个鼎盛的时期，是一个制造神话的时期。而蔡国权呢，当然也是以他的实力为当时的乐坛添加了重重的一笔。我们从这首歌曲当中可以听出来，蔡国权其实他演唱的那些歌曲，或者说是他创作的歌曲，是比较古典和婉转的。也许只有他可以把歌曲做成一首首的诗，也只有他才可以把歌曲酿成一杯杯的酒。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歌坛上也是并不鲜见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童安格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写给裘海正唱的，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当时这张专辑的名字哦，刚刚好也正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最终呢，童安格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自己把自己的这首歌曲唱红了。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流行乐坛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每个人都会从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亮点，产生共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对你的共鸣会更大。

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是许冠杰和张国荣合作的经典之作《沉默是金》。对，《沉默是金》。那这首歌曲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一个版本是张国荣的独唱的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张国荣和许冠杰共同演绎的，在1988年的时候发行。当然在1988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十大劲歌金曲奖。它是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粤语名曲，张国荣他的作曲的旋律呢是采用了古典加流行的元素，所以当时听起来非常的新鲜。而许冠杰写的这首词也非常的具有哲理性，人生就应该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人生才能够无拘无束，才能够活得精彩，因为我本来就要的不多嘛。这首歌曲呢是马爷马兆骏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名字叫做《我要的不多》。说到马兆骏啊，其实这首歌曲也真的是对他宿命的一种影射。实际上呢，马兆骏在17岁时候就已经开始写歌了，可谓是少年得志，只是后来呢隐身幕后当了制作人，对于他来说呢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所以他很早呢就开始为刘文正等人操刀。当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也有过那种迷茫，就是怀才不遇，然后就逃离了，后来呢又晃回来了，不久之后就出了这样的一张专辑《我要的不多》。而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成为了马爷马兆骏经典的绝唱。对，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有得意的时候，当然你也有失意的时候。在你得意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沾沾自喜，但你在你失意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有那种自甘放弃的消极的情绪。淡淡的就像流水一样，我觉得生活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只要我们努力了，只要我们争取了，我相信属于你的成功，属于你的幸福一定会如影随形。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老歌回忆录，曾经的已经成为回忆，现在的要好好把握，未来的呢还需要我们的努力。凤飞飞，好好把握。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还有呢分享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很多音乐啊是跟电影主题曲相关的，比方说1993年有一部电影叫做《画皮之阴阳法王》，这部电影呢是根据《聊斋志异》当中画皮的故事来改编的，它的主演呢都是大咖，比如说王祖贤、洪金宝还有郑少秋。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在当时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电影当中的这一首主题曲是我们很熟悉的，来自于秋官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这是国语版本。而其实呢这首歌另外郑少秋还唱了一个粤语的版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郑少秋《摘星》。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心目当中那些经典的老歌。不管你在哪里，你们的耳边都会有我的声音。听到的是顺子 Only One。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七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5: 这个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6: 我没得钱。
5: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6: 不！
7: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5: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二十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8: 小妹，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9: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3: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3: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9: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3: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2: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5: 打湿
1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4: 侧耳倾听，
15: 在旧日时光里
14: 浅谈轻唱。
15: 老歌回忆录，
14: 老歌
16: 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昨天晚上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0: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优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这首歌，而优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啊、高胜美啊、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来个回忆录，光杂志里面跟大家先来说说周杰伦他自己啊，说到周杰伦，然后就说到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其实台湾有太多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歌手，周杰伦一晃出道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当年一个特别青涩的、特别害羞的小男生，到现在的周杰伦小公举啊，真的，有的时候去回顾往事，你会发现呢，成长的印记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历历在目，周杰伦一下子转身成了一个音乐天才。而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其实是有一个即将开始的邓丽君遗物旧物展出的，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凑到时间去看。那么就说说周杰伦和邓丽君，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在他的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最终场，在万人合唱邓丽君的金曲《你怎么说》当中划下了句点。而在这场演唱会上，周杰伦用了虚拟 3D 的形式和邓丽君隔空对唱，他说感觉邓丽君真的就在旁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啊，就通过先进的 3D 虚拟技术呢，投影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然后呢周杰伦跟他隔空对唱了几首歌，包括你怎么说、红尘客栈、千里之外。周杰伦说他一直都特别希望邓丽君能够唱自己的歌，他觉得那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荣幸，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就有了这样的创意。那么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天那样精彩的唱段，来自于周杰伦和邓丽君小姐的对唱。
1: 你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周杰伦呢得了个小公举的称号，因为呢他在综艺节目里的表现让大家觉得啊更喜欢他了，而且呢就翻出了他的很多的过往的经历，发现他特别特别喜欢红色，而且呢他又生了一个粉粉嫩嫩的小公主，于是呢周杰伦获得了这个小公举的昵称啊。当然了，在这些综艺节目上面呢，或者在周杰伦对歌曲的改编上面，他的才气真的是尽显无疑的。刚听到他和邓丽君这个虚拟的隔空对唱啊，下面呢想给大家听到的也是一个对唱的曲目，出自于一个综艺活动，综艺这个比赛上面呢，这两个参赛的选手，一个叫张扬，一个叫李信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呢？张扬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参赛选手，他呢是一股戏曲的唱腔，不管什么样的流行歌曲他都唱出那种戏曲的味道来，而且特别的执拗，他就只是这样唱歌。另外呢一个马来西亚的参赛选手叫李信妮，唱的基本功都算不错，但是没有特别的个性，有点寡淡。就这两个，一个魔性的，一个有一点白开水样的声音，周杰伦把这两个学员合在了一起，当这两个声音在一起碰撞的时候，真的就是堪称完美啊。所以当他们上台合唱的时候，下面所有人都惊呆了。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们这个版本的《红尘客栈》。老歌回忆录，周杰伦现在为人夫为人父了，从一开始餐厅的服务生，到写歌卖不出去，到当他是新人的时候没有人为他鼓掌，一直到现在他成为了音乐才子。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艰辛的历程，还是有很多故事。周杰伦真的为很多的歌手写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然后你就会看到镜头转向周杰伦，他那副得意的笑的样子，你看我多么的厉害。一起来听到李信妮和张扬的合唱《红尘客栈》。

0: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
0: 井、
1: 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2: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用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7: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

0: 不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1: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成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大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2: 对，合适的。
0: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3: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万。
0: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夫妻，他说一万，这银行流水显示一万，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一万，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4: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1: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0: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3: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4: 美丽，对不起嘛。
5: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实，
8: 哎，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更有劲道。
9: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

0: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1: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0: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2: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3: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0: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4: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0: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5: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6: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8: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7: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7: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

0: 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4: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5: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初茂，
6: 办好中国的事情，
7: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8: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9: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

0: 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2: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3: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继位工程。
2: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4: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2: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4: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5: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7: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8: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9: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0: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1: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5: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2: 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啊！
5: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3: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 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1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4: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4: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18: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17: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1: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9: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 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1: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4: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1: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4: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0: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21: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22: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23: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24: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之声。
2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当地时间19号发布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当地时间19号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2025年8月，伊核协议参与方英国、法国、德国通知联合国安理会，以伊朗违反伊核协议为由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2025年9月，联合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53分，在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图什市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2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14度，东经77.44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8天，小组赛 A 组 B 组迎来第二轮对决，8支球队共进入14球。南非下半场点球扳平比分，1-1战平捷克，瑞士4-1大胜波黑，暂居 B 组的榜首。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墨西哥1-0战胜韩国，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小组出线的球队。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30分，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今天是端午节，您吃粽子了吗？正值夏季湿热的时段，吃粽子更要讲究方法。粽子的热量高，不容易消化，食用过多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吃粽子的时候，您可以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促进肠道蠕动，避免搭配高糖的饮料、油炸食品，以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另外，还要选对食用的时间，建议在午餐的时段吃粽子，经过一下午的活动，便利于消化。晚上肠胃的消化功能减弱，应该尽量避免食用，防止积食影响睡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端午佳节，祝您快乐安康。节目开始，先分享一个暖心的新闻。近日啊，有4832位网友收到了这样一份跨越时光的惊喜，他们的手机呢突然弹出了一条陌生的退款通知，点开来才猛然想起，那是4年前自己随手捐出的几十块钱。当年为白血病患者筹得的150000余元善款，被筹款人黄荣弟一分不少的原路退回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童话。4年前，这笔钱没能留住黄荣弟弟弟的生命。4年里，他不仅背着40万亲友的借款，自己呢还确诊了甲状腺癌，需要终身服药。身边人都劝他，日子这么难了，钱就留给孩子吧。没人会去苛责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可是呢，他偏偏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他翻出4年前的筹款记录，用自己的保险理赔款和全部的积蓄凑齐了154784元。这笔钱呢，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过20-30块。绝大多数的捐款者呀，早都忘了这笔微不足道的付出，但是黄荣弟记了4年。他记得每一份陌生人的托举，也守着自己心里那份最朴素的承诺。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直在发生。前不久登上中国好人榜的胡奇慧，在儿子痊愈之后退还了近59万元的善款。水滴筹10年的数据显示呢，已经有49万受助者发起了退款，累计退还超过10亿元。互联网技术让散落的善意有迹可循，让几千个素未谋面的人能够被一个遥远的承诺温柔以待。我们总说呀，互联网是陌生人社会，但这笔迟到的退款告诉我们，陌生从来不等于冷漠。你随手点亮的微光，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反过来照亮你自己。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奔赴，这大概就是人间最温暖的模样。好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吃粽子了吗？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老少皆爱。那每到端午前后呢，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热起来了。实际上，在争论咸的好吃还是甜的好吃之余，这些有关粽子的问题也值得讨论。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咸甜粽子是要搭配不同的糯米吗？糯米真的不容易消化吗？针对这些疑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7: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4: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 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还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7: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所谓的道理是，圆糯米的粘性会强一些，长糯米的粘性弱一点。理论上，甜粽子更讲究粘性，要把散装的豆类馅料包住，用圆糯米确实会更合适一些。而咸粽子讲究的是颗粒分明，所以用长糯米会更好一些。不过，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5: 虽然说这两种糯米用来做甜粽子或肉粽子确实会有一点点适配上的不同，但是呢，实际差别并不大。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了。
17: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4: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17: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5: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17: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4: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渣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17: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零下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 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5: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的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17: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1: 哎呀，听下来才知道呢，一颗粽子从糯米挑选到趁热入口，这讲究还真不少。其实不必纠结圆粒、长粒、咸口、甜口，对咱来说呢，过节嘛，图的就是那份热气腾腾的仪式感。趁热尝一个，细嚼慢咽，再配点蔬菜，肠胃舒坦了，节日的味道也就足了。愿您这个端午有粽香相伴，更有安康相随。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站着划的龙舟吗？端午之际，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热闹进行。近40艘龙船劈波斩浪，千余名选手以独特的站立式划法在水面上上演速度与激情。下面呢，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彭照、殷亮，黄冈台记者陈鑫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6: 在黄梅县西河行港的河道上，船上的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船身如箭，激起层层水花。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游客梅林：
7: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很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6: 据了解，黄梅龙船为木制，船身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站立划桨的方式，与常见的坐姿划桨截然不同。比赛时，船员们同时向两侧弯腰下饶，紧随着锣鼓的节奏，东为起饶，枪为划水，身体随之一起一伏，场面蔚为壮观。57岁的老队员邢朝阳从24岁起便上船划了30多年，对何时何处发力早已了然于胸。
8: 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上紧握，左手虎口朝下，这样弯腰一绕一绕的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6: 据了解，站着划船源于元末清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士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本次端午龙舟展演活动有超过3000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游客胡桂安：
9: 在我们那里呢，有龙舟比赛人数少一些，这里的龙船比赛人多，哎呀，非常的热闹，非常震撼。
1: 站姿龙舟划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一段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记忆。从元末明初的水军操练，到如今端午时节的民俗盛典，古老的龙船正载着传统文化驶向更广阔的天地。不过龙舟好看啊，安全第一。接下来这份来自应急管理部的观赛安全提示，您可一定要记牢。
1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1: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2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平时搬家拉货，您在网上叫过货运面包车吗？有没有觉得运费越来越便宜，可这服务质量啊也跟着打了折扣？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18号，也就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日，货拉拉向社会公开具体的整改措施。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货拉拉内卷式竞争产生了哪些危害？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一案例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6: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整治内卷式竞争和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利益。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18: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啊、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16: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 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14: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哈，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16: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

0: 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1: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0: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孟燕北表示，
2: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0: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2: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3: 你看，从压低运价、强制车贴，到如今算法透明、抽成下降、退还司机1.2亿元不合理费用，货拉拉的整改让我们看到，监管的约谈加督导也能成为规范平台发展的有效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平台经济不能只卷价格，更要卷服务、卷质量。当平台不再靠挤压司机的利润来讨好消费者，当货车司机真正拥有选择权和议价权，整个行业才能够走出恶性循环，实现平台、司机和用户三方共赢。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行业借鉴。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一年一度的618悄悄落下帷幕，您有没有趁着大促下单新银好物呢？下单之前是不是经过了一通精打细算，生怕买贵了？是否习惯性的问一句商家，保不保价呀？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啊，买前客服承诺的保价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额差价的时候呢，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说补贴类型的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什么就变成了维权难题？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一起去看看。
5: 所谓的保价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
6: 满山遍野艳丽的杜鹃花，这个故事有情有义，充满了对数。
7: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4: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5: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4: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5: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4: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5: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4: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5: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4: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5: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4: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5: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4: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

0: 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0: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千金画白四两唱，三分唱念七分做。川剧曾有蜀戏冠天下的美誉，然而大部分人对川剧的了解仅限于电视剧里频繁亮相的变脸跟吐火。川剧在四川如何生根发芽，又为何能成为蜀地艺术扛把子？欢迎收听趣说川剧史，让我们一起去触摸那些台前幕后的冷历史，再次爱上川剧。
1: 今天我们将讲述的是全乐队都得听他的川剧锣鼓将为啥能占 C 位。在川剧界有着这样的行话，半台锣鼓半台戏，三分唱念七分打，如此两句便将川剧中锣鼓的地位介绍得明明白白。在川剧表演中有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职位，打鼓匠。以前的川剧演员表演之前必定得给打鼓匠拱手作揖，是为了以示尊敬，也是以求合作愉快。为啥同是打工人，这打鼓匠的地位却这样高呢？因为呀，在川剧的表演过程中，打鼓匠起着的是总领全局的作用。在川剧表演的过程中，打鼓匠们要用锣鼓声来表达剧情的承接起合，更要在演员表演的过程中通过与演员的配合来表达情绪的高低起伏。而且这打鼓匠可不是啥轻松的活儿啊，毕竟台上的演员可以上场下场的交替变换，说不定还能挤出那么一点时间摸摸鱼，但打鼓匠却得一直坐在台上打工，因为他们承担的是一整场演出的敲击锣鼓的任务啊。哎，所以呀，这打鼓匠需要的专业素养还真不是一般的高。他们既要掌握不同剧目的锣鼓节奏，更要掌握如何配合不同的川剧唱腔。打鼓匠们知道，川剧的锣鼓不光是作为一种川剧唱法的辅助伴奏，更是川剧不可缺少的灵魂，所以他们作为当中的灵魂人物必须得挑起大梁，在演出中将自己的技艺发挥到极致，配合台上演员和演出剧情表达出理想的艺术效果。只有川剧锣鼓配合川剧的唱，两者之间互相依靠，才可以称作是川剧表演。锣鼓的敲击声或急或缓，或轻或重，目的都是为了控制舞台节奏，使剧情和人物配合协调，使表演更加真实、细腻、优美动人。所以为啥

0: 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呢？这么一台细节处处诚意满满的川剧摆在你面前，你是不是也非常感兴趣啊？川剧锣鼓是川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贯穿于川剧的整个表演过程，从表演预告到演员入场，到演出中，再到表演结束，可以说川剧表演的一举一动，一讲一唱，都离不开川剧锣鼓。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去说川剧史，期待您的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女装界天花板，童年女神小青竟然也可以是男的。
1: 还不睁开户一眼一关
2: 变脸滚灯藏刀惊艳绝技高腔昆腔弹戏余音绕梁，半台锣鼓，半台戏，成千年精粹，传数风雅韵。四川川剧志，
3: 姑娘，你好好的，咋个又伤心了哦？你既然厌倦这种生涯，哎，不如找个姑爷，落得下半世的快活噻。
4: 放心嘛，那你去找这知心知己的人呐。
5: 四川川剧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川剧表演艺术特有的一种表现手法——带角儿。带角儿指的是由一个角色代演另外一个与剧中人物有纠葛的角色，主要用于揭示人物隐秘的内心冲突，强化戏剧的喜剧色彩或者讽刺意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新整理改编的川剧传统大幕戏《焚香记》当中，带角儿的运用非常出彩。剧中先是由扮演焦桂英的演员代演了丫鬟桂香，接着又由扮演桂香的演员代演了王奎幻觉当中的焦桂英。这一表现手法将王奎疑心生暗鬼、眼花认错人这样的心理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3: 王娘子恩师垂英，把我倒悬崖地后天高，大恩大德，铭刻我心怀。
4: 快将秀才扶了进去。
3: 哎，姑娘，有钱的你不找，你咋个找个认不到的叫花子哦？
4: 同是天涯沦落人。
5: 焚香记源自南戏王奎富贵英，讲述的是人们熟知的活捉王奎的故事。穷书生王奎饿倒街头，得到了名妓焦桂英的救助，两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不久王奎上京赶考，临行之前他和焦桂英一起去了海神庙，发誓白头偕老，不离不弃。
3: 焦桂英是我的恩人，是我的妻，人偕到老不分离。我若是有片言虚语呀，
6: 你挑富贵门关不出人际呀。
5: 不料王奎考中状元之后，却为入赘相府休弃了焦桂英。
3: 我要休他，再想全是他状元岂能配一眼花。
5: 焦桂英悲愤难抑，来到二人曾经海誓山盟的海神庙，怒打海神之后自缢而死。 随后他的鬼魂为了报复，将王奎活捉到了阴间。焚香记是川剧著名的保留剧目，有很多演出的版本，剧情大同小异。20世纪50年代，著名戏剧活动家席明珍和川剧作家李明章对焚香记进行了改编，他们将传统戏路当中王奎被活捉的情节改编为了王奎因精神分裂而死。而根据这一剧情的需要，焚香记当中有两处使用了带卷这一表现手法，一是入赘这一场。高中之后的王奎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抛弃焦桂英，做当期宰相的上门女婿。入赘这一天，相府红烛高照，喜气洋洋，但王奎却因为做了亏心事，总觉得惴惴不安。偏巧扶韩小姐拜堂的丫鬟桂香又与焦桂英长得很像，一时间王奎竟将桂香看成了桂英。心惊之下，他又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看走了眼。在这段戏里，丫鬟桂香由扮演焦桂英的演员饰演，直观地去表现了二人在容貌上的关联，这个既为王奎产生错觉提供了外部条件，又为后面的戏埋下了伏笔。这个剧另外一处使用带角的地方是在最后一场戏惊变当中。
3: 42，造业一笔勾销，我还替他这身。焦桂英呐，焦桂英，今生是我用得起，前生是你修的命。啊，远求啊，为何阴风瑟瑟？
5: 一天夜里，王奎在灯火如昼的宰相府内，正为自己功成名就和美满姻缘沾沾自喜，却得到了焦桂英悬梁自尽的消息。他又惊又愧又怕，偏偏此时丫鬟桂香又奉韩小姐之命给他送来了羹汤，于是这个长相酷似焦桂英的丫鬟再次让王奎在惊恐中产生了错觉，以为是焦桂英来到自己的面前。尤其桂香还传了韩小姐的话，要王奎早眠加被，薄沐天衣，这与当初焦桂英送他赶考时的叮嘱是完全一样的，这让他更确信眼前的桂香就是桂英。
4: 老员工，请用羹汤。
3: 药房不用了，不用了，
4: 人家夫人说的早眠加被。
3: 早眠加被，
5: 幻觉之中，桂香也真的变成了桂英，于是王奎与幻觉当中的焦桂英进行了一场心灵的对话。
4: 本谢状元公，拜谢不亲呐、我一梦里一早康，想
5: 面对焦桂英的义正言辞和款款深情，王奎也有自责，但这自责却抵不过富贵的前程。为了保住自己的功名利禄，王奎不惜与焦桂英情绝意断，甚至还想斩草除根，置焦桂英于死地。
3: 不出终是还呐，看见。
5: 最后王奎在极度的惊吓当中精神错乱而死。这一场戏里，桂香仍由扮演焦桂英的演员饰演， 先是桂香出场送羹汤，当王奎出现错觉时，桂香着

0: 着装一变成了焦桂英，而当戏演到王奎恼羞成怒扑向焦桂英时，演员着装又一变变成了桂香。
1: 你看你变脸变成那个样儿哦，还不滚下去！
2: 看看王爷公神色异常，欲言慌张，快快报与小姐得知。
0: 此处带角的运用，既形象又艺术地再现了王奎由于恐惧心理而产生的错觉与幻觉。在舞台呈现上，带角手法的运用不仅使王奎的心理活动得以生动外化，而且将他精神崩溃的过程表演得十分传神，使得惊变这场戏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让观众能够深深地沉浸其中，感受川剧的艺术魅力。
1: 我乃是天子本身，宰相家戏，这些妖魔鬼怪岂来我活哟。

闻者，冠道之气，长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带您感受川剧的魅力。

纺织是一门非常古老的技术，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生活的洞穴里就发现了一枚古针，由此可见其历史的悠久。在人类社会早期，树叶和兽皮是缝纫的最早内容，以后逐步发展到麻、毛和纺织品。从三星堆的出土文物的衣着上不难看出，古蜀民族在缝纫技术和服饰文化的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他们的服饰种类及式样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出土的人头像和人像的穿着相当讲究，他们的头衣可分为冠冕两种，冠有花冠、平顶冠和羽冠等。大力人头上戴的就是平顶冠，再加上一顶状若莲花盛开的花冠。单膝跪坐人像头上戴的就是羽冠，好像还在平顶冠两侧各插了一只羽毛。花冠和羽冠的造型显示出较高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仔细观察，大力人的衣着确实是精美繁复的一个实例。衣服上的纹饰有龙纹、回字形纹、人面纹、云雷纹等，相当丰富。衣服上的图案十分精致，显示出三星堆先民已掌握了刺绣方面的上乘技巧，并能熟练地运用针、刀、剪等工具，显露出了蜀绣工艺的迹象。虽然三星堆遗址没有发现针、锥等缝纫工具，但古蜀文化的另一处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就发现有古锥和古针。古针残长 5.4 厘米，截面近方形，宽仅 0.2 到 0.3 厘米，首端钻磨出有一个系线用的古穿。结合三星堆出土的大批石纺轮和陶纺轮，

0: 龙爪像巨大的人手，握作拳状，十分独特。披肩由一根发带由左肩转向右腋，并在身后打双结紧束身上。第二层为短袖鸡心领长襟衣，下部仅现出后半身的双肩三角形衣摆，形似燕尾。长衣上有倒置人面纹一排。第三层为长襟衣，在过膝处平齐，上面是倒置人面形花边。里外三层衣着显示出左衽窄袖有衣尾鸟冠等特征，和云南静宁石寨山出土的滇族装束一致，其所对应的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和《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载的衣接柱尾的尾仆哀牢仪的衣着形象。上面的巨龙、犬爪、人面纹、云雷纹似有呼唤神灵、引神附体的意义。古蜀先民使用了多种手段，使这身衣着神秘化、权威化，显示出非凡的才能。其功能，一种说法认为可能是巫师祭祀时使用的法衣。一号坑的跪坐人像所穿的衣服则具有中原服饰的特征，右衽长袖短衣，腰部系了两周腰带，下身穿着独鼻裤。二号坑的单膝跪坐人像只穿着对襟服束腰。独鼻裤为普通平民的御寒衣物。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后没有钱了，只得放下架子，自己开个酒铺子，穿着独鼻裤站在酒肆里面洗碗。从三星堆到汉代，时间相隔长达千年，反映出这种服装式样的强大生命力。大力人华丽的服装和跪坐人像寒酸的独鼻裤两种穿着一比较，显示出当时衣饰出现的等。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0: 陶纺轮就是古人的一种纺织工具，成都平原有许多地方都出土了陶纺轮，但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数量种类为最多。三星堆出土的陶纺轮有圆饼形和梯形两种，圆饼形的直径一般在3到6厘米之间，厚约1.5厘米，中间有一个小孔，古人在那个小孔中垂直插上一根木棍，拧转木棍，利用纺轮的重量和转动惯性纺出一根根线来。梯形陶纺轮下大上小，以泥质黑陶为主，体型较小，直径一般在2到3厘米，中间有穿孔，制作较为精细一些。古蜀人用这种陶纺轮将麻、丝和动物的毛纺成线，然后再编织成丝绸和细麻布，进而形成有丝纺织和麻纺织两种类型的纺织业。

私纺织得力于养蚕缫丝的成功，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羌蜀族团的蚕丛氏。三星堆出土的铜器纹饰当中，明显的有蚕的形象，青铜神树也体现了对桑树的崇拜心理。解放前，月亮湾的台地上都还残存着一棵巨大的马桑树，留下一个三星半月一婆罗的盛景。古蜀区域制造丝织品到战国时代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其工艺的形成肯定经过了一个长期的积累和发展过程。以此推断，处在夏商时期的三星堆先民的丝织业应该是已经比较成熟，古蜀很可能是中国丝绸业的发源地，因为我国典籍中的蚕桑神三个都与古蜀有关，一个是皇帝正妃，教民养蚕缫丝的雷祖娘娘，第二个是青衣神蚕丛氏，第三个为蚕花娘娘，也被叫做蚕姑、马头娘、马头神。这三位蚕神在川西平原民间都有美丽的故事广泛流传，尤以马头娘的故事生动感人。晋朝甘宝的《搜神记》有此记载，故事梗概是这样的：古时候有一个人出去参加远征了，家里只留下了一个女儿和一匹马。女儿思念父亲，和马开玩笑说，你如果能为我把父亲迎接回来，我就嫁给你。马听到之后崩断缰绳就跑走了，到了他父亲住的地方。父亲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儿，骑着马就回来了。以后马一见着女儿就怒目踢跳，父亲觉得奇怪，悄悄问女儿，女儿就将他开玩笑的事儿说出来了，父亲就用箭把马射死了，剥下皮晾在厅堂上，女儿经过晾皮的地方时，马皮一下就飞起来卷起女儿飞走了。父亲回来的时候才发现女儿失踪了，后来在一根大树枝上找到了女儿及马匹，已经全部化成了蚕子，纺织于树上。这个蚕姑又叫马头娘，也是蚕农们奉祀的蚕神。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川西平原养蚕历史的悠久，后来这个不知名的蚕女就被人们奉为蚕神，并塑像纪念她，在十方则有蚕女的坟墓。四川通志卷44记载，古蚕女墓在十方、绵竹、德阳三县界，在亭江北岸，而川西的蚕氏则一直保持到近代。四川通志卷56记载，蜀本蚕丛之国，故周人习俗重蚕氏，每岁二月望相聚，欲蚕气于此，故名蚕氏。这种蚕氏过去曾长期为成都平原各州县人民一年一度的传统集会。秦灭巴蜀以后，张仪、张若修成都城时，于仪里桥南立景观，可见当时成都织锦业之兴盛。汉代在成都继续设立景观，汉代时的蜀锦之美已名闻天下。南朝刘宋时人山千之在《丹阳记》中说，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庙，故三国时魏则仕于蜀，无一资兴。

习俗，这是实乃有之。他是说三国时魏和吴的景都来自于西蜀，魏文帝曹丕也曾经讲过，前后每得蜀景，殊不相似，说明那是蜀景品种之丰富。汉代的杨雄在《蜀都赋》中说：“统中黄润，一端树金。”当时蜀中的丝还略带黄色，所织之绢细润，所以称作黄润。为了便于长途贩运，商人把它卷成桶状，装在产于岷江上游的大竹筒里，用来躲避雨水潮湿和尘土污垢，因而称作桶中黄润。一端大约为2丈到6丈，一端的价值却相当于数斤，确实令人啧舌。而且这还是距三星堆文明已千年后的西汉的丝价。由此可见，古蜀的时候丝绸价值的昂贵和受到人们的喜爱程度。说到蜀布，在战国时代，蜀地至少生产两种布，也就是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见到的蜀布，其中一种是木棉布。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有梧桐木，其化柔如丝，名记以为布，幅广五尺以环，洁白不受污，俗名桐华布。这种桐华布在左思的《蜀都赋》中也有布有桐华的记载。另一种布就是细麻布，也就是麻柱栏杆细布。古蜀先民很早就用苎麻纺织出麻柱栏杆细布，称为蜀布，是从南方丝绸之路流传到中亚去的。丝绸价格昂贵，只有奴隶主贵族才穿得起，而蜀布价格相对低廉，又具有色泽洁白、利汗、不畏水湿、透气性能好等性能，因而受到了居住在亚热带和热带民族的普遍喜爱。蜀布最原始的纺织形式，设想应该是用纺轮纺成线，然后进行编织，将线分成经线和纬线两组，将经线排成一排，用木条夹住，一端固定在地上，一端由人拉住，然后将纬线交替地从经线的上面和下面穿过。解放前，广汉地区还能见到这种编织形式。在使用机器织布之前，更进一步的就是使用手摇的纺车和一种用脚踏的织布机了，用以编织复杂一些的斜纹编织和交织。斜纹编织是将纬线从两根或更多的经线上穿过，交织是将交替的纬线搓在一起或绕在经线上。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力人像身上的穿着，印证了古蜀国当时的纺织水平。从这身漂亮华贵的服装上，可以追寻蜀绣的源头，显示出当时已经有一定的纺线、织布、剪裁、缝纫成衣的工具，以及熟练使用这些工具的技术，和三星堆先民的智慧和高超的纺织服饰水平。秦汉时期的中央王朝已直接在蜀郡与广汉郡设置由中央政府的少府直接掌管的官营纺织工厂，后来成都得到了锦官城的美誉。正是由于有了三星堆时期的古蜀工匠们的卓越才智为纺织业奠基，这才形成后来汉代蜀地女工之业富衣天下的气势。

0: 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完，能够帮助你少走求职的弯路。因为其实很多这个朋友嘛，永远都是在工作亦或是在求职的路上，也有很多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亦或是在换工作的朋友们，一直都踏上了求职之路。那么网络招聘信息虽然是触手可得，也是现在最方便最快捷的方式，但是呢也难免存在一些陷阱，所以说小伙伴们一定要擦亮眼睛，谨防中招。今天就跟着蓉儿的步伐，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究竟有哪些陷阱需要我们注意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刷单陷阱，一定要注意啊，犯罪分子会打着兼职刷单月入过万的旗号，施以小利去骗取求职者的信任，完成网络交易等刷单金额大增之后呢，再卷款跑路。求职者务必要通过正规的招聘渠道以及网站去进行求职和应聘，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网络上所谓的无门槛高收益零要求的兼职广告。同时还需要注意到的就是要保护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的泄露银行卡号、网银密码、支付宝或是微信的交易密码，以及你的身份证号码等等相关的信息。同样的，要警惕互联网的金融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培训贷的陷阱。某些培训机构呢，会冒充招聘公司，发布低门槛、高收入的虚假的招聘信息，以承诺培训后包就业来吸引到求职者。但是呢，必须要借贷支付培训费。求职者呢，要增强辨别和防范的意识。我们在参加培训前呢，一定要看培训机构它是否具备培训资质，经营范围是否还包含了培训内容，承诺的薪资是否与社会同等岗位条件的薪资水平大体一致。同时呢，要注意保留一些相关的材料，一旦发现被骗了，定要立即向有关部门进行报案。第三个呢，就是收费的陷阱。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条，用人单位用招聘者的时候呢，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或是其他的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的名义向劳动者去收取财物。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权利扣留他人证件原件，求职者不要将证件的原件交付给他人。如果说需要提供证件的复印件的，也要在合适的位置去注明你这个复印件的具体用途。同样的，我们各位求职者要注意谨记的就是，应聘工作本身它是不需要任何费用的。如果说遇到了那些要求交报名费、培训费、保证金等等作为条件的面试或者是入职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谨慎的去对待了。第四个呢，就是传销的陷阱。有一些非法的传销机构呢，是披着合法公司的外衣，打着对外招聘的幌子，需要求职者上岗后交纳入会费或者是购买公司的产品，取得加入或是发展他人的资格后谋取非法利益。这个时候求职者要了解有一些有关禁止传销的法规，掌握识别传销的基本知识，自觉去抵制诱惑，树立勤劳致富拒绝传销的防范意识。其实总体上来说，需要提醒到大家的就是在求职方面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同样的，也可以牢记以下四点。第一，应该通过正规的招聘渠道去查询招聘信息，例如选择企业的官网、当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的官网去进行查询，要仔细的甄别虚假的招聘广告和网站。第二，要充分了解意向公司的背景、招聘岗位的情况，多渠道的去核实公司以及他发布的招聘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第三个呢，就是明确了解企业的用人制度和岗位制度，所从事的岗位的职责以及薪酬的待遇，主动要求签订劳动合同。第四点，了解就业促进法、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蓉儿在节目当中也是要提醒大家，若是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发现用人单位存在着违法的情况，也可以通过一些渠道去取得维权。第一，可以拨打12333的热线电话进行人社政策的咨询或是投诉。第二个呢，就是直接向用工所在地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进行举报投诉。总体来说呢，想要安心的找工作，一个靠谱的渠道才是关键。例如中国公共招聘网、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网，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以及这些相关的人力资源的服务平台，才能够去获取到正规的就业机会。

0: 哪里有问题？
1: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常见纠纷，
2: 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常见法律问题，
3: 农村集体土地权属有关规定，
0: 解答现实困惑，服务生产生活。农村土地法律知识三十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本期话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咋理解？
4: 网友提问：我大哥新娶了媳妇儿，去年要了娃，想分家，我爸就到村里说要以新生娃的名义再分点地，正好我们兄弟几个分家。可是村委会说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是政策，不能给分，是这样吗？
5: 这个村委会的答复是对的啊。在我们这个土地承包的过程中，的确是按这个原则去处理的，就是增人不增地，减人呢也不减地。这是一直我们国家对农村土地的一个政策一个原则。那么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个原则是怎么由来的和它这个规定。这个征人呢不征地，减人不减地呢，是我国农村继包产到户之后的一项重要的一个制度这个安排。那么该项制度最早啊是始于1987年贵州的湄台县，后逐步呢得到了中央和政府的肯定和推广。从1993年到现在呀，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法律法规，将这一制度呢予以制度化和法律化，如国务院批转的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第三条啊，还有我们说这个第二次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25条、27条以及31条，均是对该项制度的一个贯彻和这个肯定。所以说这个征人不征地，减人不减地，是家庭承包期限内家庭成员对承包合同项下的土地平均享有的份额。那么家庭成员呢，你因新生儿或者说娶妻而增加的人口，但却不增加承包地；因家庭成员死亡、外嫁或者迁出而减少的人口，也不减少承包地。那么对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现在，为了给农民呢吃一个定心丸呢，我们国家呢通过不断的延长土地承包期来稳定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到了2008年，这个第17届三中全会呀，就提出了这个稳定现有的土地与承包关系，并实行这个长久不变。承包呢，耕地期限呢，承包期是30年，那么炒地呢是30年到50年，林地呢就是30年到70年。所以说呢，这个征人不征地，减人不减地，已成一种制度化了。因此呢，这个村委会他这个答复呢是正确的，也是予以肯定的。希望这个网友能够理解这一政策实施，对我们目前稳定土地承包权关系是非常有好处的。就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谈到这里。
6: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7: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6: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7: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圆圆、梦梦，跟我读 rose，
8: rose。
7: R-O-S-E Rose 玫瑰
8: R-O-S-E Rose 玫瑰。
7: 你们谁能告诉我玫瑰花的花语呢？
9: 我来。玫瑰花是象征美好爱情的。
7: 默默的回答，可以算对，也不全对。
8: 哦，还有别的含义？
7: 圆圆、梦梦，玫瑰呀，是英国的国花，在欧洲诸多的语言当中，蔷薇、玫瑰、月季花都是使用的同一个词。人们把玫瑰花当作严守秘密的象征，做客的时候看到主人家桌子上方画有玫瑰，就明白在这桌上所谈的一切均不可外传。古代德国的宴会厅、会议室以及酒店的餐厅天花板上常画有或者刻有玫瑰花，用来提醒与会者守口如瓶，严守秘密，不要把玫瑰花下的言行透露出去呢。
9: 原来玫瑰

0: 元首秘密的寓意。
1: 是呀，那圆圆，我来考考你，玫瑰花都有哪些颜色呢？
2: 好的，我来回答。红玫瑰代表热情真爱，黄玫瑰代表珍重祝福和嫉妒失恋，紫玫瑰代表浪漫真情和珍贵独特，白玫瑰代表纯洁天真，黑玫瑰则代表温柔真心，橘红色玫瑰代表友情和青春美丽，蓝玫瑰则代表敦厚善良。
0: 哇，圆圆好棒！
1: 没错，圆圆啊，不仅说出了玫瑰花的常见颜色，还说出了它们的花语。我要给圆圆啊点个赞呢。圆圆梦梦，你们知道吗？玫瑰花不仅好看，而且还有丰富的食用价值呢。
0: 知道知道，我喝过花仙子姐姐给我泡的玫瑰花茶呢，好香呢。
1: 对，《本草正文》中道，玫瑰花清而不浊，和而不猛，柔甘醒胃，疏气活血。常使用玫瑰制品可以美容养颜，令人神爽。
2: 我也要喝，我也要喝花仙子姐姐泡的玫瑰花茶。
1: 好了好了，圆圆梦梦，我们赶紧把花博士也请来，一起喝玫瑰花茶好不好呀？
3: 好的好的，花博士来喝茶了。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千万不要吹牛。
6: 对对，
5: 办什么事得实事求是，
6: 哎，讲老实话，
5: 哎，做老实人，
6: 哎，
5: 是吧？
6: 嗯，
5: 你看我们说话也是如此
6: 啊，
5: 讲点实事求是的话。
6: 对，
5: 哪行哪业说话
6: 啊，
5: 都爱带着哪行哪业的术语。
6: 哦，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
5: 哎，你仔细观察都是这样
6: 啊。
5: 工人的语言、农民的语言啊，医务工作者的语言、文艺工作者语言，它都有区别。
6: 哦，都不一样。
5: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医生，
6: 医务工作者，
5: 星期天呢，他要邀请我到他家去吃饭。
6: 好事儿啊。
5: 就因为他经常讲他这种医务上的术语，
6: 嗯，
5: 结果那顿饭我没吃下去。
6: 嗨
5: 啊，
6: 他说他的，你吃你的呀。
5: 不行啊，我听他的话我吃不了啊。
6: 那是你
5: 啊，
6: 要是我，我就吃得下去。
5: 是吗？那咱俩人学一学。
6: 怎么学？
5: 我就是那医务工作者。
6: 嗯，
5: 我请你到我这儿吃饭来。
6: 可以。
5: 我总讲我那些术语。
6: 那怕什么呀？
5: 保证你吃不下去。
6: 我保证吃下去。
5: 那好，你打外面进来吧。
6: 哎，开始
5: 来吧。
6: 哎呦
5: 哎呦，
6: 老马，
5: 小赵同志你好。
6: 哎，
5: 你好你好。
6: 怎么说话这味儿？
5: 我是南方人，南方人呐、啊。来到我家里不要客气啊，
6: 添麻烦。
5: 随便坐一坐，
6: 是是是，
5: 吃一点便饭就是了嘛。
6: 哎呀，
5: 啊，我不会做饭，
6: 啊，别客气，
5: 吃一点便饭
6: 啊，
5: 便饭
6: 啊，
5: 便，就是大便那个便了。
6: 啊，哎呀，也难说呀，这医务工。
4: 本期追梦故事，逐梦高原未出新。笔墨寄情，夕阳红。韩学士、李玉祥夫妇今年都是80岁高龄。1963年，他们毕业于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作为新中国第一届水保专业的大学生，他们毕业之初就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来到鄂尔多斯，从此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水土保持事业中。砒沙岩被国内外专家称为地球的癌症。1964年，26岁的韩学士就主持编写了砒沙岩植物改良这一课题，立志攻克这一世界难题。1987年，他在准格尔德胜西乡砒沙岩裸露地成功种植出了沙棘。这一项研究成果为防治水土流失、绿化荒山、改善生态、治理砒沙岩 找到了突破口。1990年，在他的奔波努力下，当时的伊克昭盟披沙岩地区被列入沙棘示范区建设。1993年，沙棘在大面积裸露的披沙岩上扎了根，在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随后在晋蒙陕地区进行推广。1998年，沙棘治理披沙岩被列入全国生态环境建设启动项目中。1999年，全国人大组织环保试剂行，对鄂尔多斯披沙岩治理情况深感震惊。当年的中国水利日报以地球医生韩学士为标题进行了整版报道，内蒙古日报头版称他为内蒙古的孔繁森。自1963年来到准格尔旗福禄水保站工作后，韩学士将那里的山山水水都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60年代，鄂尔多斯沙漠、丘陵、平原的分布与面积，他至今都记得清晰而详细。当时人工测绘的水土流失面积不含沙漠是32,198平方公里。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将所有的心血和汗水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中。付出总有回报，有数据显示，鄂尔多斯地区的水土流失治理速度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年均治理面积600平方公里提高到2004年的1200平方公里。仅2016年，全市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80.48万亩，水土流失治理度由2015年的48.3%提高到50%。这些数字的背后，有韩学士常年奔波的身影，那是简陋条件下的努力耕耘，那是不为人知的艰辛和坚持。工作的几十年当中，由于劳累过度，韩学士曾数次心脏病发作，曾患上胰腺炎，陷入昏迷，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可是他说，苦和难伴随着我，也激励着我。老伴李玉祥兼顾着事业和家庭的重任，多年来同样奋战在水土保持领域，并且成绩斐然。退休前，他先后主持和参加了21个课题，并完成了水土保持规划和教学任务，其中有8项分别获得盟级、区级、部级、国家级成果奖和科技进步奖，曾连续11年获盟处级以上荣誉奖，现在是水土保持高级工程师，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唯一女性。俗话说，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在两位老人的身上始终有着退而不休的精神，不服老的劲头。退休后，韩学士先后参加了准东、呼准、东乌、三新、东康5条地方铁路和东高加梁煤矿的建设，同时还以专家的身份参与了水利部水土保持咨询公司开展的部分活动。后来又通过引进资金，连续10年资助贫困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共有100多人受益。近几年，韩学士又跟老伴儿一起动笔写回忆录。写作是一件耗费心力的事情，韩学士在过去工作中养成了写笔记的好习惯，留下一本又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如今为了写这本自传，韩学士对这些笔记进行详细的分类和整理，然后再进行梳理、甄选、构思，最后化作笔下的一字一句。 回忆录《岁月人生》附录中，笔者看到了两位老人多年来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全国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先进个人，国家科技进步奖，不凡的业绩彰显了两位老人不凡的人生轨迹，那是他们在荒芜的土地上实现的绿色梦想，那是他们风雨人生路上的瑰丽果实。沙棘，内蒙古极常见的灌木，即便如披沙岩这样的恶劣环境，依然能够牢牢扎根，蓬勃生长，这仿佛是两位老人的精神写照。他们将青春和毕生的精力都付之挚爱的水土保持事业，不忘初心，从不计较付出，心怀大爱而无怨无悔，留下了丰厚的科技成果，也为后来者树立起做人的标杆。
7: 农村土地法律知识三十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本期话题：遭遇非法强拆该如何维权？
8: 网友提问：我家的房子要拆迁，但是拆迁款没谈拢，拆迁办说呢，工程进度不能耽误，要是再不搬家就要强拆，还说呢，我家房子没证是属于违章建筑，强拆不需要我们同意，是这样吗？他们有强拆的权利吗？
9: 好的，对任何一个项目，只要是合法的进行的项目，依法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的项目，在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或者达不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那么有关机关是可以启动这种强拆的程序的，只是说我们按照正当的权限、合法的流程、严格的法定的程序来进行。那么就网友提出的这个疑问，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遭遇非法强拆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我们说强拆呢分两种，那么一种是针对非法建筑的，也就是违章建筑的行政强拆，一种呢是针对我们合法建筑的司法强拆。国有土地的房屋征收补偿条例颁布以后啊，针对拥有产权证照的这种的行政强拆已经被废止了，我们只能走法院的司法强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城乡规划法第65条、68条的规定，有权进行行政强拆的这么一个规定。它的主题是呢，乡镇人民政府及城管部门在城市规划区内的由城管部门进行强拆，不在城市规划区内的由乡镇人民政府，也就是属地的人民政府进行强拆。那么这个强拆的程序，我们说一定要经过正当的程序。行政强拆的程序呢，一般是我们要书面的形式催告当事人自行拆除，我们限期的履行，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要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然后经催告以后呢，当事人逾期仍不自行拆除的，且没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做出强制执行的决定。那么这里边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1条、32条、43条、51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44条都有相关的规定。有权进行司法强拆的主体呢，当然我们说现在就是法院。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即国务院590号令第28条、土地管理法第83条的规定，有权申请法院司法强拆的主体是市县级人民政府或县级国土主管部门。那么司法强拆的程序这样来分，第一是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并且告知当事人呢具有依法申请复议和诉讼的权利。那么期届满以后，当事人既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进行行政诉讼，还不搬迁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第二种情况是集体土地上的房屋，由县级国土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责令交租土地的决定书，当事人呢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如果到期后既不行使行政复议的权利，也不进行法院诉讼的话，还不交出土地的，由我们县。

0: 县级国土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土地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那么以上关于强制执行程序的规定，如果不具有强拆的主体资格，或者没有履行法定的强拆程序，强制拆除了被征收的房屋，那么都属于违法的强拆。那么对此呢，被征收人可以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同时呢，我们给网友沟通的是，遭遇所谓非法强拆时呢，请大家注意收集和保存相关的证据，比如说拍照、录像记录是哪一个部门强拆的自己房屋。同时呢，要及时报警，向我们的警察同志求助，来保护我们的自身的财产安全，也有利于我们以后的诉讼的固定证据来使用。好，那么今天关于遭遇非法强拆该如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1: 哪里有问题？
2: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常见纠纷，
3: 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常见法律问题，
4: 农村集体土地权属有关规定，
1: 解答现实困惑，服务生产生活。农村土地法律知识三十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本期话题：村里荒地谁开垦就该给谁确权吗？
5: 网友提问：我们村后坡头啊，有一大片荒地，撂荒了好多年，也没有人管。前几年呢，村里年轻人都进城打工了，我就寻思着把这块地啊给归置归置，种点果树啥的。现在果树都长起来了，村里确权土地啊，说这是村里的地，让我退出来。我想问，这荒地没人要，我种了不就应该是我的吗？
6: 不能这样理解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荒地，这个荒地我们国家还是有明确规定的，它属于一个是村集体所有，还有国家所有，它是不能被确权的，因为它没有被开发利用，所以是不能确权。因此呢，你主张呢，我开垦的地就归我所有，这个是从法律上是没有根据的啊，没有根据的。就刚才这个网友谈到这个话题，我们从法律上咱们再梳理一下啊。我们先说一下，这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的宅基地、农用地、建设用地，还有未利用地，以及国家所有的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还有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这是关于农村土地的规定。那么其中就涉及到一个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这个土地呢，就涉及到网友提到这个荒地的问题。这个荒地啊，它也存在几种情形，包括荒山、荒沟、荒丘，还有荒滩。那么我们平时把它叫做这个四荒地。那么以及呢，还有养殖的水面，这都属于未利用的这个未开发的土地啊，但它也属于这个农村的。那目前呢，四荒地有哪些属于集体呢？一个是归农民集体使用的四荒地，这个归农民集体使用的，就是它可能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但是它已经国家赋予农民去使用这个四荒地的权利了。还有本身的农民集体呢，自己所有的四荒地，就刚才谈到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未利用的土地，就等于四荒地。那么根据第二类土地承包相关规定呢，有四类土地是不能确权的，其中呢就包括四荒地。那么它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四荒地没有被开发和利用，所以说呢它是没有承包经营权主体的。另外一个呢，这个四荒地大多数属于农村集体地和国家集体地，它有的已经被列入这个规划用途了，因此呢也是不能确权的。那么基于这样的理由呢，那么农民朋友呢，他擅自开荒的四荒地，即便开垦耕作了，那也不能够呢进行确权发证，因为他这个程序不合法。那么只有经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允许之后开荒的土地呢，才能够确权登记。那么在实际掌握当中呢，还是要考虑农民在开垦过程中付出的劳动和这个收入，没有其他利益的冲突情况下呀，仍然可以由开荒人呢去耕种，但是不能发给这个承包经营权证。所以是刚才网友谈到的，为什么村委会这次没有给他确权呢？也是基于这个理由，因为这个四荒地它是没有开发利用的，那不能确定它这个承包经营主体的。

0: 么但是有些地方呢也有呢对这个开荒的申请人确予了这个土地承包权，那么他是根据这个一个程序合法性，就是说首先你得向你这个本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以及土地管理法还有以及这个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呢，逐级的向乡一级或县一级政府提出申请，这样呢对土地使用权呢或者承包权呢进行确认，根据确认结果呢决定合同的这个效力。那么这个过程它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审批这个程序的，这个程序是一个法定的，所以是不可以代替的。因此刚才网友谈到这个话题，它缺少了这一个合法程序，就这个话题啊谈到这里。
1: 生活多姿多彩，科学无处不在，在生活中感受科学的魅力，用科学创造更好的生活。欢迎大家走进科学生活。 Got on board a westbound
2: 74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普之声科学生活。秋季是柚子上市的季节，柚子不仅口味酸甜，还有丰富的营养价值，而且吃柚子可以解燥，适合秋季食用，因此备受人们的喜爱。那么今天的科学生活将为您解答吃柚子有哪些好处，还会教给大家怎样才能挑选到口感好的柚子。
3: 据《生命时报》报道，柚子清香、酸甜、凉润，营养丰富，药用价值很高，它富含胡萝卜素、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以及各种矿物质，食用柚子有一定的去火功效。目前市面上有很多个品种的柚子，很多人认为啊，红心柚子比普通柚子的营养价值更高，这是真的吗？对此，健康时报网解释称，柚子果肉之所以呈现红色，主要是因为其中的贝塔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所致。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能转化成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有利于维护上皮细胞的完整性，因此啊，吃些红心柚子有利于预防呼吸道疾病。而在其他营养素含量方面，红心柚子与普通柚子所差无几。
2: 那么如何才能挑选到口感好的柚子呢？购买时啊，咱们可以从外观、果皮、重量三个方面考虑。首先看外观，咱们应该选择上尖下宽的柚子，这是因为上尖下宽的柚子啊，通常都比较好吃。如果上面的颈部比较长，则说明肉少皮多，最好咱们应该选择颈短扁圆形、底部比较平的柚子。其次啊，要摸果皮，选表皮光滑细致的。好的柚子表皮一般都是光滑细致，表面由细胞呈半透明状态，具有光泽。同时还要按压果皮，如果不容易按下去的话，那么就表示啊果肉较紧实，属于皮薄肉多的好柚子。若是您想马上食用的话，应该选择果皮颜色偏橙黄的柚子。若是您想储存一段时间再去食用，可以选择果皮颜色偏青黄色的。
3: 哎，没错，这最后啊要看重量，我们要挑选外形小、重量大的。这是因为外形小、重量大的柚子含水多，同样大小的柚子要挑分量重的，越重的柚子皮儿越薄，水分多，吃起来更有口感，汁多味甜。如果个体大而分量轻的，则皮厚肉少，味道不好。总之啊，从大小和重量来看，巴掌大重三斤左右的柚子就不错。
4: 付定金要谨慎。
5: 刘姐啊，你看这个房子南北通透，四面敞亮的，可以做一个3室1厅，真的很好啊。
6: 是的哈，哎呀，谢谢啊，小朱，这房子我很满意。你房东那里再跟我说说看啊，能不能再价格低一点？
5: 房东说不是因为疫情原因嘛，生意不好，他不卖的。所以你需要的话，这个价格你赶紧定。
6: 那行吧。
5: 好，那今天是先付30万的定金呐。
6: 好的。哎呀，这30万一瞬间没了。
5: 好的好的，刘女士，你是幸运的呢，这么低的价格。
6: 好的，来签字。

0: 呀，小猪怎么办呢？你说，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哈。我妈呢前两天重病住院了，要一大笔钱。哎呀，这怎么办呢？我现在得需要这30万呢。我这房子我肯定买不了了。
1: 这样啊，可是我们按规定这定金不能退啊。
0: 是的是的，我也理解。但是现在我家实在是困难，我也不可能看我妈病重我不救啊，是不是？我要给她救命去的呀。
1: 刘姐，这钱退不了呢，不好意思。
2: 谢谢你们啊，谢谢。
3: 刘女士啊，这次还是要谢谢中介公司啊，中介没有明显的违法情况，是不是？最终啊，还是考虑到你的实际情况，给你退了定金。
2: 嗯，是的，是的，谢谢大家。
4: 在购买任何商品或接受服务时，都要慎重，不要轻易交纳定金。另外，还要搞清两个定金的区别，定金一律不退之类的条款，也要注意，以免上当受骗。
5: 我们经常在影视文艺作品当中听到称呼军队就叫三军，那时候的三军和我们现在所指的海陆空三军可是不一样的。这不同朝代各军部队带有不同的军号，军队的数量也远远超过3支军队以上。为什么大战前统帅总是向三军统一号令呢？这三军又是从何时而来的呢？其实啊，三在古代是虚数，泛指多，因此这三军泛指一大波军队。中华文化中的三军的说法起源于春秋时期骑马打仗的前中后三个兵种。三军源于春秋时期，那时候大国通常都设三军，但各国的称谓有所区别，像晋国称中军、上军、下军，楚国称中军、左军、右军，齐国、鲁国和吴国都称上中下三军，魏国称前军、中军、后军。三军啊，各设将佐等军衔，而中军将则是三军统帅。随着时代的演进，上下中军渐渐被前军、中军、后军所代替。到了唐宋以后，这样的编制已经成为了军队的固定建制。这时三军的主要标志是担任不同作战任务的各种部队，前军是先锋部队，中军是主将统帅的部队，也是主力，后军主要是担任掩护和警戒任务的。在中国古代的军队当中，最大的编制单位就是军，军的编制历代沿袭，但是人数多少不一样。汉代实行5人1伍，两伍为火，五火为队，两队为官，两官为区，两区为部，两部为校，两校为皮，两皮为军的编制。今天呀，前军、中军、后军的编制已经完全消亡了，而被现代的陆、海、空三军所代替。好的，略知一二，下个半点见。
6: 同学你好，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林则徐的故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在19世纪初期，人类文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西方国家刚刚完成了工业革命，国力蒸蒸日上。为了进一步扩大商品市场，并且夺取更多的原料产地，西方列强开始用坚船利炮拓展自己的殖民地，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古老的东方。此时的中国正是清朝后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的鼎盛后，大清王朝日渐衰落，内忧外患层出不穷。林则徐这位晚清名臣，就在这激荡的历史风云即将到来时，出生在福建侯官，也就是现在福建福州的一户私塾先生家。由于家中贫寒，林则徐自幼便好学懂事。4岁时，父亲便将他带入书塾中，教以识字。7岁时就熟悉文体，8、9岁时更写出了“海盗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诗句，震惊四座。然而，因为家中人口众多，很多时候三餐都无以为继，林母往往需要做些女工才能补贴家用。林则徐后来回忆，小时候母亲常常夜以继日的工作才能维持生活，

若是自己提出帮忙，母亲总是严厉地斥责说，男儿立志远大，你好好读书成才，报效国家，才不负我的苦心。正是这童年的清贫和母亲严格的家教，

0: 在这个时期，林则徐深切地认识到鸦片的危害性。由于大量海外鸦片的输入，中国不仅每年白银流失达到数百万两，使得政府财政枯竭，国库空虚，而且还严重摧残了社会生产力。许多人沉迷于鸦片馆，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遭到了很大损害，社会风气也一落千丈。严重的危机使得清政府深为忧虑，很多有识之士都认为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林则徐来到广州后，即刻着手打击鸦片贸易，并将缴获的近20000箱鸦片在虎门海滩全部当众销毁，史称虎门销烟。清政府的禁烟举措本是合理合法的行为，但列强却以此为借口发动了侵略战争。1840年，英国海军的舰队远渡重洋，来到东方，并沿着海岸线北上，直逼京畿。惊慌失措的道光皇帝竟然听信谗言，下旨革了林则徐的职务，此后又下令将林则徐遣戍新疆伊犁。当林则徐背负着投降派的诬陷，踏上西去新疆的道路时，他并没有在意自己的个人得失，深知战事紧张的他心急如焚，在留别家人的一首诗中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样激励人心的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炽热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只要对国家有利，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心甘情愿。后来发配新疆多年的林则徐重新被清政府启用，又一次临危受命。然而在前往广西赴任的途中，这位伟大的爱国者病逝了，但他的事迹与精神却从此被人们所铭记。
1: 略知一二。
2: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这个外国人学汉语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说好汉语、写好汉语是多么多么难的一件事儿。那么事情的真相果真如此吗？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跟您探讨一下。汉语难学的印象似乎是根深蒂固，可能让很多人意外的是，汉语的发音和语法对于外国人来说呀，远没有中国人想象的那么难。先来说发音，汉语主要难在四声，外国人常因为四声不准而被认为中文不好。事实上，每门语言都有自己的发音难点，俄语、西班牙语的大舌音，德语、法语的小舌音，像语言系的学生大多都要含水吐痰练习小半年，甚至有人要靠做手术才能发出这些音素。语音语调是否准确跟学习者的听觉识别能力也有关系，能够准确发出四声的外国人也大有人在呀。如果碰上母语本来就带有声调的外国人，这个四声呀就更非难事儿。你比如说曼谷的泰语有5个声调，泰国北部的泰语更是有6个声调，而且调型基本涵盖了普通话的4个声调，因此泰国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声调根本不成问题，顶多听着稍稍有点别扭。再来说语法方面，中文的难度在各语言当中只能算是中等，比如说中文的名词、形容词完全不具备词形的变化，动词本身不具备人称、时态、语态还有语气，只有助词、量词比较复杂。即便如此，中国3-4岁的孩子讲中文语法上多半没什么问题，但是说英语的小孩在这个岁数一般还没有分清楚过去分词和简单过去时。你比如说会管 did 叫 done， 管 saw 叫 seen。 比英语更难的呢是法语，小学我们都学过这个课文《最后一课》，法国小学生因为害怕被老师提问分词宁可逃学，这个呀并不奇怪。法语当中过去分词性数用法规则极其复杂，法语成年人犯错都司空见惯，甚至最近的法语政字法改革都试图将其更加规律化。而在俄语当中呢，房子是阳性，别墅是阴性，窗户是中性，这个就意味着用来形容他们的词全部都要相应的变形。当然了，汉语也不是各个方面都容易学，那么什么才是汉语真正的难点呢？答案很简单，汉字。中文的书写系统不太和它的发音相对应， 在记音之前还要记形，而所谓形声字一般诞生于几千年前的上古汉语阶段，而上古

古时期能够起到指示作用的声符，在现代汉语当中大多数已经失效了。此外，汉字的构件太多，不像西方文字只有二三十个字母，导致记忆量庞大，而且无法取巧地使用同根词帮助记忆。用字典查字不仅让外国人抓耳挠腮，事实上也只有在中国使用字典成为了一项要学习掌握的技能。所以啊，说汉语难学也要辩证着看。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跟各位来说一说夜宵该吃什么，看看你是不是落入了这五个误区呢？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夜宵并不是不能够吃。我们来听一听范志红老师怎么样给我们讲的。夏天太热，人体白天食欲下降，消化能力减弱，夜里呢还往往睡不好，会消耗更多的能量，特别容易掉肌肉。所以如果确实不能早睡，晚上适当的补充食物是可以的，除非有特殊的医嘱，否则不要逆着身体的感受。毕竟我们在和生理本能对抗的时候往往都会落败。对于减肥者和糖尿病患者来说，虽然常说晚餐要少吃点，但晚上啊也不能饿着自己了。最好的方式是早点睡觉，在饥饿来临之前就休息。如果睡得太晚又扛着不吃，那么一旦过度低血糖，不但夜里睡不好，第二天早上还会发现空腹血糖反射性的上升，食欲也会报复性的反弹。但是认为吃夜宵理所当然，吃得过于任性也容易带来一些麻烦。我们这儿呢就给大家说一说吃夜宵的那些误区。误区一，吃夜宵时可以喝点酒，有利于晚上入眠。当然不好呀，喝酒本来就不利于健康，酒精是一种促癌物质，也会降低肝脏的解毒能力，长期饮酒也会促进脂肪肝，促进血脂升高，晚上已经很疲劳了，就没必要给肝脏带来酒精负担了。晚上喝酒可能会较快的睡着，但并不会让人睡好，因为酒精会使深睡眠时间减少，睡眠质量下降，夜里容易醒来，所以千万不要以想睡好觉的理由在夜宵时喝酒啦。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1047职场小白说。今天想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到的一个关键话题是：上班打盹应该被解雇吗？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事例一同来了解一下上班时间打盹究竟怎么样去处理呢？听见桌面敲打的声音，刘某某一下子从梦中清醒过来，眼前是王总经理那一张不满意的脸，上班时间睡觉要严肃处理。王总经理撂下一句话就走了。惊魂未定的刘某看了看墙上的钟，发现自己不过睡了5分钟而已。原来由于这段时间公司业务比较忙，刘某的睡眠不是特别好，上班时忍不住就打了个盹。没想到恰逢所在公司的王总经理带着高管层在各办公室进行巡视，于是呢就被抓了个现行。随后为了落实王总经理的严肃处理的指示，公司人力资源部向刘某发出了通知，以他在上班时间睡觉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这个时候刘某就说了，我只不过是打了5分钟的盹，没有耽误任何重要工作，也没有妨碍别人工作，连电话都没有漏接一个，公司怎么能这样呢？于是刘某就提起了劳动争议仲裁，要求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恢复到劳动关系。那么在审理中，刘某所在的公司提交了员工手册，其中在上班时间睡觉被定性为严重违纪，公司可根据情节轻重采取从警告、降职到解除劳动合同等不同程度的处理。公司认为刘某在公司业务最繁忙的时间段上班打盹，严重影响了团队的士气，后果非常严重，被解除劳动合同是理所应当的。但仲裁员认为在这一事件中双方都有过错，刘某在上班时间睡觉的确不当，属于严重的违纪行为，但他睡觉时间较短，公司未能举证刘某当时睡觉影响到安全生产或者产品质量等关系公司正常经营的因素，也未能举证刘某的打盹行为对所谓的团队士气造成如何严重的影响。公司的规章制度规定，对在上班时间睡觉行为可采取不同程度的处理，在刘某上班睡觉的时间短且没有证据证明刘某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公司却采取了最为严重的处理方法，解除劳动合同，会给员工造成过于严苛的印象。最终在仲裁员的调解下，双方是握手言和，刘某向公司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双方呢也是恢复了劳动关系。

0: 第四讲，《诗经》的六义是什么？
1: 学习我们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领略诗句的美好、情感的真切，在你的心为3000年前的那一句“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感动的时候。那我想跟朋友们说的是，如果您真的想走进《诗经》，那就要了解《诗经》有关的一些基本常识，比如说六义。只要你去翻看《诗经学史》，就会发现关于六义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诗经》爱好者、研究者都关注的重要问题。何谓六义？这是一个《诗经学》的名词，出于解读《诗经》的权威著作《毛诗大序》，原文是这样说的：“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笔，四曰信，五曰雅，六曰颂。”六类之中，六义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类。第一类呢是赋、笔、
2: 信。
1: 这是前人所总结的《诗经》的三种表现手法，或者说是艺术技巧。那它与《诗经》的三大组成部分《风、雅、颂》合称为《诗经》的六义。《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这种划分的依据是什么呢？那首先是音乐性质的不同，其次是诗歌内容的差异。我给朋友们讲过，说诗和音乐在《诗经》的时代啊，它是一种一体共生的关系。《诗经》305篇全部都是配乐的唱词。那我们看《诗经》这三大类《风、雅、颂》，分别在音乐上有哪一些特点呢？风就是不同地区，因为是15国风，就是15个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从这15个地域采诗官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有160篇。雅是朝廷之乐，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大部分是贵族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正声雅乐。雅呢，它一般都是在宫廷的一些宴会或者是朝会的时候所演奏的乐歌。那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大部分都是贵族文人的作品。颂呢，在音乐上看，它主要都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啊多是歌颂祖先功业的，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全部都是贵族文人的作品。这是六义中的风、雅、颂，诗经的三大类的划分。那赋、笔、
2: 信
1: 就是诗经的三种表现。

0: 行手法或艺术技巧，它在《诗经》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又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什么是赋呢？就是铺陈直叙，就是把诗人他的思想情感和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所谓的比就是打比方，这个简单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比喻，用比物比此物，借一个事物呢来做比喻。
1: 性
0: 就是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的歌唱，一般都是放在诗的开端，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其中赋是最基本最常用的艺术手法，比如说像王风君子于意，他就描写了乡村晚景，一个女子她睹物思人，用的就是一种平铺直叙、直抒胸臆的这样的一种写法。再如魏风蒙，他就叙述了古代的一个女子，她从恋爱、结婚到婚变，最后离婚的整个过程，用赋的手法，其中啊就很好的描写了当时啊她特别爱的那个蒙，哎，是什么样子走到她面前的。诗中是这样说的：“蒙之痴痴，抱不冒丝，飞来冒丝，来即我谋。”你看呢，这个男子一脸憨笑，耍着一点小小的花招，假装呢向这个女孩子呢来这个买卖东西，以此呢来亲近女孩子，最后呢向女孩子求婚。你看这短短的一句诗呢，就既描写了这个男子他的这种在恋爱中的小心眼儿，又表现了这个男子心情的急切，又为两人之后的婚姻悲剧埋下了伏笔。诗经中像蒙这样朴素又生动的用赋的表现手法呢，是不胜枚举的。然而在诗经中啊，更为出色的、更令今天的我们感动的还是比
1: 性。
0: 我们先说比，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呀也特别的富于变化。还是那首《魏风蒙》，蒙中说：“桑枝未落，其叶沃若，桑枝落矣，其黄而陨。”就是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小雅鹤鸣也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用玉，哎，并且是他山之石来攻玉这件事情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再给大家举一个经典比喻的例子，魏风硕人之中说：“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
2: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0: 第十三讲，才阁表白，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2: 讴歌爱情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之一，中国民间啊也有所谓无郎无姐不成歌之说。诗经305篇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其中的情诗，从历史上到今天，这些诗篇都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可以这样说，正是诗经中那些动人的爱情诗句，才使得历史上理性生活的中国人能够时不时地体悟一下浪漫。古代著名的戏曲《牡丹亭》中的女主角大家闺秀杜丽娘小姐，正是读出了《关雎》一诗的缠绵爱意，才成就了一番可以死也可以生的爱情。《红楼梦》中的混世魔王贾宝玉，学《诗经》虽然只学了言情的国风，但也因此才特别会怜香惜玉。历史上与现实中处于热恋中的男女常说的那句话，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就是出自于《诗经》王风《才阁》。

风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这是一首非常简洁明快的爱情诗，诗中反复的吟唱，一天不见就好像隔了三月三秋三岁那样长的时间。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其中的数量词三，在我们古代汉语中，三和九往往啊都不是确指的数量词三个和九个，而是泛指多次的意思。所以说所谓的三月，那显然呢是 N 多个月的意思。诗中提到的葛则是豆科的藤本植物，它的茎皮纤维可以用来织布，根则能够入药，硝和艾则都是有香味的蒿类植物，也可以入药。采摘这些芬芳又颇具食用价值植物的女孩，就是那个小伙子热恋的人。这首诗的每一节开头都提到了一种植物，葛、硝、艾。诗经时代的人们在生活中想必一定有无数香气馥郁、清新秀丽的草木相伴，所以才能在诗歌抒情时脱口而出。就像《关雎》一诗中被君子辗转反侧思念的淑女，手里就是拿着刚刚采摘的荇菜。这些植物结成的果实也是被青年男女拿在手中互相投掷示爱。比如说《木瓜》一诗中的女孩子，她向自己喜欢的男生表达爱慕的时候，就是向自己的情郎身上投掷桃子、李子、木瓜。男女幽会的时候，诗经时代的男女更是会选择植被茂密的林间，就像桑中一诗，热恋中的一对男女就选择了到桑林中幽会。圣人孔子老师有一句名言，读诗经能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说读诗经相当于上了自然课，学了博物学，能够多多了解鸟兽草木的名称。采葛一诗中提到的硝和艾都是蒿类植物，是一种香蒿，在淡淡的绿色中散发着清新的香。这种蒿类植物也特别容易生长，遍布大江南北，当然也往往容易为人所忽视。蒿子它虽然没有芳菲的花和艳丽的果实，却能够给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它可以入药，点燃之后呢，又能够驱逐虫蚊。所以诗经时代的人们还常常拿蒿子来祭祀神明。那采萧采艾的女孩，清新健康美丽的身影中，也因此多了一份神圣。按孔子老师的教诲，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着蒿子，在联系诗中男主人公的热烈情感来体会，蒿子可以说就是诗经时代的相思草。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是诗中的经典名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了客观的计算时间，用钟表来度量时间，比如说三个月就是九十天，三年就是1035天。但是如果让心灵超越客观的时间观念，站在时间之外去审视人生，就会发现有时候时间是很有魔力的，是不能够按照数学的原则去机械的计算的，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感情的世界里。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说我们的孔子老师，他在齐国欣赏自己最喜欢的韶乐的时候，因为过度聚精会神，三月不知肉味儿，几个月都不知道肉是什么味道的，对日常琐碎的生活已经完全忽略了，只去欣赏美妙的乐曲，这几个月就如同一天一样，很快就过去了。那恋爱过的人一定都对甜蜜时光流逝有自己的体会，刚刚分手又起相思，好不容易见到了自己的爱人，时光转瞬即逝，又到了分手的时候，这就是爱情带给人的快乐的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这感情如此强烈却又如此清丽，没有缠绵悱恻的如胶似漆，也没有你侬我侬的甜言蜜语，
没有心比金坚的山盟海誓，没有荡气回肠的复杂情节，有的只是这样几句看起来是风化傻化的，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0: 一日不见如三秋喜，一日不见如三岁喜，这爱意就已经表达得通透彻底。那我们凡是恋爱过的朋友都知道，热恋中的情人啊，无不希望能够朝夕相守，耳鬓厮磨。分离对爱人们来讲是最大的痛苦，即使是短暂的分别，处于热恋中的人也会觉得是经过了很漫长的时光，以至于难以忍受。这就是充满了人类情感的时间，它不是客观的时间，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时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很能说明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这句诗。有一次啊，爱因斯坦跟别人解释什么是相对论，说炎炎夏日，要是你坐在一个火炉前，一定是度日如年，但如果你坐在一个美女身旁，那就度时如秒，快得很了。从才葛一诗来看，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人谈情说爱的时候，就早已经体会到什么是相对论了。才葛一诗正是抓住了人人都能理解的最普通而又最折磨人的情感反复吟诵，每章只是换了几个字，就把思念情人越来越强烈的情感生动地展现了出来。我们读了这首诗，仿佛都能够触摸到诗人激烈跳动的脉搏，听到他那发自心底的呼唤。全诗没有一句你侬我侬的爱的呓语，更没有具体的爱的内容的叙述，只是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思念。值得注意的是，诗的每一章都用了夕字，一日不见如三月夕，一日不见如三秋夕，一日不见如三岁夕。夕是一个感叹词，常常用在句尾增强语气，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啊。那我们能想象一下，在唱歌时每句都带啊的那种激昂的感觉，就能够体会这每章都用夕字结尾所表达的激情。比才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比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比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才一天没有见到你，就好像与你分别了很多年很多年。这一有悖情理的心理时间，由于融入进了甜蜜的恋情，所以看似风化傻化，却能够拨人心曲，唤起不同时代读者的情感共鸣。
1: 欢迎来到成语好逗，请出我们今天的成语解释人，他就是来自于斗神大语文课程创始人斗心。斗老师好。
2: 你好张东。
1: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叫尔虞我诈，听上去是一个好阴险的成语啊。
2: 是。
1: 这个今天要跟窦老师一起来学习一下尔虞我诈这个词，在现今为止我们的正常用法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2: 好，这个成语呢在今天一般比喻互相猜疑互相欺骗，所以用的时候比如说人与人交往应该坦诚相见，不能尔虞我诈啊，一般用在这样的情境下。
1: 哦，哎，这个我有点这个亲身体会。这个经常我们现在没事的时候会接到一些这个诈骗电话，对方就会说：“哎呀，先生啊，恭喜你啊，你中奖了啊。”然后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就跟他回了一句：“我说哥们儿，哎呀，咱们是同行。”对方就把电话那边就给挂了。
2: 您这一句就是真正的尔虞我诈
1: 是吧？
2: 因为“虞”啊，是也是欺骗的意思，“诈”也是欺骗的意思。
1: 哎，但是这个“虞”不是那个虞美人的“虞”吗？
2: 是。但它是欺骗诈骗的意思。诈也是欺骗的意思，尔是你啊，你骗我我骗你，所以这诈骗电话打过来您说我们是同行，这就是真正的尔虞我诈了。
1: 其实要是用同一个词来说的话，也可以说叫尔诈我诈。
2: 尔诈我诈，对。尔电话诈骗啊，我也干这一行。
1: 反正你有两猫我有四个二，我们一块诈了。当然不是那个诈了，
2: 不是那个诈。
1: 但是我们今天呢要请窦心老师给我们讲一下这尔虞我诈

0: 诈这个成语的出处。
1: 好呀，这个尔虞我诈这个成语出自左传。左传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左史官左丘明写的这个为春秋作传这么一部史书。左传里的宣公十五年里面提到了这么一段。那么这个人啊一定要提一提，这个人叫华元他是子姓华氏，宋国的国君啊就是子姓华氏，孔子也是子姓孔氏，他们都是一个姓。那么这个华元特别狠，有一年楚庄王让郑国去进攻，让自己的小弟郑国去进攻宋国，结果在打仗前这个华元分大家吃羊肉羹，结果没给自己的司机身上就车夫
0: 就车夫
1: 车夫对叫车夫好一点然后就没有给这个车夫分到肉羹，结果在打仗的时候这车夫说分羊的时候听你的，打仗的时候听我的，冲到郑国军队里，结果这华元就被抓起来了宋文公只好用100辆马车然后很多钱去赎华元，钱还没有完全送到郑国，人已经逃回来了。就他特别狠，他各种越狱各种潜伏。后来有一年楚庄王又派兵去打宋国，坚壁清野宋国是，最后宋国活不下去了，楚国还没有退的意思，这个华元又潜入到宋国主帅的营帐里跟他商量，要不然
0: 按照窦鑫老师的描述的话，这个叫华元的人这绝对是属于一个叫敌特人才，是吧？
1: 绝对是敌特人才，
0: 这两军大战，而且楚国这么强大，他居然能够偷偷摸摸的潜到主将的帐中，
1: 对，他绝对是春秋007他不光是这个特工身手好，而且各种搞联盟他口才也很好，他跟楚国主帅就说你去跟你们大王说，我去跟我们大王说，我们合了算了。
0: 当当当，这时候那个我们录音师可以配你007的音乐
1: 对他其实他故事还多着呢，后来又让几国联合，就是那著名的那个米兵之盟就是他搞的。
0: 对，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宋国当时候已经快易子而食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反正双方谁都快扛不住了。
1: 对，谁都快扛不住，宋国更扛不住楚国也有点扛不住，这时候他们就同意我们签一个
0: 和解吧。
1: 照理说楚强而宋弱会签一个不平等条约，但这个华元就坚持我们不能签不平等条约，我们只能签个平等的，然后我跟你去，我当人质。所以两国就签订了一个平等条约
0: 他说我当人质回头我还能跑
1: 对了，后来真跑了
0: 真的
1: 又跑了这个真是个007。
0: 不瞒你说，我现在其实最想到的就是当时的那个车夫没吃到肉羹的那个车夫后来想到怎么样了
1: 那没提，史书里没提了
0: 后来就等于是这个约是签了，
1: 然后
0: 跟这个成语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约里面就专门写了一个特别搞笑的这句话，所以说这个成语很逗的专门在两国的盟约里竟然写了这么一句话，叫我无尔诈而无我愚，就是我也不会诈你，就骗你你也不会骗我就等于双方签了一个合同，上面写我绝不骗你这合同是真的，那边但是你也得保证你也不是骗我的，这
0: 不是
1: 此地无银三百两，
0: 这么严肃的一个两国之间的一个协议这是一个合同
1: 对，
0: 听上去以后特别像，为什么我们叫成语好逗呢，就感觉像两个小孩打架，
1: 是
0: 我就窦鑫和那个张东两人打起来了那个你别逗我我也不逗你
1: 对，
0: 咱们一块往后退5步
1: 但最后还是不作数，因为春秋无义战嘛都没有正义战争，大家真的是后来战火果然又起，所以这就叫本来是无尔诈无我愚，就变成了尔虞我诈，
0: 你也愚了我也诈了，
1: 你也愚了我也诈了
0: 这个大家最提倡的诚信实际上他没有承诺，
1: 没有实现。然后这个成语在当时背景下应该有一种平等的关系就是您跟那个电信诈骗犯是平等的现在这个意思消失了
0: 好的，那今天我们学的这个尔虞我诈呢，最后还是让窦鑫给我们说一下它的准确的含义和现如今我们在句子里的用法。
1: 好的，尔虞我诈比喻互相猜疑互相欺骗，含贬义，
0: 这是一个典型的贬义词。
1: 是，
0: 那么它的近义词和同义词有哪些？
1: 近义词明争暗斗勾心斗角，反义词推心置腹坦诚相见。举例子例句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人与人之间应该要坦诚相见， 不要

0: 尔虞我诈，
1: 也不能勾心斗角。
0: 是，
1: 好的，今天我们学的呢就是尔虞我诈，这个成语非常有意思，其实它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当年它出处的一个故事。想反复收听成语好逗，请下载云听 APP。 谢谢豆心，
0: 谢谢，再见。
1: 欢迎来到成语好逗，今天为我们推荐成语的依然是斗神大语文课程创始人斗心。斗老师好。
0: 你好张东。
1: 今天我们给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成语叫刮目相看。这个词我们经常用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张东跟着斗老师学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成语好逗，你会发现这个人整体都感觉好多了，让我们对他刮目相看，可以那么用吗？
0: 是是是，可以这么用，因为刮目相看本身就是让人肃然起敬，让人一看就发现变化很大的意思。
1: 就是短时间内他的进步很快。
0: 对，是这个意思。
1: 但是刮目相看，我一直是说为什么要刮目啊？那不眼睛刮坏了吗？
0: 刮目就是刮刮眼睛，让眼睛更明亮，看得更仔细，
1: 看得更清楚。
0: 对，看得更清楚。
1: 就我们那会儿做眼保健操，
0: 对，轮刮眼眶，
1: 按太阳穴轮刮眼
0: 眼眶，
1: 是吧？
0: 对，因为你很惊讶它的变化之迅速，变化之大，所以你都不敢相信自己，刮刮眼睛，这是真的吗？这个意思，
1: 以为我没看清楚呢。
0: 哎，以为我没看清呢，这还是那个人吗？
1: 跟那个刮骨疗伤不是一码，不是一码事儿，
0: 不会刮得那么深。
1: 对于我来说，我是把眼睛刮没了，我说雨刮器跟雨刮器的道理是一样的，
0: 是是
1: 是吧？把那个雨水刮掉，
0: 对，
1: 玻璃是好的，
0: 是
1: 那今天我们成语好逗里面就跟大家一块说说这个刮目相看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好，在《三国志》里，吕蒙传里就说：“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那么这一段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鲁肃啊，他当了大都督嘛，继任为大都督。那么鲁肃比较轻视吕蒙，因为鲁肃是个读书人。但是吕蒙是一介武夫，
1: 武将出身，
0: 武将出身，他有点看不上。包括孙权劝学，也劝吕蒙：“你现在都当偏将军了啊，你不是以前那个武侠小阿蒙，
1: 你还中专没毕业呢，
0: 对，你得好好读点书。”结果吕蒙呢，他就推脱，他说：“我军务很繁忙。”孙权说：“那你有我忙吗？我比你忙多了，但是我每次看书。”都会有一些心得，都会有进步。我不是要让你成为儒学大师，我只是想让你读点书，启迪一下智慧，
1: 长点知识，
0: 长点知识。是，所以这个吕蒙呢就开始认真读书。那这鲁肃见他的时候，本来鲁肃呢不太瞧得上这个吕蒙，但是这一回啊，鲁肃主动去吕蒙家拜访他，跟他聊一聊，看看他对江东的防务啊这个水寨的安置啊，怎么跟这个蜀汉的这个关羽啊相对峙，谈这样一些问题。结果这吕蒙呢就跟他发表了很多很有见地的观点，把鲁肃吓坏了。鲁肃走过去抚着吕蒙的背，把吕蒙叫吕子明啊。因为古人啊，凡互相尊重的时候，绝大多数叫的都是人家的字嘛，
1: 不称名，
0: 不称名，称名的情况极少啊。然后，要么就特别不客气，要么就是特别瞧不起。
1: 两军叫骂，
0: 两军叫骂会叫名，
1: 孔明，快来受死，一般这叫名。
0: 那么，为什么他这时候叫，吕子明，而不叫？阿蒙，因为人家小瞧他吧，他叫阿蒙嘛啊，说，哎，子明啊，我真没想到你的谋略达到了这种程度，以你如今的才略，你再也不是那个无下阿蒙了。结果吕蒙就说：“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您知道这件事太晚了呀，兄长，你知道这件事太晚了，因为鲁肃年纪稍微大一点，所以这个吕蒙呢，进步神速，而且他确实是一员猛将。虽然武夫出身，但是智勇双全。后来给关羽下套，就是他自己辞职了，假装自己身体不好要辞去所有职务，关羽就放松了警惕。陆逊跑来说：“您辞职了，关羽肯定会放松警惕，你赶紧跟我们这个大王王上来商量商量对策吧。”当时他就回去了。

0: 他就说我身体早都不行了，我已经不动这心思，
1: 还装，
0: 但是已经被陆逊给看穿了
1: 啊。
0: 后来这个吕蒙死的时候，他是突然得了重病，叫陈病君忧。
1: 反正《三国演义》里面，我印象里面是当时是说好像关公索命来了，反正就暴病
0: 啊。那是有一点
1: 传说
0: 演绎成的了。
1: 对，
0: 他真实呢是突然得了疾病，然后孙权呢就让人把他相当于像隔离起来一样，在皇宫里让人看着他，让人把一间屋子挖个洞，墙上挖个洞，然后往里面观察，并且随时向他通报。吕蒙的病稍有好转，孙权就和颜悦色地对陈属，然后吕蒙身体呢要是病情更加严重，孙权就忧心忡忡。吕蒙有了阶段性的好转，他天下大赦，他已经被这个吕蒙的这个身体状况
1: 所影响
0: 啊，就对他影响非常大。后来他本来呢在吕蒙生病之前赐给了吕蒙一亿文钱，
1: 相当于多少？
0: 相当于2亿到3亿人民币的购买力吧。
1: 哇塞，
0: 和500斤黄金，1亿文钱500斤黄金，给了他这么一笔钱，封他侯爵。结果他不要钱，孙权不同意，说不行，你这个该要就得要啊，不许不要。结果颁爵的这个命令还没下完的时候，他得的病
1: 啊、哦，
0: 结果到死呢，这事也没弄完，
1: 不了了之了，
0: 不了了之。结果他刚一死，他手底下的人找到了孙权，说：“王上啊，我们这个吕将军临死前都跟我们有交代，你赏他的钱全部都
1: 分给部下
0: 府库
1: 啊、哦，不是分给部下，
0: 不是，是封存在府库，现在全部交还给国家，哦、国家需要钱呐。”
1: 就说明吕蒙是一个极其负责任的高级将领及国家重臣。
0: 是，
1: 哎，所以那今天我们这个成语好多里面，虽然说的是学的成语刮目相看，实际上我们学了一个历史上三国上真实的一个吕蒙的这个人、啊、
0: 是的，
1: 他的经历
0: 是的
1: 啊，跟那个三国演义小说里面是不一样的，
0: 不完全一样。
1: 对，你看了小说你会恨吕蒙、哦、因为他杀了关羽，
0: 是，
1: 但真正的在三国吴志里面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将领，
0: 是的
1: 啊，当刮目相待啊，这是说吕蒙的，
0: 是的
1: 啊，说吕蒙的。
0: 嗯，
1: 好，这个成语好逗，最后我们再把刮目相看他的正解和实用方法由窦鑫老师为大家解读。
0: 好的，刮目相看意思是指别人有了突飞猛进般的进步，你不能再用老眼光去看待他。近义词呢有另眼相看、肃然起敬，反义词呢有横加白眼、视同一律。举例子的话，比如说可以说这个
1: 我举吧，
0: 哎，
1: 这个张东啊，在窦鑫老师的那个窦神大语文班里面上了有3个多月，哎呀，这个语文进步的呀，当刮目相看，这可以吗？
0: 可以，因为在课间的时候正好做了眼保健操。
1: 好的，今天我们的刮目相看就学到这儿，成语好逗，谢谢窦鑫老师，
0: 谢谢张东。
1: 反复收听，请下载云听 APP 啊，我们下次见，
0: 下次见。
2: 英雄时代是当代作家柳建伟创作的长篇小说，2001年4月首次发表于《中国作家》第4期，同年出版单行本。该小说大开大合，一个红色家族的几个主要人物在北京和西南中心城市的命运沉浮为主线，描绘世纪之交、社会变迁的壮阔图景，既写出物质狂欢时代物欲横流对正常秩序的破坏，也写出时代英雄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理想信仰的坚守，对丑恶的抗争和对美好未来的希冀。该小说结构宏大，采用直面现实的叙事手法，广泛呈现了当代中国的经济生活场景。2005年，《英雄时代》获得第6届茅盾文学奖。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为你播放的是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校园维权篇》，今天是第10集，《美美的美丽人生》，开心学校3年级2班。

0: 凑近妞妞。伟大的劳动委员，今天的值日我可不可以？
1: 喂，劳动最光荣！
0: 超超打断道。皮皮拖着书包迅速跑出教室，我的活就交给你们了，会有好报的。校门口，孔老师和大家挥手告别。
2: 同学们，解散了，大家都要注意安全，特别是离学校比较近，自己回家的同学，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0: 同学们异口同声，
3: 知道了，知道了。
0: 美美在路边徘徊，摘了几朵小黄花，心想，
4: 今天妈妈加班，一个人回家也无聊，不如跟妞妞一起吧。
0: 教室里，玩玩擦黑板，超超拖地，妞妞跟着超超排课桌椅。
5: Hello， 大家好。
0: 美美从门外探进身子，超超应和。
1: 嗨，美美。
0: 玩玩好奇地问，
1: 美美，你怎么回来了？
0: 美美撩撩头发说，
5: 哼，等妞妞一起回家呀。
0: 美美走到讲台，学起孔老师的样子。
5: 同学们好，我们今天上的是东方之珠，大家把书翻到第30页。
0: 超超在下面学着皮皮的样子。
1: 叮铃铃，欧耶，放假了。
0: 小伙伴们哈哈大笑，美美又继续学孔老师。
5: 好了，同学们，又到了你们每周最期待的日子了，不过别忘了做作业哦。
0: 大家再次笑了起来。妞妞看大家快打扫完了，开心地说，
5: 差不多了，我们收拾东西回家吧。
3: 好啊。
0: 大家开始收拾书包，美美无聊地看着自己手中的小黄花，心想，
5: 跳个花瓣舞吧。
0: 美美摆好姿势，想象自己正在舞台中央旋转跳跃，无数小黄花从空中落下。美美翩翩起舞，谁知落地的时候脚底一滑，砰的一声，右脸和教室里的储物柜来了个亲密接触。健步冲上前扶起美美，妞妞叫来了孔老师，大家一起把美美送到了医院。经诊断，美美右侧面部外伤，法院认为美美放学后自行返回教室，在地面湿滑的情况下奔跑跳跃存在过错，但学校教室储物柜也存在安全隐患，最终判决由学校承担30%的赔偿责任。以上便是这次故事的主要内容，下面是燕子姐姐普法时间，校园小记者贝贝懊恼地来找法官燕子姐姐。
6: 燕子姐姐，美美受伤了。
7: 是吗？美美平时自信又爱漂亮，这次肯定很伤心。
6: 是啊，大家都很关心她，不过也有些议论，有的说美美出了校门再回教室是自己不小心，有的说美美在教室里摔倒多少和学校有点关系。
7: 那你是怎么想的？
6: 我觉得那天做完值日地面本来就很滑很危险，跑跳最容易摔跤，美美又是放学后擅自返回教室的，肯定有过错。但是教室后排的储物柜边缘锋利，却没有安装防撞条，好像设施也有问题。
7: 进步很快啊，美美受伤事件暴露出了校园设施的安全隐患，需要后续改进完善。不过放学后的安全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6: 燕子姐姐能指点一下吗？
7: 通常情况下，学生放学都由家长到校接回，如果因为值日活动等原因导致离校时间有所调整的，家长一定要提前安排。对于那些家校距离比较近能自己回家的同学，一方面要加强安全教育，另一方面呢也要保障回家后的看护监督，避免孩子独处。对于去而复返的学生，学校也要多留意，以防学生脱离监管。
0: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我们将为你带来更多青少年

0: 小故事，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2: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脱发的问题。第三，病因众多的休止期脱发。大家可能不知道休止期脱发，这其实是脱发的一个常见原因。可以引起休止期脱发的因素还挺多，比如精神压力、生孩子，这种休止期脱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产后脱发，生大病、做大手术、发热性疾病、其他的急重症、营养问题、过度节食、限制蛋白质和热量、体重下降太快、缺铁性贫血等。休止期脱发可见于任何的年龄段，一般在诱发因素出现后2到3个月，它的表现是所有部位的头发变得稀疏，粗细比较均匀，不至于有局部掉光、发际线短期上移、地中海等情况。另外，休止期脱发有自愈潜力，不太会持续多年，一旦相关因素缓解或者消除，脱发就基本能够逆转。第四一种，持续存在的雄激素性脱发。雄激素性脱发也是一种常见的脱发，亦称作雄激素性脱发。数据显示，我国有 21.3% 的男同胞以及 6% 的女同胞存在这类脱发，并且年龄越大，发生的概率也就越大。之所以有这个称呼，倒不是因为雄激素增多，而是因为雄激素作用在雄激素敏感的毛囊，这要指特定人群，会使得毛囊萎缩变小，毛囊微型化，最终引起头发脱落。雄激素性脱发的特点是在青春期或青春后期开始发病，一旦有这种脱发，如果不人为干预，脱发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不过不同人的进展速度不一样，严重程度也不一样。脱发的基本表现是头发变稀、变细和变软，头发粗细不均。如果是男性，一般会有发际线上移和头顶区域脱发，严重时会有头皮显露，甚至是地中海。如果是女性，一般只是头顶和发际缘之间头发的弥漫性变稀变细，前额的发际线位置不变。雄激素性脱发可能会伴随头皮出油，此外对身体没有特别的影响。治疗与否主要是看自己的选择，躺平没问题，戴假发、剃光头也行，用药也可以。如果决定要改善，重点是正规就医，进行合理的治疗。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讨论了四种比较常见的情况，其中前面两种不是病态脱发，不用担心，后面两种则是常见的脱发，具体处置需要因病而异，因人而异。另外，现实情况当中还可能有别的脱发类型，例如牵引性脱发、斑秃等，甚至同时有多种脱发，例如雄激素性脱发加上休止期脱发。如果有脱发的困扰，重要的是先确定是不是，是什么，然后再谈怎么办。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山外青山，楼外楼，玉树临风。
1: 请问阁下是？
0: 在下西门啊，不，在下就是那个人送外号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英俊潇洒、才高八斗、貌似潘安、号称一朵梨花压海棠的僧满楼。
1: 什么满楼？哎、啊，不，你停一下，停一下，咔，三哥，你这个跟台词本上说的一句都不一样啊！咱们得按照这个剧本上来说，啊、人家说的那是花满楼，你听听，多浪漫一个名字啊！那个僧满楼，我怎么就听着这么别扭啊？感觉怪怪的。而且人家那个花满楼介绍自己的时候，前面也没有那么长的一串形容词啊。
0: 你要这么较真的话，你说那花咋开满楼呢？啊，你说这楼啊，左边是一个木字旁，表示木头的意思；右边是楼底的楼，表示两两相抱。这两字联合在一块儿，意思就是古代土木建筑当中两层或两层以上相互勾连的木房啊。你看杜牧在《阿房宫赋》当中写到的五步一楼，十步一阁，说的就是这种两层以上的木房和阁楼很多。不过诗人王之涣在《登鹳雀楼》当中也写过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这里的楼啊，就是楼房的一层。那也不现实啊，你想什么花儿它能把一层楼都装满啊，对不对？不过呢，作为暗楼和阁楼的话，倒是可以勉强解释得通。这指的是房屋上部空间附属的可供藏物或者是住人的分层结构。啊哈，这地方小，可以装得下。所以按照我的解释，僧满楼既形象又生动，让人很有画面感。大琳琳，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啊，
1: 你这么一说的话，那倒是挺有道理的。可是我怎么这松满了，还是感觉怪怪的呢？
0: 所以啊，这个剧本当中的故事情节和人名啊，都得改一改。
1: 啊，
0: 你就叫西门吹林啊，西门吹林，我叫僧满楼。哎，来，咱们走一遍试试啊。
1: 行，
0: 开始，
1: 试试吧。
0: 山外青山，楼外楼，玉树临风。
1: 请问阁下是？
0: 在下就是人送外号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英俊潇洒、才高八斗、貌似潘安、号称一朵梨花压海棠的僧满楼。
1: 哎，不行，三哥，我真的我演不下去。你这一说僧满楼，我就满脑子一堆的和尚挤在楼里头。算了，我就跟这个导演申请换个搭档吧。
0: 哎，不是，大琳琳，不就改一个字儿吗？啊，多生动，多形象啊！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继续的来跟各位说一说，你以为的那些养生其实都是在养病。那有听众朋友就会说了，既然这些都不能做，那什么样的养生才是好的呢？我要给大家说到的是，这样的养生不花一分钱，而且效果非常好。第一个就是大笑，长寿的秘诀。据统计，每笑一声，从脸部到腹部约有80块肌肉。参加体育运动，大笑100次相当于骑15分钟的自行车，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不过高血压患者、处于疾病恢复期的患者不宜大笑。晒太阳补钙，俗话说阳光是个宝，晒晒身体好。人体皮肤上含有大量的7-脱氢胆固醇，它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可转化为维生素 D3， 然后被吸收入血，经肝和肾中氢化酶的作用生成活性维生素 D。 活性维生素 D 可以在肠道、肾脏及骨等多个组织器官发挥作用，既可促进钙、磷的吸收，又能直接调整骨代谢，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这是不是特别棒？还有就是晚上泡脚，这个我就跟大家说了，也是非常好非常棒的，它会促进血液循环，脚一冷血液循环就会放慢，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比别处容易感受到冷。每天睡觉前用热水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心脏血管机能，缓解疲劳，促进睡眠。其实泡脚的时间并非越长越好啊，应该以你的脚背泛红、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年轻人每天泡15-20分钟，老年人可延长至20-30分钟，水温不要超过40度。不过有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糖尿病、严重心脏病的人不适合泡脚。还有最好的养生方法之一，勤读书，这是防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归根结底就是大脑功能衰退，记忆能力丧失。勤于读书用脑的人，大脑血管经常处于舒张状态，以输送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从而延缓中枢神经老化，带动血液循环，使全身各系统功能保持协调统一，防治老年痴呆的发生。那有听众又说了，我在读书时间我都不好好读书，现在我长大了还让我读书，我可能读不下去。那这一点呢，你可以放弃。但是接下来这一点，转动眼球，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尤其是现在电脑、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我们工作学习的好帮手。可是长时间的看电脑、看手机会让我们的眼睛疲惫不堪，在工作间隙可以闭上眼睛，采用上下左右的顺序循回的转动眼球，每个方向眼球都应尽可能的达到极限处。这样转动眼球的方法呢，可以锻炼眼肌，使眼睛灵活自如，炯炯有神，可适用于预防和控制近视、眼睛疲劳、眼睛干涩，对眼睛麻痹的康复也有好处哦。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峰哥，早呀！
2: 哎，大玲玲。
1: 啊。
2: 哎，我没看错吧？
1: 这怎么了？
2: 你在干什么呢？你这次在打扫卫生吗？
1: 对、啊。
2: 哎，对，赶紧掐我一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1: 哎呀，峰哥，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我也是这个办公室当中的一员，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好吗？
2: 今天这个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啊，大琳琳。
1: 嗯。
2: 这距离你上一次扫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前年的事儿了吧？啊。
1: 说啥呢？
2: 事出反常必有妖，大琳琳，实话说。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了？
1: 哦，森哥，这次真没有，我就是周末的时候去泡了一下温泉。哎呀，你不知道那汤舒服的呀，我觉得自己现在有使不完的力气。
2: 什么？温泉里边还有汤可以喝？这什么操作呀？
1: 森哥，汤就是温泉，温泉就是汤。哎，你土不土啊？咱们去泡温泉的时候，那门口不都有个挂着的帘子，上面写个大大的汤字吗？哎，森哥，你是不是没泡过温泉啊？
2: 那个，我小时候泡过澡堂子，算吗？
1: 哎，等，今儿啊，我就给你普及一下这个汤字，免得你以后出去还跟别人说泡温泉有汤喝呢。汤这个字在繁体字中的字体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一个阳字。这个阳字是什么意思呢？阳的甲骨文的字形啊，就像太阳从树上升起的样子。所以汤这个字是由水和阳两部分组合会意而成的，表示的就是太阳照在水面上，也就是天然具有热度的温泉。孟子一文当中说道，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这里的汤呢，指的就是热水，那里面的水呢，指的是没有加热过的水。你刚才说的那个汤啊，指的是和大家的这个饮食相关的，是食物加水煮之后的液汁儿。比如诗人王建在《新嫁娘词三首》当中写道，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这里的羹汤呢，指的就是用肉菜煮成的汤了。
3: Amazing.
1: 汤是热水，烧开了可以往里面添加食材，这也是经过慢慢的发展之后才有了我们现在说的喝汤的意思。
2: 有道理是有道理、
1: 嗯、
2: 不过呢，有个成语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啊，叫固若金汤。这个金汤是不是就指的是用金子做的汤啊？听上去可不便宜啊。
1: 哎呦，森哥呀，我可是终于发现还有你不知道的知识啊。这个金汤指的可不是用金子做成的汤，金汤的金呢，指的是金属修的城墙，这个汤呢，指的就是滚烫的护城河。所以这个成语呢，是用来形容城池非常牢固，防守严密，不容易被攻破。
2: 嗨，是这个意思，我还琢磨着这哪有金汤，我也泡一泡。
1: 哎呦呦呦，那你想的可真是够美的哈。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大龙虾盖饭 VS 小龙虾盖饭，这个是那个澳龙龙虾仔的龙虾，然后这个
2: 哇，哎呦我的天哪，这还是人吗？这也太厉害了吧！这个好，面包蟹，哎呦厉害了，吃，赶紧吃，赶紧吃！
3: 哎，大玲玲，上班时间，哎，你这看什么呢？
2: 我看看，
3: 是不是跟工作有关的？
2: 对，
3: 哎，我可跟你说啊，你最近这几期稿子写的质量可不怎么地啊，还整天嬉皮笑脸的。
2: 哎，森哥，我这不是为下期内容找灵感的吗？哎，你过来看，你看这个吃播，这个5斤的海鲜呢，一个人就这么吃了。
3: 什么播？
2: 吃播。
3: 哎，我知道最近这个主播挺流行的，吃播又是什么鬼啊？没听说过啊？是吃主播吗？哎，不是。大玲玲，我可跟你说啊，你这些都是违法的。虽然我们是同事，但是我还是有义务要提醒你啊。
2: 停！是什么吃人？什么违法乱纪的？曾哥，你常识呢你？这个吃播呀，他指的呢？
3: 我没常识。
4: 大玲玲，
3: 这是我最近听到的最好听的笑话了啊！你坐好，我让你看看什么是没有常识的人。这个字在古时候左边是一个口字，表示这个字跟口有关，右边呢则是一个生气的气字，表示气息呼吸，表示呼吸不畅阻碍说话，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结结巴巴的意思啊，叫口吃。这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娇儿诗》当中就写道：活虐张飞胡，或笑邓艾痴。这说的就是有人笑话张飞咋咋呼呼的，有人嘲笑邓艾说话结结巴巴的，说不好话。哎，那么问题就来了，这古人用什么来表示吃东西的吃呢？这个字啊也叫吃，左边呢也是一个口字，右边啊是契约的契。这个字在古代就表示吃东西，也就是吃的古字。这个字的意思可比咱们现在的吃意思要广泛多了，不仅仅是吃饭，就连茶呀酒啊这些喝的都可以用这个字来表达。当然了，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吃字呢，基本上就表示咬嚼进食的意思了啊，也有吸收消耗的意思，比如说吃力这个词，还有吃紧。你看看大玲玲
2: 啊，
3: 这像是没有常识的人说出来的话吗？
2: 好，森哥，算你有常识，但是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呀？我刚才给你解释这个什么叫吃播，吃播的意思就是主播坐在家里的这个网络摄像头前，向网友直播自己吃饭的过程，然后依靠。

0: 靠自己的吃相的受欢迎程度获得打赏，这个叫吃播。你还常识呢？我看你就光读书上那些死知识了。
1: 你这有什么好看的呀？啊，我不会自己去。哎，等会儿，哎，大玲玲，哎，你快看看这螃蟹，我的天哪！看得我都馋了。
0: 哎，桑哥呀，我看真香这词儿啊应该是为你发明的吧。

动场所及影剧院、医院、商场、图书馆、歌舞厅等人员集中、流动量大的场所。公共场所也是火灾经常发生的地方，我们只有多了解更多的公共场所的消防安全知识，才能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一，要掌握一定的自救逃生知识，发生火灾时不要惊慌，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中毒昏迷，同时弯腰或匍匐前进向救生通道口转移。假如安全通道被堵，可利用床单、窗帘等连接成绳索直接下滑，或利用排水管等建筑物结构中的突出物下楼。如上述条件不具备，只有发出求救信号等候救援，切不可盲目跳楼。二，进入公共场所，自己要有意识地了解其内部地形，熟悉所有通道的走向，做到心中有数，切不可只顾玩乐，对这些不闻不顾，以致火灾发生时惊慌失措，无路可逃。三，在逃生过程中要防止中毒。由于公共场所四壁和顶部有大量的塑料、纤维等装饰物，一旦发生火灾，将会产生有毒气体。因此，在逃生过程中，应尽量避免大声呼喊，防止烟雾进入口腔。应采取用水打湿衣服，捂住口腔和鼻孔。一时找不到水时，可用饮料来打湿衣服代替，并采用低姿行走或匍匐爬行，以减少烟气对人体的伤害。

0: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离开是寻我们将来永远的幸福。
1: 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重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第一个牺牲在战场上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就是张太雷。张太雷牺牲时年仅29岁，作为广州起义的总指挥，他在赶赴前线指挥战斗途中遭到敌人伏击，身中三弹壮烈牺牲。那一天是1927年12月12日。
2: 我外公牺牲了以后，是党中央就是通知我外婆到上海去，告诉他这个情况。他回来以后呢，是跟我的太姥姥讲这个事情，说他们两个大人每天晚上说到很长时间，不停地在哭，孩子们都不理解是什么事情。我外婆就说，你们的父亲到外面经商了，说死在外面了，哎，说是对别人都要这么说，父亲是一种禁忌，是孩子们不能提的问题。
1: 冯海龙是张太

太雷的外孙，他的母亲张西磊是张太雷的二女儿。如果没有张西磊，我们也不会有机会见到张太雷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存留的家书。1921年初，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成立远东书记处，远东各国共产党的组织改归共产国际直接领导，要求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派一个代表前去。李大钊等商定，派精通英语、年仅23岁的北洋大学毕业生张太雷前去。这次远行标志着张太雷正式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张太雷在赴俄之前给妻子写了一封信。

我此次离家远游，你们也不必对于我有所牵挂。我觉得现在我做事总不能说可以长久，今天不知明天如何，这样心境不能安定，心境不安定是如何痛苦啊。我想最好能自己独立生活，不要人家操纵我的生活，所以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将来可以享真正幸福。但是我们现实不能不尝一点暂时离别的苦，去换那种幸福，你情愿不情愿？我想你是一个明白人，一定是情愿的，并且赞成的。可以趁这个时期中用一点功，你一定要进学堂的，所费亦不算多。你第一要选择你所最擅长的功课，学习了可以使你独立。我想你学刺绣及图画一定是好的，你学好了这两样，你很可以自立了，那时你是一个独立的女子了，比较那种女子只做男子的附属品要荣耀得多呀。除掉学习刺绣图画之外，你还要学一点普通常识，尤其对于如何教育子女是要研究的，历史、地理、理科是你应当懂一点的，国文只要多读新的白话文，可以多看小说，如《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等，还要多看杂志与报纸，如《妇女杂志》《小说月报》。你不要拿我的话忘记了，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我学得很好，你也学得很好，那时我们多快活呀，那时我们应当大家互相庆祝了。我希望能如此。我们现在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所以你我不必以为是一件可忧的事，我们应该在这时期中大家努力做，寻我们将来永远的幸福，这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啊。我并没有一点忧愁，因为我有这个目的在心中，我希望你也能有同样的心思，一点不忧愁，只用心照我告诉你的用功去。

0: 他写这封信呢，实际上他对家人是非常爱、非常牵挂的，因为他知道他走上这条路啊，充满了艰险，他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在信里反反复复地交代我外婆，说你一定要学文化，一定要学刺绣、学绘画等等，说将来说是女性啊，应该是独立的。最后他都学了。我外公牺牲以后，我外婆就是牢记我外公的嘱托，家里这么穷，都一定要让孩子能够上学，想尽办法，他给人家当保姆啊，给人家做手工啊，搞刺绣啊等等，什么活他都干的，很苦很苦的。他的邻居都说你已经这么苦了，你何必让他们去上学？他说不行。他说我丈夫交代过他们一定要上学，所以我外公的三个孩子都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
1: 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始终坚守。诵读红色家书，传承红色基因，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
2: 在父亲的影响下，张太雷的女儿张希蕾、儿子张一阳都走上了革命道路。16岁时，张希蕾离开常州去上海寻找党组织。离家前，为了让党组织信任他的张太雷女儿的身份，聪明的张希蕾专门从父亲留下的家书中挑选了一封带在身上。冯海龙清晰地记得母亲的那段经历，
0: 就当时拿的就是这封信作为自己身份的证明，去到上海找地下党。当时我母亲要到上海去，那时候她16岁，要通过敌占区，另外上海情况也很复杂，为了安全起见，在临行前就把这个信的抬头和结尾剪掉了。她相信这个共产党的人看到这封信一定能够认识外公的字，一定能够通过信的内容知道这是张太雷的家书，所以幸亏我母亲带出这封信，这是现存的我外公留就是存世的唯一的一封家书。
2: 如今这封家书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研究张太雷生平思想的重要文献。作为张太雷的外孙，冯海龙也最终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将领。1898年，张太雷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父亲原本给他取名太来，希望这个孩子能否极泰来。参加革命后的太来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太雷，寓意着响彻太空的春雷惊醒世人，改天换地。

二十四史故事，约法三章。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先于其他诸侯到达霸上，秦王子婴出城投降，手下将领都建议刘邦杀了子婴。刘邦则说，当初楚王之所以派我西进关中，就是因为我宽厚容人，况且子婴已经投降了，杀死他不吉利。于是把子婴交给了官吏，率领部队进入了咸阳城。刘邦来到秦王宫中，看到那些奇珍异宝、宫娥才女，就想住在那里享受一番。樊哙劝他住到秦宫外面去，他不听。张良说，秦王贪婪残暴，所以你今天才能到这里。你为了天下人推翻了他，应当一反秦之所为，提倡朴素，希望你能听取樊哙的意见。刘邦听从了张良的话，将宫里的珍宝、财物和库房全都封存，率军出城驻扎在霸上。刘邦把咸阳地区的父老豪杰召集起来，对他们说，大家受秦朝严刑峻法的苦已经很久了，诽谤朝政的要被灭族，相居议论的要在街市上被处斩。我曾经和各路诸侯约定，哪个首先入关就可在那里为王，现在是我先入关，我应当是关中的王了。我与你们约定只有三条规章：一、杀人的处死刑，打伤人和抢劫的根据情节轻重治罪；二、秦朝的法律全部废除；三、所有官员的等级和百姓居住的地方都和从前一样，不做变动。我之所以到这里来，是为了替你们除害，并不是来掠夺你们的，你们不要害怕。我之所以驻扎在霸上，是在待诸侯们来后制定共同遵守的法律。刘邦派人和秦国的官吏到各县城乡间巡查，把这三条规章告诉当地的百姓。关中百姓都非常高兴，争先恐后地拿牛羊酒食去犒劳刘邦的军队。刘邦谦让不肯接受，对百姓们说，粮仓里粮食还有很多，不用大家破费了。百姓听完更加高兴了，唯恐刘邦不当关中之王。二十四史故事，奇货可居。战国时期，韩国都城阳宅住着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他往来各地经商，常以低价买进货物，再高价卖出去，积累起万贯的家产。秦昭王40年，秦太子死在了魏国。到了昭王42年，秦昭王才把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立为太子。尽管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可他最宠爱的妃子郑夫人、华阳夫人却一直没有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安国君有个排行居中的儿子叫做子楚，子楚的母亲是夏姬，并不受安国君的宠爱，因此子楚被派到赵国做人质。因秦国多次攻打赵国，所以子楚在赵国的处境非常不好。子楚是庶出又是人质，因此他在赵国生活得非常困窘。吕不韦到邯郸去做生意时，无意间见到了子楚，非常高兴地说，子楚是一件奇货啊，可以囤积居奇，以待高价售出。吕不韦去拜访子楚，对他道，我能光大你的门庭。子楚听后笑着说，你姑且先光大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吕不韦说，你不懂啊，我的门庭要等你的门庭光大后才能光大。子楚知道吕不韦所说的意思，就拉他坐下深谈。吕不韦说，秦昭王已经老了，安国君被立为太子。我听说安国君非常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但他却能够决定太子的人选。如今你有20多个兄弟，你排在中间又不受宠幸，长期被留在赵国当人质。
即使昭王去世了，安国君继位为王，你也不要指望能争到太子之位。子楚说，确实是这样，但我又能怎么办呢？吕不韦说，你生活贫困，又客居在此，拿不出什么钱来献给卿长，结交宾客。我吕不韦虽然不富有，但愿意拿出千金来为你西去秦国游说，侍奉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让他们立你为太子。子楚听后连忙叩头拜谢道，如果计划真能实现，我愿意分出秦国的土地和您共享。吕不韦拿出500金送给子楚，作为他日常生活和交接宾客之用，又拿出500金买了一些珍奇玩物，自己带着西去秦国游说。到了秦国都城，吕不韦先去拜见华阳夫人的姐姐，通过他把珍奇玩物献给华阳夫人，顺便让华阳夫人的姐姐在华阳夫人面前说子楚如何贤德孝顺。华阳夫人听后非常高兴。吕不韦乘机又让华阳夫人姐姐

皆劝说华阳夫人收子楚为继子，并立子楚为继承人，这样即使丈夫去世了，也有子楚这个继子做保障。华阳夫人觉得有道理，就趁安国君方便的时候，委婉地谈到在赵国做人质的子楚非常有才能，来往的人都称赞他，接着又哭着说，我有幸能填充后宫，但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儿子，我希望能立子楚为继承人，以便我日后有个依靠。安国君就答应了，并和夫人刻下玉符，决定立子楚为继承人。安国君和华阳夫人派人送了好多礼物给子楚，还请吕不韦当他的老师。从此子楚在诸侯之间的名气越来越大。吕不韦非常宠幸一个叫赵姬的邯郸女子，这个赵姬姿色非常美丽，后来怀了吕不韦的孩子。有一次吕不韦请子楚到家中饮酒，子楚无意中见到了赵姬，喜欢得不得了，请求吕不韦把赵姬赐给他。吕不韦自然是非常生气，但转念一想，自己已经为子楚破费了大量家产，便忍痛割爱将赵姬献给了子楚。赵姬隐瞒了自己已经怀孕在身的事，十个月后赵姬生下了一子，取名为郑。子楚非常高兴，立即立赵姬为夫人。秦昭王50年，昭王派大将王翦围攻邯郸，情况非常紧急，赵王想杀了子楚。子楚非常害怕，就和吕不韦密谋，拿出600金送给守城官吏，逃出了赵国，逃到秦军大营，随后顺利回国。24史故事，盘庚迁都。商朝自太甲后，历代君主大多荒淫无道，生活腐化，而王室贵族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也是愈演愈烈。由于奴隶制度的残酷，奴隶主经常拿奴隶来殉葬，所以奴隶们大量逃亡，致使奴隶反抗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此起彼伏，社会矛盾激化，国家动荡不安，奴隶主的统治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就在这一时期，商王盘庚继位。盘庚对社会的危机有很清醒的看法，他知道如果再不有所变革的话，商朝就有灭亡的危险。那么究竟如何才能使商朝摆脱现在的危机呢？经过仔细的调查和研究，盘庚最终决定将商的都城迁到殷。他发现殷这个地方的土地很肥沃，自然条件优越，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另外，更为重要的是，迁都可以使整个国家呈现出新的气象。离开腐朽的奴隶主经营了几百年的老巢，既可以缓解国家内部的矛盾，也能重新开拓一片新的天地。可是盘庚知道，要想迁都，阻力也是很大的。那些整日养尊处优的奴隶主们，怎么可能轻易地放弃眼前的利益，到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方去从头做起呢？果然，盘庚一提出迁都，整个朝廷都震动了。众多大臣反对迁都，盘庚就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先是口气强硬地怒斥反对迁都的大臣，接着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解释迁都的原因。起初，那些反对的大臣态度还是很强硬的，可是见盘庚迁都的决心坚定，而且盘庚警告过他们，如果谁再不同意迁都的话，就要把他放逐到远方去。
没有办法。

0: 性时，日子过得非常的穷苦。他性格放浪，不拘小节，未能被推选为官，又缺少经营之道，难以维持生活，常常是蹭饭来糊口度日，大家都不喜欢他。韩信曾多次到南昌亭亭长家里蹭饭，日子长了，亭长的妻子就开始讨厌他了。为了不让韩信蹭他家的饭，便提前做好早饭，端到内室床上去吃。等到了饭点，韩信去了，却见他并没有准备饭食。韩信明白他们的用意，一怒之下就不再来了。韩信在城下钓鱼，有几位老大娘在他旁边洗衣服。其中一位老大娘见韩信没饭吃，就拿出饭来给韩信吃，几十天都如此。韩信非常感动，便对那位老大娘说：我日后一定会重重地报答您老人家的。那老大娘听后生气地说：大丈夫连自己都不能养活，我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难道是希望你报答吗？韩信经常挎着一把剑在城里闲逛。一次，一个年轻的屠夫看韩信不顺眼，就用侮辱的口气对他说：你虽然长得高大，喜欢带刀佩剑，却是个胆小鬼。随后他又说道：你要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韩信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便低下身趴在地上，从他的胯下爬了过去。满街的人都笑话韩信，认为他胆小。
1: 汉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2: 哎，是你吗？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大琳琳，你怎么染了个金毛啊？
3: 什么金毛啊，这是最近流行的亚麻色好不好？那好好一头发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你变着法骂我呢是不是？再说了，人的前额、双耳和头颈部以上生长的毛才叫做发，所以请你严谨点，别金毛金毛的，那不是毛。身为汉字家族的首席导师，你这样说话的话，我就得考虑换个搭档了。
2: 哎，我对着电灯泡发誓啊，我这不是好奇呢吗？你看我这从来没染过头发，我总觉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咱们不敢轻易去尝试啊。
3: 嗯，难怪叫你扫地僧，这个戒规啊果然是严厉。不过以你现在这发量啊，你就是想折腾你也折腾不起来呀。
2: 我跟你说啊，想当年我这个发量也是短短的好吗？啊，你给我个机会表现一下。哎，各位听众听好了啊，这个发呀有两种读音，分别是发和发。其实最早的甲骨文里就有这个字了。现在的发呀在繁体字也是有两种写法。第一个发的繁体字，爱打麻将的朋友们肯定不会忘记这个发财的发，它的字发有放出射出的意思，简化后的汉字呢也将这个意思收录进去了，比如说发射、发行、触发等等。但是作为我们头可断血可流发型不能乱的发，它的繁体字又是另外一种写法，是以鬓角的鬓的上半部分，也就是标为部首，表示长发披垂。古人呀、对自己的头发那可是相当重视啊，轻易是不剪头发的。有一个曹操割发戴首的故事，说曹操制定了一个法令，违令者死，结果呀他自己犯了。但是呢，曹操是一军之主，怎么可能自杀呢？于是啊，他用剑割断了自己的头发来代替砍头。
3: 啊，他怎么这么心机啊？那别人砍头他剃头，这不是福利吗？
2: 古人不一样啊，剪头发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小事儿。古代甚至有一种刑罚叫髡，就是剃掉犯人的头发。
3: 哎，森哥啊，我突然想到小时候我背过庄子的那个什么逍遥游里头有一句说，穷发之北有明海者天池也。那这个穷发之北的发，照你这么说它也是头发的意思？
2: 差点就被你给考住了啊。你说的没错，确实它就是头发。

0: 的意思。不过呢，是将草木作为山的头发。从地理角度去看呀，山是以草木为发的，所以呢，穷发之北的意思就是草木不生的北方。
1: 哦，哎，三哥，照这么解释，那你这个头顶上，你是不是也是穷发呀？
0: 好穷发，不要误导听众啊。听众朋友们，请相信我，我不是他形容的那个样子，我的头发啊，咣咣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文爷爷赵之恒，最爱给小朋友们讲天文故事。让我们通过有趣的故事，推开天文殿堂的大门，认识浩瀚的宇宙。
1: 赵爷爷，今天咱们讲什么故事呀？
0: 今天咱们来讲讲祖冲之观测月食的故事。说到月亮啊，你知道月亮的形状是怎么变化的吗？
1: 我知道，我知道。初一看，看不见；初七八，像小船；十五六，像玉盘。
0: 没错，每到农历的十五或者十六，在夜幕中都会挂上一个圆圆的月亮。可是有时候呢，本该明亮的月亮被影子遮住了，这就是发生了月食。现代人看来呀，月食是很平常的天象啊。可是在古代，由于人们缺乏天文知识，还认为是天上有条天狗把月亮给吃掉了，于是吓得大伙儿啊惊慌失措，大呼小叫。直到一位天文学家破除了这个迷信，他就是计算圆周率的祖冲之。祖冲之是南北朝时代的刘宋国人，是古代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从小在爷爷祖昌的指导下，经常带领小朋友们一起望星空、数星星、观月相、测月食，获得了丰富的天文知识。慢慢的，他掌握了太阳跟月亮的运行规律，学会了预测月食发生的日期和时间，了解了月食的全过程，有初亏、食甚和复圆，这都是正常的天文现象。月亮绝不会给天狗吃掉的。后来，祖冲之拜在一个叫何承天的大官门下。何承天也懂天文学，他七十多岁了，还带着祖冲之冒着严寒酷暑观测太阳的影子，研究了一年四季循环的规律，掌握了制定历法的奥妙。在何承天的引导下，祖冲之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科学家。在祖冲之25岁那一年，当时的皇帝宋孝武帝把他召进了华林学省，大致吧相当于现在的科学院。有一天傍晚，祖冲之坐着车到一个贵族家里参加宴会，正在宴会之间，就从墙外呀传来了紧张的呼喊声啊，有人敲锣，有人高喊，不好啦，发生月食了，月亮被天狗给吃掉了。人们纷纷放下了碗筷，紧紧

0: 紧地站起来张望，就看月亮啊被一个巨大的影子遮住了一大半，许多官员呢跪在地上跟老天爷求救，有的作揖，有的磕头，有的念佛，还有的烧香，还有的呢高声喊叫咒骂，想把这个天狗啊给吓跑。祖冲之看到这种情况，连忙跟众人解释说，月食这是正常的天象，过一个时辰月亮就会恢复如初，可是现场根本没人信他。祖冲之一气之下拂袖而去，在回家的路上，祖冲之看到月亮完全被黑影遮住了，街上挤满了人，有人敲锣，有人高声呐喊，混乱不堪呐。就在这时，只见一个篾匠，就是编织竹筐子的工匠，就高喊，你们不要胡闹了，月亮不久就会复原，用不着这样瞎起哄。听到篾匠这样说，祖冲之很高兴，马上停住了马车，高声喊道，这个人说的对极了，月食会过去的，请大家停止呐喊，别敲锣了，静静地观看月亮重新出现。大伙一看呢，这位大官是大名鼎鼎的祖冲之，哎，也就慢慢地安定下来了。哎，出来看这位大官，哎，跟大官一块儿看天空，有个人喊，看月亮出来了，是一个细细的月牙。又过了一会儿，有人喊，月亮变宽了，像初五的弯月。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喊，啊，月亮从阴影里出来了半喇子。又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有人喊，看月亮果然复原了。人们渐渐地散去了，大家终于知道了，月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灾难，而是一种正常的天象。经过祖冲之多年的观察研究计算，他就会预报月食了。他预报公元459年9月15日就会发生月食啊，他提前几天就发布这个预报。哎，到这天晚上呢，果然出现了月食，这一次京城里就没有发生混乱，人们高高兴兴地看了这次月食，这一夜呢平安地过去了。
1: 祖冲之用科学帮人们消除了恐惧，太让人敬佩了。可是祖冲之只是预测到了月食，却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月食现象呢？
0: 为什么会有月食呢？这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公转，月亮呢又围着地球公转，每到太阳、地球、月亮三个星球运行到了一条直线，那么地球的阴影呢就会落到月亮上，这就发生了月食。随着一分一秒的流逝过去，月亮就慢慢地走出了地球的阴影，月食就结束了。懂天文知识的我们呢都盼着月食的发生啊，大家好欣赏月食的情景啊。

0: 当全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暗红色的月亮，非常好看。好了，故事讲完了，赵爷爷呢提几个问题给小朋友们思考。第一个问题是，你看过月食吗？你能在纸上画出发生月食时太阳、地球、月亮的位置吗？第二个问题，从这个故事看，人们为什么不再害怕月食了？面对不懂的事物，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文爷爷赵之恒，最爱给小朋友们讲天文故事，让我们通过有趣的故事推开天文殿堂的大门，认识浩瀚的宇宙。
1: 赵爷爷，今天咱们讲什么故事呀？
0: 今天咱们讲一讲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告诉人们要爱惜时间，而宋代大学问家司马光就是爱惜时间的杰出代表。
1: 我知道司马光，司马光砸缸就出了小伙伴，他爱动脑筋。
0: 其实啊，司马光不光爱思考，更是个非常努力的人。今天咱们就讲讲他枕着颈枕睡觉的动人故事。司马光出生在公元1019年，家乡在今天的山西省涑水县。他的爷爷司马炫是北宋的第一批进士，父亲司马池也是大学问家。在长辈的耳濡目染之下，司马光从小就非常刻苦，手不释卷，经常在晚上读到很晚，第二天呢又早早起床晨读。但是由于睡得太晚，到了早上他经常睡过了头。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一天，司马光看见后院有一段圆木头，灵机一动，心里想，有办法了。他把圆木头擦干净，放到床上，枕着圆木头睡觉。一翻身，圆木头就滚动，甚至当的一声掉到床下，哎，把他惊醒了，这样他就不会睡过头了。有一天呢，司马光的妈妈在床上就发现了这根圆木头，正想扔掉，司马光忙说，千万别扔掉，这是我的颈枕。妈妈问他，什么叫颈枕呢？司马光说，这个枕头啊，就像一位时刻监督我的好朋友，他硬邦邦的身体时刻警醒着我，不要睡过了头，啊，不要耽误了我读书的光阴。在这样努力下，司马光15岁时，就已经差不多把家里的藏书啊，全部都读过了。于是父亲把他带到了京城，继续读书。后来他当上了宋朝的大臣，主编了著名的编年史书《资治通鉴》。这本书啊，有294卷，有300多万字。 司马

0: 光手不停笔地呀，埋头撰写了19年，才完成了。书中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起，一直到公元后959年，横跨1363年的历史。后人评价，司马光这么爱惜时间，那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呐、
1: 啊！哇，今天我又认识了一位榜样，虽然一想到颈枕我就脖子疼。不过话又说回来，赵爷爷，为什么古人要把时间叫做光阴呢？
0: 听我慢慢地跟你讲。在古代呀，还没有钟表，我们生活和工作要测量准确的时间，聪明的古人在几千年前就想一个好办法。他们选择出一片平坦的地面，在阳光之下呢，垂直插上一根木杆子，木杆子在阳光照耀下就会在地面上投下一条长长的阴影，这就是光阴这个词儿的来源。在假日里，你可以做个试验，在庭院里，在地面上插上一根杆子，你可以手拿着一只手表观看，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这个阳光之下的阴影也在一寸一寸地移动着。古人就根据这个原理制造出了圆形的日晷，这就是古代的钟表。现在北京故宫、清华大学、天津科技馆以及祖国各地都有日晷，他们都是用汉白玉刻这个圆盘，圆盘的中心呢插着一根铁针，铁针的影子每过一个小时就在圆盘上移动15度，这些日晷呢就形成一道道亮丽的风景，还告诉我们准确的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这句话还有一个知识点，在这句话中我们用寸这个距离来形容时间，非常巧妙。而在天文学中呢，还有一个看似是时间的单位却是形容距离的，这就是光年。天文数字都是很庞大的，月亮距离我们38万公里，太阳距离我们14960万公里，最近的一颗恒星距离我们多远呢？经过测量是39.76万亿公里，写起来呢是个14位的大数字。宇宙当中有700万亿亿颗恒星，有的恒星要比它远上1000倍、10000倍、1000000倍，这样表达起来就太不方便了。于是天文学家想出个好办法，他们测量出恒星发出的光线每秒钟行进30万公里，一年之内大约要走10万亿公里，于是就把这个距离叫做一光年。比如最近的比邻星离我们4.2光年，织女星离我们26.3光年，这样

0: 就把距离转换成时间来表示。人们用距离单位表示时间，又用时间单位表示距离，真是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宇宙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是无穷的。让我们记住司马光颈枕的故事，努力学习，发挥出我们无穷的智慧，建设强大的祖国。
1: 对，珍惜时间要从我做起。
0: 没错。故事讲完了，赵爷爷有两个问题留给你们思考。第一个问题，司马光能够写出价值极高的历史巨著，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像讲过的，用距离表示时间，用时间表示距离，在其他方面还有哪些类似的情况呢？
1: 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2: 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3: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4: 职场小白说，
3: 职场修行在路上。
5: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到的是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费，系统提示预处理失败应该怎么办呢？一起来了解到，近日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公布2021年度全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具体标准的通知，公布了2021年度全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的上下限具体标准。在缴费社保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会遇到很多问题，那么我们就来聊一聊。其实近期有人会遇到问题，就是在缴费时系统提示到预处理失败。针对于这个典型的问题，今天蓉儿来跟大家整理到答案。首先，您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抽龄而导致无法缴费。有温馨提示到您，男性缴费人60岁以上，女性缴费人50岁以上，就会属于缴费人超龄，会导致无法缴费。您需要到社保机构进行到超龄缴费确认后，方可继续缴费。第二个问题可能会存在于重复进行缴费操作，自行完成缴费可能造成重复缴费，导致预处理失败。如果您未签订银行代扣协议而自行完成缴费的，请缴费后24小时后查看是否缴费扣款，重复进行缴费操作也会提示到您预处理失败。在此需要温馨提示您，查看您的社保费的付款账户是否有扣款，如果未扣款或是收到退款，请您自行重新缴费。第三个问题，批扣期间自行缴费，各地正在陆续扣款，批扣期间自行缴费会出现预处理失败。同样的，需要提醒到您的是，6到10天后，请您查看您的社保费的银行代扣账户上是否有扣款，如果未扣款或是收到退款，请您自行重新缴费。最后再来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批扣协议的查询方式。首先，您需要在四川税务公众号上左下角去点击到社保缴费，然后进入到电子税务系统，进入到电子税务局，进入到灵活就业协议模块，查看是否签订批扣协议。希望以上的这些问题以及解决方法能够对您有一定的帮助。那么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1047阅读时光，暖心分享。暖心分享。
1: 嗨，我是小喜。今天我们继续要说到的是一些适合女生看的软科幻文。首先要说到的是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所写到的这本《索拉里斯星》。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很拗口？对，我第一次买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名它真的很拗口。我当时念这本书的时候念了半天，我说不行，我得买回去好好的看一下到底讲了什么样的拗口的故事。波兰科幻大师他对他的代表作以诗意的笔触和深

类哲思去触探人类甚至的边界。人类追寻着外地的文明蛛丝马迹，遇见了索拉里斯星的蓝色海洋，它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人类的忧伤和迷茫、恐惧与执念，而它本身是什么，人类可能永远无法知道。戴锦华评价《索拉里斯星》，他说不仅仅是一部重要的科幻作品，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品，甚至是一部现代哲学读本。其实莱姆封神之作哲学性大于艺术性吧。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久越是惊奇与敬畏，一种是头顶的星空，一种是心中的道德律。在这本书里面，星空遇到道德有一种双倍的震撼。索拉里斯的大海，无论是有缺陷的神也好，有好奇心的孩子也罢，都不在人类理解的范畴之内，更不接受任何的道德束缚。但是在哈利这个人物身上，有比主人公更值得思考的东西，他有索拉里斯以镜像模拟主人公意识而造出的不死之躯，可是他自主发生了自觉与情感，下决心自我毁灭。在他身上，我们重新认识出人类其实可以理解的精神元素，所以说科幻依然不能割下人文的尾巴。我们一起来阅读到这本书籍。

0: 欢迎来到成语好豆，今天我们还是要请出成语推荐人，豆神大语文课程创始人豆心。豆心老师好。
1: 你好赵东。
0: 哎呀，今天晚上我们得那个摸着黑出行了因为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成语啊叫秉烛夜游。
1: 是秉烛夜游，但它并不是强调在晚上出行这个意思。
0: 不是现在我们不经常说吗，那天那么黑了，路灯也没有了，咱们一块秉烛夜游一下吧。
1: 这个很字面啊，这其实是误用的。
0: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时候，从表面意思上来说的话，是说晚上一块出去玩吗？
1: 对，表面意思是晚上出去玩，但这成语并不是这么用的。成语的本来的意思是，人啊，一生短暂，时光荏苒，你要懂得及时享乐，所以正确的用法是，这个时光匆匆，转眼你都四十了，何不秉烛夜游，享受人生时光呢？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0: 哦，
1: 不是说今天你看已经十二点了，哎，我们拿个蜡烛出去秉烛夜游，不是这个意思。
0: 哦，对，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意思。
1: 哎，
0: 哦，
1: 人生得意须尽欢。
0: 它的出处来自于哪呀？秉烛夜游。
1: 出处最早来自东汉末年那些不知名的文人，他们写的一组诗，叫《古诗十九首》。叫“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从这个典故，又一直到了三国时期，啊，就是曹丕，曹操的第二个儿子曹丕，《与吾侄书》中写道：“少壮真当努力，年已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游已也。什么意思？就是说人在趁着壮年的时候，就是要享受人生的快乐，否则呢，什么东西都过去了，就来不及了。而古人就说，我要手握着蜡烛出去夜游，哎，这种心态，这种境界是我们应该要追随的。而其实东汉的时候是实行宵禁的，就是说，
0: 哦，晚上不让出门的。
1: 晚上是不让出门的。
0: 啊，那会儿是因为社会不安定吗？还是因为什么？
1: 对，一到战乱年代，这种要求就要求的更高了。有，你像那个利玛窦写过一本书，说我在中国是吧，晚上有成千上百个跟夫，当当当的宵禁，不让人在夜晚轻易的活动。唐朝时候更夸张，唐朝时候用围墙给你围成了一个一个的坊。然后呢，到了晚上，坊门关闭，
0: 出都出不去了，
1: 出都出不去，你都不用那么多更夫在外面监视巡逻。
0: 哦，明白了，就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说宿舍关门了啊，晚上十一点锁门，
1: 对，
0: 然后掐电。
1: 是，所以这种秉烛夜游啊，在原文中有些许叛逆的意思
0: 啊，
1: 就是挣脱束缚啊，无视法令。就赶紧享受吧，
0: 及时行乐。
1: 对，及时行乐。
0: 哎，刚好这个豆心老师说的这个跟我们这个现在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当这个社会非常的繁华，经济发展的很应该说是很发达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反而提倡我们叫做夜间经济
1: 啊，
0: 因为白天大家都上班嘛，对吧？
1: 对，
0: 为了促进大家的消费，下了班以后我们可以多一点娱乐场所，多一点饮食场所。
1: 是，
0: 很多城市都提出来了，就是说从晚上六点以后七点以后到第二天凌晨啊，这个叫夜晚经济。其实这夜间经济里面，我印象里面有的城市夜市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个像就是北京的什么什么什么东直门的这个鬼街啊，你到这个武汉去，这晚上去吃小龙虾呀，合肥也是一样的，广西的什么南宁的中山路等等等等等，
1: 长沙夜里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现在还推出了一些特色的叫做夜间的书店
1: 啊，
0: 因为白天大家上班没有机会去看书，所以他实行了24小时的这个书店啊，晚上大家可以到那里边看书，一看看一宿，秉烛夜读，
1: 秉烛夜读也有这成语啊，
0: 是吗？
1: 是。
0: 所以那个成语好豆呢，今天我们要把这个秉烛夜游一定要分清楚了，就它的古意是什么，现如今我们正常使用是什么。豆心老师，
1: 好，它的古意呢，说人要及时行乐，不负韶华，而现在人呢，经常是把它误用为，晚上出行，变成秉烛。
0: 天太黑。
1: 对，它的近义词就是及时行乐，也就是您刚提到的人生得意。

0: 徐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它反义词呢是彻夜苦读。好，那么
1: 要是我们造个句怎么造啊？
0: 啊，造个句，造句好，造个句就是我刚刚说的啊，时光荏苒，张东已经40岁有余了，何不尽快秉烛夜游？到了老了，就玩不动了。
1: 对，哎，窦老师这个举的真好的这个例子，
0: 哎，
1: 还鼓励我读书呢。其实不是哈，不是鼓励我读，实际上他的这个真正的意思是说，我可以这个及时行乐了，
0: 嗯，
1: 是这个意思吧？
0: 是是是是。
1: 好的好的好的，成语好逗。这个一个秉烛夜游，一会儿让我玩，一会儿让我念书，到底让我怎么听？好，感谢我们的窦鑫老师。想反复收听《成语好逗》，请下载云听 APP。谢谢窦鑫，
0: 谢谢，再见。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刚步入职场没多久，缺乏经验和人脉，说什么好像都错。明明和同事相处还不错，可是每每话到嘴边，自己却又咽了下去。开会的过程中，明明有想法和打算，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当你忙碌的生活中开始高频出现这些片段时，请别轻描淡写的以为它仅仅是小事一桩。今夜不寂寞节目心理专家陈芷涵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阴云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边缘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4: 倾诉的目的实际上是倾倒心理垃圾，为心灵减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倾诉的能力，或是倾诉的意愿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那么就会造成心理垃圾在心里存积太久，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对未来更会失去信心。职场失语症的易感人群，其中最易患上失语症的有两类人，分别是螺丝钉和独行侠。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好人，绝对的服从执行，不懂得拒绝别人，即使有想法却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此以往从而患上失语症。后者其本身排斥与他人交流，或自作高姿态，患上失语症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呢？第一点，找到自己自信的激励点。导致被动失语症最大的病因就是缺乏自信，因怕说错或者曾经说错过而感到挫败，从而不敢说，选择了沉默。久而久之，当你的沉默成为大家的习惯，你就变成透明的失语症患者。因此，打破失语症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信，而建立自信的方式通常就是获得一次成功。这个成功既可能是工作上的，更可能是一件你所擅长的事。这个能够帮助你被注目的事情，就是你的自信激励点，打破沉默。第二个呢，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至。第三点，当别人向你提问时，尽可能用比较长的句子来回答。第四点，别再呆呆地把自己封闭在沉闷的公司里了，多寻找一些出差外勤的机会，工作环境改变了，你的沟通欲望也会渐渐地变得强烈。第五点，在公司会议上发表言论时，换用较快的语速。语言家发现，更快的语速能刺激人们沟通的欲望。第六点，扩大自己的沟通对象群，不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地走出失语的阴影。 七，积极地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有神奇的作用，国外的心理学家就是用它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的。以上的观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为你播放的是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校园维权篇》，今天是第十二集《危险的剪刀口》。寒假周六，皮皮家，皮皮妈正在擦桌子，皮皮拿着扫帚跑过来，
6: 老妈，我帮你扫地。
5: 皮皮爸下班回家，皮皮赶忙迎上去，
6: 老爸，你辛苦了，快进屋歇着吧。
5: 晚饭时间，皮皮夹肉给妈妈，
6: 老妈，你吃肉。
5: 又转身给爸爸夹菜，
6: 老爸，老爸，你吃菠菜。
5: 皮皮爸眼含热泪感叹，
7: 哎呀，这老爸老妈的待遇就是不一样啊。
5: 皮皮赶紧给爸爸夹肉，
6: 哪有哪有，来来来，老爸你也吃点肉，老妈做的红烧肉最好吃了。
5: 皮皮爸打断皮皮，
7: 哎，好了好了，这么殷勤，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5: 皮皮妈补刀，
8: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5: 皮皮不好意思地说，
6: 哪有啊，你们误会我了，我是看你们太辛苦了嘛。
5: 饭后皮皮妈起身收拾碗筷，皮皮又献殷勤，
6: 老妈，今天你休息，我帮你刷碗刷锅。
5: 皮皮妈满腹狐疑，
8: 嗯，好吧，不过你可小心点，剩菜放冰箱，碗筷记得用洗洁精洗，然后用水冲，再……
6: 晓得晓得。
5: 皮皮打断道，
6: 老妈你就放心吧，这种小事儿难不倒我。
5: 皮皮爸悄悄问皮皮妈，
9: 哎，你儿子是不是发烧了？
5: 皮皮妈没好气地说，
8: 你才发烧呢，他这么勤快，可能是老师布置的劳动作业吧，难得小祖宗辛苦一回，要不奖励他看场电影吧。
5: 皮皮爸附和，
9: 嗯嗯，老婆大人说了算啊。
5: 周日，百货商场，皮皮昨天的辛苦得到看电影的奖励，心花怒放，蹦蹦跳跳跑在前面。皮皮妈大喊，
10: 皮皮你慢点，等等我，等等妈妈呀。
5: 皮皮着急地说，
6: 快赶不上看电影了，老妈你快点。
5: 走到一楼扶梯口，皮皮完全没注意扶梯旁贴着的标签，禁止把头伸出电梯，危险。皮皮妈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
10: 慢点儿，慢点儿。
5: 皮皮依旧向上跑，不时回头看妈妈，口中哼唱，
6: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好奇怪，好奇怪，一只快得像箭，一只慢得像牛，真奇怪，真奇怪。
5: 皮皮上了去五楼的自动扶梯，在扶梯与楼板夹角处悬挂着小心碰头的提示牌。这时楼下中庭现场活动开始，新春档优秀国产影片推介展映活动今日在上海正式启动，本周将有16部重量级影片在本地展映。皮皮好奇地将头探出扶梯外张望，
6: 啊！
5: 突然一声惨叫，皮皮的头部被扶梯与楼板的夹角夹伤，皮皮妈眼睁睁看着皮皮被夹伤，心痛不已，立即将皮皮送往医院。经诊断，皮皮右下颌受伤并留下斑痕，法院综合皮皮方和商场的过错，判决商场承担40%的赔偿责任。以上便是这次故事的主要内容，下面是燕子姐姐普法时间，校园小记者贝贝闷闷不乐地来找法官燕子姐姐。
11: 燕子姐姐，这个假期真不太平，皮皮也受伤了，我有点想不通，商场已经设置了小心碰头的警示牌，为什么还要承担责任呢？
5: 警示牌不是免责牌，自动扶梯与楼层之间形成的那个剪刀口是一个很危险的区域。近年来接连发生的伤人事故，有被挂掉耳朵的，有被砸伤颈部的，甚至啊还有被夹住致死的极端个案。所以商场虽然挂了小心碰头的警示牌，但防护措施不够，没有真正消除安全隐患，当然还是要承担责任的。
11: 嗯，我明白了，难怪我昨天去商场发现自动扶梯上都换了新的提示牌，形状变了，字体也更醒目了呢。
5: 这个案件还给我们两点警示。第一，同学们跟爸爸妈妈外出时千万不要擅自行动，也不要做危险举动。第二，进入公共场所，父母作为监护人要强化安全意识，积极承担起监护义务，不要让孩子脱离看管独自玩耍。否则警示牌上的字写得再大再醒目，危险还是会发生的。
11: 嗯，小心驶得万年船，只有时时处处注意安全，才能避免意外的伤害哦。
12: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我们将为你带来更多青少年普法小故事。
2: 英雄时代是当代作家柳建伟创作的长篇小说，2001年4月首次发表于中国作家第四期，同年出版单行本。该小说大开大合，一个红色家族的几个主要人物在北京和西南中心城市的命运沉浮为主线，描绘世纪之交社会变迁的壮阔图景，既写出物质狂欢时代物欲横流对正常秩序的破坏，也写出时代英雄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理想信仰的坚守，对丑恶的抗争和对美好未来的希冀。该小说结构宏大，采用直面现实的叙事手法，广泛呈现了当代中国的经济生活场景。2005年，《英雄时代》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13: 汉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4: 大玲玲，哎，大玲玲，
15: 哎，
14: 领导来了。
15: 领导好。
14: 哎，大玲玲，上班睡觉，下班回家，你这个班上的倒是挺轻松的。不，你这每天都干嘛呢？啊，
15: 别提了，三哥。哎呀，你看我这最近都是成宿成宿都睡不着觉啊！我说出来你可别吓呢。你还没到这个三更半夜，我这楼下总是传来滴答滴答滴答的声。就像有人在墓地把人跑步，而最近呢还更加频繁了，时间也提前了，有人我一到家我就能听见，你说我这还能睡得好吗？我
14: 这么邪乎呢？啊，还有你这三更半夜能不能具体点，是几点呀？不是，等会儿什么眼神？大琳琳，你还鄙视当中，你还带有点不屑，你什么意思啊？
15: 三哥呀，亏你还说自己是文化人呢，这三更指的是几点你都不知道啊？哎呦，你别说，我这真没想到我竟然有机会给你上一课。你听好了啊，更这个字啊是一个多音字，它有两种读法，更和更。从字形上来说呢，在甲骨文中表示手持木锤敲击时钟的样子。那这个字的本意呢是一个动词，它表示的呢就是手里拿着木锤在整点时刻敲撞钟向公众报时。这个诗人啊曾经就写过，主人不醉下楼去，月在南轩更漏长。就是在古时候呢，夜间呀它是凭着漏壶表示的时刻报更的，这个更的意思就很贴切了。甚至古时候呢还有一种职业叫做更夫，他呢就是专门负责打更的。咱们在这个电视剧里不是常看到吗，一个人半夜打着锣，然后扯着嗓子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哎，这个就是更夫了。在《说文》当中呢是这样写到的，更改也，这就得提到另外一个释义了，改变更换。 比如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句话，还有自力更生啊等等，这些成语都是这个意思。那作为更这个读音的话，它表示的是动作行为的重复，它

0: 是虚实，这是一更。然后21点到23点呢是亥时，这是二更。23点到1点是子时三更。1点到3点呢就是丑时四更。3点到5点呢是寅时，也就是五更。所以三更指的就是半夜12点。
1: 半夜12点。
0: 对呀、哦。
1: 不过按你这个描述，我猜这个滴答的声音应该不是很规律，然后过会儿就消失了吧，然后过一会儿又有了吧。
0: 哎呀，三哥你怎么知道的呀？哎，
1: 大琳琳、哦、我一看你就是没养过宠物啊，这应该是你们楼下的邻居啊养的猫啊狗啊晚上没拴在笼子里
0: 啊，
1: 就别自己吓自己了、啊、
0: 哎呀，这害得我整天晚上都胡思乱想的，我回去找他算账去。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呀，我们继续的来跟各位来说一说怎么样喝水。在超市买什么水呢？纯净水、矿泉水、蒸馏水、婴儿专用水。一些细心的家长可能会注意到，前几年在超市里经常见到蒸馏水、矿物质水等各种各样的水，而最近几年只能看到饮用纯净水和其他饮用水了。这是因为2016年开始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统一了包装水的叫法，除了天然矿泉水有另行的国家标准外，市场上的包装水只分为饮用纯净水和其他饮用水两类，即不是纯净水就归结为其他饮用水，其他的叫法都不被允许。然而这些饮用纯净水的宣传语各不相同，价格也悬殊，究竟选哪款才好呢？是不是说便宜的一定就不好？别着急，我啊，这就为大家细细道来。第一，完全没有问题的纯

纯净水、蒸馏水，补水补水补的是水，因而成分单一，安全卫生的纯净水和蒸馏水是性价比首选。纯净水就是我们在市面上最常见的水，但没有其他的宣传语，就只有饮用纯净水写在上面。蒸馏水虽然现在也叫饮用水，但是它会在旁边加上蒸馏制法几个字，以进行和其他纯净水的区别。事实上，无论有没有采用蒸馏制法都是可以放心喝的，只不过蒸馏水相对更纯净一些，而蒸馏水则采用蒸馏获取水，这种水只有水本身，几乎不含有无机盐等杂质。有的家长可能会疑惑了，无机盐到底是个啥？给孩子喝纯净水真的没关系吗？别担心，无机盐就是类似钠、钙、钾、镁等等这些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它在人体中的含量很低，作用很大。水中的无机盐进入人体后，一部分会进入体液，维持正常的渗透压和酸碱平衡，另一部分则会随着新陈代谢从各种途径排出体外。所以大家买蒸馏水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喝纯净水也够了。在这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到你没有必要也不建议购买的提到矿的水，无论是人工添加矿物质的水还是天然矿泉水，我们都不建议购买，主要是不划算，二是可能不安全。其实所谓矿物质和无机盐就是一个东西，只是叫法不一样罢了。人工添加矿物质的水呢，是在纯净水的基础上又加了镁、钾、硫、氯等矿物质元素，而天然矿泉水呢，则是从地下深处等天然水源采集的，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微量元素或其他成分的水。虽然这些产品宣称人如果缺少矿物质元素就容易生病，可是想要摄入矿物质，难道只能喝水吗？大家要记住，水就是用来补水的，至于其他的功能就交给其他的食物吧。与其花很多的钱买带矿的水，不如多琢磨一日三餐的营养均衡来得实惠高效。况且人工添加的矿物质也不易被吸收，喝了也是白喝。这时候有的家长要问了，那天然矿泉水的矿物质总归好的哇？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环境污染的影响下，天然的水资源其实很难保证完全的洁净安全。天然矿泉水中究竟有什么矿物质成分和有害成分，我们并不清楚。所以为了保护宝宝尚未发育成熟的肾脏呢，各位家长朋友们可要慎重一些了。所以说，不是说有额外添加矿物质的贵的就是好东西，我们呢在买水的时候更应该考虑孩子的实际需求进行考量。那家长问，正常大牌的这些矿泉水有没有问题呢？煮沸之后再给婴幼儿喝倒也没啥问题。如果确实想给孩子喝矿泉水，那你就要按照一些标准了，你要确保钠的含量它的水平低于每升200毫升，硫酸盐含量不应高于每升250毫克。如果说基于这个标准的话，大部分的水都没啥问题。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同学们好，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孔融让梨》。孔融是东汉末年伟大的文学家，他家学渊源，是孔子的后裔。孔融的父亲孔宙曾经是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县令，后来山东泰山周边地区治安不好，朝廷便任命孔宙为泰山都尉，令他治理这片土地。孔宙到任后并没有大肆整治，而是以怀柔手段处理，不到一个月这里就恢复了安宁。在这样的家庭里出生成长，孔融自然知书达理了。孔融从小聪明好学，四岁时已能背诵许多诗赋，才思敏捷的他还善于巧言妙答，大家纷纷夸他是奇童。尽管大家非常喜欢他，而且父母也很疼爱他，可懂得礼节的孔融在家里并没有得意洋洋，更没有恃宠而骄。孔融有五个哥哥一个弟弟，兄弟七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有一天，父亲的朋友前来拜访，带来了一盘梨，父亲便让孔融分梨。孔融看了看盘子中的梨，发现梨子有大有小，于是他拿了一只最小的梨子，其余按照长幼顺序分给哥哥和弟弟。父亲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孔融不挑好的，不捡大的，只给自己留下最小的？于是便问孔融，盘中有这么多的梨，你在分梨时为什么不拿大的，只拿一个最小的呢？孔融回答说，我年纪小，应该拿个最小的，大的应该留给哥哥吃。父亲听闻后还是觉得奇怪，他接着又问道，弟弟不是比你还要小吗？按照你的逻辑，最小的一个梨应该给他吃才对呀。孔融说，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让着他，所以大的梨应该留给弟弟吃。孔宙听后甚为欣喜，别看这个孩子才四岁，却懂得将最好的东西留给别人的道理呀，将来一定很有出息。后来孔融果然成为一位政声很好的名臣。好啦，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1: 略知一二，
2: 自从习大大光顾过京城某包子铺之后，这家北京老字号俨然成了包子界的领头羊。略知一二啊，这个时段咱们来聊聊古人吃的包子。要研究包子文化，还得从包子铺的招牌猪肉大葱馅的包子说起。其实啊，葱肉馅的包子几乎是现今文献记载当中历史啊最悠久的口味了。宋代的《太平广记》当中讲了这样一段唐朝的轶事。在五周时期，有一位侍御史的名字叫侯思止，他吃饭的时候都要叮嘱厨师，与我做龙饼，可缩葱做，也就是说让厨师少加点葱，多加点肉。于是啊，人们送他一个外号叫缩葱侍御史。可见肉和葱在唐代已经成为了包子馅的经典搭配。在唐宋时期啊，羊肉一直是最常见的肉类，而猪肉的地位相对较低，往往只供平民百姓果腹。陈文蔚《客斋集》当中记载，王安石热爱羊肉包子，时常是边看书边吃，因为看得太过入神，也不用筷子，用手拿了就吃，吃得过多也是浑然不觉，以至于闹肚子。真正的吃货大概对此是颇不以为然，这美味当前，自然得细嚼慢咽呀，方才不负恩泽，边看书边吃饭，连自己吃了多少都不知道，岂不是浪费了好好的一笼羊肉包子吗？古代的包子呀，并不都叫包子，比如说唐人就把它叫做龙饼，古人呢把面食统称为饼，你像汤面叫做汤饼，上笼蒸煮的面点呢叫龙饼，而馒头其实是包子最古老的名字。有这样一种说法，馒头啊是诸葛亮发明的，相传啊，他领兵南征孟获的时候，有人劝告他，南蛮地区有很多邪术，你要用人头祭奠神灵，神灵就会派出阴兵来助你一臂之力。 这诸葛亮不愿意杀生，于是呢用羊肉和猪肉为馅儿，包以面皮做成人头状，用以祭神。神灵啊果然为他出兵。这一记载最早见于宋代高澄的《事物纪元》，后来被《三国演义》改编化用，从此是人尽皆知。而包子爱好者们如果想要穿越回古代，宋朝绝对是不二之选。南宋都城当中甚至有专门的包子酒店，除了各色的肉包之外，还售卖这个灌浆馒头，大约就是现在的灌汤包。而清代有一位独特的豆腐皮儿包子，曾经是宫廷御膳，据说是用木耳、金针还有香菇等食材精心调制成馅料，用极薄的豆腐皮包好，再加上麻油上笼蒸成，听着可是够诱人的呀。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吃夜宵的误区第二。吃夜宵时大吃小龙虾和烤串等过瘾食物，吃大量的小龙虾并不一定人人都出现横纹肌溶解之类的问题，吃烤串也不一定会造成肠癌问题，但至少他们对于预防这些疾病没有好处，对夜间休息也没有好处。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吃过多的蛋白质食物容易让人身体燥热口渴，再加上烹调时又放了大量的盐、味精等调料，更容易让人口渴烦躁，这对于夏天防暑是没有好处的。大量蛋白质增加胃肠消化负担，增加肝肾工作负担，对于夜间的睡眠质量也是不利的。所以啊，建议夜宵还是不要大量的吃那么多重口味的高蛋白食物，如果很想吃，建议换到午餐晚餐的时候去吃，或者夜宵时呢只是少吃一点，浅尝辄止。第三，临睡之前饿得不行了，吃大量的夜宵后再马上睡觉，如果说能早点睡觉呢自然是好事儿。大家都听说把进食窗口限制在12小时以下更有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过晚上实在要晚睡的话，饿得睡不着也不妥，可以吃夜宵，但是夜宵的最好时间并不是临睡之前，而是睡前2个小时，比如说7点吃完饭，12点睡觉，11点会觉得饿，那么就在9点到10点的时候吃夜宵。早吃夜宵有三个好处呀，第一是不容易发胖，因为在你饥肠辘辘之前吃夜宵，少量的食物就可以起到预防饥饿的作用，让你在12点时安然入睡。如果到了已经饿得不行再吃，少量的食物哪里能够扑灭饥饿之火呢？那就必须要吃较多的食物，摄入更多的热量，那自然就容易发胖了呀。另一个好处呢，就是减轻胃肠负担，少量食物吃进去，胃肠轻松地处理完了，夜间休息时身体很舒服。晚饭吃得晚一点的话，难免吃太多的食物，胃肠和肝肾还有都在忙着工作，睡眠质量就会下降呀。第三个好处是引起的血糖血脂上升少，早吃夜宵时呢，因为可以用少量的食物预防饥饿，引起的血糖血脂上升就不太多，反过来要吃较多食物的话，血糖血脂上升幅度就很大，甚至一夜居高不下。昼夜节律方面的研究发现，和白天相比，夜间身体代谢食物的能力降低，吃同样的东西血脂血糖都容易飙升，这些指标高了自然也是不利于减肥，不利于预防慢性疾病的。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色，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
3: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本期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放弃社保还能够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吗？那么我们首先来举一个案例，郭某某在2017年7月13日入职了某物流公司去担任驾驶员，从事的是危险品运输工作。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时呢，郭某向公司出具了一份自愿放弃缴纳无险一金的承诺书，内容为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物流公司为其缴纳五险一金，并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同时不向公司方主张任何权利。在2019年5月22日，公司安排郭某外送油料，在行驶途中，相向行驶的张某驾驶的一辆货车因为操作不当越过道路中线，与郭某的油罐车相刮蹭，导致郭某受伤。公安局交警大队做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郭某是没有责任的。那么事后呢，郭某是向物流公司提出了工伤认定的一个申请，公司则认为郭某入职时自愿做出承诺，不要求公司为其缴纳五险一金，一切后果由郭某自己承担，因此公司才没有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所以公司不应当去承担任何的后果。那么在这一个案件当中呢，公司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2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是雇工去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是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所以说工伤保险其实是为了保障职工在工作中受到伤害事故时，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上的帮助的权利，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用人单位和职工的义务，并不能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之间自由协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到，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所以郭某的自愿放弃缴纳五险一金承诺书其实是无效的，因此呢，公司是不能够免除本次事故中应该承担的工伤保险的责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为我们购买五险一金最终的目的呢，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啊，五险一金还是应当买起走的。

0: 第十一讲，月初，咏唱心爱的女人。
1: 月亮代表我的心，无数古人无数次与月亮的交流互动，沉淀到今日，才有了这句经典的言情：月亮代表我的心。面对皎洁的月光，人们萌生过很多奇异的想象，创造出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对月怀人，月夜忧思，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那么，是谁第一个用含情脉脉的审美眼光关照了月亮？又是谁第一个从那清冷的清辉之中发现了温情的诗意？还是谁第一个把它从远在天边拉到近在字里，贴近人们的心灵？更是谁第一个把自己心爱的女人比作月亮？《诗经·尘封·月初》的作者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抬头望月的第一个男人。
0: 《诗经·尘封·月初》，月出皎兮，皎人了兮，舒遥皎兮，劳心巧兮。月出皓兮，皎人柳兮，舒有兽兮，劳心草兮。月出照兮，皎人了兮，舒腰少兮，劳心草兮。
1: 皎洁的明月辉映着诗人心中的女神，赋予了她嫦娥仙子般动人的美色。月光和美人交相辉映，使得女子的面目之美与体态之美都融入朦胧的月色之中，给皎人，也就是美人，增加了一层神秘感。只有月光和美人可以相映成辉，也唯有美人与月光才可以相得益彰。诗中的女主角就是皎人。诗中用来描写皎人的文字全部都是抽象的词汇，而不是具体的画像。你看诗中的描写，皎人的眉目并不清晰，但是皎人的美丽却是如明月一样光耀千古。仙姿摇曳的月下美人若隐若现，和朦胧的月色一起构成了一种扑朔迷离的神秘境界。这首诗里面有许多晦涩拗口的字，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疏离，那我也想给朋友们翻译成白话，大家可能呢就会更容易靠近它了。说月亮出来呀，皎洁明亮，那美人是姿容娇美，身材窈窕，身姿妖娆，让我思慕，让我心烦忧。月亮出来啊，是洁白光亮，那美人姿容妩媚，身姿娴雅，步态轻盈，让我渴慕，让我心烦忧。月亮出来啊，光芒普照，那美人风姿绰约，身姿撩人，步态优美，让我痴恋，心焦躁。清代的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评价此诗，说从难易虚想，男生的难啊，从难易虚想活现出一月下美人。虚想二字评得好，这月下女子的美完全是男人在心灵深处培育的花朵，开得既艳丽又不食人间烟火， 不得不承认，这是那位男主人公他用自己的才情和思念塑造出来的。只有在男人远远观望的目光里，女人才能有如此之美。诗人通过刻画鲛人的美来比照出诗人的痴情，让人觉得情之所以发是非常的合情合理的。那诗中讲到的劳心，你看总共是三章都提到了劳心，这劳心呢就是忧心。劳心达到了什么程度呢？三章只有三个字的变化，第一章是巧，第二章是草，第三章也是草，仅仅这三个字，但却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忧思，这惆怅，这纷乱如麻的方寸，都是在这三个字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是由鲛人在月下的倩影诱发的，充满了求之不得的怅恨。写月初的男人就好像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女性是真心实意的真爱。月亮与人的关联从《诗经》月初开始就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月亮成了人的感情寄托，人也因为月亮更加的感性。《西厢记》中张生和莺莺心中情愫的那一刻，便是在月下听琴。那时节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音满庭，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月色引动了男女双方的爱慕之心。以明月寄情的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比比皆是，望月而怀远，见月而伤情，是古典诗词中的一个常见情节。古诗十九首中有明月何皎皎，李白静夜思中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张九龄望月怀远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而苏轼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更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最美好的祝愿之词。我们通观《诗经》305篇的话，如果读到月初，一定呢会有一些诧异的。朋友们不知道注没注意到，这首诗它的用韵和其他的诗篇是大不相同的，尤其是里面每一句都有一个语气词兮，这不像《诗经》，更像是楚辞。那与迷茫的意境和惆怅的这种情调相适应，月初的语言也是柔婉而缠绵的，通篇的各句都以语气词兮来收尾，在《诗经》中是很少见的，反而是楚辞中的一个常用词汇。兮在声调上是悠长深情的，如果配乐演唱的话，一定是长声长调的。这种长声长调在诗的每一句的结尾都使用，那我们也可以想见，这正是与无边的月色、无尽的愁思相协调的，使人一唱三叹，余韵无穷。月初是《诗经·陈封》中的篇章，这个陈国啊，它是和楚国接壤的，是一个小国，后来呢就被楚国所灭。我们《诗经》中的大部分诗篇都是产生于北方中原地区的，陈封却是南方的诗，诗中用来形容体态的窈窕、有瘦、腰少，都是声母和韵母相同的连绵词。这种连绵词在我们古汉语中起到的都是形容词的作用，而且读起来连绵词也有一种朦朦胧胧、缠缠绵绵的特殊的美感，而且这些连绵词读起来也会给人一种回环往复、缠绵不绝、牵人情怀的特殊美感。其实这些词义的细微差异，像窈窕、有瘦、腰少，在我们现代汉语中已经很难说得清了， 我们只能够根据全诗的意境和情调去心领神会。那这也恰好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填补因时间流逝而造成的语义空白。月初

0: 这首诗中的文字有一些拗口，我们现代人读起它可能会有些费解。但曾几何时，那时的人们也如我们唱《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般唱着它。我相信唱着月初的那个男人目光中一定是写满了月色，心中充满了爱。
1: 第十七讲，诗经的音乐性。
0: 诗经收录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500年间的305篇诗。那诗经不仅奠定了我们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而且在音乐上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是我国古代最珍贵的艺术遗产之一。诗经中的诗句都是乐舞的唱词，305篇全部是和乐儿歌的，这在历史上早已经形成定论。《礼记·乐记》就说：“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体现了诗、乐、舞浑然一体的面貌。虽然远古的旋律和舞姿早已失传，但从《诗经》的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够想见当时诗乐一体的共生关系。《诗经》它是我们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歌词集。《诗经》共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15国风，有诗160篇，雅分为大雅和小雅，有诗105篇，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之外，音乐方面也大不相同。十五国风它是15个不同地域的诗篇，要配以各具特色的地方民间乐曲歌唱，它的章节数一般都比较少，也就是说篇幅呢是比较短的，句子参差错落，轻灵活泼，所用的词汇也一般通俗明了。我们今天很多人说爱读诗经，其实一般都是只读了诗经中一些特别明快活泼的爱情诗。雅是朝廷的正乐，或是用于宗庙祭祀，或是宴饮时所用的一些歌诗的配乐，或者是描述了民族的历史，或者是记国家大事，或者是谈政治的得失，篇幅呢一般都比较宏大，语言典雅，章法整齐。当然呢，音乐相对来说呢也是规整平和的。颂诗呢则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配乐当然是有庄重肃穆的特点。那诗经与音乐的关系不仅表现在风、雅、颂、乐调的不同上，在诗歌语言和形式上啊，也有非常明显的体现。首先，《诗经》是以四言齐句为主，兼以杂言的，这正是和当时的音乐韵律相符合的。音乐史家杨荫流先生在评论《诗经》的篇章结构和句式的时候，认为《诗经》的乐歌曲式大体可以分为十类，而整齐与重复是其中一致的特点。乐调的重复，我们今天唱歌的时候都知道，往往在歌曲之中呢有一些反复，那这些反复重复正是为了强调情感的表达。所以你看诗经有很多诗篇，我们就看到了重章叠句这一特点。这种重章叠唱的形式，意义和字面只会有极少的改变，就会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诗经少男摽有梅就是重章叠唱的一个典型。
2: 诗经少男摽有梅，摽有梅

其实七夕，求我数世待其吉兮。钓有梅，其实三夕，求我数世待其今夕。钓有梅，青筐寄之，求我数世待其未。

长期以来啊，人们对这首诗呢一直有争论。那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就是摽有梅的这个摽字。这个摽呢是提手旁加一个票，就是票据的那个票，提手旁加这个票读作摽。有人说呢，这个摽是落的意思。那这首诗呢就是用梅子成熟落地来比喻诗中的女孩子有感于青春易逝，所以才急于出嫁。另外一种说法呀，说摽因为它提手旁的嘛，说它是抛的意思。闻一多先生就认为这首诗是歌唱男女投果求爱的习俗的。其实七喜、其实三喜和青筐细枝是说女孩子投给男人的梅子一点一点的减少，待其及喜就是请男子趁着好日子赶快向自己来求爱。这两种学术纷争啊，并不影响今天我们对这首诗的欣赏和喜爱。重章叠唱正是诗经中普遍采用的手法，当然这与诗经是配乐的唱词是直接相关的。我们今天很多歌曲主旋律的部分也是反复歌唱，用意呢就是要强化抒情。摽有梅一诗正是在重章叠唱之中生动有力地表现了女主人公急于出嫁的心理过程。你看第一章说，摽有梅其实七夕，求我数世待其及喜，是说想向我求爱的先生们啊，请你啊一定要选好良辰吉日就来向我表白吧。第二章就说了，哎，求我数世待其今喜，已经有点着急了，对不对？说不如就今天吧。等到最后一章说待其未知，这待其未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哥哥你开口，干脆现在我就跟你走。那你看我们在诗篇中看到了，梅子一开始在筐里剩下了七成，后来呢剩下了三成，最后啊整筐梅子都扔光光了，可是还没有男生来向他求爱。那诗篇正是在重章复沓的反复咏唱之中，一个结婚狂女孩的形象跃然纸上。诗经的语言具有高度的音乐性，这在诗句中是有明显的体现的。那么诗经音乐性体现在语言上的第二点就是用韵规范，节奏韵律优美。诗经的主体都是二节拍的四言诗，带有很强的一种韵律规范。比如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就是两个字为一拍，哎，这样的一个四言二节拍的典型的结构。那在诗经305篇中除了七篇不用韵，应该说诗经中 98% 的诗全部都押韵。这不押韵的七篇主要都集中在祭祀诗里，至于国风、小雅、大雅每一篇诗都用韵。诗经里最常用的押韵方式就是偶句的格句句尾押韵，这使得诗句具有很强的节奏感。我们现在读诗经大多篇章仍朗朗上口，合辙押韵，有一些篇章读起来看起来是不押韵，那是因为古今的语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0-3000年前的上古语音和我们

现代语音有很大的不同。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关关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拟声词，描摹的是这个雎鸠。

这上古音和我们现代汉语的语音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用现自然呢会有晦涩拗口，甚至是觉得它有不押韵的地方。那诗经中的诗篇，刚才我提到了只有七篇不押韵，余下的诗篇全部都是押韵的。既然呢诗经它是吟唱的歌词，那么诗经时代的吟唱曲调大家一定都很关心，保存下来了吗？很遗憾，早在汉代甚至是更早的战国时代，诗经时代吟唱的曲调就早已失传。虽然诗经时代的吟唱曲调早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烟尘中，但是吟唱诗经来推广礼乐教化的思想却在中国文化史上流传了下来，并代代相传。每一个时代都有全新的诗经配乐吟唱，历朝历代都有为歌诗新谱之趣。比如说汉朝末年，曹操平定了刘表，得到了汉朝的雅乐郎杜葵，就请杜葵传授诗经的雅乐，就是曹操请杜葵唱诗经。可惜当时杜葵已经年老，只记得鹿鸣、伐檀等四篇诗的唱法，而汉人唱诗经的曲调近以后又全部的失传了。到了唐朝，唐朝的地方官每次科举之后都要宴请新科举人，设鹿鸣宴，就是要演奏诗经中的十八首乐曲来表达庆祝。那我们现存的诗经传世的古乐谱中，最早保留下来的就是宋代的赵彦素所传唐朝开元年间乡饮酒礼歌诗仪式中所唱的诗经风雅十二诗谱。这风雅十二诗谱原来记载在宋朝朱熹的《以礼经传通解》一书中，宋末元初人熊蓬莱他编辑了《色谱》一书，亦有转录。《色谱》一书中所记录的风雅十二诗谱和朱熹的《以礼经传通解》一书所记载的风雅十二诗谱大同小异，可能呢两者所参考的古代流传下来的版本各有不同。熊蓬莱的《色谱》是以色为伴奏乐器用于歌诗演唱的乐谱专书，其中的诗旧谱就是唐朝开元年间吟唱诗经的旧谱十二首，而色谱之中的诗新谱则是熊蓬莱自己原创的以色为伴奏吟唱诗经的十七篇乐谱。到了明清时期，一些琴谱之中也有流传的歌诗曲调，特别是清代的《钦定诗经乐谱全书》更是按照先秦古乐的风格重新创作了诗乐三百，以琴瑟、钟鼓、埙笙等等器乐再现雅乐盛况，达到了礼乐集成的巅峰。近代和现代也有很多歌吟诗经的歌者，那我想给大家分享一首我按照明代古乐谱还原吟唱的《关雎》一诗，让我们一起感受来自《诗经》的礼乐悠扬。

0: 第22讲，静女吟唱了最好的爱情。
1: 诗经中的所有诗篇都是配乐的唱词，中华民族共同的老师孔子就特别注重诗经的吟唱曲调。史记中说，孔子老师自己把诗经305篇全部都用弦乐器配乐吟唱，弦歌之。诗经中有很多爱情诗，我们可以想见孔子对所有发乎人心的真情并不是持否定态度的，孔子关注的是如何将真情引导纳入到礼仪的正轨上来。孔子还曾经说过，诗300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认为诗经所有的诗篇思想都是纯正的。这个评价当然也包括对于爱情诗的评价。那我想分享朋友们一首诗经的经典爱情诗《被封静女》的吟唱。

我最开始读这首《诗经·背风·静女》的时候，脑子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李宗盛的言情经典《我是真的爱你》。我特别喜欢李宗盛的歌声中对于爱情细节的描绘，两个人心动的每一个瞬间都如三月西湖边的桃花，美不胜收。《诗经·静女》正是《诗经》时代唯美的爱情歌曲。创作《静女》的诗人应该是一位男子，一位情深意长又情趣颇丰的男子。在他心里，自己心爱的女人既温柔娴静又淑丽无比，静女奇淑嘛。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曾经说过，写景要不格，但我觉得写女人的美还是要格得好。离她太近，你能够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当然也能够看见她脸上脂粉也遮不住的雀斑，所以只有这简简单单的静字和书字来描写那男子心爱的女人就已经足够了，不必再多言，那位女子的灵动之美已经呼之欲出了，而这美值得一个男人用一生去呵护。一个女子当爱情之花在她心中盛开的时候，即使没有任何背景的陪衬，她就已经很美丽了。而静女的背后陪衬着一段古老的城墙，她似我于城隅，厚重的城墙在一个女孩子身后延伸，就好似一幅韵味深远的油画，画面虽简单，可能发生的故事却无限。她和心上人已经约好在城墙角落里见面了，可是他的心上人不知道什么缘故耽搁了与这女子的约会，心里急不可耐，想远远张望着静女，可能却被树木房舍之类的东西挡住了视线，看不到她的倩影。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爱是隐蔽躲藏的意思，见呢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看见的见，它有两个读音，当然也有两种含义，一个就是看见的见的意思，另外呢就是现，是出现显露的意思。那在这里呢是说这个女孩子呢应该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呢挡住了，男生呢看不见她，找不到她，心里呢非常非常的急，急到什么程度呢？搔首踟蹰，搔首就是挠头的意思，踟蹰呢就是徘徊走来走去。那我们在电视剧里看这种场面呢看得多了，一个人走来走去呢就意味着心里的慌乱着急。这画面呢我们想一下就会觉得非常有趣，恋爱中的女孩子啊听见这句一定都会笑的。那一定要看的就是这个男生他急得热锅上蚂蚁的样子，真是好玩。一句简简单单的搔首踟蹰，都能够让我们隐隐约约地听到那位男子炙热的心在激烈地跳动，火热的爱情正在燃烧着。那一个恋慕至深如痴如醉的有情男子形象也跃然纸上了。等待呢最是无聊，满心都是他，女孩子的那个她啊，所以第二章继续说静女其鸾，鸾是美好的样子，是说静女是那么娇美，以我铜管是说她送我的铜管那么好看，郁郁发光，我千百次的抚弄仍然爱不释手。而且上次见面的时候啊，她还非常淘气的送我提草，字幕窥题就是他从野外送我的一把提草。那提草呢并不稀奇，是随处可见的植物，但他送给我的提草对我来说却特别珍贵，是别的男人都见不到的他的心。非汝之为美，美人之矣，说的就是并不是提草本身有多么珍异，因为它是静女的赠予，所以才格外的美丽。读静女，看着那男人的痴情，
我想，我们很多朋友也忍不住会想着诗若有后边会如何。转瞬之间，若诗人才尽，静女老去，题草早已经不知道丢在哪个角落腐烂了，而铜管也被压在箱底，偶尔翻东西的时候才会看见，它可能早已经变成了灰黑色，没有什么光泽了。若两人已经分开，可能早就把对方忘记了，死守在一起，谁看谁都不顺眼，却又懒得分开，只是时间消磨了斗志，大家凑合着过下去吧。谁都有年轻的时候，当鲜花盛开，当爱情不期而至，我们也都有过这样的欣喜和感动。如今虽然城墙早已化作废墟，所幸的是留下了这首诗，不论将来如何，只记下了心动唯美的那一刻，连同年少的心一起做成书签，夹在岁月这本大书里，待偶然翻起，温暖已在生活中疲惫的心。可以说，静女唱出了诗经时代最好的爱情的模样。在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今天，我们有很多文艺工作者都注重以古诗新唱的形式唱出诗经之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美丽中国的建设，也不应该仅仅指自然界的山川秀美，同时也应包括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诗教，让古老的诗经吟唱在今天焕发出全新的魅力。

0: 欢迎来到成语好斗，张东今天请出的依然是斗神大语文课程创始者斗心斗老师。斗老师好。
1: 您好张东。
0: 今天我们学的这个成语呢比较特殊一点，因为我们之前曾经说过，说成语呢绝大多数是四个字的，但是也有超过四个字或少于四个字的，但这种成语的这个数量不是很多。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学的是一个几个字的成语。
1: 八字成语。
0: 八个字的成语，那不成歇后语了。
1: 它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从《诗经》里出来一个成语。
0: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个不就是现在我们描述的这种情感，夫妻两个人特别好的这种意思吗？
1: 是的，是的。如今确实多用作爱情的永恒。
0: 它不是一首诗，它是一个成语。
1: 它是出自一首诗。
0: 哦，
1: 出自一首诗。
0: 所以各位，今天我们成语好都要跟大家说，成语真的很逗。它有四字的，今天我们学的是一个八字的成语啊。那请斗心老师先给我们解释一下，或者是它的现今用法。
1: 好的，现代成语呢多用这个成语形容爱情的永恒，所以经常是在这个婚礼上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承诺今生与你走完，就是这样的。
0: 然后女生就说 Yes I do 是吧？
1: 对。
0: 他意思就是说白头偕老，
1: 是
0: 我牵了你的手了，咱俩就一块变老。
1: 对。
0: 但是他本意是这个意思吗？
1: 本意不是，本意跟这个差别还比较大。
0: 出自于哪里？
1: 诗经。诗经的国风里，十五国风里有一篇背风，有一部分叫背风。背风里面有一个名篇叫击鼓。这是讲打仗的。
0: 击鼓啊，这不就是击鼓鸣金，那是要，
1: 那是要
0: 出兵了。
1: 对，进军
0: 进攻。
1: 当时啊，这个进军的方向应该是往陈国去，要陈国宋国要结盟啊，陈国宋国要结盟，但是呢军队也得跟过去啊，然后这前途未卜啊，因为当时尔虞我诈，这要是打起仗来
0: 你死我活呀，
1: 你死我活。对，所以原句呢这一句叫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我先介绍一下前后文，要不然看不懂。
0: 对，
1: 这是一个战士的口吻，第一人称是战士啊，第一视角是战士，就是以一个战士作为第一视角来看这次出战的。然后其中讲到这个战士的战马丢了，跑到前面茂密的树林了，这个战士非常丧气，然后沮丧地坐在一块石头上，结果有一个好战友好朋友就过来坐在他石头旁边安慰他。
0: 但是这古代要是把战马丢了，那是砍头之罪啊。
1: 那是，
0: 那战马是相当重要的战争资料。
1: 但是如果是平时丢了战马是砍头之罪，如果在战时啊，这种战场上发生很多意外，他肯定会受处分。但是也没有那么严重。骑兵本来有一定优势啊，然后现在变步兵，他肯定生死就很难讲。
0: 那这个兄弟来了以后是帮他忙吗？
1: 兄弟来了之后呢，主要是安慰他，跟他呢行了一个执手礼，就古时会有执手礼。
0: 执手礼是个什么？
1: 双手互相握一下叫执手礼。
0: 就是两个男人见面，
1: 男女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就是跟妻子见面也可以执手礼。
0: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面对面手拉手。这叫一种礼。
1: 一种礼，执手礼安慰他，然后执手礼完了之后坐在石板上跟他肩膀倚着肩膀说，我们曾经发过誓同生同死，然后执子之手，我今天握着你的双手，与子偕老，我跟你一起同生共死，一直到老。
0: 等于这个成语是来自于两个男士。
1: 对，
0: 而且是战场上的两个战友的故事。
1: 对，
0: 那现在被我们就衍生为男女之情了。
1: 对，其实这个成语到底跟爱情有没有联系呢？它下一句有联系。
0: 哪一句？
1: 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个与子偕老对应的，它不是四句是一组吗？对应的下一组的这同样位置的一句叫我不信兮，我不信兮
0: 我不信兮
1: 我不信兮，不是
0: 咱们分手兮
1: 不是我不信是不我信，就是我的信用啊没被遵守，我的承诺没有实行。这个说的是家里的事，就是两个战友聊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么出来，我本来说好要回家，现在很难，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得去了，我跟我媳妇儿的誓言啊，就我的信用破产了， 我跟我媳妇儿说的那些话就不被相信了，
0: 不算数了，
1: 不算数了，叫我不信息，是那么一句才跟爱情有关的。哦，
0: 他等于是对仗了，
1: 对仗了。
0: 上面这四个字的这个后两句呢，说的是这个战士之间的约定，
1: 对对 对。
0: 结果下面那一句呢，说的是夫妻之间的承诺，
1: 对的。
0: 这个估计后来就演变成夫妻间专用了，
1: 对，
0: 男女之情的专用，
1: 对，跟这有关系，跟下文有关。
0: 好，讲了一个非常好逗的故事。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个很逗的成语，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说他过去的意思，然后一会儿窦鑫老师再给我们说说他现如今的症结和他的造句使用。
1: 好的。
0: 原来是指战士之间的约定啊，原来是战士之间的约定，就是说我们一块儿同生共死。
1: 是。
0: 那现如今呢，窦老师？
1: 现如今呢，就是讲在婚姻和爱情中形容爱情的永恒。
0: 同义词叫？
1: 同义词有天长地久。
0: 白头偕老。
1: 白头偕老。是。
0: 好的，那今天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讲到这儿。
1: 好的，今天我也跟张东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0: 这
1: 共同录音啊，故意故意故意。
0: 可以拉手的。
1: 可以拉手，可以。
0: 好的，想反复收听成语好逗，请下载云听 APP。 谢谢窦鑫。
1: 谢谢，再见。
2: 哪里有问题？
3: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常见纠纷，
4: 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常见法律问题，
5: 农村集体土地权属有关规定。
2: 解答现实困惑，服务生产生活。农村土地法律知识30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本期话题，子女可以继承宅基地和宅基地房吗？
6: 那么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继承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房子呢，它是一种财产权利，所以呢，对于当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如果呢他没有遗嘱的话，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那么这个房子呢属于他生前的财产，他的法定继承人是可以当做财产进行继承的。房子是可以继承的，可是大家都会问，那么因为农村的宅地它有一种特殊性，都会问，那么这个宅地我可以继承吗？实际上宅地不是你继承来的，宅基地房子是你继承来的，而宅基地随之啊，你是合法占有的。我们这里面是要区别两个主体，一个主体呢是村集体成员，他还没有宅基地，这种情况下房子他继承了，那么宅基地呢，他随之占有合法的使用权呢，虽然是地随房走，但是因为呢，他作为村民来讲，作为单独一户来讲的话，根据土地管理法一户一宅的原则，那么呢，他随之不仅仅享有了这个房子的继承权，还享有这份宅基地这个合法占有和合法使用的宅基地使用权。那么另外一个主体呢，我们细分一下是什么人去继承这个房屋呢？有三个啊，一个是城镇户籍的人，那么可能老人呢还是农村户籍，城镇户籍的人呢，他都是因为上学当兵是吧，各种原因把户籍迁到城里了，已经离家多年了，这个时候他回来继承老人的房屋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他也是本村村民，那么实际上他在这个村里呢已经有一处宅基地了，那么他作为单独一户呢，按照土地管理法是一户一宅的，那么他这时候要继承这个宅基地呢，就会变成一户两宅，那么也没有问题，他继承的是这个房屋，而这个土地的这个使用权呢是根据地随房走的原则，只是他享有土地占有使用的权利，对于他来讲的话，不是一个村民所谓的那个一户一宅的那个性质的一个宅基地。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外嫁女，那么她嫁到外村了，或者是说呢，这个小伙子呢也是娶了外村的姑娘，那么呢，他这个户籍迁到外面这个村里面，加入到其他村集体组织了。他已经不是本村村民了，但是他也是农户啊，那么他也可以继承，他可以继承呢，跟这个城镇户籍的人也是一样的，他享有房屋的继承权，那么土地的使用权是地随房走的。我们刚才为什么要这么去区别呢？因为呢，在他们继承之后呢，他们要去申请办理宅基地使用权证，那么有的地区呢叫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在这个证书颁发上是有不同的。刚才我们之所以区别两个主体，第一个主体呢就是本村村民，他没有宅基地的，这个时候给他颁发的这个宅基地使用权证呢，会确定他是本村集体成员，他和其他村集体成员是一样的，享有这样一个宅基地。但是他这个房子来源，我们知道这个过程。而其他三个主体呢，也给他颁发宅基地使用权证，但是呢，在使用权利人上呢， 会给他注明权利人呢是原集体成员合法的继承人。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土地权属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区别呢？是因为以后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征地拆迁之后，那么就涉及到土地的权利了，也就是说宅地补偿款的问题了。

0: 房屋补偿，这就是当时颁发土地证的时候为什么去加以区别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今天就宅地以及宅地上的房屋啊如何继承的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儿。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传统节目，
3: 哎，
2: 啊，这个逗大家笑，
3: 是
2: 啊，两个演员在互相争，
3: 对，
2: 争主要的，啊，这么个意思，
3: 是啊。
2: 其实呢，作为对您赵先生来讲，我是应该尊重的。
3: 啊，您太客气了。
2: 一龄您比我长，
3: 哪儿的话、啊？
2: 年龄您比我大，
3: 大两岁。
2: 经验您比我丰富，
3: 哎呀，不敢这么说。
2: 啊，我有个不明白问题，我向您请教请教。
3: 哦，你有什么事不明白？
2: 您说这个武松，
3: 啊，
2: 武松知道吧？
3: 知道《水浒传》里的武松啊。
2: 这武松究竟他有多大的本事？
3: 嘿，
2: 他本事在哪儿？
3: 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过猛虎啊，
2: 打过猛虎
3: 啊，老虎多厉害呀！
2: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3: 什么了不起的
2: 啊？
3: 武松一个人把老虎打死了，
2: 打几个？
3: 打几个？打一个还不够受
2: 的。哎呀，打一个虎有什么了不起的
3: 啊？
2: 啊，前些日我在北京北海公园
3: 啊，
2: 一脚我踩死四个。
3: 这
2: 一脚踩死四个老虎。
3: 老虎啊？
2: 嗯，
3: 北海公园哪有老虎啊？
2: 哎呦，河边上尽是老虎。
3: 河边上尽是老虎、
2: 啊、
3: 这老虎什么样？
2: 什么样、
3: 啊、
2: 老虎
3: 啊？
2: 没瞧见过？
3: 没有。
2: 这么大个？
3: 这老虎有这么大个儿的吗？
2: 啊，后腿这样，前爪这样，挺大的嘴，叫唤出的声音令人害怕。
3: 怎么叫唤？喂喂喂喂
2: 喂喂喂喂！啊，
3: 那不是老虎
2: 啊，
3: 那个叫啊青蛙，北京啊管它叫蛤蟆，正字念青蛙，
2: 青蛙，
3: 哎，那叫青蛙。
2: 哎，青蛙我就奇怪了，
3: 那怎么
2: 这么点的青蛙，它为什么叫唤出来声音那么大呢？
3: 啊，这个你就不明白了
2: 啊啊啊！
3: 因为这个青蛙呀、
2: 哦，
3: 它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哎，所以呢，叫唤出来这个声音就大。万物啊都是一理，知道吗？只要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的，哎，叫唤出来声音就大。
2: 明白了，嘴大，脖子粗，肚子大，
3: 哎，
2: 叫唤出来声音就大，
3: 甭管什么东西都这样。
2: 你怎么叫唤出来声音不大呢？
3: 我怎么了？
2: 肚大，
3: 啊，
2: 嘴大，
3: 哎，
2: 啊，
3: 没这么比的
2: 啊。
3: 我不是蛤蟆，知道吗？
2: 啊，
3: 别的东西除去人以外，全都是这样，
2: 嘴大，脖子粗，肚量大，
3: 哎，叫唤出来声音就大。
2: 那垃圾桶，嘴大。脖子粗，肚量大，他怎么不叫唤？
3: 垃圾桶怎么叫唤呢？你往里一扔纸，管，全跑了那就。
2: 那怎么着呢？
3: 他因为这个垃圾桶啊，
2: 啊，
3: 他不单不叫唤，
2: 啊，
3: 他连响都不响。
2: 怎么了？
3: 因为他是竹子编的，所以他就不响。
2: 竹子编的就不响。
3: 哎，对对对。
2: 那个国乐里头有一个笙。竹子编的，他怎么会响呢？
3: 对，
2: 嗯，
3: 他因为那个声啊，
2: 啊，
3: 他是竹子编的，不是
2: 啊，
3: 他有窟窿有眼儿，
2: 哎，
3: 有窟窿有眼儿的，
2: 他就响
3: 啊，有那小洞他就响。
2: 对对对对
3: 啊，
2: 那我们家筛米那个筛子有很多洞，
3: 他怎么不响呢？有吹筛子的吗？
2: 还是的呀？
3: 怎么还是的
2: 啊？
3: 因为那个筛子
2: 啊，
3: 它是圆的扁的。所以不响，
2: 圆的扁的不响。
3: 哎，对，
2: 戏台上打那锣，咚，它怎么会响呢？
3: 嗯，因为那锣呀，
2: 啊，
3: 它有中间有个锣琴，
2: 哎，
3: 只要是中间有琴的，它就响。
2: 我们家那铁锅中间也有琴，它怎么不响呢？
3: 有没事敲铁锅玩的吗？
2: 这都不响啊。
3: 铁锅因为它是铁的，它不响
2: 啊，铁的不响，
3: 铁的不响。
2: 庙里挂那钟是铁的，咚，它怎么响？
3: 这纯粹是抬杠。

0: 我倒全知道。你说庙里那钟是不是？
1: 是是，
0: 有这么句话
1: 啊，
0: 钟悬则鸣。
1: 哦，
0: 只要是铁的，你挂起来，它就响。
1: 哦，铁的挂起来就响。
0: 哎，对了，
1: 我家有个秤砣，挂了三年了，怎么不响？
0: 没听说过秤砣响的。
1: 哎，是的，
0: 因为秤砣它是死个坛的，它不响。炸弹怎么响了？炸弹里有药，它就响。
1: 药店里怎么不响啊？
0: 怎么想 啊？一拉抽屉，不是叭叭叭叭叭乱蹦，
1: 还是的。
0: 药店的药是入口的，它不响。
1: 小孩吃那泡泡糖，叭叭，它怎么响啊？
0: 泡泡糖有胶皮性，它就响。
1: 穿那个胶皮鞋，它怎么不响呢？
0: 胶皮鞋挨着地，它不响。
1: 那轮胎放炮，
0: 砰！哎
2: 职场如战场，我才会成长。
3: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4: 职场小白说，
3: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共同来聊到那些关于社保的话题。最近呢，也是有一个社保的话题啊，是冲上了热搜榜。有不少的打工人呢，也是非常的关心相对的问题啊。社保缴满15年就可以不缴了吗？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对此呢，蓉儿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不可以。因为社保缴满15年后呢，是不能够断缴的。如果你是在职职工，根据社会保险法第10条的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去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社会保险是由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使职工与用人单位商议签订了不参加社会的所谓的协议，那也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因此呢，即便是你已经在退休前就缴满了15年的社保，但是呢，只要与单位是存在一个劳动用工关系的，还是得继续进行一个缴费，直到职工退休为止。当然，如果你是以个人的身份去参加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险，是可以选择缴费满15年之后就不再继续缴费的。但是呢，退休后的养老待遇也会受到一个相应的影响。所以要告诉大家的是，不管你是在职的员工还是灵活就业人员，总之多缴多得，它就是一个硬道理。如果有时候你听到人事告诉你说，哎，你的社保缴满了15年就可以不用缴纳了，那你一定要学会坚定地说不，因为不按时缴纳社保它是犯法的，并且也会给日后的生活带来一个极大的不便。首先来说，不缴社保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第一点呢，是医保报销。职工的医疗保险缴纳呢，需要是男性满25年，女性满20年，退休之后才可以享受终身的一个医保。如果你的医保出现了中断，中断期间呢是不能够享受医保待遇的。生育保险呢，通常是需要缴满1年才能够使用，累计参加生育保险满1年的，且在期间用人单位有按时足额的去缴纳生育保险费，你才能够去享受生育保险，在休产假的时候呢，去领取到生育津贴这样的一种待遇。第二点呢，是关于失业保险金。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参保缴费1年以上，非因本人的意愿中断就业的这样的一类失业人员，才能够去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同时呢，用人单位和本人累计缴费时间越长，那么你领取保险金的期限也就越长。比如说你缴费时间满1年但是不足5年的，你的领取的期限最长是12个月，但是满5年不足10年的，你的最长期限是18个月，10年以上的话，最长的领取期限就在24个月左右。那么第三点呢，是跟养老保险有关的。其实养老保险呢，实行的是多缴多得的原则，在养老保险中断期间呢，是不计入工龄的。中断时间越长，你退休之后领取到的养老金也就会越少。第四点呢，就关于买房、买车和积分落户了。因为社保缴纳的年限呢，会影响到部分地区买房、买车以及积分落户这样的一种资格。具体的呢，还是要看各个地方有所不同。比如说以北京为例，在京的外地户籍的人员呢，如果要申报北京市的积分落户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在北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7年以上。所以如果有不少的朋友，你想要去更换工作，担心

社保断缴导致你买房落户受到影响，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了。记住了啊，社保断了以后呢，是可以进行一个补缴的。比如说如果你是这个在单位上班的人员，如果说因为个人原因辞职了，但是呢没有找到合适的新工作，不能进行一个补缴。法律规定呢是不允许社保代缴，也不允许劳动者去挂靠公司进行缴纳的。那么你在离职之后又没有找到工作，可以向所在的街道去申请，按照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去进行继续参保。那么具体的事项呢，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去进行一个自行申报。这个社保呀，是事关于买房买车养老等等一系列的相关的事项，大家就一定要按时的去缴纳社保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去享受我们应该有的权益。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作为一个革命文艺战士啊，必须经常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2: 对，向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1: 我每次外出啊，都有很大收获。
2: 哦，最近你又到哪儿去了？
1: 我出国了。
2: 哦，到外国说相声去了。
1: 外国听得懂相声吗？
2: 听不懂没关系啊。
1: 啊，
2: 有翻译吗？
1: 哦，一个演员旁边站一翻译，说一句翻译一句，
2: 那多好啊。
1: 现在我们开始说段相声。
2: We now begin a cross talk.
1: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啊。
2: Cross talk is focused in China.
1: 形式活泼，战斗性强。
2: It is lively and militant.
1: 这形式是上鞋不使锥子真好，狗撵鸭子呱呱叫。
2: 这
1: 翻呢？
2: 我翻不过来了，这么多俏皮话怎么翻呢？
1: 所以相声出国受到语言的限制啊。
2: 那你怎么出国了？
1: 我有另外的任务啊。
2: 干嘛去了？
1: 我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光荣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到国外帮助修铁路去了。
2: 哦，你是到坦桑尼亚、赞比亚去了？
1: 对，你知道那地方吗？
2: 那不是非洲吗？
1: 对，那个地方离咱们这里还很远呢。
2: 有多远呢？
1: 我计算了一下，足有20多公里。
2: 20多公里，那不是非洲，那是通州。
1: 通州干嘛呀？
2: 你不是说20多公里吗？
1: 是啊，20多公里啊。
2: 多多少啊？
1: 多10000多公里。嗨，
2: 你把大数搁后头了。那么远你怎么去的呀？
1: 我们是乘我国友谊号远洋客轮。
2: 哦，
1: 从广州出发，离开珠江口，过我国南海的万山群岛，走西沙、南沙、曾母暗沙，走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走甘岛、塞舌尔群岛到维多利亚，再走1808，这才到坦桑尼亚。
2: 呵，这还真够远的。
1: 虽然相隔万里，但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2: 说的对啊。
1: 我们的船已在海上行驶了14个昼夜，清晨我站在甲板上，手扶船栏杆，遥望着东方。
2: 看什么呢？
1: 一轮红日正在升起，霞光万道，照亮了沉静的海域。蔚蓝色的天空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友谊号乘风破浪，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2: 哦，还真富有诗意。
1: 这时候广播喇叭响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前方就要到达坦桑尼亚首都达赖斯萨拉姆了。坦桑尼亚是个美丽的国家，它有辽阔肥沃的土地，勤劳勇敢的人民，茂密的原始森林，丰富的地下宝藏，富有斗争传统的坦赞人民挣脱了新老殖民主义的枷锁，赢得了今天的独立。非洲人民在觉醒，坦赞人民在前进。
2: 非洲人民站起来了。
1: 同志们，坦赞人民一向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们与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几十个国家一道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祝勘测队员们为中非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2: 太好了。
1: 我们的员外战士听到了这个广播，激动地拥上了甲板，一个个衣帽整齐，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精神抖擞，面带笑容，注视着前方。
2: 前方有什么呀？
1: 美丽的非洲展现在眼前，一块块田野，一片片椰林，一行行树木，一排排人群，人群中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说的、笑的、唱的、跳的，大家齐声高呼：“卡里布尼，卡里布尼！”
2: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是斯瓦西里语，欢迎，欢迎。
2: 哦，非洲朋友热烈欢迎你们。
1: 对，我们员外战士也热情地向非洲朋友招手致谢。
2: 对，
1: 我一看到这种情景，三步并两步爬到了轮船的高处。
2: 哎，
1: 我，
2: 你爬到高处干嘛呀？
1: 爬到高处看得清楚啊。
2: 是啊，
1: 我爬到了高处，向非洲朋友一招手， 哎呦，怎么这么热呀？
2: 嗯啊，不能吧？
1: 什么？
2: 那个地方是海洋性气候，温度最高也就是30-40度。
1: 30-40度
2: 啊，
1: 可热。
2: 5-60度，
1: 热。
2: 8-90度，
1: 热。
2: 别热了，
1: 啊，
2: 再热就开锅了。
1: 啊，这儿比开锅还热呢。
2: 怎么那么热呀？
1: 非洲朋友对我们热情洋溢，我们激动的热血沸腾，它全热的一块儿了。
2: 这倒是够热的。
1: 等船靠了岸，走下了甲板，告别了欢迎的群众，坐上了汽车，离开了码头，穿过了繁华的首都，来到了我们勘测队员的驻地。
2: 你们住在哪个宾馆呢？
1: 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没住宾馆。
2: 你们住在哪个饭店？
1: 我们自己开火，不在饭店吃饭。
2: 你们住在哪个招待所？
1: 我们是来学习的，不用招待。
2: 你们反正得住个地方啊。
1: 那当然，我们住的地方太好了，背靠高山，面对大海，大屋顶的房间，松软地毯，周围是大花园，彩蝶纷飞，百花争艳。
2: 哦，我知道了，你们住的是别墅啊。
1: 不，那个地方除去椰林没别的树啊。
2: 什么呀，我是说你们住的别墅。
1: 这是我们勘测队员的驻地呀。
2: 那大屋顶的房间呢？
1: 帐篷一只，上面尖底下大，大屋顶房间。
2: 那松软的地毯
1: 就是一片草地，
2: 周围是大花园。
1: 那地方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就如同一座大花园。
2: 那彩蝶纷飞，百花争艳呢？
1: 那个地方四季如春呢，各种蔬菜是常年生长，白菜花谢了，萝卜花开了，油菜花谢了，菠菜花开了，黄瓜花谢了，辣椒花开了，韭菜花谢了，茄子花开了。
2: 哎，怎么这里还有韭菜茄子啊？
1: 这是我们的菜地呀。
2: 哦，你们自己还种菜呢。
1: 我们在驻地门口又受到了非洲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两国工人见了面如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他们对我们又说又笑。一位非洲老工人挤到人群里来，拍着我的肩膀说，拉菲克瓦契纳，拉菲克瓦契纳。
2: 瓦契纳是什么意思？
1: 中国人。
2: 拉菲克呢？
1: 朋友。
2: 哦，中国朋友
1: 啊。人家跟我说话我得说上几句啊。
2: 那当然了，
1: 我说谢谢，我们中国是拉菲克，你们坦桑尼亚也是拉菲克，赞比亚也是拉菲克，咱们中坦赞三国人民，咱们一块拉菲克。
2: 你这么说谁听得懂啊？
1: 看来这语言不通啊，确实影响着和非洲朋友交流感情啊。
2: 那怎么办呢？
1: 学，下决心学，一定要冲破语言上的障碍，为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2: 对，
1: 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和非洲朋友热情传授，常用的几句话我能说了。
2: 那我问问你，这工作怎么说？
1: 库法尼亚卡兹。
2: 学习呢？
1: 学习叫库吉凤子。
2: 向坦赞朋友学习，
1: 库吉凤子宽马拉菲奇。
2: 向朋友问好，
1: 库吉凤子宽马拉菲奇。
2: 向朋友致敬，
1: 库吉凤子宽马拉菲奇。
2: 向朋友致谢，
1: 库吉凤子宽马拉菲奇。
2: 你怎么老是学习呀？
1: 老是学习就对了。我问你，非洲人民一贯反帝反制的革命精神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2: 值得学习啊。
1: 非洲人民独立自主建设自己祖国的精神值不值得学习？
2: 值得学习。
1: 非洲人民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值不值得学习？
2: 值得学习。
1: 所以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2: 啊，看来你学习的还不错呀。
1: 对，因为我们有个便利条件，和非洲朋友朝夕相处啊。
2: 哦，每天都接触非洲朋友，
1: 我们一块并肩战斗啊，一块画图纸，一块搞勘测，一块穿密林，一块拔草革，一块爬高山，一块过大河。
2: 哦，都是一块。
1: 哎，通过这一块可以使我们彼此啊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嘛。
2: 对，这样才能更好地向非洲朋友学习呀。
1: 有一次啊，非洲朋友带领我们一块搞野外作业，穿过了草高没人的荒原，涉过了湍急的河流，翻过了起伏的群山，刚要勘测，突然咔啦一声劈雷，下起雨来了。当时啊，冒着倾缸大雨坚持战斗啊。哗、
2: 你等一等吧，那叫倾盆的大雨，你怎么说缸啊？
1: 我这缸比盆大呀。
2: 什么呀，没有那么说的。
1: 对，冒着倾盆大雨坚持战斗。跟我们一块勘测的一个

0: 非洲朋友叫马尔丁，拿着雨衣就过来了。哎，拉菲哥，你穿什么？我说我不穿，我不穿，你穿吧，别客气，没关系。我，哎呀，你，哎呀，那是要不，教练，你穿上。哎呀，你客，要不那谁，母亲家，你，要不老赵，要不谁也别穿了。
1: 怎么了？
2: 已经湿透了。
1: 是啊。看来你们野外作业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
0: 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大家豪迈地说，藤树交织漫无边，下盖河水上遮天，非洲儿女多壮志，定叫铁路跨河山，
1: 表达了非洲人民的豪情壮志。
0: 朋友们说呀，倾盆大雨不住下，如同天然洗澡堂，来块肥皂搓一搓，满身泥土全冲光啊，
1: 真是革命乐观主义。
0: 朋友们还说呀，一定要修好这条铁路，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1: 这是革命人民的共同心愿。
0: 为了多快好省修建这一条铁路，朋友们和我们一块儿与山斗，
1: 翻山越岭，披荆斩棘。
0: 对，一块与水斗，
1: 顶风雨战恶浪。
0: 一块与人斗，
1: 戳穿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
0: 一块与牛斗，
1: 要把牛斗的，嗨，斗牛干嘛呀？
0: 你知道什么牛啊？
1: 什么牛啊？
0: 是非洲原始森林里一种野牛啊。
1: 野牛
0: 啊？
1: 什么样啊？
0: 个儿大，一个足有一吨多重啊。
1: 是啊，
0: 甭说别的，那牛眼睛啊，
1: 多大个儿？
0: 这么大个儿。
1: 哦，
0: 那牛蹄子
1: 多大个儿？
0: 这么大个儿。那牛脑袋
1: 多大个儿？
0: 这么大个儿。那牛脾气
1: 多大个儿？
0: 脾气有论个儿的吗？而脾气够暴躁的，连狮子大象都不敢惹它。
1: 怎么那里什么动物都有啊？
0: 那一带叫做天然动物园嘛。
1: 那可得注点意。
0: 那一天我们正在原始森林里搞勘测，就听猛的一声窜出一头野牛来。这头牛连蹦带跳，连吼带叫。
1: 哎呀，糟了。
0: 没关系，沉住气。这时候一位非洲朋友迎面跑过来，要与野牛搏斗。我说，马尔丁，不行，你快躲开。木星家，你到我后边去。老赵，千万别管他，有我呢。
1: 你怎么办？
0: 我藏起来。
1: 啊，藏起来啊？
0: 我藏的一个有利的地形，端起猎枪，啪啪啪就是三枪，
1: 把野牛打死了。
0: 我吓唬吓唬的。
1: 不真打呀？
0: 野生动物是非洲人民的宝贵财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伤害它。
1: 对，爱护非洲的一草一木。
0: 这野牛听到枪声更是暴跳如雷啊，冲我就扑过来了。面对这个庞然大物，你说我怎么办？
1: 你赶紧躲开吧。
0: 我躲开了，伤害非洲朋友怎么办？
1: 快回去叫人吧，
0: 时间来不及了。
1: 那你就拼吧。
0: 那不是蛮干吗？
1: 那可怎么办呢？
0: 就在这个紧急的时刻，就听到对面响起了枪声，出现了一位非洲朋友。这野牛听到枪声掉回头来，噌就冲他窜过去了。
1: 哦，你们脱险了。那位非洲朋友呢？
0: 过了一会儿，那位非洲朋友也跑回来了。
1: 怎么回事？
0: 这是一位勇敢的猎警，为了保护中国工人的安全，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把野牛引进了原始森林。
1: 真感动人
0: 啊。就是啊，我当时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啊。我握住他的手，我说，朋友，你真有两下子啊。
1: 什么呀？
0: 我一激动把我学那几句话全给忘了。
1: 应该感谢人家呀。
0: 对，我说 La fica a santi sana，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朋友，谢谢你啊。
1: 这就对了。
0: 非洲朋友说，谢什么？保护瓦亲娜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责任，不仅我这样做，坦桑尼亚人民都会这样做的呀。
1: 非洲朋友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
0: 要说非洲朋友对我们的帮助，那可是多方面的。有一次我们的汽车送一位疾病人，走在半路上水箱没水了。
1: 哟，那怎么办呢？
0: 当地赞比亚村民发现了之后，就头顶水桶从山下把水送了上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0: 对，还有一次我们汽车陷进泥塘里去了，当地村民跳进了墨

0: 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1: 对，还有一次我们汽车陷进泥塘里，
0: 应该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1: 什么呀？
0: 朋友，谢谢你啊！
1: 我压死了老乡一只鸡
0: 啊！拉菲克阿三泰，哦，不对了。
1: 你说我该怎么办？
0: 一面道歉，一面照价赔偿。
1: 是啊，阿公雅大叔说，你们压死我一只鸡还赔给。

0: 我山峰一样永世长存呐、
1: 啊！语重心长啊！
0: 一个老大娘接着说：“感谢中国人民的帮助。”我说：“大娘，谈不到感谢，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也谈不到帮助。我们是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如果说感谢的话，我们首先应该感谢非洲人民对我们的一贯支持和帮助。”
1: 这话说的对啊！
0: 当时我代表全体勘测队员送给朋友一面锦旗，
1: 上面写的什么字啊？
0: 中非人民心连心，携手并肩向前进，坦赞铁路皆有益，万紫千红满园春。
1: 好，
0: 这时候我们的汽车马上就要开动了，欢送的非洲朋友啊，热情的高呼：夸哈里尼，夸哈里尼，夸哈里尼。
1: 哎，这夸哈里尼什么意思啊？
0: 再见，再见
1: 呢。那么这个动作呢？
0: 这是男的再见。
1: 这个动作呢？
0: 这是女的再见。
1: 哦，
0: 我们在汽车上也同时高呼夸哈。

0: 怎么没声了？
1: 那汽车拐弯了。
2: 农村土地法律知识三十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本期话题，村委会有权截留土地征收款吗？
3: 网友提问，因为修路啊，村里有部分土地被征收了，本来以为呢，我们这些没地的村民啊，能拿到些补偿，谁知道呢，村委会先把征地钱留了一部分，剩下的才给我们，还说是村里开会决定的，村委会这样做合法吗？
4: 就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村委会就这个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是否合法事业，我觉得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是看对于这笔补偿款的分配是否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就网友所提到的村民会有权截留土地征收款的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可以呢展开的聊一聊。在司法的我们实践过程当中，对于征地的各种补偿，可能所土地的补偿款的分配呢是争议最大的。因为我们青苗补偿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呢是直接发放到农户手中的，对于这个安置人员的转回的费用呢是直接发到我们相应的社会保障机构的他们的专用账户当中，这些都没有争议。那么对于土地补偿款的这个发放呢，首先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说村民委员会作为一种自治组织，依照法律的规定呢，具有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及其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权限。首先它是具有权限的，但这个权限的管理，我们说在征地补偿款上具体怎么体现，就是说我们要把征地补偿款在实际当中，村委会呢要自留一部分比例，然后呢剩下的一部分比例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但这个比例发放是多少，我们说是判断村委会发放是否合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说看它是否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我们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里边的是这样说，涉及到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那么其中的第七项就涉及到征地补偿费用的使用和分配方案。也就是说刚才网友所提出来的村民委员会对征地补偿款的这个分配方案，判断它是否合法，我们就要判断它是否经过村民会议或者是村民代表大会的一种讨论决定。如果是经过上述会议的讨论决定，那么就是合法的；如果未经上述会议的讨论决定，我们认为呢，法律上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好，那么今天呢，关于村委会是否有权截留土地补偿款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5: 中华传统美的故事，感人的遗嘱。春秋时期，楚国曾有一位在百姓中很有威望的好官，他的名字叫孙叔敖。作为楚国的令尹，孙叔敖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为楚庄王出了不少有利于楚国发展的好主意。楚国在这

义时期日益强盛，很快便成为当时诸侯国中的强国之一。楚庄王常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好令尹而高兴不已。可是孙叔敖却因为工作过于劳累，积劳成疾。楚庄王见孙叔敖病得厉害，心里十分的着急，多次召集楚国最有名的医生为孙叔敖治病，但均不见效。连日来，孙叔敖卧病在床，想了许多，他想到自己这一病可能不会再好了，自己死后最不放心的就是儿子。自己一生廉洁自俭，没有给儿子留下什么遗产，自己死后楚王很可能会给儿子一份丰厚的产业，或者封他为高官，那样的话他不费什么力气就能得到很丰厚的财富，做上大官很可能会养成懒惰奢侈的坏习气，那我这个做父亲的岂不是害了他吗？过了几天，孙叔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弱，就叫来儿子叮嘱道：我一生将节俭看得很重，所以也没有给你留下什么遗产，我死以后大王很可能让你做官，或者是赐给你丰厚的产业，但你并不具备治国的才能，还是回老家务农去吧。大王如坚持给你什么产业，我已替你选好了一处没人要的地方，到时你到那里就去可以了，这些我都已经写进了奏章。不久孙叔敖便去世了。孙叔敖在给楚庄王的奏章中写道：靠大王的信任，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乡下人居然做了楚国的令尹，尽管我十分努力地去为国家效力，但是我知道我报答大王的实在太少了，现在我要离开大王和楚国先去了，我只有一个儿子，但是他没有治理国家辅佐大王的才能，我恳请大王不要留他在身边做官，还是让他以务农为生，去过简朴的日子吧。大王如能这样，就是对我儿子很好的照顾了。楚庄王看到这里，一边叹气一边感动地落下泪来，说：这是一位多么廉洁自俭的令尹啊，我失去这样一位大臣太可惜了，太可惜了。由于孙叔敖一生节俭，没有给家中留下积蓄，所以他的儿子只能靠打柴为生，生活过得很清贫。后来楚庄王知道了孙叔敖儿子的情况，非常的难过，立即派人把他叫了过来，要赏赐给他很大的土地。孙叔敖的儿子坚持不受，最后实在推不掉，遂按父亲的遗嘱要了一块楚越之间名叫楚之丘的土地。

汪世本，男，69岁，西连镇关兴村八组村民。走进汪世本的家中，浓郁的书墨气息扑面而来，穿过挂满字画的堂屋，左转来到老人家的后院，这正是汪世本创办的乡野文化棚。放眼望去，各类图书报刊整齐地垒满了靠墙放置的长形木质书柜，四周墙壁上还挂着尺寸不一、装裱精美的字画，中间方形桌上的宣纸还清晰留有造访者泼墨挥毫之后的痕迹。东西两边厢房也是被各类字画图书占满，农家小屋虽然简陋，却处处散发着文化气息。早在上世纪70年代，汪世本就开始收藏书籍字画。汪世本说，收藏着锁定是无功的，展开来开放是有益的。自2011年3月创办乡野文化棚以来，汪世本利用自家300平方米的平房改造成的小型阅览室，将自己20多年收藏的邮票、字画、图书、报刊展示出来，免费供大家借阅观看，让这里的文化资源真正发挥价值。来他这里看书读报的不仅有本乡村民，也有慕名而来的书画爱好者，大家一起阅经典，品书香。家中藏书方为富，碗里有粥不算贫，这是汪世本常说的一句话。早年由于家庭困难，初中毕业便回家务农，但是他与书的情结却一直未断。繁重的劳动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购书、藏书。汪世本笑着回忆道，自己曾经也一度想品尝下茅台酒的滋味，当初卖8元一瓶的时候，我却用8元钱买了一套4册的《红楼梦》，那时候真的痴迷上看书啊。汪世本说，自己曾经在长江蔬菜刊物上获知关于蔬菜种植的相关信息，随后便着手引进上海青菜种，慢慢的在西连得到大面积推广，菜农也取得了很好的收益，一个季度下来，有一户菜农收入就达到了15000元。他说，现在我正在研究如何种植无公害蔬菜，努力为城乡居民舌尖上的安全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而这都得依赖书本上的知识。上世纪80年代末，地膜覆盖技术在铜陵地区还未普及，汪世本去县城买书时，顺路去看望一位友人，发现室内墙壁上挂有地膜覆盖技术图片资料，他随即拿出纸笔开始摘记，回到家就用花生做尝试。在领导跟工作者的见证下，地膜种花生的实验成功了。善于学习、乐于实践的他获得大家的一致称赞。书香之家，其乐融融。在汪世本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儿子汪德志也喜欢看书，通过阅读开阔了视野，也提升了自我，还自愿报名参加了铜陵市无偿献血队伍，默默做着平凡人的义举。孙子汪延军因为爷爷藏的一本摄影杂志，对摄影从接触到渐渐迷恋，记忆也慢慢提升，书本的正能量在这个家庭里悄然蔓延。老伴儿朱彻子跟儿媳朱红霞多年来一直陪伴汪世本，一起坚守着乡野文化棚，不仅将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还热心地为前来阅读的朋客们递茶送水。书香家庭越多，全民阅读风气愈盛，社会书香之气也就越浓。通过阅读吸取书中的知识和营养，既能拓宽视野，
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又能陶冶情操，增添生活乐趣。这是汪士本的书香之家，一家人的共识。在全家人的努力下，这一名副其实的乡野文化阵地正不断地向社会传递着书香，扎实着其文化惠民根基。卷帙在手，纸页婆娑，书香飘逸。汪士本创办的乡野文化棚已成为该村的一处亮点，每一次棚客的造访都深深印刻着不绝的文化足迹。书香志愿熏染了田畴，更浸润着每个乡邻的

0: 定金要谨慎。
1: 刘姐啊，你看这个房子南北通透，四面敞亮的，可以做一个三室一厅，真的很好啊。
2: 是的哈，哎呀，谢谢啊，小朱，这房子我很满意。你房东那里再跟我说说看啊，能不能再价格低一点？
1: 房东说不是因为疫情原因嘛，生意不好，他不卖的，所以你需要的话，这个价格你赶紧定。
2: 那行吧。
1: 好，那今天是先付30万的定金呐。
2: 好的。哎呀，这30万一瞬间没了。
1: 好的好的，刘女士，你是幸运的呢，这么低的价格。
2: 好的，来签字。
3: 小朱怎么办呢？你说，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哈，我妈呢前两天重病住院了，要一大笔钱，哎呀，这怎么办呢？我现在得需要这30万呢，我这房子我肯定买不了了。
1: 这样啊，可是我们按规定这定金不能退啊。
3: 是的是的，我也理解，但是现在我家实在是困难，我也不可能看我妈病重我不救啊，是不是？我要给她救命去的呀。
1: 刘姐，这钱退不了呢，不好意思。
2: 谢谢你们啊，谢谢
4: 刘女士啊，这次还是要谢谢中介公司啊，中介没有明显的违法情况，是不是？最终啊，还是考虑到你的实际情况，给你退了定金。
2: 嗯，是的，是的，谢谢大家。
0: 在购买任何商品或接受服务时，都要慎重，不要轻易交纳定金，另外还要搞清两个定金的区别，定金一律不退之类的条款，也要注意，以免上当受骗。

在我们中国的语汇当中，有很多都包含有数字，而这些数字具体是指什么，可能大多数人并不太清楚。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选取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来一起了解一下。三姑六婆，这三姑是尼姑、道姑和卦姑，六婆是牙婆、媒婆、师婆、钱婆、药婆、稳婆。四体不勤，这四体啊是指双臂双腿。还有五谷不分，这五谷啊一般说的是黍、稷、麦、菽、麻，这个词形容脱离生产劳动，缺乏生产知识，出自《论语·微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下一个词，三长两短，通常啊用来指意外的灾祸，民间多作遇难、死亡等晦词。这个三长两短啊，跟以前的人死亡入棺木有关系。这棺木呢是用六片木材拼凑的，棺盖、棺底、左帮、右帮这四片是长木材，前头后尾这两片啊是方形的短木材。那为什么不叫四长两短呢？因为尸体入棺木以后才上棺盖，所以只称三长。这三长两短啊作为死的别称，流传的范围是越来越广，后来便由俗语转为成语了。下面一个词，五体投地。五体啊是指四体加上头，五花八门。原来这个词啊指五花阵和八门阵，这个是古代兵法中的阵名，比喻变化多端或者是花样繁多。后来呢又把它用作比喻各行各业的暗语，现在常比喻事物繁多变化莫测。五光十色，五光是指红、黄、蓝、白、黑，十色呢是指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外加一个透明，形容色泽绚丽、种类繁多。这个词啊是出自南朝梁江淹的《丽色赋》，五光徘徊，十色陆离。还有一个词啊是六神无主，这六神啊道家是指主宰人的心、肝、肾、肺、脾、胆的神灵，无主呢就是没有主意，这个词用来形容心慌意乱、拿不定主意、不知所措等等等等吧。反正啊带数字的中国成语还有很多，以上的这些解释可能会给你一些启发，如果感兴趣不妨自己去试着理解一下其他的，也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0: 千金画白四两唱，三分唱念七分做。川剧曾有蜀戏冠天下的美誉，然而大部分人对川剧的了解仅限于电视剧里频繁亮相的变脸跟吐火。川剧在四川如何生根发芽，又为何能成为蜀地艺术扛把子？欢迎收听趣说川剧史，让我们一起去触摸那些台前幕后的冷历史，再次爱上川剧。
1: 今天我们将要讲述的是虎蟹蝶鸭蛇走进脸谱中的动物园。说到川剧呢，大部分人第一个想起的恐怕都是神秘莫测的变脸艺术，抹吹之间脸谱就换了个颜色，观众乍一瞧见可谓是惊诧万分，令人在感受变脸绝活的神奇之余，还不由得想感叹，好家伙，这小小一张脸谱怎么有这么多花样，不仅颜色繁多，图案的花样也是多得不得了了。今日份的新鲜科普就是唠一唠脸谱上的图案到底有个啥讲究。脸谱主要通过色彩和造型上的表现来展示人物的不同特征，历史悠久，样式繁多，不仅延续了中国古典戏曲美术的优良传统，还融合了巴蜀特色，大胆巧妙地提取了自然界动物的元素，进行变形和夸张处理后绘制在脸谱上。一方面是要让图案看起来更有美感，另一方面呢，为了避免人设崩塌，还要充分的考虑剧中角色的形象。例如江湖豪杰马俊，人称玉蝴蝶，他的脸上就有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另外还有一个 get 到了又能跟朋友摆三天的点，那就是这些动物图案的绘制并不是简单的画在脸谱上就完事儿了，还需要完全符合演员面部肌肉的分布特征。比如收黑虎中的黑虎人物脸谱，眉心一个王字，额头两只虎耳，两腮会有胡须，嘴部刻有獠牙，活脱脱就是一副凶狠的虎相。并且随着演员嘴巴的张闭，他脸上的肌肉活动正好带动虎的咆哮动作，隔壁小孩都吓哭了。还有脸谱形象是蛇的，一般会将蛇的头髓画在演员的嘴部，蛇身盘在两颊上，蛇尾伸延至眉肌部位，这样演员嘴巴的张闭刚好表现了蛇嘴的张闭，整个面部肌肉的运动正好带动了蛇身的爬行。再如《秋江》这出戏中的烧翁，脸上画着有一只大白虾，预示他常年的水上生涯，鼻梁就是隆起的虾身，几道长长的虾须浮在鼻子两侧，贴气而自然地形成脸上的皱纹。还有《水漫金山》中的蟹将，一只大蟹螯勾画在演员的嘴部，嘴肌运动表现得刚好是蟹螯的张合运动。听了上面这些例子，是不是忍不住想大喊一句川剧永远的神？但其实脸谱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复杂的，最初只是在普通的面具上进行简单的面部勾画，经过一代代川剧人不懈的探索创新才发展至今。如今川剧脸谱不仅带给人美的享受，还极富深刻的艺术内涵，它凭借自身独树一帜的文化魅力散发出璀璨的光芒，在百花齐放的中国戏曲脸谱界也毫不逊色。所以啊，空闲了去茶馆坐坐，再看台精彩的川剧，哎，简直是安逸惨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趣说川剧史，期待您的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川剧戏窝子原来就在春熙路背后。

0: 胡祥家住在三星堆附近，小时候常邀请我去他那里玩，我们捉蝉子，掏鸟蛋，拖得光溜溜的，嬉戏于鸭子河的清水碧波之中。河边鸟多，雪白的鸬鹚，花翅膀的点水雀逗人喜爱。春天大雁和野鸭就飞来了，鸭鸣艳丽，有时通宵打蛋，逗得人心里痒痒的，童心中满是鸟之梦。记得有一次，我俩梦想着能捉到一只大雁或捡到鸭蛋，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跑到河边去了。晨雾中，我们轻手轻脚穿过八毛丛，赤脚溜进水里，河水软缎般地抚摸着脚背，空气中浮动着一股淡淡的水腥，有小鱼在脚上嘬两口，感觉好极了，新鲜而又刺激。我们找水浅的地方，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哪知还没走拢，大雁就惊飞了，啪啪噗噗的振翅声使我们大吃一惊。晨光给飞起的鸟儿镀上一层光边，蓝天上满是舒展洒脱的飞翔，天高任鸟飞，好诱人呢。胡翔兴奋地抓紧我的手，神态严肃地叮嘱我，我俩长大也要远走高飞。是的，当时我俩心中都充满了飞翔的渴盼。说完后，我们就开始打水漂，随便捡起块瓦片、陶片，然后俯身低头，与河水水平面平行，把碎片扔出去，看它能跳几下。充满希望的瓦片在河面上跳跃奔跑，离开条条涟漪，跳得越远越开心。等瓦片沉下水后，河面重归平静，它连带着美好的梦也沉落河中，随河水平静地流向远方。长大后，我真的远走到西藏工作去了。临行前，胡翔来送行，他打着赤脚，穿着补巴的衣服，一脸寒碜，说了一大堆羡慕和祝福的话语。到了西藏才知道，工作地点在唐古拉山南麓，海拔5000公尺，帐篷西北方顶着银光闪闪的雪关，就是长江源头的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东。生活条件的艰苦不言而喻，连出气都困难。上了高山，自己才感悟到远走高飞并非全都美妙。山有好高，鸟有好高，看似荒凉的唐古拉山地区群鸟翔集，蓝天上滑翔着雄鹰，野地里触目就可见到云雀、野鸽子、地麻雀。春天更热闹，天鹅、大雁、野鸭都飞来了，在高山湖泊中的小岛上，它们成双成对，倩影翩翩。雁群迁徙有时蔚为壮观，一天凌晨 我曾看到了成千上万只大雁，密密麻麻地停在空旷的荒滩上。它们飞起时像一团风暴，然后在碧空中排出一个巨大的人字，向着东方，向着太阳，壮丽而辉煌地前进。那雁阵拓展人的心胸，启人心智，催人奋进，留下永生难忘的回忆。在高山上工作时间一长，身体不好，内调回了故乡，又见到了胡翔。岁月匆匆，两人鬓发皆已斑白，他居然从来没有离开过故乡。改革开放以来，奇迹般的靠养鸭子致了富，家里新修了花园小楼，盛情邀我去看他的新居。面包车风驰电掣地行进在宽阔平坦的水泥路面上，远远的就看见了三星堆博物馆神秘的塔尖，直指苍穹。真不敢想，这个当年野鸭出没的地方竟然是一个聚宝盆。1986年这里发现了两座商代祭祀坑，出土了上千件奇珍异宝，一举洞开了古蜀都的大门。蚕丛及鱼凫，开国顿时变得不再茫然。一进他家，胡翔就向我介绍他的进口彩电、冰箱、卡拉 OK 以及庭院里的奇花异草。我却心急火燎地要去看博物馆。博物馆里不说经帐、青铜大立人、纵目人像，单说鸟就够让人震动的了。进门就被铜柱上的鸟身人面像惊异得莫可名状，身子是鸟，却长着人头，顶着高冠，翅膀和尾羽如迎风招展的旌旗，其造型之神灵怪异，完全不比狮身人面逊色。三星堆先民们超强的艺术想象，恐怕真会让当今最超前的现代派睡不着觉。循着太极图式的主管前行，鸟形文物和鸟形图案随处可见。勺子坝刻着杜鹃和鱼鹰的头，称之为鸟头坝勺。一只铜鸟背上竖着三只羽毛，形如跳动的火焰。金帐上也刻着鸟的图案，并驮着一尾被箭射中的鱼。高达4公尺的青铜神树上的9只鸟更是尖喙利爪，神采奕奕，张扬着力量，仿佛随时都会飞起来。最大的青铜鹰头竟高达40公分，集精气神于一身，活脱脱的一个猛禽形象，如续上它的肢体，不知将是何等雄伟壮观。昂首云天，必定会再现鲲鹏展翅9万里的气势。这是卓越的艺术才能和强烈的生命信号。人类童年的鸟之梦，鲜活地摆在了世人面前。史籍记载，古蜀几个王都以鸟为名，百鹳是水鸟，鱼凫是鱼鹰，杜宇是杜鹃鸟。 三星堆博物馆中这些鸟记录了他们将鸟作为图腾，以鸟为始祖神，无上崇拜的情愫。鸟崇拜实质上是一种太阳及太阳神的崇拜。《山海经》记载，阳谷上有浮木，一日方至，皆在于鸟。又在阳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在黑池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三星堆博物馆里的鸟或许就和这些记载有关。我站在这些鸟面前，看得心惊摇动，如痴如醉，心里如沐春风，早已像风筝一样高高放飞起了鸟之梦。心智飘飞在远古的蓝天碧水之间，这些青铜鸟仿佛每一只都在向我转动眼珠，抖动羽毛，鼓荡涌动着远古的神韵。我的心灵被这批与山河共存的艺术杰作强烈震撼了。古蜀先民复苏的智慧，气贯长虹，灵光闪闪。作为一个在尖江边长大的广汉人，心中充溢着深深的自豪。此时我突然觉得这片土地确实是一个很成器的地方，可是它的大器不知什么原因却突然碎了，碎得竟然如此透彻，像突然遇到了大洪水，滚滚的洪峰过后把一切都带走了。为了不使后代小视当年祖宗的辉煌，今天他们特意重出江湖，把骄人的成就煌煌赫赫地展露在世人面前，让人们去赞叹，去猜测，去目瞪口呆。
1: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2: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1: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2: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仙子，欢迎收听今天的花花世界。今天我们来为大家说说桂花。
3: 哇，桂花呀，花仙子，一提到桂花，我的鼻子前面就仿佛有淡淡的桂花香气飘过呢。
2: 是的，桂花的香味真的可以用沁人心脾来形容啊。
3: 坐在桂花树下，再品杯桂花茶，真是好惬意啊。
2: 桂花是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集绿化、美化、香化于一体的观赏与实用兼备的优良园林树种。桂花清可绝尘，浓能远溢，堪称一绝。尤其是仲秋时节，丛桂怒放，夜静轮圆之时，把酒赏桂，沉香扑鼻，令人神清气爽。在中国古代的咏花诗词中，咏桂之作的数量也颇为可观，自古就深受中国人的喜爱，被视为传统名花。
3: 沉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2: 这是唐代诗人王维的诗《鸟鸣涧》，诗中意境优美中透着一丝空寂，既无人声，桂花芬芳轻轻飘落，青山碧林更显空寂，明月升起惊动栖鸟，清脆鸣叫长久地回荡在空旷的山涧。
3: 好美的诗句。那花仙子，桂花的品种也有很多吧？ 哪种更好养呢？我想一年四季都能闻到桂花香。
2: 桂花经过长期栽植、自然杂交和人工选育，产生了许多栽培品种。已初步确定各桂花品种有32个。以花色而言，有金桂、银桂、丹桂之分；以叶形而言，有柳叶桂、金扇桂、滴水黄、葵花叶、柴饼黄之分；以花期而言，有八月桂、四季桂、月月加之分。
3: 哇，有这么多品种啊！
2: 嗯，没错，桂花应选在春季或秋季，有以阴天或雨天栽植最好。选在通风排水良好且温暖的地方，光照充足或半阴环境均可。盆栽桂花在北方冬季应入低温温室，在室内注意通风透光，少浇水。四月出房后可适当增加水量，生长旺季可浇适量的氮肥水，花开季节肥水可略浓些。梦梦想一年四季都能闻到桂花香，那顾名思义，可以选择四季桂来种植呀。
3: 太好了，
4: 来来来，别光说了，我为大家泡好了桂花茶，过来我们一起品茶吧。
3: 好的，来了，
5: 谢谢花博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哎，这回咱们俩字里说一回吧，
7: 打字里的说。
6: 哎，这回咱们说这个有名目啊。
7: 有什么名目？
6: 这叫这一字拆开，二物相同。
7: 哦，一字拆开，
6: 这一个字拆开让它念两个字。
7: 哦，一字拆开念两个字。
6: 哎，对了，
7: 还怎么样呢？
6: 找到两样东西。
7: 两样东西，
6: 不管是吃的、使的、用的，要一样
7: 一样。
6: 哎，这叫一字拆开，二物相同。
7: 比方说吧，写一个字，
6: 哎，
7: 要找两样东西。
6: 对，
7: 说一个扇子，
6: 啊，
7: 那个呢也说扇子，
6: 啊，
7: 跟那扇子那个样子一样，
6: 哎，
7: 可不叫扇子。
6: 哎，对对对对对，
7: 是这么意思吗？
6: 哎，是这么意思。
7: 那好说好说。
6: 哎，这合辙押韵，
7: 没问题。
6: 这咱们试着来，
7: 试着来，试着来。
6: 这谁先说呢？
7: 我先说呀。
6: 哎，咱们
7: 先说，让他来。咱这叫照猫画虎。
6: 行行行，
7: 我二说，
6: 你二说，
7: 嗯，
6: 我最后说。
7: 对对对，
6: 行了，你先说吧。
7: 你先写一个字儿。
6: 写
7: 什么字儿？
6: 我就写一个吕字。
7: 吕，
6: 哎，就是这个姓吕的这个吕呀。
7: 姓吕的
6: 上了一个口，底下一个口，
7: 俩口字的吕。
6: 哎，
7: 俩口字，这个字算有了。
6: 字有了，
7: 那您得找两样东西，得把它拆开呀。
6: 当然了，
7: 那听您的。
6: 这吕字拆开是两个口，
7: 吕字拆开两个口。
6: 对，
7: 两样东西。
6: 哎，一个样的燕茶配黄酒。
7: 哎，
6: 这一样不一样？
7: 是一样
6: 啊。
7: 你要说两碗黄酒更一样
6: 了。这那不成啊。两人都不能够一样吗？它是类似一样。
7: 哦，燕茶配黄酒。
6: 哎，对了，
7: 前言搭后语。
6: 前搭后语
7: 啊，
6: 大口喝燕茶，小口喝黄酒。
7: 哎，
6: 这怎么样？
7: 你怎么不大口喝酒？
6: 你大口喝酒它醉了。
7: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6: 要这么说呀，
7: 有意思，有意思，
6: 行行行，
7: 有意思，有意思。
6: 你要是说呀，
7: 我要是说，
6: 你来，
7: 我说啊，
6: 你呢？
7: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6: 拆开了，
7: 对吗？
6: 找两样东西，
7: 吕字是俩口，
6: 对对对，
7: 吕字拆开两个口啊，
6: 嗯，
7: 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象牙白的萝卜。配那白花藕，
6: 嗯，一样。哎，这不一样。
7: 啊，哎，都是
6: 这不一样。
7: 怎么不一样？
6: 象牙白的萝卜它有皮，它有缨
7: 啊。
6: 这个藕呢，它有节有窟窿，那怎么能像？
7: 对对对，不一样，
6: 不一样啊。
7: 它是啊，它不一样。那么呢？
6: 嗯，
7: 不一样。你不会修理修理吗？
6: 我修理修理
7: 啊。
6: 那听你的。
7: 你让它一样吗？
6: 你修理修理吧。
7: 吕字拆开两个口，
6: 嗯，
7: 一样的爆了皮的象牙白的萝卜，
6: 嗯，
7: 配那个桶上窟窿的那个白花藕，
6: 这多费劲呢！
7: 一口我吃爆了皮去了硬的象牙白的萝卜，一口我吃那个桶上窟窿的白花藕，
6: 挺好
7: 的。哎，
6: 您这凑合，
7: 那你甭管了，
6: 这不怎么样，这个
7: 听我的啊，张嘴就来，吕字拆开两个口，
6: 嗯
7: 啊，吕字俩口啊，俩口念吕啊，
6: 是
7: 这仨口它就念品，
6: 对
7: 不
6: 对？
7: 吕字拆开两个口，吕字啊，拆开两个口，仨口是品，哎，四口要是加一个犬字就念气，
6: 你这说这字干什么？
7: 给你讲清楚对吧？
6: 您太多，
7: 它是吕字拆开两个口啊，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这个。燕茶配黄啊，这是你说了是吧？我得重找。是这个吕字拆开两个口啊。
6: 你怎么这味儿呢？
7: 哎，不这味儿我说不上来。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啊。
6: 嗯，
7: 它是一个羊儿的，这个一个羊儿的铁饼子配窝头。
6: 饼子跟窝头的能一样？
7: 一样，都是
6: 不一样
7: 的，
6: 不一样
7: 的，长棒子面。
6: 我知道，我知道，不一样。
7: 怎么？
6: 你想这贴饼子是长的
7: 啊，
6: 有嘎这儿
7: 啊，
6: 有搁这儿。窝头是圆的，上头有尖儿，底下有窟窿，那怎么会一样呢？
7: 这话对，
6: 不一样，不一样吗？
7: 不一样，
6: 不行啊！
7: 我也修理修理啊。
6: 你也会修理？
7: 是许你修理，不许我修理啊？
6: 那你听着啊，你修理。
7: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啊，
6: 嗯，
7: 是一个羊儿的，一个羊儿的，结了嘎子的铁饼子配排扁了单长了的窝头。我是大口吃结了嘎子的铁饼子，小口吃排扁了单长了窝头。
6: 谁这么吃啊？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1: 1047快乐生活家。
2: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塑料。一次性打包盒可以反复使用吗？答案是不建议反复用。首先，既然是一次性打包盒，这个质量呢就不会说多么的好，用几次可能就破了裂了。其次，现在有的一次性打包盒虽然盒子的身上是可以进微波炉的 PP 材质，但是盖子是另外一种不能进微波炉的材质，所以大家一般拿回家也不会仔细看，就二次微波炉加热了。如果再反复利用，可能会引起变形，甚至是一些风险物质出现。另外呢，所有的塑料餐具都尽量少油少高温，按照四川人的点菜风格啊，一般都能打包回去的都是大鱼大肉，舍不得丢的肉啊，这样呢就会加速一次性塑料打包盒的老化，所以建议一次性打包盒都不要反复使用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关于减肥。每年的一开春啊，很多人就要说，哎呀，我要减肥啦，我要减肥啦。其实如何减肥呢？无外乎还是那六个字啊，管住嘴，迈开腿，而且呢，需要一定的时间，循序渐进加坚持，才能够看到效果。但是架不住，总有朋友想走捷径，尝试一些流行的减肥方法，比如不吃碳水等主食就会瘦，晚上那顿不吃也会瘦，甚至明明没有糖尿病，去吃治疗糖尿病的药物，或者是靠打针来减肥。天哪，这些减肥的方法不仅可能减不下，还隐藏着很多的健康风险哦。我们就给各位来讲一讲不吃主食减肥法，不一定会瘦，但很可能会脱发。主食富含碳水化合物，热量相对较高，所以有很多想减肥、正在减肥的人都认为，只要不吃主食，不碰米饭和面食就会瘦，并且呢，有不少人已经按照这个方式执行很久了。但是不吃主食的朋友们，这样的方式真的瘦下来了吗？瘦倒是没瘦，但就这样都没有瘦，如果再吃主食，恐怕只有更胖。这倒不见得呀，因为不吃主食的朋友们呢，往往会陷入另外一个误区，认为只要不吃米饭面等主食就管住了嘴。事实上，你每天吃的和喝的那么多样东西，各种西式中式点心、油炸食物、加糖加奶油的咖啡奶茶、烧烤、花生瓜子等等，这些哪样不是热量炸弹？另外，你们只觉得米饭面食是碳水，其实红薯、土豆、芋头、山药、莲藕，各种豆类都是碳水，你们几个能严格控制完全不吃啊？但是有人说了，哎，我周围呢真资格的有严格不吃各种碳水瘦下来了的。那这部分呢，我们就要给大家重点科普了。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内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是神经系统和心脏的主要能源，对于严格甚至完全限制碳水的摄入，真的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良影响哦。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到跟女职工息息相关。

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是安排夜班劳动，并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怀孕的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也是计入在劳动时间内的。对于哺乳未满一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天也要多增加一小时的哺乳时间。第二点是女职工合法享受产期的保障。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当中就规定到，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的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就增加产假15天。女职工怀孕但未满4个月发生流产的享受15天的产假，怀孕满4个月发生流产的享受42天的产假。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当中第24条规定，符合本条例生育子女的夫妻，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外，延长女方生育假60天，给予男方护理假20天。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的第24条规定，实行纯母乳喂养的女职工是增加1个月的产假，产假是视为出勤的，大家一定要知道。第三点呢，就是生育期间的工资待遇也是需要保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8条规定，任何单位不得因为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但是女职工要求终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是除外的。第四点是不得在3种期间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42条规定，女职工在产期、孕期、哺乳期，用人单位不得依照劳动合同法第40条和第41条第一款的规定去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45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女职工在孕期、产期以及哺乳期的劳动合同应当延续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才终止。第五点就是3个期间内被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你应该这样去维权。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如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行为，劳动者可以向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如与用人单位产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也可以请工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是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意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仍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些关于女职工的权益大家都记住了吗？希望每一位女职工都能够活出自己最美的样子，也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相关权益。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一季了不起的能量将带领我们聆听科技之声，探索能量世界中的大奥秘。第五集，来自海洋的能量。我们生活的地球从太空看是一颗蓝色的星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水球。这是因为把整个地球表面积摊开来看，陆地面积仅占地球表面积的29%，而海洋的面积却占到了71%。长期以来，虽然科学家们尝试了不断的探索，但是海洋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仍然是一个充满大量未知的世界。目前我们知道海洋中有着十分丰富的石油和水产资源，更蕴藏着取之不尽的可再生能源，像波浪能、温差能、潮汐能、岩差能、海洋风能等。你见过完全静止的大海吗？回想一下，海浪是不是总是周而复始，昼夜不停地拍打着海岸，根本不会停歇呢？如果我们能把这种永远在运动着的海浪作为动力而发电，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有无限的电能呢？不如我们动手做个实验，验证一下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有这样一个展品，波浪能。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面部分是一个长方形的水箱，上面部分是由一个 LED 灯泡、一组线圈和感应磁铁组合而成的简易发电装置，共有四组，并等距排列。当我们上下拉动左侧的控制杆时，水箱内的水会产生动力，形成波浪。随着波浪的上下起伏，连接上下部分的浮子上下浮动，感应磁铁也开始上下移动。此时，上面部分的灯泡会随着波浪的节奏有规律地闪烁。因为波浪会由近及远，所以四个灯泡会依次闪烁。究竟这些波浪是如何实现发电的呢？我们可以把刚刚的实验分为三个阶段再来看一看。第一个阶段是

是能量的产生，通过控制杆制造压力，使水箱中的水产生波浪。第二个阶段是能量的传递，因为波浪带动了浮子的动力，而浮子连接着感应磁铁，相当于能量通过浮子的浮尘运动传递给了感应磁铁。第三个阶段就是能量的最终转换，即通过电磁感应原理将动能转化成电能，最终点亮了灯泡。整个展品就是波浪能转化成电能的一个简易展示。实际上，在风的作用下，一起一伏的海浪冲击海岸时会激起大量浪花，剧烈的垂直运动和水平运动蕴含着大量的势能和动能，这就是波浪能。震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中，浮子运动幅度越大，可转化的波浪能就越多。由于波浪能效率低、不稳定性等因素，目前我国仍处于波浪能示范研究阶段。波浪能发电站集中在广东、福建还有山东等地附近海域，作为一种绿色、清洁、零排放的可再生能源，未来波浪能的开发和利用对缓解能源危机和减少碳排放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波浪能，海洋能源家族中还有一对好兄弟，潮汐能和潮流能，你知道他们三者之间的区别吗？可以留言给我们。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管之了不起的能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二季，惊叹的前沿科技，将带领我们探索高新技术的发展，感受科技创新的力量。第七集，宇宙有多大？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人类就对宇宙充满了好奇。宇宙从何而来？宇宙有多大？宇宙中是否有外星人的存在？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从未止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借助天文望远镜、航天探测器、空间站等技术手段，正在一步步探索神秘的宇宙。不过，宇宙到底有多大呢？时至今日，这个答案恐怕连天文学家也无法给出。我们都知道，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占有太阳系总体质量的 99.86%。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是距离太阳由近及远排序的第三颗行星。虽然我们在地球上肉眼看到的太阳有时看起来甚至还没有月亮大，但实际上太阳的直径相当于地球直径的109倍，体积大约是地球的130万倍。为什么太阳看起来会比较小呢？其原因之一就是太阳离我们太远了。那么到底有多远呢？答案是约14960万千米。而太阳离太阳系中最远的行星海王星之间的距离约45亿千米。此时我们便产生了一个疑问，太阳系就是宇宙的全部了吗？当然不是。目前我们已知的信息，太阳系是银河系的一部分。那么银河系有多大呢？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个新的单位，光年。光年，因为有个年字，很容易被认为是时间单位，但其实它是一个距离单位，一般被用于衡量天体之间的距离，其意思是指光在真空中行走一年的距离是由时间和光速计算出来的。我们在地球上可以用米、千米做基本距离单位，在太阳系内还可以使用千米，距离再远就要使用光年了。
因为宇宙

0: 宙中天体之间的距离非常大，如果以最常见的千米为单位计算非常麻烦。一光年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举个例子，2004年11月16日，美国宇航局研制的 X-43A 超音速飞机最大速度可达到11260千米每小时。依照这样的速度，飞越一光年的距离需要用95848年。回到之前的问题，银河系有多大呢？天文学家们普遍认为，银河系的直径大约是10万光年。即便如此，银河系也远远不是宇宙的全部。所以说，宇宙到底有多大，还是未解之谜。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里，就有一个叫做《宇宙的尺度》的展品。我们可以按下展品台上的四个按钮：地球、太阳系、银河系、遥远星系。按照屏幕指示，操作激光测距仪来测量距离。此时，屏幕上会显示距离某测量物之间的距离，以及到该测量物的光的单程传播时间，从而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两个地点之间的距离和光年的概念。近年来，美国和日本天文学家观测到一个名为 HD1 的星系，这可能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远的星系。它微弱的光被宇宙的膨胀所拉伸，要经过135亿光年才能到达地球。2022年，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利用中国天眼对致密星系群、斯蒂芬五重星系及周围天区的氢原子气体进行了成像观测，发现了一个尺度大约为200万光年的巨大原子气体结构，尺度比银河系大20倍，是迄今为止在宇宙中探测到的最大的原子气体结构。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观测数据的不断积累，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也会不断更新和深化。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惊叹的前沿科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妈妈妈妈，下雨下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2: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这是李白的诗《北风行》。在冬天遇上一场雪，我们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喜爱，喜欢它的洁白无瑕，喜欢下雪时的气氛。当你在雪地里嗨时，是否留意过它的形状呢？对于雪花的形状，很多人可能会脱口而出六边形，那么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3: 要想知道雪花的形状，我们不得不提历史上第一位给雪花拍照的人——威尔逊·本特利。他1865年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农场，从小对雪花着迷，终其一生拍过的雪花数量超过5000朵，且形状未有任何重复，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雪花人。雪花的形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云层中的温度和湿度。要知道温湿度如何影响雪花的状态，就不得不提日本的一个物理学家中谷宇吉郎。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通过实验室培育雪花，发现了不同雪花形成的规律，并制作了雪花形态图表。通过实验可以看到，在任何给定温度和饱和水平条件下形成雪花的主要类型。最大的六瓣星状雪花只生长在云层温度在-15摄氏度左右的狭窄温度范围内。针叶和柱状物雪花最常形成于-60摄氏度左右的云层中，当云层湿度较高时，会长出更精致的树枝状雪花晶体，湿度较低则易形成简单的板状或柱状晶体。简单来说，每一片雪花

0: 都不尽相同。在雪花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你也许会找到一些极其相似的雪花，但雪花完全成型之后，每一片的结构都有所不同，尽管有些时候只是极其细微的角度差别而已。雪花不仅是我们认知中那样千篇一律的，它还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美丽，需要我们去发现和挖掘。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有这样一句话说，历史比小说更精彩。的确，历史是一场场众位横陈的盛宴，总是叫人难忘。宫廷叠阙，王朝倾覆，城池灰灭，神州陆沉，那些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苦乐更迭，以及他们未经雕饰的朴素亲情和戏剧人生，经过后人的解读和再现，又重新绽放炫目的光彩。在这周的节目里，我们的读史长智慧系列为您推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这七张面孔就是七个人物，一个皇帝朱元璋，一个篡位者朱棣，一个清官海瑞，一个太监魏忠贤，一个造反者张献忠，一个叛徒吴三桂，一个忠臣郑成功。大明王朝这出历史大戏中的七个角色，每一个人都演得不容易。今天的文章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图书，作者是张宏杰。

对明太祖朱元璋的评价向来充满了争议。这位安徽凤阳县叫花子出身的赤贫孩子，乱世撞大运，在各位文臣武将的支持下，在元末各路起义军中异军突起，东杀西砍，血战中原，终于一统华夏，建立大明。这是怎样的一种传奇人生啊！难怪毛泽东主席多次夸奖这位一字不识的朱元璋，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今天让我们来看看这位乱世英雄的面孔。

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出生大概最为草率了。蒙古族征服中国后的第49年，1328年9月18日那天中午，朱元璋咕咕坠地了。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个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里的一棵草，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孩子的父亲朱五四一家七口挤在安徽凤阳东乡赵府村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房顶有一处已经塌了，门也坏了多日。25岁以前，朱元璋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一年到头，朱五四一家都是靠着最粗粝的粮食糊口，即使是这最粗粝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荤腥。17岁前，朱元璋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农村，世界在他眼里就是从南岗到北坡之间熟悉的一草一木，

所接触过的人不过是村子里那百十口老老少少。如果不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朱元璋注定终生被贫困牢牢锁定。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有浓厚的人情，有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懦弱，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和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进朱元璋的身心。而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赤贫出身的朱元璋登上皇位，因此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里面。终其一生，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深受农民思维方式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关于淮河南岸那个贫困小村庄的精神印记。对中国历史来说，从流民到开国天子几乎是一个规律。光辉灿烂的数千年历史中，那些丰功俊德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和北魏隋唐等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开国皇帝以外，几乎都是出身江湖。阅读开国皇帝的传记，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他们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城市平民到皇帝的路途中，都有一个流民化的过程。朱元璋三年行走于险恶的江湖，他对中国的社会纷繁的事项有了深入的了解。朱元璋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时，认识了善良慷慨，也见识了冷酷邪恶，领略了勇气义气，也见到了苟且堕落。三年流浪，让他对人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在朱元璋晚年，他颇为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们说，我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猎，人之情伪亦颇知之。这知人的本领相当程度上就是三年江湖中历练出来的。从卑贱的贫农到高贵的天子，

孙本说，我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猎，人之情伪亦颇知之。这知人的本领相当程度上就是三年江湖中历练出来的，从卑贱的贫农到高贵的天子，其过程并不像苹果由青变红那么简单。

0: 周王室衰微，群雄并起，大批下层卿士把改换门庭、权力善待看作寻常事，各国战事、外交、改革、变法之频繁，刺激了志向高远的雄主辈出，使能人们有了千载难逢的广阔舞台。
1: 这回要讲的是问鼎中原的故事。话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把自己的队伍开拔到洛阳边境，要检阅三军，向洛阳城里的周定王显摆显摆自己有几块肌肉。这周定王一听，一下子慌了，心想，这不露怯了吗？我自个儿知道我几斤几两啊。这时的周天子可怜巴巴的，既没钱也没兵没权，好在还剩下一个得力的助手，谁呀？王孙婉呢？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于是他就派大夫王孙婉前去慰劳楚庄王，实际是探探形势。这个王孙婉来到了楚庄王的军营里，楚庄王见了他也没客气，上来就问，我在楚国听说大禹从前铸了九鼎，三代相传，现在是你们洛阳城里的镇国之宝啊。我们楚国也有鼎，但是不知道你们的鼎到底有多大有多重呢？好嘛，这小子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一上来居然敢问我们国家的鼎多大多重，说白了，这可是窥伺国器，大逆不道啊。就像你跑到美国去，一上来就问人家总统，你们的自由女神像有多少吨呢？打算卖吗？白宫值多少钱呢？俩一块买能便宜点吗？还行吗这个？王孙满听到这话，回答却是滴水不漏。他说，我们大周朝所看重的是德行而不是鼎。从前大禹的夏朝很有德，于是诸侯进贡材料铸成九鼎，象征九州，上面有鬼神封物，保佑子民不受魑魅魍魉的迫害。到了夏朝末年，夏桀昏庸无为，就失去了这个德，于是鼎落到商朝手里，保佑了商朝600年宗祀。商纣暴虐之时，鼎又迁于我大周王朝。我们的国君周成王占卜得知，上天保佑我们要传30代周王，700年基业。现在周朝德行虽然有所衰落，但是天命未改啊，鼎的轻重你们是不可以问的。楚庄王一听这话，绵中带刺啊，嘿，我不这自讨没趣了吗？他问完鼎之后没好气，带着自己的精兵强将，压着俘虏回了自己统治的疆土广大的楚国。这就是历史上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落水的典故，也是问鼎中原这一成语的来历。
0: 不只是楚庄王，春秋时期先后崛起的霸主都对更广阔的疆土产生了觊觎之心，赤裸裸的扩张野心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残酷战争。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争者上伐下也，敌国不想争也。这是孟子在表达他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那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样的情况倒是有的。所谓争，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其实孟子的思想来自孔子，孔子在《论语记事》中已经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0: 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西周的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春秋时代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说完了剩女的话题，咱们来说说有关于教育的事儿吧。这好不容易嫁出去了啊，结婚生子之后还得考虑一下这孩子到底应该怎么教育。现在呢，大家越来越提倡就是父亲在孩子的教育当中起到的作用要日渐的增大。那么我们不妨看看在古代的时候，这些明星爸爸们到底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咱们来说说这帝王爸爸吧、这肯定是明星爸爸啊。
3: 我们知道这个帝王爸爸最不好当，为什么不好当呢？咱们都知道皇上家孩子多呀，这个就一个爸爸，那怎么样能照顾好这么多子女呢？皇帝爸爸确实不好当，身上的压力大于常人，除了管理天下，还得担负起培养未来接班人的大任。在中国历史上呢，有名的皇帝爸爸实在是太多了，但真正算成功的其实并不多。举个例子，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他有八个孩子，在培养这个应该准确的说是八个儿子啊，在培养太子刘盈上，刘邦首先是要求他好好学习，为了学有进步呢，刘邦要求刘盈每次所成的奏议都应自己动笔，此即手敕太子文中所谓如可勤学习，每上书一字书。
2: 在皇帝爸爸当中最值得称道的，也可以说是最称职的，当是唐太宗李世民了。李世民一共有14个儿子，为了教育好太子和其他的几位皇子啊，培养出大唐合格的接班人，他专门写了帝范，皇帝的帝啊，还有借皇属等训语，又命收集古今帝王子弟成败之事，编成了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发给皇子们阅读。李世民的治国明论，周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梨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他教育训诫太子朱王时所说的话。
3: 明太祖朱元璋作为开国皇爸，教育皇子用心良苦，曾亲自撰写歌词令人谱曲，教唱子孙寓教于乐，所以史家对朱元璋这位皇帝爸爸评价很高。明史后妃传当中说，是以中明之代，观胡肃清，论者为其家法之善，超逸汉唐。
2: 那至于清朝的皇帝爸爸，最好的应该是康熙皇帝玄烨了，他有庭训格言、庭训、圣谕十六条等多篇教子心得，寓教已早，弗敢辞劳，就是康熙最值得肯定的这个家教观点之一。刚才呢，我们说的这都是皇帝爸爸啊，帝王爸爸确实不好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这做官的爸爸的好榜样。
3: 诸葛亮呢，是三国时蜀国有名的官爸爸，身居蜀国相位，却从不敢放松对子侄的教育。诸葛亮早年无子，过继了兄长诸葛瑾次子诸葛乔，后来才有了亲生儿子诸葛瞻。在子侄的教育上呢，诸葛亮强调德才学智，他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那么现代书房当中所见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格言也就出自于此。
2: 我们接下来说说陆逊。陆逊呢，是吴国有名的官爸爸，一代名相，赤乌七年，就是公元244年，陆逊代替顾雍当上吴国丞相后，拒绝为本家子弟走后门。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当中记载，陆逊认为如果孩子们真有才华，不愁不被任用啊，此即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之说。
3: 魏晋名臣杨户，他本身呢就是官二代，为人父之后呢，他继承了曾任上党太守父亲杨道所立的家风。杨户有女无子，以兄长之子为嗣。杨户作为一名官爸爸的全部经验之谈见于训子书，他要求子侄不在背后议论他人的训语，至今为人们所谨记，是这样说的：无传不经之谈，无听毁誉之语， 文人之过，耳可得寿，口不得宣。
2: 那历史上最厉害的官爸爸，北宋著名清官包拯算上是一个了。包拯告诫后辈要遵纪守法，不然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末之后不得葬于大营之中，并特别说明不从无志，非无子孙。出于严肃，包拯还专门让人将这个训诫刻石立铭，以示后人。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盐场诚信无私。东汉时候，有一对好朋友，一个叫盐场，一个叫第五常，两人来往密切，交情深厚。特别是盐场为人正派，诚信无私，深得第五常敬佩。一天，第五常到盐场家里做客，说到自己即将到京城任职，路途遥远，且现日到京，行程匆忙，钱物携带很不方便，想在盐场这里寄存130万贯钱，等安顿好了再来取。盐场非常愉快地答应了，还说我一定会为你妥善保管的，你呀，放心去吧。于是第五常就把130万贯钱送到盐场家中，盐场当面把钱封存起来。临别的那天，盐场亲自去送第五常，送了一程又一程，第五常再三劝他留步，两人才依依惜别。临走前，第五常对盐场说，我那笔钱兄长如果有需要尽管用就是了。第五常到京不久，京城突然爆发了瘟疫，第五常全家都不幸染上了病症，先后死去，只留下了他的一个小孙子。第五常在临终的时候拉着小孙子的手，断断续续地说，
5: 你如果能够活下来，你年纪那么小，将来怎么生活呀？我有30万贯钱寄存在家乡你盐场爷爷家中，你可以取来维持生计。
4: 说完就咽气了。第五常死后，他的小孙子记住了爷爷的话，知道他在家乡的盐场爷爷家中寄存了30万贯钱，但当年小孙子年幼，路途遥远，根本无法取回这笔钱，只能靠他家在京城的亲戚朋友接济度日。十几年过去了，小孙子长大成人了，这才准备回乡。为了安置家业，他想去找盐场爷爷取回爷爷生前寄存在他那里的钱，但是又觉得心里不踏实，这么多年过去了，人家还会承认吗？况且当年爷爷也没有和人家签订任何字据，人家会给我钱吗？不管怎样，小孙子还是来拜见盐场。那天盐场正在书房看书，忽然家里人进来说，有一位年轻的公子来拜访。盐场到客厅一看，觉得这个公子似曾相识啊，只是一时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公子见了盐场，说起自己的爷爷第五常，盐场才知道原来他是第五常兄弟的孙子啊。盐场闻听了第五常一家的不幸，回想起过去两人的友情，百感交集，为朋友而悲伤。第五常的孙子还没有开口提钱的事，盐场就说，你的生计暂时不要发愁，你爷爷当年在我这里存了130万贯钱，你现在拿回去用吧。第五常的孙子一听顿时愣住了，说，爷爷说在您这里存了30万，不是130万呢。于是他就把爷爷临死前的话又说了一遍，问盐场， 是不是记错了？没有那么多吧？
5: 严场忙说：“没有错，没有错，孩子，我猜呀，肯定是你爷爷病重之中，头脑不清醒，把话说错了。”
4: 说着，忙到储藏室中把第五常存放的130万贯钱搬了出来，亲手交给了第五常的孙子。第五常的孙子接过来钱，感激涕零，含泪告辞。钱财有数，然而诚信无价。严场在第五常已经去世多年的情况下，面对如此巨大的财富，依然能够信守承诺，坦然面对。他的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大家尊敬。
6: 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7: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8: 职场小白说，
7: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这个求职啊，是大家经常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么当求职招聘的黄金期到来的时候，大家是否能够找到心仪的工作呢？有的朋友说啊，他想要去事业单位工作，应该怎样去应聘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事业单位招聘人员应当面向社会，凡是符合条件的各类人员均是可以报名应聘的。那么符合条件的人员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首先就是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二，尊重宪法和法律；三，具有良好的品行；四，岗位所需的专业或是技能条件；五，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第六，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呢，是不得设置歧视性条件要求的。当然了，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去面试的考生也应该注意自身的行为。应聘人员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违纪违规的行为，那么是会被取消本次应聘资格的。首先，第一，伪造涂改证件、证明等报名材料，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应聘资格。第二，提供的涉及报考资料的申请材料或是信息不实，且影响报名审核结果的。第三，其他应当取消其本次应聘资格的违纪违规的行为。应聘人员在考试当中呢，也应该遵循到违纪违规行为。那么如果说真的有违纪和违规的行为，也是于在规定座位参加考试，或者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允许擅自离开座位或者考场，经提醒仍不改正的。第三，经提醒仍不按规定填写填涂本人信息的。第四，在试卷、答题纸、答题卡规定以外位置标注本人信息或者其他特殊标记的。第五，在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在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经提醒仍不停止的。第六，将试卷、答题卡、答题纸带出考场，或者故意损坏试卷、答题卡、答题纸及考试相关设施设备的。第七，其他应当给予当次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处理的违纪违规行为，包括到应聘人员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下列严重违纪违规行为之一的，也是要把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进一个无效处理的，并且将这个行为进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的诚信档案，记录期限呢是5年。第一，抄袭协助他人抄袭；第二，互相传递试卷、答题纸、答题卡、草稿纸的；第三，持伪造证件参加考试的；第四，使用禁止带入考场的通讯工具、规定以外的电子产品的；第五，本人离开考场后，在本场考试结束前传播考试试题和答案的；第六，其他应当给予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处理，并进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聘人员诚信档案库的严重违纪违法的行为。那么同样的，如果有下列三个行为之一的，将会被取消全部的考试成绩，并记入诚信档案库长期记录。第一，

0: 串通作弊或者参加有组织作弊的。第二，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考试的。第三，其他应当给予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处理，并进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聘人员诚信档案库的特别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所以说，在考试当中，大家也一定要切记这些有关的事项了。同样的，在阅卷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应聘人员之间同一科目作答内容雷同，并经过这个阅卷专家组的确认的，也是应当给予其当次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包括到应聘人员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弄虚作假或者隐瞒影响聘用的疾病和病史的，也是要给予其不予聘用的一个处理。有请他人去顶替体检或者交换替换化验样本的严重违纪违法的行为呢，也是不予以聘用的，并将其违法违规行为呢，是要记录到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聘人员诚信档案，这个记录时间呢是5年的一个时间。所以说整体上来说啊，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就要主打一个真诚了，也希望大家听到这些相关的事项之后呢，能够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
1: 我想离开浪浪山。
2: 你说啥？
1: 我在想是不是该出去闯闯。
2: 哎呀，别瞎想，

蜀地广泛流传着古蜀王杜宇教民务农，最后啼血化为杜鹃的故事。杜甫在《杜鹃行》中是这样描述的：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为杜鹃似老屋。李商隐的《锦瑟》中也有描述这个故事的美妙诗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这个故事因它的美丽动人而曾被文人墨客反复咏唱。蜀王本纪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坠指朱蹄；有一女子名丽，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至汶山下一匹。这一段叙述中，从天坠说明杜宇不是本地人，指朱蹄的意思是停留在朱蹄，就是现在的云南昭通，盛产银铜。从江源井中出，来源于蜀族自名山迁来，名山在中国古代天文上对应为东井，所以说来自江源为井中出。禹自立为蜀王，声称自立，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不是和平移交政权。杜宇取得蜀国的统治权的时间粗略推算一下，应当在公元前七世纪之初，因为秦灭巴蜀在公元前316年，开明传12代，每代按30年计算，最起码就要算到公元前七世纪了。那个时候正是中原的东周春秋时代。杜宇掌握政权以后，根据成都平原水源充足、土地肥沃、适宜农业生产的特点，他教民务农，估计是带来外地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鼓励蜀民发展农业，并采取一些促进农业发展的有力措施。估计应该有开垦荒地、简单的引水排水、按季节播种等，使川西平原上的农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块块肥沃的五谷丰登的良田。教民务农成为杜宇最杰出的贡献，老百姓怀念他在开发蜀地上的功劳，数千年来世代将其作为神来供奉。巴蜀民至今农时先祀杜主君，正是这种怀念的真实写照。这种教化的作用还扩展到了巴国统治的范围内。巴异化其教而立务农，可见其影响之广大和深远。蜀地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山林、渔泽、禾稼，瓜果四季成熟，桑、漆、麻、丝特别丰饶的地方。全面走向农耕，使蜀国富强起来，国力大增。

山、峨眉山。望帝杜宇执政的后期，蜀国发生了大水灾，因为成都平原是一个西北高东南低的扇形平原，平均坡降4%左右，发源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水源旺盛，江流湍急，溢出灌口流向平原，流速陡然减缓，大量的泥沙就沉积下来，河道极容易被淤塞。每到夏天，岷山雪水消融，流量骤然剧增，加上下游支流大渡河的顶号，使靠近岷江正流的成都平原经常发生水灾。如果不办之以必要的水利措施，蜀族想要进一步开发成都平原，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望帝制服不了洪水，就启用了京人鳖灵做宰相治水。《水经注·南安县》云：“县治清一水会，今代二水矣，即蜀王开明固治也。”足可见鳖灵在率族奔蜀前，曾经在南安县，也就是今天的乐山地区，建成过蜀国的附属部落。蜀王本纪记载，鳖灵是京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落入了水中，京人举地悲哀，到处打捞都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奇怪的是，他的尸体却顺着江水逆流而上了，到达了皮这个地方后就复活了。显然这是神话传说，有学者将它理解为鳖灵在京地犯了罪，潜逃到了江水的上游。鳖灵上来与望帝相见，阐述了治理洪水的道理。望帝当时正在为洪水泛滥愁得不行，和鳖灵一谈即合，望帝便封他为宰相，治理洪水。经过一番筹措，鳖灵就大刀阔斧地干开了。他采用了疏导的办法，首先凿开淤垒山，将部分岷江水分流到沱江。沱的含义是最初从江中分流出来，后来又汇入大江，这样既减轻了岷江水流太大的压力，又灌溉了干旱的农田。接着又凿通金塘峡，保证分洪后的沱江水流畅通，使蜀地淤积的洪水迅速排泄出去。几经艰难，鳖灵治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蜀民可以安安心心地在陆地上居住了。这件事在史料上有一些记载，《都史方舆纪要》金塘县在，金塘县东20里，高山拱峙，河流其中，相传望帝鳖灵所凿，应该作为从地。至今山上还有鳖灵记三个大字。嘉庆本金塘县志记：三皇庙在三皇滩上，神像中一左右六，据狰狞可畏，或云李二郎及七圣，然李二郎像他处皆白面少年，而此则宁恶。这些面貌狰狞的神像显然与古蜀族有关。通志所载，此盖鳖灵因凿峡有功，故建庙四之久而昧其原也。这是说鳖灵疏通金塘峡立了大功，百姓建庙祭祀他，因为年代久远而模糊了本源。金塘县志又称，万安山在县北15里，相传洪水时七袭上者万人俱得免。

映出成都平原金堂峡未得疏通之前，洪水可淹至金堂的情况。现在一般人都认为蜀地治水开始于李冰，其实成书在李冰治水之前的《尚书禹贡篇》中就有名山倒江东别为沱的记载，蜀治鳖灵掘玉垒山以除水害，南北朝的水经注云，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氏之所凿也。蜀汪本纪记载，时玉山出水，若遥之洪水，望地不能治，使鳖灵掘玉山，民得安处。以上记载说明，江水东别为沱，却为开明氏之所为。古蜀治水的事业，应该是开明照其端，李冰集大成。1979年新版《辞海》和中学教材《四川历史》都采纳了这种说法。原先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古蜀的开明时代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不具备凿开玉垒山东别为沱的实力。现在从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巨大成就来看，古蜀族应该是完全具备了这种能力的。古蜀先民治水的成就功不可没。试想一下，远古时候成都平原是一个大湖，湖水穿通三峡后留下来的大地肯定遍布泥淖，再加上发源于盆州高山上的江河，夏秋之间江流狂泻，没有同步的引水排涝措施，要想在川西平原这块凹地上开发农业，怎么可能？鳖灵治水成功，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威望，于是望帝就把政事委托给他，又效法尧将地位禅让给舜一样，将地位禅让给了鳖灵。鳖灵接管政权后称为从帝，号称开明，如此称呼似乎也有自负于蜀族作为蚕丛氏一支的意思在内，因为史籍记载在唐宋时成都尚有蚕丛祠，这种对蚕丛的崇祀绵延时间这么久，所以可以估计开明时已有祀典。开明主蜀时重新补宅建都，华阳国志云，开明王自梦郭仪，乃徙至成都，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明城。看来开明的都城在徙至成都之前，应该还在新都繁乡建过都，取名兴，也有以别于旧都的意思。鳖灵是荆人，他按中原的五行哲学设立宗庙，称祭酒为礼，乐曰荆，有保持荆国南越之意。他崇尚红色，因为荆处在南方，五行中五色为赤，也是不忘族源的意思。这些举措反映出开明帝逐渐改变底腔的习俗，移风易俗的决心。望帝失去政权后便退隐到西山去了，直到他死在那里。他死后，蜀民深深地怀念这位为民造福的人。到了初夏时节，蜀地到处都有杜鹃鸟布谷布谷的叫声，蜀国的百姓听到声声布谷鸟鸣，便认为是望帝念念不忘农事，魂魄化成了杜鹃，又飞回了故乡，回来关心百姓，催促大家耕种了。据说布谷鸟一直叫到嘴角流血还不肯罢休，完全有一种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的执着。他的鲜血滴落在地上，
就变成了属

满山遍野艳丽的杜鹃花。这个故事有情有义，充满了对蜀民的关爱。你说蜀民能不为之动容吗？其中不无悲伤，但更多的是涌动着崇敬和怀念。美丽的啼血画卷的故事也因此流传千古。其实杜鹃也叫布谷或子规，它的羽毛呈黑灰色，尾巴有白色斑点，腹部有黑色横纹，与林木的颜色相近似。停在林中的时候，人们不易察辨。杜鹃专门食用林木上的虫类，特别是毛虫，对森林有益，是益鸟。初夏时节，其雄鸟发情觅偶，常昼夜不停地鸣叫，鸣声近似布谷。而此时正当割麦插秧时节，这鸣叫声正好与农时吻合，被人们视作农后之鸟。美丽的杜鹃鸟本身的习性中也有比较霸道的一面，它的部分种类自己不筑巢，而是将蛋产在别的小鸟的巢中，或先产于地面，再以嘴衔入，由巢主代为孵卵育雏。雏出壳之后，杜鹃仗势体大，就将巢主的雏鸟推出巢去，而自己独受哺育，扮演了鸠占鹊巢的角色。杜宇王以此鸟命名，恰好说明当时四川盆地农业的普遍开发的事实。他教民务农，功在田畴，再加上老死西山中的悲凉遭遇，更加重了蜀人对他的怀念，形成死后魂化杜鹃的美丽神话。如果说政权的移交纯属禅让，未免带点勉强，在四川民间流传着杜宇死后化为杜鹃的另一个原因。四川通志有这样的记载：望帝自逃之后，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每春月间昼夜悲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在唐人的一些诗句中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线索，如胡曾在《成都诗》中写道：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禽飞去九成荒，年年来叫桃花月，似向春风诉国王。罗烨的《闻子规》中也说：蜀魂千年尚怨谁，声声啼血满花枝，满山明月东风夜，正是仇人不寐时。诗中弥漫着一种哀怨的亡国之痛，失位之恨。

这是在雅安市天全县档案馆珍藏的一组珍贵档案文献。这组档案一共四份，显示的是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奉命进军西藏，毛泽东主席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和抢修川藏公路期间，天全县人民政府为支援人民解放军

0: 进军西藏发布了多条政府命令。
1: 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和抢修康藏公路期间，1950年2月23日至7月16日，天全县人民政府发出多个命令，发动全县人民投工投劳，查勘路桥，征集粮草，设立查守站，积极踊跃配合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和抢修进藏道路。
0: 据档案记载，天全县于1950年2月8日解放，解放不久就收到了来自上级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奉命进军西藏。时任天全县政府连续发布了多条政府命令，可见当时事件的紧迫程度，也反映了当时天全县人民全力支持川藏公路建设、军民一条心的大爱情怀。道路无疑是连接内地与西藏的血管，没有进藏之路，解放西藏就等于纸上谈兵。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抵达天全县境内，那时川康公路二郎山段几乎到了寸步难行的地步，只好一边修路一边解放。这张照片档案是当时修建二郎山时的情形。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悬崖峭壁间筑路的军人只有一根绳子绑在腰间，吊于陡峭的脚手架上施工十分艰险。据档案记载，当时筑路部队在修建川藏公路的二郎山险峻路段时，每公里就有7位军人为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二郎山是川藏线上从成都平原到青藏高原的第一座高山，海拔3437米，是青衣江大渡河的分水岭，以陡峭险峻、气候恶劣闻名，只有靠人手脚并用方能攀援通过。当时进藏官兵们克服了物资缺乏和高山氧气稀薄等诸多我们想象不到的困难，在荒山野岭间打响了一场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筑路战斗。从成都至拉萨全长2400公里，筑路工人用生命和鲜血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艰苦最复杂的川藏公路，在世界屋脊上开出了一条西藏与内地的血脉通道，创造了人类筑路史的奇迹。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全线贯通，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历史。川藏铁路、川藏公路、川藏高速、雅安至康定段，三条主要入藏线路在雅安交汇。新时代新征程，雅安将围绕建设成渝地区门户西向综合交通枢纽总目标，抢抓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和世界大熊猫文化旅游重要目的地建设机遇，对外实现与成渝、潘西、川西北等经济区的快速互联，对内将实现中心城区与南北两翼间的快速互联，初步形成坐强骨干、联动六线的交通发展格局，综合交通投资将累计完成1100亿元以上。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晋阳，决定南北朝走向的城池。在这南北朝的末期，中国版图上又一次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南方是国力较弱的陈朝，北方则有北齐与北周两个政权。北齐占据北方东部的地区，北周则坐拥关中平原，双方征战不休，胜出一方有望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从这地图上看呀，北周与北齐之间从北到南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可以说处处是战场。最终双方争夺的焦点落在了一座重量级的边境城市晋阳，它位于今天的山西省太原市。公元576年，北周皇帝宇文邕亲自率领80000大军对北齐王朝的重镇晋阳发起猛攻。北齐皇帝高纬亲率大军迎战，双方在晋阳地区展开了激烈的厮杀。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残酷的厮杀竟然叫北齐皇帝高纬吓破了胆。这位昏君竟不顾战场大局，扔下部队拔腿逃命，一口气逃进了晋阳城，直接导致北齐军队战场溃败。即便如此，晋阳城里的守军凭借坚固的防线，硬是把北周军队挡在了城下。晋阳城里的男女老少齐上阵，没有武器就朝着北周士兵扔石头。对于战无不胜的北周大军来说，顽强的晋阳军民真是让他们吃尽了苦头。可是北齐皇帝高纬已经丧失了继续抵抗的勇气，只想继续逃跑。晋阳守将高延宗流着眼泪苦苦劝说，可高纬哪里肯听，跑得没了踪影。接下来的事情与高延宗所预料的一样，失去主心骨晋阳被北周军队攻陷，而失去了晋阳，北齐王朝迅速崩塌，没过几个月就被北周灭亡了。北周王朝统一北方，以这场晋阳之战为节点。那么这座晋阳城在当时有着怎样重要的战略地位，令攻防双方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收入囊中呢？战略要地。晋阳所在的山西地区群山环绕，吕梁、太行、中条等各山脉交错环绕，而晋阳恰好位于被各山脉保护起来的肥沃盆地中。如果从草原地区进入山西，再从山西进入中原，那么晋阳就是唯一的通道。正是因为晋阳特殊的地理位置，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它就不止一次地影响过中国历史的走向。在春秋战国之交的三家分晋事件中，晋国四大家主争夺的焦点正是晋阳。在晋国被瓜分完毕，形成韩、赵、魏三国之后，以晋阳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赵国，凭借晋阳地区独特的战略地位和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改革，在战国后期一跃成为了仅次于秦国的强国。而对于汉唐这些大一统的王朝来说，晋阳的战略地位也非常突出。从秦汉到隋唐，中原王朝的都城大多定在长安与洛阳，而晋阳恰好是这两座城市最得力的屏障。要想王朝安稳，统治者
就必须经营好晋阳。所以从汉朝起，历代王朝都着力增强晋阳的防御力量。汉高祖刘邦曾把他的儿子刘恒，就是未来的汉文帝，封在这里。汉匈战争时期，汉武帝曾多次来晋阳巡视。隋末农民战争时期，名将李渊在晋阳实施，之后挥师南下，奠定了唐朝的基业。而回到本文开头讲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晋阳的地位更加特殊。

0: 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祭祖之夜再奋斗。齐文公在周平王六年公元前765年继位，接过了秦襄公魏晋的事业，并且秦文公追随了襄公晚年的政策。文公刚立，比起贸然出兵西戎，或许先着手处理一些内政会更有意义。毕竟对于一个新的执政者，取信于民以及在百姓面前树立威望，这才是管理好一个国家的前提。另外，秦国和西戎的力量对比在秦襄公晚年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证明，即秦国的力量和西戎相比只能马马虎虎撑个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出兵的结果只能重蹈襄公的覆辙，因此在政策的选择上，秦文公的考虑是周到的，这也表明了其政治眼光的敏锐程度丝毫不在秦襄公之下。周平王八年公元前763年，秦文公和700多名亲信士兵前往东边去打猎，这一段历程长达一年，或许这无非是以打猎之名而进行的政治巡视。一年后，秦文公来到了千魏两河的交汇之处，此地处于今陕西宝鸡眉县附近，在古时被称为陈仓。秦文公看到这块土地时，似乎有一种特别熟悉的亲切感，因此秦文公有了一个想法，迁都。秦国迁到陈仓之地后，秦文公谨慎管理，在部族的方面尽量引进中原大国的经验，发展经济，教化百姓。或许陈仓果真是个风水宝地，因为秦国在秦文公的一系列政策和十几年的休养生息后，已经步入了发展的正轨，获得了比秦襄公在位期间还大的成就。当然，这一切必须归功于秦文公的能力。秦文公16年公元前750年，文公派兵往西戎大举进发，在这一次的战争中，秦人的力量已经异于秦襄公之时，因此当西戎人在面对卷土重来的秦人时，明显感到力不从心，他们已经阻挡不了秦人的进攻，最后只得以败退的形式来结束这场战争。秦文公带领秦军获得了秦国对西戎的第一次大胜利。秦文公在击退西戎的同时，顺利并且稳定地占据了岐山之地，在获得岐山的同
2: 时，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秦朝的高速公路，这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啊，修建过很多惊天动地的大工程，比如连接燕赵秦旧地，绵延北方边陲的秦长城，连接西南地区的人工运河灵渠等。这些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大工程，具有超越历史的深远意义。相比之下呢，一个看上去工程量不大的工程秦直道，却对秦朝的边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穿越2000年的岁月，它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什么是秦直道呢？按照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呀，它就是秦朝的高速公路。秦朝的国家公路叫做驰道，在秦朝纵横交错的驰道里，有一条奇怪的路线，它南起云阳，向北笔直延伸700公里，直达九原地区。这样一条纵贯陕北大地的直线道路，就是秦直道。从地图上看呢，修一条直线道路似乎很简单，但事实上，从云阳出发往北通向陕北高原，一路都是崎岖山路，哪怕翻过一座山，都要绕好些的弯路。想在这样的地势上 修一条笔直的道路，不要说修700公里了，就是修1公里，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之下，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那么秦朝为什么要迎难而上，修筑秦直道呢？事关国防的秦直道，秦朝修筑秦直道，直接原因是军事需要。秦朝统一6国，建立了空前的大一统的王朝以后，北方面临着匈奴的威胁。为了抗击匈奴入侵，秦始皇调动30万大军驻守河套前线，又整修了战国时期的北方长城，形成了防御匈奴入侵的坚固防线，给驻防长城前线的几十万大军运送粮食、衣物、武器，需要畅通无阻的交通线。而一旦匈奴大股骑兵入侵，前线的信息传递、后方调兵增援也都需要畅通的道路作为保障。从秦朝的后勤基地云阳出发，前往边防要地九原，许多的路段通行这车马都非常困难，运送粮食等物资更是难上加难。这一旦匈奴大规模入侵，单单后勤供给就能把秦军拖垮。那该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秦始皇很快做出了决定，那么修一条笔直的后勤道路，缩短运输距离，降低运输难度。这条路线当时叫做直道，我们今天叫它秦直道。公元前212年，秦朝调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始修筑史无前例的秦直道。它的每一个路段都要严格地遵循秦朝的直道建设标准，路基要高出地面，路面宽70米，路上每隔3丈要种上一棵青松，每10里要修建一亭。在陕北的山脊上修建这样一条高标准的道路，难度可想而知。到秦始皇去世3年以后，即公元前207年，纵贯陕北的秦直道终于竣工了。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世人皆知，中国是茶的故乡，而巴蜀地区则是中国利用茶树和茶叶最早的地区，是人类种茶、饮茶、制茶的发源地，也是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四川川茶志，今天跟您分享为什么四川会被称为中国茶叶的摇篮。在我国的传说中，神农氏是有史以来最早发现、认识和利用茶叶的人。而据专家考证，神农氏正是古代巴族的祖先。巴族曾经在部族最强盛时到达了鄂西、川东和黔北等等大片地区，这一带正是茶的原产地，自古就有野生茶树分布。巴人在这里发现了茶叶不仅能吃，还有解毒的功效，从此便开始采食利用。如果翻阅我国的古籍，你会发现我国历史上有非常多关于巴蜀是茶叶发源地的文字记载。比如明清

0: 日记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就在他的著作《日之路》中写道，自秦人取蜀而后，时有明隐之势。意思是说，在秦灭了巴蜀之后，蜀地的饮茶风俗才开始向其他地区传播。近代历史学家李建农先生的著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也曾记录，茶之发现，其最初当在蜀。古今两代学者的论证充分说明，巴蜀地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发现茶叶功用并开始饮茶的地方。据四川省茶叶协会秘书长陈淑谦老师说，巴蜀地区之所以会成为人类最早种茶、饮茶、制茶的地区，跟这里的气候有很大关系。
1: 为什么巴蜀地区能成为最早发现利用茶叶的地方，就是因为首先我们巴蜀按现在的说法叫云贵川，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这个已经有很多很多专家学者现在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我们四川现在还有很多乔木型的，我们以是以中小叶种为主，但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乔木型的大茶树，比如说云津的枇杷茶、崇州的枇杷茶、古宁的油皮茶、南疆的大叶茶，这些都是古代最古老的品种，它就跟我们的这种自然条件有关，跟我们的气候条件有关。
0: 茶树是深根常绿灌木作物，主要生长在温热湿润气候下的偏酸性土壤地区，喜欢多云雾慢射光，并且具有耐阴性，因此主要分布在北纬30度至南纬16度之间的区域。而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部，地处长江上游，属内陆腹地，全省范围在北纬26度至34度以及东经97度至111度之间，境内山岭纵横，河流密布，气候温暖湿润，云雾多，日照少，土壤肥沃，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正因如此，四川省除了是野生茶树的原产地之外，也是我国最早出现人工种茶的地区。
1: 现在有文字记载，就是世界上有文字记载人工种茶的人和事，都发生在我们巴蜀地区的四川的蒙顶山。这个具体时间按照我们四川通志的记载，是说在汉代的甘露年间，是哪一年，就是公元前50年到公元前53年，这个人工种茶也是在我们川西的蒙顶山茶区。
0: 蒙顶山是中国的茶文化的圣山，而被奉为蒙茶之祖的五里珍，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确切可考的人工种茶第一人。五里珍是西汉甘露年间蜀郡盐道镇人，他在雅安蒙顶山种茶的事迹最早见于一块汉碑的记载，之后五代后蜀毛文熙的茶谱、宋代王相之的《余地记盛》以及四川通志、名山县志等等书中都对此事有所记载。传说五里珍在蒙顶山上清峰开辟了一个小茶园，种下了七株茶树，这七株茶树高不盈尺，不生不灭，并且有去病消灾的神效，因此被称为仙茶。而他当年开辟的那个小茶园，因为其中的茶叶长期被选为贡茶，而改名为皇家茶园。现在我们去蒙顶山旅游，都还可以看到这个有名的皇家茶园。宋孝宗时期，因为感念五里珍种茶有功， 宋孝宗特别追封吴丽珍为甘露普惠妙计大师。

0: 现在蒙顶山最有名的茶甘露，它的名字就源于宋孝宗给五里珍的封号。如果说五里珍是巴蜀地区最早种植茶叶的人，那么王宝则是巴蜀地区饮茶、茶叶贸易的最早见证人。王宝是资阳人，在汉宣帝时任谏议大夫，他精通六艺，擅长辞赋，有着甘泉、洞箫等十六篇赋，在当时颇有闻名。他所著的《同约》被今人视为我国茶文化史上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茶事文献。为什么《同约》在我国的茶史上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著名巴蜀文化学者袁廷栋老师是这样说的：
1: 这里面他有这样八个字很重要，叫做千泉泛墨五羊买茶，就是他缠了一根狗，拿了几只墨让五羊去买茶。五羊在哪里？就今天的彭山。王宝那的人资阳，他在资阳买了墨到五羊去买茶，为啥子呢？五羊出茶呢，出好茶噻。这个记载就重要了，就是说茶叶已经有了市场，用当时来说很可能已经没有特产品了。那么这一件事呢，就说明了当时饮茶的习俗已经普及，已经有了市场，而且有人专门跑多远去买茶，这也是茶叶经济、茶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0: 正如袁老师所说，千犬贩鹅，五羊买茶，同约简简单单的八个字，却说明了早在西汉时期，巴蜀地区就已经形成了茶叶的消费中心，甚至可能形成了我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而五羊也成为了建筑中国茶事文献记载的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茶叶市场。大概王宝自己也没想到，当年随手写下的一份同约竟会成为后世研究茶史的重要文献。王宝在同约文末的落款日期为汉宣帝神爵三年2月19日，这一天在中国茶文化史上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纪念意义的日子，现在已被列为中国茶界八大节日之一。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戴志杰，今日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有一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一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把羊叼走了。街坊劝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说，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第二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把羊叼走了。他很后悔没有听街坊的劝告，现在修还不晚，他赶紧堵上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有丢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错了事，只要肯接受意见，认真改正，就不算晚。今天的故事和您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3: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2: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2: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吗？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这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是，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呢？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呀，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啊。

0: 小子，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3: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以前不是罚款300吗？
4: 嘘，小子，你小点声，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
2: 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3: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2: 你怎么会靠月亮呢？
3: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
1: 怎么样，聪明吧？
3: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靠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0: 婉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的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100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来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的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他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不说了，你现在他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哎，为什么您选择了皮肤病专业呢？哦，这是因为皮肤病患者从来都不会半夜找我，那也不会因为那个患皮肤病就死了啊。当然了，那大夫也很少能够治愈皮肤病。啊，护士说，哎呀，这位先生，告诉您好消息，您做爸爸了，就在刚才。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我媳妇儿，我要让她大吃一惊。嗯，医生对一名患者说，您的这个病啊，诊断已经很清楚了，您患的是惯偷症啊，而且呢是偷盗成癖，已经病入膏肓了。哎，大夫，那就。
1: 风雪漫卷山野，长对蜿蜒雪山，无数红军战士并肩而立，稳步攀登，灰色的身影在茫茫白雪中连成一道绵长的人墙，在荒芜死寂的雪原上缓缓挪动，坚韧而悲壮。一路前行，许多战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雪山之上，姿态各异，静默长眠。几十年后，当冯元廷回忆起这两次翻越雪山的经历时，依旧几度哽咽，心绪难平。对他来说，夹金山早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雪山，它沉淀着战友的热血与生命，承载着长征的苦难与荣光，也是他一生无法割舍的牵挂，是融入骨血镌刻一生的雪山之魂。长征胜利后，冯元廷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火硝烟的洗礼，后来又随部队南下进入四川，见证了西康的和平解放。人民的红色政权建立起来后，党组织向冯元廷征求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意见，给了两个县县长的岗位供他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偏远闭塞、不通公路、条件最艰苦的宝兴县，只因为这里地处夹金山下，他要去守护这片战友们以热血和生命捍卫的雪山热土。担任宝兴县县长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登夹金山。他循着昔日的长征足迹登临雪山垭口，迎着烈烈寒风，他对着雪山放声呼喊：牺牲的战友们，我回来看你们了，蒋介石被打倒了，我们的红色政权成立了。喊声在山谷久久回荡，告慰着长眠在此的英魂。那时的宝兴百废待兴，群山阻隔，交通闭塞，仅有崎岖小路与铁索桥维系着与外界的往来。作为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冯元廷不顾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胃溃疡，每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革新建设，稳步改善民生困境。1958年，他牵头多个部门攻坚公路建设，和民工们一起驻守在施工一线，躬身劳作，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1983年，74岁的冯元廷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他不由得老泪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红军老战士的一生赤诚与山河眷恋。 1996年，87岁的老红军冯元廷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1: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2: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3: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2: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4: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5: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2: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2: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7: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8: 8两的娃娃菜，
9: 再上一下链接，
8: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2: 在遵义市
8: 务
2: 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

0: 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主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3: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4: 人华人民共和国，人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

0: 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9: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0: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粗粗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9: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1: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2: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9: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1: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9: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

0: 中国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箱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3: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到晨5点就都开始了。
1: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
3: 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的价格。
3: 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
2: 卖的干了卖结实，就是按照卖结实，他你这样来拽一下。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 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百分百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 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以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3: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0: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4: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点要求。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 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5: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像白鹤潭西 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
6: 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7: 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 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
1: 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4: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4: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7: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8: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 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9: 我是鞍山

0: 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终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2: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称，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外长称，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到来而推迟。事关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比赛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把 AI 短剧制作教室搬到合作企业，怎样加速 AI 短剧人才培养？
0: 国际新闻眼，修改投票法意在修宪，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公开信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其他作战领域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9号表示，美国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利益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极金地区发动空袭。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泽连斯基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英国警方19号晚间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发生在贝德福德地区的2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表示，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法国女排，取得本站2连胜。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巴西女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他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2: 巴加埃19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斯海峡关闭的说法。他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
1: 同一天，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关于伊朗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萨义德·哈提布扎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哈提布扎德说，伊朗已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而只有当以色列结束占领并遵守国际法，黎巴嫩及整个地区

0: 才会有和平与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他对一方施压，称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否则会采取让一方不高兴的行动，但他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
0: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大约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他还表示与以色列关系良好。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阿拉格奇指出，美国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0: 达尔对当前外交进程表示欢迎，并重申巴方支持继续推动谈判，希望谈判进程顺利推进并取得积极与持久成果。
1: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开启。怎么来理解推迟这个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
0: 那么接下来的谈判可能会如何展开呢？秦天认为，双方后续谈判有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
2: 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左边路速度起来了，巴洛库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
5: 看看
4: 乌龙球，
5: 乌龙球，
4: 又是乌龙球！美国队连续两场比赛的第一个得分都是对手送的。
5: 对，这应该是博基斯的回防的时候。
1: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的角逐在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展开。最终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并提前一轮小组出线。那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呢，苏格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比分是0-1。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正在进行的苏格兰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目前双方表现怎么样呢？
6: 那么此刻正在进行的是 C 组第二轮苏格兰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这场球呢在波士顿进行。现在呢是进行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比分呢是摩洛哥队1-0领先。开场才刚刚71秒的时候，也就是1分多钟的时候，摩洛哥队就抓住了一次可以说不太像

0: 机会的机会。前锋萨伊巴里呢，在禁区里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他接球以后呢，位置其实已经到了禁区内非常靠边路，而且很靠近底线的地方。那么在这种地方接球，一般来说球员会传中或者突破，要不然就可能选择回传。但是萨伊巴里呢，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他是直接小角度起脚去射门，皮球应声入网。那么在第一轮对阵巴西队的时候，萨伊巴里就打进了一个快速反击里边的中路的挑射，今天呢又已经进了一个也就是不到十度角的小角度的射门，可以说两场比赛都打进了精彩的世界波，状态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在早早进球之后呢，摩洛哥队还是牢牢掌控了场上的主动权，但是苏格兰队的防守呢也是非常的严密，没有给摩洛哥队更多的机会。而且打到上半场的最后几分钟，接近半场结束的时候，苏格兰队利用这个体能的优势啊，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比赛的局面，利用定位球还有这个传中的攻势，也有几次打到了对手的禁区。整个半场呢，摩洛哥队的控球率是53%占据优势的，而在射门次数方面呢，摩洛哥队总共是4次，但是打正的其实只有进球的那一次，而苏格兰队呢是2次射门还没有射正过。从表现上来说呢，这支摩洛哥队拥有像阿什拉夫、马德拉维等这样在欧洲的顶级俱乐部久经考验的名将，这届呢中场又涌现出了像布阿迪这样的年轻的新秀，整体表现上来看，大家可以觉得摩洛哥队和一支成熟稳定的顶级欧洲球队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而苏格兰队呢，还是有它的特点，就是顽强硬朗啊，但是技术能力上还是稍有欠缺的。主持人，
1: 那王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前结束的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0: D 组第二轮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呢是在波士顿进行的。那么在首轮比赛里面呢，美国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进攻能力，而澳大利亚队展现出了强硬的防守能力，两支球队都获得了胜利。那么这场球呢又可以说是矛与盾的又一次对决，结果呢是锋利的矛笑到了最后，美国队2-0获胜。其实在首发的这个阵容方面，两队都有一些缺损。美国队是第一场表现非常非常神勇的边锋普利西奇是受伤缺阵了，澳大利亚队第一场进球的伊兰昆达还有梅特卡夫也是比较意外，并没有首发，他们是今天到了下半场才都替补上场的。那么在开场第11分钟呢，美国队的进攻依然还是从边路取得了突破，巴洛贡左路的下底传中之后，澳大利亚队的后卫博基斯在门前防守的时候不慎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已经产生的第7个乌龙球了啊。在世界杯历史上，其实单届只有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总共的乌龙球的次数是最多的，是12个。但是现在这个但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才打了29.5场的比赛，已经进了7个乌龙球了。可能这届世界杯不光红牌多，最后乌龙球也会多。然后在上半场第43分钟，美国队的弗里曼在定位球之后的2次进攻当中又抓到了机会，在门前非常轻松的把球第2次打进了澳大利亚队的球门，这样美国队在下半场也守住了对方的反扑，2-0拿下，也是和 A 组的东道主墨西哥队一样，提前一轮拿到了小组的出线权。
1: 好的，王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比赛之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土耳其队将在今天上午11点迎战巴拉圭队。更多世界杯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提到东欧足球，球迷们呢总会想起力量与技巧、纪律与创意。那在世界杯的历史当中呢，东欧足球有过太多的辉煌，许多次传奇的场景串起了一代又一代球迷的青春。不过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到目前几支东欧球队屡屡出击，却难求一胜。当黄金一代成为过去式，东欧足球是否还能在绿茵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中国人的看球回忆里啊，东欧足球一直占据着我们大脑内存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位置。60后、70后见识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罗马尼亚队淘汰赛点杀瑞典，最后倒在点球点前。80后球迷的青春呢，是被格子军团点燃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达沃苏克会拉小提琴的左脚将球队一路带到半决赛，最终拿到季军。90后当然也在年少的夏天与内德维德、罗西基、切赫、巴罗什、摩德里奇相遇。然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至今，闯入决赛圈的3支东欧球队 波黑、捷克和克罗地亚竟然难求一胜。抛开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场精彩的对决，至少波黑和捷克队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坐拥希克这种强力前锋的捷克队，开场又轻松领先的情况下，让出球权蹲坑防守，被对手83分钟点球追平。很多人感慨啊，这不是我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啊。那么什么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呢？强硬中有技术，纪律下有创意。东欧球员呢，在身体素质上是优于南美球员的，但是又弱于身材更高大更强壮的北欧球员。这种在夹缝里的感觉是他们不能单纯依赖身体，从而走向了力量与技巧并重的发展道路。再来，过去啊，东欧足球高度集中的模式其实限制了足球的产业化，但是在短期内也确实高效地培养出了纪律严明、战术执行力强的球员。90年代的那批东欧球员，完美地继承了老体制最顶级的资产。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启蒙青训、体能底子、纪律性训练已经完成了。能够转会之后呢，这批球员被渴望新面孔的五大联赛吸纳，接受了全新的战术熏陶，直接催生了所谓的黄金一代。其实我一直想说，所有黄金一代的背面都有数个黑铁一代，金光只能偶尔闪现，而持续供电的光源无趣却稳定。就像进入到了21世纪法国、英格兰、德国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建立起的极其精密的现代化青训工业体系，如今你看这些国家队很少提黄金一代了，因为他们持续输出着一代又一代质量过关的塑料产品。另外一个沉默的螺旋是，你越没钱的时候，总会有黑手要想法子吸更多的血。在克罗地亚，仅仅在过去5年就有855名球员效力于国外的俱乐部。然而这种成功是以极高的淘汰率为代价的，从青训梯队晋升到一线队的比例低得惊人。每1057个青少年球员当中，只有75个人最终成为了职业球员。绝大多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18到22岁这个关键年龄段被淘汰出局，成为庞大的人才工厂的牺牲品。长期掌握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马米奇家族逼迫年轻球员签署不平等的竞技合同，否则就会被边缘化。以前我还听说过保加利亚球星贝尔巴托夫说自己18岁曾经遭到黑帮绑架被迫转会的事儿。有这样的因，能结束2018年克罗地亚队在俄罗斯世界杯闯入决赛的果，简直是奇迹。但这正是东欧足球的迷人之处，哪怕阳光只有一秒反射到了石头缝里，都能有一朵小花长出来。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首秀对阵英格兰，巴图里纳闲庭信步般的拉球摆脱直塞，就是这样一个绽放时刻。这群倔强的游侠仍会在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上游荡，偶尔为我们重演一次奇迹。
2: 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对球队在世界杯赛事期间遭遇的出行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来听总台记者刘月、傅佳欣的报道。
5: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指出，球队目前面临的出行限制不符合为所有参赛球队提供平等条件的原则，并可能对球队的技术备战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美方规定，伊朗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飞抵美国，但必须在比赛当天离境。伊朗方面表示，他们曾请求每场比赛能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赛后一天返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大本营，以达到最佳备战状态。但这一请求在对阵新西兰的首场比赛前即遭驳回，对阵比利时的赛前申请同样未被批准。在6月15号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中，伊朗队因赛后需连夜离境，无法获得充分的恢复时间。主教练加莱诺埃在赛后直言，伊朗队是本届赛事中最受压迫的球队。伊朗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赛后表示，
6: 本来我们计划比赛后的第二天早上训练恢复，然后去蒂华纳，但现在我们比赛一结束就得马上离开洛杉矶，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好。世界杯上你必须为下一场做好准备，现在球员、教练组所有人都压力很大，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 我觉得国际足联应该多帮帮我们，看看后面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吧。
5: 这已不是伊朗首次因美国方面的行为向国际足联发起申诉。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美国足联曾在官方社交媒体上擅自删除伊朗国旗中央的国徽图案，仅保留绿白红三条条纹。伊朗足协当时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诉，要求对美国队予以禁赛处罚，但国际足联最终未对美方实施实质性制裁。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执行总监朱利亚尼日前表示，伊朗在参赛之初就已清楚其面临的情况，球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入境，当晚离境，这一程序将在洛杉矶和西雅图的比赛中同样适用。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在已经结束的首轮小组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同组的比利时队与埃及队也以1-1握手言和。接下来，伊朗队将于当地时间6月21号在洛杉矶对阵比利时队，6月27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伊朗队此前6次参加世界杯均止步小组赛，本届赛事能否打破这一魔咒备受关注。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第2张网——新型电网。怎样用1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9: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11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10: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闽粤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样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9: 冯敏军所说的闽粤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11: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2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2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9: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11: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峰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 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录下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9: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

0: 是要严格监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叫包容审慎的监管，也就是说要鼓励大家去做机制性的创新。
1: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给出了权威答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区域同步电网为基础，区域间异步互联为主的全国联网格局，西电东送能力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
2: 有力支撑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促进全社会低碳转型，建成近2200万个充电设施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有效保障超过4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电网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1: 国家能源局也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50000亿元的投资，这笔钱具体会投向哪里？又将如何拉动经济，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王鹏给出了他的分析。
0: 远距离的西电东送的规模要从145末的3.4亿千瓦要拓展到155末的4.2亿千瓦。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配电网层面呢，我们承接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能力要从2025年的5亿千瓦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9亿千瓦左右。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我们制造业以及原材料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拉动。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领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于我们整个电力行业消纳就业这个水平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在155的时候呢，用电成本呢可控，到165呢，然后能够明显的向下的趋势。
1: 从山岭之间的云霄换流站，到铺设大江南北的跨省互济工程，从广东企业的一笔绿色订单，到50000亿投资的宏大蓝图，这张更灵活、更坚韧、更绿色的新型电网正在中国大地上加速织就，也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AI 漫剧快速扩容，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5: 记者注意到，面对产业变化，一些院校呢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教学从课堂推向真实项目，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挂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呢能真正进入片场和产业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7: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6: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

0: 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1: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0: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2: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 1.19 亿。
0: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2: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正式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0: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对此，学校大一新生吴雨涵感受颇深。
1: 表现比较优秀的学生的话，就可以获得直接的跟这些影视企业进行实习，然后进行就业，这样子一个绿色通道。而且真的是有学长学姐，然后他们直接就对接了那种短视频短剧赛道的行业，然后进行专业人才培训。我觉得对于未来就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雷方超坦言，为拓宽实训覆盖范围，学校搭建多层级企业合作矩阵，覆盖不同体量的 AI 短剧项目，目的是让学生有更多实践的积累，为走出校园打好基础。
2: 我们的学生出去找工作，他不仅是简历，他有一个自己的作品集，拿作品去找工作，让学生市场认可度也会非常高。我们从能力，从企业的真实项目去入手，让学生能力也获得了，然后企业呢，他也获得市场认可的作品，看到企业也成功了，学生也成功了，那也是学校最大的成果。
3: 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继续来听报道。
0: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4: 其实今年三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0: 沐雨进一步介绍，目前联盟已启动江淮特色文化短剧共创计划，引导学生将徽州马头墙、鱼灯、黄梅戏、徽派民俗等地域文化符号融入 AI 短剧叙事。
4: 传媒学院和设计学院老师正在带着学生重点推进的一个 AI 微短剧呢，双墩记事，其实就是聚焦淮河文化打造的本土题材作品。后续呢，我们肯定和联盟的其他院校会有一个更加紧密和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影视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师资的团队，我们会全程的跟进学生在微短剧创作过程中间，从故事构架、画面呈现到价值导向的一个全方位的把控，相对来讲严格审核，可以有效去避免那种纯 AI 批量生产缺乏人文打磨的风格千篇一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的这个 AI 创作呢兼具技术和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趋势。
0: 沐雨也坦言，以真实项目为核心，安徽多地高校实现规模化实训，推动学生完成从学习者到内容生产者的身份转变，也要求学校把好创作伦理、版权合规的教学边界。
4: 我们是已经面向全校师生连续开设了两个学期的 AIGC 短视频创作入门的公选课，全面的普及呢 AI 影像创作知识。那么接下来像我们影视摄影和制作教研室会依托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契机，在本专业呢增设一些比如说像 AIGC 微短剧剧本创作、AI 影像制作等核心课程。同时来说的话呢，我们还会去搭建像常规化运行的 AIGC 创作工作坊。未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去借力联盟和广电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在联合培养本土题材创作上面出一些教学实训和行业实践联动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路径，然后形成一个就是可复制可推广的艺术类高校的这种当下最新的 AI 加影视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
0: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千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2: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端午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密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出游路线，合理调整行程安排，避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游乐场馆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的具体位置，熟悉紧急逃生路线和自救互救方法，游玩购物就餐时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不盲目拥挤，沿疏散指示有序撤离。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日本。

0: 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端午赛龙舟不仅是对体能与技艺的磨砺，更是对团结奋进、勇毅争先精神的传递。
1: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斗巧尽书年少，欲望彩丝终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我特别喜欢这些有意思的传统习俗。
2: 我叫杨宇泽，我家在浙江台州温岭。端午节我参加了趣味小龙舟赛，虽然我们划的是旱地小龙舟，但大家喊着号子一起使劲往前冲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咚咚响，感觉自己真的在水面上飞驰一样。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诗：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是吴文杰，从天津过来的，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一睹夜渡龙舟的风采。来到这里，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1: 共和国不会忘记。
12: 1950年冬天，17岁的朱彦夫和战友们还没来得及换上冬装，就火速踏上了朝鲜战场，并于当年12月参加了著名的长津湖战役。朱彦夫所在的二连为了保障大部队机动，奉命固守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山头250高地，而他们面对的是著名的美国陆战一师。
13: 美国陆一师，
14: 美国陆一师是世界最强的，就我自己了，我不打谁打，就是我一个人的任务。
12: 30多名战友的壮烈牺牲换来了胜利，然而还没来得及休整，朱彦夫所在连队就接到命令死守高地，更惨烈的战斗开始了。
15: 所有大火，
14: 所有大炮开始轰击。40分钟，这40分钟轰击后，阵地上基本上没什么东西了。
12: 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二连既没有后勤补给，也没有弹药补充，渴了抓一把雪含在嘴里，饿了只能掏军备里的棉絮充饥。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朱彦夫和战友们奋死拼搏，硬是打退了敌人10多次进攻。战友们一个个倒下，第一天全连仅存19人，第二天活下来6人，到第三天战场上就只剩朱彦夫一个人。
15: 我可能觉得不可能都牺牲了，
14: 当时我觉得战友们不可能都牺牲了。我搜索了一遍，找到了3个手榴弹，刚抓起来往敌人那边扔，炮弹就爆炸了，我这个左眼就一热，完全没有知觉了。
12: 在弹尽粮绝的最后时刻，朱彦夫还在与敌人战。